0: 以示一个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三个瑞士公民受伤被送院救治。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个31岁拥有瑞士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是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36 点，升94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5.33 美元，卖出 4,496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同埋洪天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啦，同埋洪天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就车多。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都开始繁忙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开始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转车站。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就是将军澳隧道出九龙管道里面快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返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连德道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唯一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系当你压力大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嘅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嘅情绪啦。快乐唔一定系要大声笑噶嘛，最重要系感受到有人明白你呢一份共鸣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3: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 solo 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啦。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啊、消耗脂肪都比较多。
2: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6: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5: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4: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点14分星期五的早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7点30分早上的7点30分已经生效啦，29度气温，相对湿度 79%， 注意啦，今日日间极端酷热，热辣辣的早上，股海都是热辣辣，立即请我们的嘉宾出场，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们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1: 是绝对愉快啦。咁琴日如果你有听呢个环节呢，咁 Dicky 都话喂我哋都讲咗好耐啊，喂啲仓啊转啲去美股喎，咁啊美股继续呢高歌猛进，升市嘅原因何在呢？咁啊系咪屡创新高继续爆到

0: 上去一啲历史嘅高位咧，内容系点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咁啊，首先咧，第一件事就系咧呢一个嘅美伊嘅战争，咁已经咧就进入咗第三个月，咁啊带嚟咧少少嘅喜讯，咁当然又唔系话完全停战，又唔系话真系完全啊和谈，亦都唔系话唔打。只不過咧，係而家呢一刻咧，就據悉咧，就係、美國同伊朗咧就達成咧就延長停火，就60日嘅初步協議。嗱，係延長停火咋，仲要係初步協議嚟嘅咋。嗱，但係咧就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即係都叫做咧，即係勸和促談，咁啊叫做有少少成效。咁呢個當然都係正面嘅，對於金融市場嚟講，咁起碼個國際油價就已經咧就叫做由一個極高嘅位置咧。就回翻 set 少咁，咁當然啦，喺而家呢一刻咧，據悉咧亦都要等最後特朗普即係咪一聲令下批准咧咁樣，咁仲有就係而家咧仍然咧都係講緊好關鍵嘅問題，就係停啊停火啦，咁啊繼續啊延長啦，咁但係過去亦都唔係未見過停火嘅期間咧，又會有啲擦槍走火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就唯有就當睇住先咁嘅啫。咁好啦，咁第二咁亦都有啲好多即係重要嘅經濟數據咧，喺美國嗰邊公布，咁包括咧就係、反映通脹，而亦都係市場好注視，因為呢個咧係聯儲局向來咧最關心嘅數據就係 PCE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即係長話短説咧，其實亦都係明顯地咧見得到咧，即係呢一個即係聯儲局都好睇重嘅通脹嘅數字咧，其實都係升溫，咁啊大概咧去到都係2003年以嚟一個即係最高嘅水平。咁即係就咁講，你話呢一個油美伊戰爭啊，油價高企啊，慢慢傳到去到呢一個即係消費嘅層面啊，呢樣嘢已經見到㗎啦。咁啊，甚至乎如果你話即係再講遠少少，睇美國嚟講咧，亦都唔淨止係呢一個零售層面啫。個油價喺個油站嗰度去到即係差唔多4.8加侖咁，全國平均價咁，咁唔係淨係呢樣啦，已經因為明顯地當呢一個減息預期又再降温，咁跟住咧呢一個30年啊，唔係淨係國債收益率上咗嚟，而家30年嘅呢一個咧就係、貸款啊買樓嘅收益率嘅息率咧都上咗嚟，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反映得到咧，當市場認為即係今年啊減息啊無望啊嘅呢個情況之下咧，咁慢慢亦都即係再傳導開去啊。但係咧，如果你話就咁講過美國股票市場咧都係仍然好好啊，咁點解咧？亦都係同啲股份咧係有啲關係嘅。咁首先咧就係、因為今個星期咧都係一啲即係業績公布嘅一個所謂嘅即係高峰期啦。咁個別一啲即係人工智能有關係嘅股份，咁啊呢段時間尤其是啲硬件咧升到即係開行啊，大家都知啊。咁但係咧個別啲軟件嘅股份之前就一直都擔心，哇有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咁佢哋咧就可能咧就越嚟越困難啦。咁咁但係唔係喎？咁包括咧Snowflake 咁亦都咧喺未來咧就會幫襯啊呢個亞馬遜啦嚇，咁啊提供嘅呢一啲算力嘅服務啊，咁啊再加埋業績表現又好好、喎，咁佢嘅股價咧就好顯著上升，咁啊亦都升成30%有多，咁啊帶動埋咧即係其他個別嘅同類型嘅股份，咁因為呢一個板塊本身以係軟件咁講咧，係即係算力跑輸曬大市，哇！咁而家連佢哋都追埋落後咧，真係唔得了。咁啊，美股都係繼續欲罷不能。咁當然啦，即係喺呢一個美股持續上升嘅背後，咁亦都係反映得到過去都有講過一個情況嘅，即係就咁講企業嘅盈利嘅表現咧，其實都係飆青嘅，因為講緊已經公布咗業績嘅股份，而家平均嚟講啦嚇，即係佢哋嘅盈利嘅增長咧都係處於一個即係近年相對地比較高嘅位置，都成咧即係18-19% 嘅平均嚟講，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帶動咗即係外圍美股繼續做好嘅原因啦。咁當然呢、這個亦都係我過去講，即係我哋香港投資者咧好多時候咧都即係好不慎地會跌入咗去一個3單一嘅投資陷阱㗎喎，咁呢個都係我即係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20年以嚟都經常講嘅一個概念，係大家都唔覺意係跌咗落去嘅，包括係啲咩呢？就好多時候呢大家嘅投資呢 都會係即係單一嘅資產類別，即係話好多時候淨係識買股票咯，咁其他嘢就冇㗎啦。第二就係單一嘅市場啦，因為買嘅股票全部都係香港嘅咁。咁第三亦都係全部嘅投資都係港元。嗱，當然港元同美元掛咗勾，咁理論上就都問題不大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全部嘅資產都淨係港股，又全部嘅資產都係即係港元嘅資產而係淨係喺香港咧，咁大家就會睇得到啊，即係你冇一個所謂分散由地域啊、貨幣啊同資產嘅風險嘅效果咧，咁就真係會係即係呢段時間嘅表現就差強人意啦。咁當然無奈啦嚇，因為即係始終我哋嘅港股即係比起即係外圍頭先講嘅美股咧，真係都唔知跑輸咗幾多啦。都唔好話同美股比啦，大家而家望下日經平均指數嚇，又或者望下即係韓國股市，咁大家都會睇到即係跑贏真係實在太大嘅幅度。咁或者應該咁講啦，即係始終就係而家市場最焦點嘅行業同板塊同股份，我哋喺香港比較少。亦都比較更少係喺個恆生指數嗰度，咁啊反映緊即係兩個問題。咁但係外圍都係繼續係高歌猛進，咁啊即係都係當然啦，估值亦都比起香港恆指高好多啦。咁但係亦都伴隨住頭先都講啦，因為人家嘅企業嘅盈利增長有個好好嘅表現，包括即係呢。今個星期其中頭先都提到啦，個別嘅公司佢哋嘅業績真係表現係非常之對版，咁再加埋而家即係所謂停火延長嘅憧憬咧，咁進一步咧亦都帶動咧就係美股三大指數啦嚇，咁即係都係繼續高歌猛進咯嚇。
0: 咁外圍市況繼續做好啦。頭先 Dicky 都輕輕講咗啊，喂，港股真係不似預期喎，但係不似預期之餘，我記得琴日都同你。
1: Hello?
0: 做节目嘅时候咧，都有讲到，听唔听到咧 ？Dicky，hello， 喂，咦，可能我要再驳多一次俾 Dicky 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咁啊，可以揾个同事帮一帮我手啊吓。不过即系讲到琴日港股嘅情况啦，咁啊，琴日咧港股要跌嘅，咁啊跌322点啦。咁睇嚟即系大市嘅状态咧，都好似争少少啊吓。咁究竟喂25,000守唔守得住咧？守得住下一个支持位又喺边咧？其实咧个别有啲股份咧，琴日都做得几好嘅，包括无论系Dicky 啦，Candy 邓星星啦，都有讲啊，联想集团其实连到都升咗几个交易天啦。咁啊，因为佢哋个AI 人工智能啦，都做得非常之好啦。咁啊，立即咧。呢、這个时间揾翻 Dicky 出嚟 ，Dicky，hello。
1: Hello， 唔好意思，系咪一啲技术故障？我都唔知讲到边度，跟住就出咗少少。
0: 就正正就系我想问你港股嘅情况啦，证明港股真系岌岌可危，究竟个25,000守唔守得住啊？琴日要跌啦，跌322点啦，咁啊都重复讲多次啦。不过同你做节目，即系琴日同你做节目嘅时候，你有特别讲咩？992联想啦，其实都做得非常之好。咁啊，另外一啲叫做 CPU 嘅股份啦，芯片嘅股份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港股真系炒股不炒市啦，因为其他个别，譬如你仲系揸紧啲腾讯、揸紧啲阿里咁样，嗰啲就真系没甚了了，甚或乎拖埋恒指后腿添啊吓，咁啊25,000点守唔守得住咧？后市又点分析？点去睇咧？咁散股民何去何从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讲啊，唔该你。
1: 好。咁啊，頭先咧就講到即係我哋嘅香港股票市場咧，就真係繼續都私人獨潮水，真係咧明顯地比起外圍真係差得即係太多啦，即係撐天共地嗰只。咁甚至乎咧喺尋日嘅交易日啦，咁恆指咧亦都係即係進一步咧係都可以話用顯著回落嚟形容啊。咁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尋日跟恆指咧即係最後係險守咧。25,000点嘅啫，跌成300几点嘅。咁嗱，原因咧何在咧？我谂都寻日其实都有讲过少少，就系因为喺过去呢即系唔系好长嘅时间，呢个零星期咧，其实咧讲紧内地证监会啦、香港证监会啦，甚至乎香港嘅银行咧，都有好多咧一啲所谓新嘅一啲监管嘅措施咧，其实亦都可能系有少少不利于市场嘅。咁当然，即系我哋香港亦都系好努力、好积极咁去，即系希望可以拆牆鬆綁啦，因為喺星期三嘅時間咧，即係香港金融服務界 泰議員李慧宏咧，咁亦都係接見咗我哋業界，咁啊亦都咧係即係業界亦都有好多嘅疑問啦。因為首先第一件事，可能大家都已經喺新聞度睇到啦，有個別兩即係兩三間嘅甚至乎部分喺美國上市嘅一啲即係互聯網嘅券商，咁就被內地證監會罰話哋跨境咧就宣傳業務啊、推廣生意啊等等啦。咁好啦，呢樣已經唔係新嘢嚟㗎啦，呢個唔係我今日想講嘅內容。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亦都係即係由路透社嘅報導，我記得琴日都講過少少嘅，就有個別兩間都好活躍嘅投資銀行，咁佢哋咧就被調查。咁當然啦，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啦嚇，呢個大家又聽咗就明白噶啦。咁而再者啦，咁亦都對於即係銀行嚟講咧，咁亦都咧喺即係過往啦嚇，可能內地嘅人嘅身份，咁嚟只要你嚟到香港，咁其實都可以話可以用好輕而易舉地都開到銀行。账户咁，但系而家咧，对于佢哋嚟讲咧，亦都系个监管要求即系大好多啦。咁首先要解释啦，呢个资金嘅来源啦，咁唔可以由内地即系话即系叫做攞出嚟噶啦。咁甚至乎咧，亦都要解释得到哦，呢啲资金咧系唔系内地，系喺香港或者境外赚翻嚟嘅咁样。咁要签个声明书。咁仲有喎，簽咗聲明書呢亦都唔係一把尚方寶劍，對於券商或者對於銀行嚟講呢，咁你要開一個投資戶口，咁你除咗要去客户簽咗聲明書呢，都唔係就代表百分百就冇問題嘅，咁都要做一啲所謂嘅即係 KYC 啦，即係所謂 know client， 即係知道你嘅客户嘅即係底穩，咁甚至乎呢對於一啲所謂防洗錢嘅條例，咁呢啲 AML 不嬲都有嘅，唔係新嘢。咁但係而家講緊呢就係話點樣去證明佢嘅資金係真係唔係嚟自內地呢？咁仲有亦都有個都其實不嬲都係，但係而家我諗更加嚴謹地係可能執行呢，就係譬如話內地嘅人士啦，咁佢哋每年都可能有一個購匯嘅一個外匯嘅一個額度，譬如$50,000咁。咁但係呢啲錢呢亦都係明文規定呢，就唔可以用於例如投資港股咁樣，咁就唔得嘅。咁所以呢亦都係一下子呢就令到市場呢有啲嘅擔憂啦。咁同埋呢亦都在昨天的真的交易日的時間呢，那有個別在美國上市的一些即互聯網的券商，那個盈利都有一個很顯著的下跌，那再加上啦，未來可能也都要應付一些的罰款啦，那所以也都是即令到投資市場呢就是有個即擔憂的。那同埋也都在美股都是做好的情況之下呢，那就這樣說，即一些所謂 ADR， 即是一些預託證券的股份呢，那都是受壓的。那當然啦，呢個下跌亦都係計入埋咧，就尋日我哋香港港股咧都係叫做都有個好顯著嘅壓力啦。咁無奈地啦，因為尋日最低恆指都去到成24,700，真係你話喂要睇好嗰啲牛證咧，都即係差唔多全板一下子都可以話係全部被強制收回。咁我都會覺得哎呀，有機會都喘一喘定啦。嗱，同埋唔係冇股票升㗎，譬如話尋日都講即係包括我自己喺報章，即係當然啦，即係我香港啲報章專欄差唔多。包括包含曬所有香港嘅報章咁滯啊，咁即係日日都要揾啲主題去寫啦，咁其中即係都不乏有部分啦嚇，都係啲香港嘅股票。咁歐頭先都講啦，個別啊，其實有一啲GPU 嘅概念啊，即係我哋統稱啦嚇，晶片人工智能產業鏈嘅板塊啊，咁包括聯想啊，咁其實即係佢哋個股價坦白講亦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希望墊入佳境啦。咁啊，比亞迪有新消息又話有個新嘅汽車晶片4纳米，咁睇下有冇機會咧，即係呢一啲權重嘅股份都可以點啊，即係否極泰來啦。
0: 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迪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的確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冇持有嘅，唔該曬。
0: 係主持人都冇嘅。Happy Friday， 多謝的確，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经工程团队嘅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嘅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喺朝早六点半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嘅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嘅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琴日下昼喺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嘅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以便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正系渗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卿早前率領師生研學團到新加坡期間，涉及同當地的保安起爭執，並以粗言責罵保安員。李卓卿昨日向校董會請辭，並向民政事務總署辭任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和屯門新警關愛隊隊員職務。本身是學校校董之一的立法會前議員黃俊石說，校董會將會在未来一至两日内开会商讨是否接纳。李卓卿接受点新闻在点新闻访问的时候就事件致歉，并提醒同学以他为戒，任何时候都要尽力保持冷静，用理性的方式解决。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话，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经督促学校和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伊朗谈判代表团就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升1,12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92美元，卖出4,499.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清水湾道啦，去翻西贡方向啦，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嘅，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清水湾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对出。咁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嘅洪水桥段同埋洪天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 就啱啱清理好啊，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和洪天路交界交通意外啦，啱啱清理好，一带就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回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繁忙，车龙就在朗平路。屯門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門的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慢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咁另外土瓜湾咧，由于有爆水管吓，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啦，就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我的拍档辛苦晒、
3: 哦，辛苦晒，点解咁好口嘅？突然之间
2: 系啦，因为今日嘅我都做得到星期五啊，嚟到周末尾巴咧，希望大家咧今日遇到无论系屋企人啦，定系同事啦，定系朋友啦，都可以同佢哋讲句辛苦晒。
3: 辛苦晒，
4: 我觉得今日要帮啲劳动嘅朋友就系要比如啲清洁嘅哥哥姐姐，同佢哋讲声辛苦晒，
2: 辛苦晒你哋啦，
4: 天系热今日，系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哇，8:30
3: 如果真系热嘅话咧，行埋一边休息下，补补水先。咁啊，老板都要多加留意，即系整翻啲帐篷啊、风扇啊、冷气啊、冻饮啊，全部齐晒嘅。
4: 系啊，
3: 最紧要大家都舒舒服服。
2: 简单嘅三个字其实系好有力量，亦都咧代表住你明白对方嘅付出。所以咧，如果你今日身边有朋友咧，都可以同佢讲声啦。其实喺粤剧界咧，佢哋经常无论排完剧啊，定系还是演出完啊，都会咧临走嘅时候辛苦咁样，就系代表住咧，啊今日真系辛苦晒各位啦咁样。所以大家如果将呢个句子简短几句说话，然后咧就系、是可以系成为你嘅日常嘅口头禅，其实都唔错噶。
4: 系啊，呢个都几好嘅，我觉得啊，咁希望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多啲讲啦。咁啊，副礼貌又啱嘅，同埋即系真系天口庆啊，大家就用呢一句嚟做口头禅，就感觉上祥和啲咯。
2: 所以辛苦晒啦，阿欧，辛苦晒啦，小霸，辛苦晒啊 ，Yana， 我都同自己讲声先，辛苦晒
4: 啦。
5: 最近神舟23号升空，太空成为了我们的热门话题。不过很多人都可能有一个疑问，太空人在上面吃些什么？其实太空食物的发明不单只是为了吃饱，更加要解决肌肉萎缩、味觉改变甚至心理压力等等的问题。想知道太空餐桌的演化故事，转头 Yana 话你知。太空人吃的东西跟我们想象中现在很不同的了。以前我们见他会吃糊仔牙膏
3: 状。对对对。你见最特别的当然会记得，譬如杨利伟航天员这样。咁上到上去的时候吃月饼，我应该哇怎么可以吃月饼的？
5: 对啊，这个都犀利。
3: 不是只是吃那些什么糊仔的 BB 东西吃的吗？我记得我小时候去探馆见过类似的东西，但现在应该不同了。
5: 没错，他现在已经进化到第三代了。第一代就是刚才说的好像糊仔那样。第二代呢就是脱水状的食物，好像杯面。你上到太空之后加一些水就可以吃了。跟着第三代呢就可以拿新鲜的食物，给张图大家看。
6: 新鲜食物更巴闭。
5: 等等，
6: 哇！呢个系咩嚟噶？
5: 烧鸡耶！
3: 好食，我中意食啊！
6: 红白苦甜扣香真系，估唔到影响到整个太空啊！
3: 系啊，
5: 系啊，咁所以第三代啦，有啲太空站咧，你见到有人依家就食宫保鸡丁啦、白宝饭啦，
3: 呢个就系天宫入边啊嘛，应该系嘛？
5: 冇错，甚至系新鲜嘅水果咧，都可以直接带上去，都好犀利。
3: 喂，成个过程有一样嘢，我觉得好犀利，就系佢哋譬如鸡翼啊、嗰啲骨啊，跟住佢食完嗰啲水。水果嗰啲心啊点咧，其实系可以喺上边喺唔同空间入边试下点样可以再成为另类嘅能源啊，去到补充啊，甚至乎系其他植物有用啊咁样。
2: 系，我记得茶艺师咧都有讲过，其实而家佢哋喺上面都会饮茶添嘅，即系会泡茶，但系茶咧就好似我哋平时食饮嗰啲嘅黑糖咁样啊，嗰啲黑糖咪砖砖嘅，咁佢就将啲茶咧浓缩到一块大正方形，
4: 咁啊加啲热水落去，咁就可以茗茶啦，直情啊。
5: 咁除咗依家食得开心之余咧，原来太空食物啦，仲有佢嘅功能性喺入面噶。首先第一啦，因为太空咧冇重力噶嘛，我哋嘅肌肉咧其实系唔系太用到力噶，唔用咁点啊，就会萎缩咯。咁所以佢哋啲食物咧要加咗好多嘅蛋白质啦，或者系大豆蛋白啦，令到你可以减慢一个肌肉萎缩嘅过程。咁第二啦，原来太空人上到去之后咧，味觉会变差噶，咁所以咧科学家咧就整理咗一啲嘅电嘅筷子同埋电碗啊，令到你食嘅时候咧刺激翻你嘅味蕾，咁啊啲嘢食就会有翻味啦。
4: 咁大家又可以多啲探查一下太空嚟紧嗰个状况系点啦，有机会再演进有埋龙虾食啊，或者又有啲光爪牛河啊咁样，咁啊正啊吓。

0: 住 Jeffy 魏俊生有呢一首作品 Textbook Romantics 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到35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啊，稍后就会渐转多云啦，展望啦，明日咧初时骤雨较多添啊吓，咁啊高温天气就会缓解啦，依家咧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0%，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8:30生效中。
1: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警声。近年除了电话骗案之外，投资骗案已经成为本港另一类损失最严重的诈骗类型。受害人有年轻化的趋势之余，同时亦都明显针对长者群组。今集我们邀请到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的 Felix Sir 同大家详细解拆投资骗案的最新情况、常见的手法，以及警方同相关监管机构的应对措施。 Felix Sir 早晨啊。
1: 阿欧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虽然各个年龄层的人士都有机会接触到投资骗案，但对长者影响特别深远，不单止是金钱损失，更涉及信任崩溃和家庭压力。我们希望透过今日节目提醒市民，尤其是长者和他们的家人，提高警觉。
0: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解一下整体投资骗案的最新趋势呢？
1: 当然可以啦。今年首季整体诈骗案件宗数和去年同期相若，但总损失金额就有上升，其中长者群组的损失升幅尤其显著。但是投资骗案虽然个案数字未见大幅增加，但涉及金额仍然高企，平均每宗损失喐啲过百万。鉴于投资骗案对长者影响特别严重，警方就2025年相关个案进行专项分析，成功访问了1056名长者受害人，涵盖整体个案约 73%。 分析重点包括长者受害人的背景、投资经验及受骗过程等，透过研究找出当中关键高风险的因素。
0: 分析有什么详细发现
1: 呢？我们发现在过千宗个案中，近六成损失介乎10万至100万元，人均损失达85万元。当中超过七成的受害人属于60至69岁年龄层。我们相信这个年龄层多数正值退休或准备退休，手上有一定积蓄，希望透过投资增加收入，结果反而成为骗徒目标。我们发现骗徒其实很有策略，会锁定有资产、有退休金、有物业的人士，他们往往长时间建立关系，慢慢有度加码投资，而不是一开始就呃走全部金额。
0: 明明希望增加储蓄，结果变成血本无归，长者一定受到打击啊。咁受害人的背景方面有啲咩特别观察呢？
1: 有啊。我哋一般以为学历越高越有投资经验就越唔容易受骗。数据显示情况啱啱好相反。研究显示教育程度越高，平均损失就越高。小学程度与硕士或以上受害人之间平均损失相差接近4倍，而有投资经验的长者人均损失约105万，较没投资经验的54万元人均损失高出接近1倍。
0: 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投资经验就没那么容易中招，其实就被自信害了自己呢？
1: 确实是这样。可能对自己判断过分自信，认为自己可以识破骗局，并且相信专业术语和技术分析，及不信有内幕消息，骗徒会因应受害人背景度身订造骗局。所以我们成日讲防骗不是比聪明，而是比警觉。
0: Felix Sir， 其实这个发现都挺冲击的，那骗徒通常会怎样接触受害人呢？
1: 超过八成长者的投资骗案都是透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第一步通常是假投资广告，广告声称专业分析团队、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甚至冒充知名财经评论员。当长者点击广告，就会被引导加入社交平台投资聊天群组。群组入面其实全部都是骗徒同党，包括所谓投资专家、助理以及假扮其他投资者的成员，每日分享盈利截图，营造人人赚钱假象。
0: 那即是全套剧本？
1: 可以这么说，骗徒会精心设计场景，制造专业形象，甚至发放生活照片，令受害人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
0: 嗯，很多听众都想知道为什么长者会越陷越深呢？
1: 个关键就是心理操控。骗徒通常会安排受害人初期获得少量回报，甚至成功提取资金， 这个甜头呢令受害人觉得平台可信，之后呢再诱导加码，当金额越投越大，骗徒就会以升级会员、缴交税款、行政费等藉口呢要求继续转账。
0: 结果是怎样？相信大家呢都想到了，真是所谓赢了粒糖输了间厂啊。
1: 是啊，骗徒呢会先给你赢一次，目的呢令你放低戒心，然后输得更多。数据亦都显示，曾接获警方预警的受害人其后追加转账次数明显减少，反映及早介入能有效减低损失。不过即使警方发出预警，受害人平均都要约28日，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会真正相信自己受骗。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不少受害人接触到警方通知后仍抱有一丝希望，尝试提取资金测试平台，骗徒就会捉紧受害人这个心理，以各种理由诱使加码，最终令损失进一步扩大。分析发现，受害人每延迟一日报案，损失平均增加14485元。骗案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骗局本身，而是受害人不愿意指示。
0: 剛才讲到警方会加强宣传和教育，其实针对长者投资骗案，警方是不是已经制定了更加具体更加针对性的措施呢？
1: 是啊，针对长者投资骗案持续高企的情况，警方将推行三项针对性措施，希望从源头减低风险。第一，我们会加强跨界别协作，除了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证监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紧密合作之外，亦会同银行界和科技公司加强沟通，从预防、教育、系统管控和早期介入四方面入手，例如强化银行可疑交易监察机制，优化高风险转账提示，与科技公司研究提升网上广告审查及下架速度，以及透过数据分析及早识别高风险个案，主动发出预警，务求在受害人大额转账之前就作出介入。
0: 即是希望在受害人转大笔钱之前已经截停了。
1: 正确啊，刘头先提及每延迟一日报案，平均损失会增加14485元，所以越早介入越有机会减低损失。我哋繼續講落去啦。第二項措施咧，就係針對即將或剛提取退休金嘅人士啦。我哋發現唔少受害人正值退休或準備退休，手上突然有一筆咧較大金額嘅資金，心理上希望資產增值，而呢個時候咧就成為騙徒鎖定對象。因此，警方會加強針對呢個階段人士嘅防騙宣傳同理財教育，提醒佢哋咧高回報往往伴随高风险，退休金更加要保守管理。
0: 有一大笔退休金在手，的确很容易成为骗徒目标的。
1: 没错，所以要重点保护他们，预早提醒。第三项措施就是透过社区网络和长者常用的服务平台，加强防骗资讯的覆盖率，包括长者中心、社区会堂、屋邨通告板、医疗机构、银行分行以及长者常用的通讯平台，务求将防骗信息更有效传递到高危群组。
0: 即是不单止在网上讲，还要深入社区。
1: 没错啊，防骗工作一定要贴地，要去到长者身边，将信息带到他们面前。
0: 讲到投资骗案，其实市民自己可以怎样提高警觉的？
1: 有几个重点一定要记住。第一，投资前一定要查证平台是否持牌，市民可以登入证监会网站查阅持牌人及注册机构的公众记录册，核实对方声称所属公司是否真正注册。第二，可以到反诈骗协调中心和证监会网站查阅相关平台有没有已经被列入警示名单。证监会设有警示名单，会将可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投资产品、网站以及涉嫌冒认持牌机构或无牌进行受规管活动的公司名称列出，提醒市民小心。
0: 即是说，就算对方说自己有牌，都不可以进信？
1: 这个绝对不可以。骗徒经常讹称自己获监管机构发牌，或者直接冒认某间持牌公司， 即使你在证监会记录册上见到该公司名称，都应该进一步核实，例如按照记录册上显示的官方电话、电邮或者地址主动联络，而不要只是相信对方提供的联络方式。
0: 除了查证牌照，有没有啲红旗位，即是 red flag 啦，可以即时辨识得到
1: 的？有几个高危警号的。第一，讲到保证回报，高回报低风险一定有问题啦。第二，被要求转账至个人账户而不是公司正式户口，风险极高。第三，如果平台要求缴交所谓提款费、罚款、保证金或者其他巨额额外费用先可以出金，可以肯定 100% 是假的。正规投资平台不会用这些理由阻止客户提款。最后如有怀疑，立即致电防骗易24小时热线18222查询。
0: 非常多谢 Felix Sir 今日深入解拆骗徒的手法，大家要记住，投资骗案不分年龄、学历、背景，只要放松警惕就有机会成为目标。防范长者投资骗案，其实要靠警方、监管机构、银行、科技公司和市民一起合作。
1: 没错，防骗是全民责任。最后再提醒大家，高回报往往伴随高风险，不要急，不要贪，不要怕，有怀疑立即致电警方24小时防骗热线18222，冷静查证先至是保护自己退休积蓄最有效方法。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晨光警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商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亿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3点，升1069点，港金报41965元，升9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7美元，卖出4497.66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截至昨晚，天文台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了有纪录以来五月的最长连续热夜纪录。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九龙走廊现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大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亦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都是有少少的车多。咁重申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係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元朗入口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反方向去观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另外去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带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大榄。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如果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是满足感啊。
10: 好啊，吃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九至十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Mega Events，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12: 顶级流行文化盛会——香港国际动漫展 Comic Con 首次在港举行，涵盖世界级漫画、动漫、电影、游戏、玩具等领域，并邀得国际巨星登场，实属难得一遇的瞩目盛事，不容错过。今日至31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1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上手得稳喺25,000啩，咁但係实情究竟係点呢？头先听财金大人讲，其实都真係港股入面呢一啲成分股呢，如果唔係好争气呢，其实有权呢港股都係要跌返落去呀。转头开始大家就可以了解呢更加多股票市场资讯啦。
1: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嚟到我哋大壮开咪入边啦，电话旁边邀请到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3: 早晨，小白啊，上周唔好意思啦，啊又要失场。
2: 哎，
3: 听到你提及咧就系、是。在下就去咗國內啊，去上海行一行啊。
2: 哦，兜個圈咁樣，又發掘下啲新風光啦，係嘛？
3: 除咗一般嗰啲熱點係嘛，嗰啲話人山人海嗰啲咧，就未必特別想去之外咧，都想睇下咧國內依佢哋呢啲法律嘅發展有冇得即係咩叫管中窺豹啊，望望啦咁樣。咁因為住嘅地方咧叫做啲靜安區啊，一個靜安寺啊嘛，寺院嚟嘅。咁但係嗰度咧有法院嘅喎，上海市嘅靜安區嘅人民法院啦，就想話入去睇下咁樣。咁、外貌咧就莊嚴啦。咁、一見到咧都人山人海嘅，即係唔係即係圍住曬，但係咧出出入入咧似乎都幾好生意嘅。嗱，咁見到佢哋咧就係、是、好似香港咁咧，就有啲。案件審訊表啦，嗰啲 cause list 啦，香港就咁，但係佢哋有之餘咧，仲係電子版嚟嘅，有個好大嘅屏幕咧，直頭喺法院出邊你睇到，啊乜嘢對乜嘢啊，乜嘢數乜嘢咁嘅樣啊，咁而且就好生意到點咧，啊喺佢自己隔離仲開咗一個分部嚇，即係唔係分店啦，啊嗰度都係出出入入嚇，咁啊。似乎都幾繁忙嘅，因為之前同人哋傾開就依、是、然全世界，無論係古代現今咧，都人同人之間咧有好多糾紛啦、有啲矛盾啊嘛，
2: 咁啊都要揾阿包請出嚟去幫下手啊，
3: 係咯，如果你下下都淨係揾阿國王咁啊，所羅門王冇咁得閒，即係睇個量得了咩啫？講緊100多萬宗閒閒地嚇，咁、所以始終都有法院嘅咁嘅樣嚇。不過原來咧就喺佢哋嗰度咧，就因為可能似乎係多啲民事訴訟啊，咁啊就要有關嘅嘅 party 咧，就先至可以係登記入去啊咁樣啊，咁有啲比較繁複嘅手續，咁就啊圓慳一次冇入去睇啦咁樣。雖然咧就睇唔到當地嘅法律咧，不過就收到以本地即係香港呢邊咧都好多法律消息喎。
2: 哦，如果有肯爬報紙嘅話，都應該會睇到有唔少嘅法庭新聞啊嚇。
3: 係嘅，咁當然啦，係有呢、這個啊，就貪官俾人拉啦嚇，咁、要認罪啦，咁亦都涉及咧啲律政風雲嚇嚇啊，有律政呢個檢控嘅第一把手咧就惹到啲一啲。咁啊，傳聞啦嚇，咁啊樣啊，咁啊啲網民咧都睇落都好多反應啦，咁啊樣。
2: 係一有機會就一定係可能啊插科打韻咯。
3: 簡單嚟說咧，就若果係謠言咧，就應該止於智者嘅咁樣嚇。咁而家就似乎啲討論區咧望到就話咧，一方面討論個事情啦嚇，即係嗰個係咪謠言唔知啦，裏面有好多細節啦嚇。咁、另一方面咧又討論翻咧究竟啲咩應對咧，即係有關嘅部門啊咁嘅樣啊。咁呢啲都可能係可以大家增加啲知識啊，睇下啊，如果遇到啲咁嘅情形啊，點樣去處理咧較為。理想啊，定系恰當咁啦、
2: 啊。哇，真系要啊！呢啲都要袋定袋啊。
3: 系啊，因為法律以外嗰時候，你呢啲系咪叫做又唔系叫做 PR 嚟噶？不過就真系要考慮一下咧，群眾嘅諗法啊，即系點樣去處理，大家就會即系理解啲，安心啲嚇。咁當然啦，有啲人就好似睇戲咁睇啦，但的而且確原來即系。有個某個電視台嘛，咁有一套劇集又係講法庭嘅喎。
2: 哦，最近嚟噶係嘛？
3: 係噶，咁所以有啲專家咧，即係比較年輕嘅同業先進咧，就推介啊嘛，咁啊叫在下又睇下啦，咁啊樣嚇。咁有啲叫 link 啊嘛，即係睇翻轉頭，不過未有時間咧，慢慢去睇，但係就都立過下啦。咦？咁啊有個感覺咧，就係、是、如果係有象真度嘅 measurement 嘅量度咧，啊呢套真係高。

0: 我真係可以大膽講咧，高過曬咧過往咁多十年咧睇啲港產電影咧，
1: 哇，
0: 或者係編集嘅。
1: 哇，咁啊真係要有機會就睇下大家會唔會留意一下，因為喺我心目中咧，無論係劇集定還是電影，只要牽涉到法庭咁咧，最中意成日睇嗰啲 objection 喺度嗌啊，甚至
0: 嗱呢啲就係過往咧見到即係好多時啲本地嘅導演啊，咁佢哋。做開咧，通常就散我嗰時嗰個三角關係，即係坐中間就法官啦嚇。咁、你刑事案咧就係、右手邊咧，即係由觀眾望埋去咧，個右手邊咧就係、檢控啦。咁啊，左邊通常就係辯護咧，抗辯嘅律師，即係國內叫辯護人咁嘅位置。咁呢個三角關係過往咧就好傾向咧，就係、本地啲。拍摄方法就个法官咧就比较完美啦吓，即系啊，总之就系似乎一个系AI 咁完美嘅，即系佢唔会有第二啲嘅情绪啊各样出嚟吓。咁、但系民众咧去到法院咧每日咧即系咁多钟头睇咧，可能未必有相同嘅观感噶嘛。咁所以就点样可以系象征咧？咁啊睇到佢就系、好多啲眉頭眼額啦，顧問論邊一個位置嘅人咧，當然佢哋咧就唔可以喺法庭拍低啲嘢嘅，但係睇咗之後記住出翻嚟咧，就去拍咧就即使啲角色未至到係呼之欲出啊，咁但係都會有啲行內人睇到就會心微笑啦。
1: 哦，哇，咁啊，似乎我又唔係行內人啦，但係如果想叫做窺探一下，到底喺呢一行入邊啊，法律界。大家嗰個方式啊，係咪心態啊、眉頭眼角係點樣走位啊？可能都可以喺度起個略知一二喎。
0: 我見到咧，直頭有啲係，我相信啲網民係行家咧，仲引經據典咧，揾埋啲案例就話喺嗰個劇情裏邊邊部分啊，啲程序咧係正當唔正當啊咁嘅樣啦。嗰啲似乎又會涉及法律咧，就深咗啲啲嚇。不過你話以我睇到嘅其中，譬如有啲嘅場口啦嚇，譬如有個係資深大律師就代表個被告做求情啦。咁啊，法官咧就係、分析咧嗰啲求情信啊。咁啊，呢點咧係有啲正確性嘅，好多時候啲人就揾。有議員啊，大人物咧就係、寫求情信，
1: 係啊，太平紳士啊咁樣。
0: 係啦，咁的而且確過往啲法官有睇就係，咦，咁佢寫啫，其實嗰個寫嘅人同個被告之間有幾熟咧、咁樣。咁好多時走去個辦事處就求佢寫封信，咁實證好日都冇見過佢，
1: 可能
0: 咁個封信有幾多力？
1: 見都未見過，咁樣都有機會啦。
0: 係啦，咁啊，大家都可以諗到啦，咁。不過咧，就係、因為個法官要所謂重判或者係即係唔係咁輕嘅處理嘅時候咧，嗰、個被告嘅角色咧，就大聲直接同個資深大律師講：，你又話實冇事嘅咁，呢樣咧就似乎同平時即係以我有限知識見到咧嗰、個。真實情況咧就可能有出入啦，即係冇乜幾可咧見啲大律師唔會講話啲資深啦，會拍心口同個客講話實點噶嘛，
1: 係咁啊，
0: 通常嚟講就不如講得嘅困難啲，即係講到話入上火山幫人執翻對活火山執翻對鞋咁好困難啊咁樣，
1: 係
0: 咁嘅時候，如果到時真係唔得嘅嗱，講咗㗎啦，如果掂嘅話，咪佢叻咯嚇，
1: 係啊，
0: 都冇乜幾可啲人會自己講定實冇事。
1: 呢個位啊，真係可能要加翻嗰啲叫做劇集上面嘅情緒牽引住咁多位即係觀眾啊。
0: 不過點都好啦，都係我都係好希望咧，即係啲劇集拍呢個法庭片嘅時候咧。是可以即係嗰個失真度低啲，咁啲市民都有機會咧去研討下啦。
1: 係啊，呢一類型嘅劇集咧，由以前啊古代真係又講翻啦，包拯啊，到而家呢個年代，可能真係法庭嘅一啲嘅故事咧，其實往往即係背後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劇情，那個張力就會令到啲觀眾咧對呢一類型劇集咧好有興趣，所以先咁耐以嚟都即係啲收視都好似唔錯咁樣喎。
0: 嗱係嘅，因為過往咧成日我會提及或者係即係大膽啲。去評論咧，即係話啊，呢啲劇集咧就住嗰啲法庭裏邊嗰個案件嘅情節咧，似乎就港產嗰啲就冇乜筆墨嘅。 即係除咗係好似乎即係好意識咁啊，即係喊口號咁，即係咩咩 objection 又好，即係大家睇下呢個人啦、啊、咁嘅樣。咁佢本身係帶唔出有個係即係起承轉合噶嘛。
1: 嗯，
0: 咁就唔係好像真啦、啊、嚇咁樣嚇。咁、哦、但係如果而家佢係揞翻啲心思，尤其是似乎個編劇組咧都有啲行家，而係懂得怎樣將法律就配合翻落個劇嗰度，又唔好悶親人咧，就誒即係誒可喜可賀嘅呢樣嘢就
1: 啊。咁啊，睇下大家如果想認識多啲嘅話咧，就可以自己揾機會了解多啲啦嚇。
0: 我以為阿小白會話睇下港台幾時都嚇、啊、拍翻啲廣播劇咧，即係大家一邊。做緊嘢嘅時候聽下，咁都可以有學習有娛樂性，咁啊即係大眾之福啦。
1: 哎呀，呢、這個真係一個好提議啊！如果神光做一個關於法律嘅廣播劇嘅話，到時一定要邀請大狀咪做我哋嘅顧問先得啦。
0: 啊，使唔使要出埋把聲，譬如扮下被告啊？
1: 你唔使扮被告，你做翻自己大律師就得噶啦。
0: 好，我批准啊！
1: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狀咪。
0: 唔該曬，
1: 拜拜，
0: 拜拜。

0: 平时你多唔多煮餸，又多唔多用到砧板呢？最近荷兰一间公司设计咗一款由生物材料制成嘅环保砧板，经微生物发酵而成。呢款环保砧板同传统砧板最唔同嘅系，喺呢款环保砧板上面切嘢嗰阵整出嚟嘅小碎，系能够喺土壤、堆肥又或者喺海洋之中被微生物分解成为二氧化碳同埋水，唔会形成持久性微塑胶残留喺我哋人体又或者系环境之中。呢款嘅环保砧板喺维持方便同耐用嘅前提之下，彻底解决咗厨房塑胶污染嘅缺点，而且呢款环保砧板仲具备耐高温，亦都可以放入洗碗机入边清洗。平日使用嘅强度完全唔输蚀传统一般嘅塑胶砧板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神光追踪三十一，
2: 热辣辣嘅天气咁啊！阿畅都继续咧喺我哋嘅追踪三十一嘅环节入边，同各位亲爱嘅听众分享下夜晚变观众嘅时间有啲咩好节目。早晨，刘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啊，系啊 ，Yana 同 Vicky 都喺度啊，星期五嘅晚上啊，即系今日夜晚嘅时间啦，十点钟会。早安早餐，夜晚讲早餐，你哋嘅套路都几好喎、啊。而家
3: 梗系啦，大家知道我喺呢个时候介绍节目啊嘛。咁我相信咧，听得而家直播嘅朋友咧，都可能食咗早餐噶啦。但系听朝食咩早餐唔紧要，今晚睇呢个节目攞啲灵感啊。嗱、呢个节目叫做《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咁啊讲乜嘅咧？就系、是、带你穿梭全中国，去搜罗特色滋味靓早餐。嗱，我哋知道啦，中国地大物博啦，唔同地方有唔同菜系啦，咁所以即系唔止系其他嘢食啊，早餐都系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嗱，咁啊，今晚咧第一集会带大家咧去认识下咧中国唔同地方食嗰啲早餐嘅包点系点样嘅。嗱，有我哋熟悉嗰啲馒头啦，我哋自己食紧嗰啲菠萝包啦，但系其他地方食啲乜嘢包点咧，节目会同大家讲下嘅。另外咧，仲要会同大家讲下汤啊。即係有我哋好少早餐飲湯㗎嘛，咁啊，但係係啦，南方嘅湯同埋北方嘅湯又係唔同㗎嘛，究竟唔同地方嘅人咧，佢哋早餐飲嗰啲咩湯咧？嗱，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今晚十點鐘一齊留意早安早餐，晨曦裏的煙火中國啊！
4: 好吸引喎、啊，真係，我諗無論食包啦定係食湯啦，最緊要咧都係有均衡嘅營養。咁十一點嘅學人沙龍又請咗邊個咧？
3: 嗱，今晚十一點學人沙龍咧，又繼續有非凡人物人物專訪。嗱，今晚咧請到嗰位咧，啊，好大機會係我哋二百幾集節目以嚟咧最年輕嘅嘉賓。
2: 誒，咁犀利！
3: 係啦，嗱，我哋請嚟咧本地嘅攀石運動員，佢叫戚靜欣，佢今年咧十一歲嘅啫。
2: 哇！
3: 嗱，但係非凡人物，冇錯啊，非凡人物專訪。
4: 咁係細個十一歲。
3: 係啦，佢一定有一個非凡嘅事情做過。嗱，佢喺十歲嘅時候咧。刷新了香港的攀石紀錄之後，他再次挑戰極限，在西班牙完成了一個超高難度級別的路線，打破了世界最年輕完成這個攀登的紀錄。
2: 哇，
3: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自己十一歲的時候做什麼了，但是呢
2: 我記得了換身份證那時
0: 候、啊、星期日呢星期日有沒有什麼精選呢？
3: 星期日的晚上11点钟有2025-26香港足球明星选举颁奖典礼、啊、我们一年一度的足球盛事会颁发18个奖项、嗯、大家记得留意星期日晚上11点钟我们这个港台电视31会和大家录播的。
2: 好，麻烦阿卓，下星期再谈，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的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水务处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屯门湖景路建筑地盘内受损的水管已经完成维修，食水供应已经在朝早6:30开始陆续恢复正常。署方感谢屯门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和关爱队的协调，令维修工程可以顺利完成，亦都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港铁话，屯门南延线承建商昨日下午在湖景路工地移除一块石屎的时候，发现地面有渗水情况，即时通知水务处。水务处人员到场之后，承建商按需要进行挖掘，查明水管状况，及后确认一处水管接驳位置渗紧水，状况随后由水务处人员处理，承建商期间一直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69点，升163点，总成交金额2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1点，升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4.46，升4.78；中芯国际87.4，跌8.5；腾讯控股427.2，升2.2。盈富基金25.44，升1.8；阿里巴巴122.8，升1蚊；华虹半导体167.4，跌2.6。创上三围29.2，今日新上市。信达生物80.4，升5.55；宁德时代734蚊，升1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 是 6.77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88 点升 1,095 点港金报 41,965 蚊升9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4.03 美元卖出 4,50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呢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去到豪景花園。咁重複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近住深井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線呢之前的意外仍然處理緊的一帶仍然車多。咁就是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还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康华苑还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一年一度时装界盛事 Met Gala 嘅场合，你见到呢一位靓女啊 ，Suki Waterhouse。

0: 除咗系歌手之外咧，都系一位演员咧，亦都系一位 model 嚟嘅，都系咧潮流界嘅其中一位咧重要人物啊！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1，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 Vicky 啦，阿奥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但倾之前咧，想同大家讲翻个温馨提示：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9:30生效啊！今日都系极端酷热啦，记得户外工作嘅你咧注意补水啦，长者同埋小朋友咧都要尽量留喺室内啦，咁啊凉下冷气，舒舒服服咁样啊！听下收音机旁边阿 John 依家做紧咩先 ？John， hello。
2: 早晨，
1: 早晨，张哥哥，张哥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1: 系点啊？有开心嘅事情可以分享下，张哥哥。
3: 系啊，今日系我同我太太结婚38周年嘅纪念日啦。
0: 哇，恭喜晒，水银
3: 多谢多谢，系啊，
1: 祝你哋嘅爱水银泻地咁样，无孔不入啊！
3: 多谢多谢，
1: 生生不息啊！
3: 系啊，咁啊，仲有少少啦，咁啊，讲多唔好意思啊，讲多少少啦，
1: 慢慢讲，慢慢讲，
3: 系啦，听日系我细女嘅生日啦。
0: 哦，细女，细女叫咩名啊？
3: 細女叫做 Amber， 咁佢而家就同佢屋企人咧就同佢先生啊兩個仔咧住喺愛爾蘭嘅。
1: 哦，
3: 係啊係啊，
1: 上網聽翻呢個啊，叫佢上網聽翻。
3: 係啊係啊，我會叫佢上網聽翻嘅。咁啊，咁咧5月10日咧就我啱啱就 Amber 個女就生日6歲生日啦。
0: 你個孫女喎、
3: 哦？係啊，我大孫女啊。咁啊，另外小弟咧就6月8日生日啦，我太太系6月30日生日啦。
1: 哇，咁啊都好好密下喎，你哋啲慶祝嗰啲。
3: 六月就好多，系啊，我女婿就6月16日啦，咁啊好多好多呢啲日子。系啊，5、6月就好多咯。
1: 系咯，不过即系多朋友或者亲戚生日咧系开心嘅，咁啊，但系我觉得最开心都系今日咧就紧要，因为真系你哋结婚周年啊嘛，个 planning 系点先？你38年啦，啊相识咗呢位太太，太太叫咩名啊？
3: 太太叫 Fanny 啊
1: ，Fanny，
3: 系啊，佢而家都听紧嘅，应该都佢应该听紧。
1: Fanny 咧有个好老公，你又有个好老婆。
3: 感恩啦，感恩天父啊，让我哋都能够一齐同行38年啦，咁啊，系咯，今晚就约咗太太去食饭咯，咁啊，去
0: 光芒散，
3: 锯个扒啦，
0: 喂，唔系人世界，
1: 去边度？
3: 系啊，
1: 餐厅就唔好讲啦，系咪会重回昔日呢个拍拖嘅好时光咧？吓，
3: 都唔会啦，因为我哋昔日拍拖嗰啲地方已经大部分都已经结咗业噶啦。
1: 边区噶？咁嗰阵时喺边度拍拖？
3: 我哋尖沙咀啦，缅甸台嗰阵时好多嗰啲西餐厅咧。咁我哋以前食嗰啲菜式，而家都少噶啦，因为都好难揾翻我哋。最终我同我哋最回味就系以前嗰啲焗蟹盖啦，嗰啲旧式嗰啲。
1: 我依家都仲有呢啲豉油西餐嗰啲地方。
3: 有，但系就即系比较难揾啲咯。咁而家上次有一次有一间我大女带我哋去过一间喺荃湾啦，唔讲名啦，嗰间西餐厅食过咁啊。都 OK 嘅，咁啊今晚同太太去食餐飯啦，
1: 開心開心啊！
0: 食完飯啊，咁啊可以拖住手仔散下步。
3: 哦，係啊係啊，喺荃灣海濱嗰邊行啊，
0: 係。
1: 買陣花其實我覺得女人咧。无论任何年纪都中意收花，你点睇咧？
3: 我真系都系嘅，因为我曾经买过一束99枝嘅玫瑰花，
0: 好浪漫啊 ，John！
1: 好男人啊，真系要同阿 John 哥取经先得。依家99枝玫瑰，我估去紧成1000蚊噶啦，
0: 过千嚟。
3: 不过都好多年前啦，咁而家太太又话成日唔好买嘢，咁但系来唔来都会一次半次嘅。
0: 女士咧讲就系真系咁讲，周董嗰下咧个心
1: 呢样嘢我都知啊，讲咁讲啊，你试下唔做啊？唔系我啲朋友讲嘅啫，
3: 我都明啊，呢样都明嘅，系
1: 开心就得啦，系咪啊？
3: 系啦系啊，系咪？多谢你嘅提，多谢你哋。
1: 冇提示，我冇提示，我温馨同你讲啦，佢有冇机
3: 会？张
1: 哥，我张哥，我仲想问下咧，即系阿 Fanny 你太太啦，咁啊结婚38年啦，咁啊有啲咩太太嘅优点啊，可以借呢个机会讲下啦，
0: 加
1: 分位啊，加分位啊，呢个时间
3: 持家有道啦，系啊，咁啊照顾得屋企好好啦，咁啊系咯，照顾啲小朋友又好好啦，大家啲小朋友都已经成长晒啦，
1: 成长啦，
3: 系啊，
1: 照顾你好唔好啊，张哥哥，
3: 相当之好啊，我系啊，咁
1: 系嘛，佢哋呢几下笑声啊。
2: 已經交代曬所有嘢啦，話俾你聽。
3: 係啊，係啊，真係嘅，好感謝佢啊，係啊。
2: 講多兩三句，即係對太太誒呢段時間或者咁多年走來嘅説話啦，好唔好啊？嗯，
3: 係啊，誒。愿祝愿我哋能够继续相亲相爱啦，继续一路走落去啦，咁互相扶持啦，哇，咁就祝愿阿 Fanny 嘅身体健康快乐啦。
2: 嗯，好，拣咗咩歌噶？
4: 唔系，即系你要讲埋讲得佢啦，
2: 最重要嗰句你都唔讲。
3: 最重要嘅我爱你啦 ，Fanny。
2: 哇，咁啱啦。
1: 今日拣咗咩歌噶？
3: 今日拣咗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
0: 真系啱晒啦！
1: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多谢你电话，
3: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2: 小白、
1: 阿欧、
2: Vicky、
1: Yana，
0: 晨光第一线。
3: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4: 如果身边咧听紧心机嘅听众，有啲都好似头先 John 哥哥咁样啊，发现结婚周年嚟咯，或者你嘅另外一半可能生日啊咁样，咁啊有啲提议俾佢啊，食物方面，不如我哋自己谂一谂，不如我煮俾你啊，
5: 煎块扒咯。
4: 今日。食第二样嘢，今日食咩咧？你都可以当扒咁样食嘅。我哋今日食呢个咧就系薯仔八爪鱼扒，吓、啊、我夹硬加咗个扒字落去嘅，吓、啊、薯仔八爪鱼扒。咁啊点样整咧？其实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咁啊要准备两种好重要嘅材料，系乜嘢啊？
5: 薯仔同八爪鱼，
4: 冇错啦，就系薯仔同八爪鱼。
5: 一百分答案，
4: 一百分。咁啊，薯仔你就买嗰啲细细粒嗰啲薯仔先嘅，好细粒嗰啲咧。咁你将佢批咗个皮佢啦，然后你先烚熟咗佢先。咁啊，烚熟咗佢就部分嘅薯仔咧，你就将佢整薯蓉啦。部分咧就将佢切片。咁就有唔同嘅食法嘅，咁亦都望起上嚟，最緊要就望起上嚟咧係勁啲，同埋覺得你有心思。
5: 我有問題嘅，點解唔可以用大粒嘅薯仔嘅？咁咪再多啲薯蓉，再切少啲添。
4: 因為細粒嘅薯仔咧，俾人哋覺得你係一種高貴啲嘅感覺。大粒嘅咧，通常都係覺得你喺街市買，咁啊唔係細粒嘅都係街市嘅，但係覺得你好似有心思啲喎。咁啊細粒嗰陣時候，你淨係批咗個皮咧，可以圓粒上，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好似 organic 多啲嗰個感覺。
5: 嚇、
4: 啊，即係其實係形象問題嚟嘅啫。所以今日咧，唔係好識煮餸嘅人咧，都可以親手落手落腳煮呢一味餸俾你嘅另一半嘅。好啦，咁、你薯仔就已經咁樣搞啦。咁如果你話你想再整個薯仔沙律嘅話咧，你就咁由於佢真係全部中爛嗰啲，你就可以街市買平啲嗰啲薯仔啦。嚇、嗰啲佢睇唔到個來源嗰啲就中爛佢，跟住落啲沙律醬啦。跟住再落啲你自己喜歡，譬如葱啊，呢啲你自己即係洋葱嗰啲啊，洋葱嗰啲，你即係落去搞咁樣。好啦，咁沙律準備咗少少嘅薯仔啦，處理完薯仔個部分之後咧，跟住要整呢個八爪魚啦。八爪魚咧，你就買嗰啲一抽就或者係買一個或者兩個嗰啲竹蘇
5: 啊。哦，我一開始咧以為你講緊細粒，
6: 唔係咧，即係冰鮮嗰啲啊。
4: 我真係去買嗰啲咧，就類似人哋生食嗰啲一條嗰啲一個竹蘇嗰啲八爪魚嘅。咁、你就買幾條啦，因為你自己都會餓噶嘛。八爪魚又唔係話好充飢，係食完都好似好靚靚咁。
5: 尤其係淨係得竹蘇咧，就再少啲啦。
4: 所以薯仔咧，其實你暗瓦底可以整多少少先，萬一有啲咩唔夠飽啊，
5: 飽佢，
4: 食飽佢，係啦。咁你咧？那個八爪鱼就先将佢烚熟咗佢先嘅，咁然后八爪鱼咧，你可以咁样整啦，部分八爪鱼你就先切少少片状嘅，跟住咧你咧就再有少少八爪鱼，你就将佢咧就整粒粒嘅。不过其实整之前咧，我争啲讲漏咗个好重要步骤，就系又要靠去阿 O 屋企咧借个气炸锅。
5: 哎，我屋企都有，下次借俾你啦，好吗？
6: 可以买嘅，系啊。
4: 咁啊，200度，咁啊大概15分钟到啦。咁嗰个八爪鱼咧就已经部分嘅薯仔，如果你整粒粒嘅，都可以一齐摆埋入去，一齐整嘅。咁你就整到佢，跟住就焗晒，焗完出嚟就好香啦。咁你就因为有啲就圆条上嘅。有啲就切片嘅，有啲一粒粒嘅，圆条上我哋记住叫用刀叉切，用刀叉切，咁我感觉特别好嘅。好啦，佢虽然香啫，但系都仲未整完。关键咧就系个汁，个汁咧要准备嘅材料咧，就除咗最需要、最重要嘅，譬如薯仔同埋八爪鱼之外咧，我哋另外再买多几样嘢。我哋先买呢一个番茄，
6: 系
4: 番茄买大粒就得噶啦，因为佢睇唔到系细粒，唔使细粒上，买大粒嗰啲。跟住咧，你亦都买三色椒。咁喺個鍋嗰度呢，或者搵個 pan 啦，煎香咗佢先。煎香咗佢之後呢，就一次過抌曬入去嗰個 blender 咁樣。做咩呢？做嗰個汁。做嗰個汁。咁又有啲鮮茄香啦，又有甜啦，因為其實三色椒好甜㗎。
5: 係甜㗎。
4: 跟住做嗰個汁呢，咁係搵個碟啦，搵個靚靚地嘅碟啦咁樣。如果冇嘅就只幾十蚊買過啦。跟住呢就將個汁先擺咗落去先。跟住好靚咁樣呢，就將頭先講過嗰啲材料啦，譬如咩薯仔或者片片嗰啲呢，咁有啲八爪魚你就將佢切咗一塊塊，一粒粒一片片咁樣。總之呢，留返最大嚿嗰度就擺喺度，擺個碟中間。 就做呢一個好似
6: 半碟
4: 主菜。
6: 哦，主菜嚟
4: 嘅。最大嚿嗰個就係主菜嘛。
5: 佢、哦、真係成為一塊扒喎，頭先你。
4: 冇錯，形成一塊扒，跟住就將嗰個汁咧就慢慢倒落去。
5: 哦，
4: 如果你有嗰啲細細地嗰啲嘴嗰啲咧，就慢慢倒落，就譬如畫個心啊，寫個愛，
6: 個花，
4: 粒愛學愛好，
5: 即係
4: 粒
6: 啲西柱咧，通常一碟大大啊，或者靚靚碟咧，
4: 入邊嗰嚿嘢好細，
6: 係啦，跟住咧就正式正式，
4: 係啦，
5: 邊可以簽個名？
4: 係啦，或者你直頭咧可以喺生果鋪係啦，都要買抽提子咁樣，買啲靚啲
6: 俾你啦，鋸開一半，一片片咁樣咯，
4: 嗰啲咪放嘅，即係多幾款
6: 西餐成嘅都係咁樣。
4: 係啦，
6: 嗰碟嘢咧就300蚊會變咗400几蚊。
4: 係啊，咁所以你自己整嘅時候咧，你另一半一見到嘅時候，哇！呢、這個真係估唔到你廚藝竟然咁高喎，但係聽落其實都好容易整嘅啫。
5: 嗯。
2: 我的享乐时代。
7: 咁啊，同大家玩下游戏咧，又好耐冇玩过游戏啦。嗱，相信咧大家都有玩过接龙嘅啦，系咪？
4: 有
7: 接龙系点玩嘅咧？有好多唔同花款嘅。如果我哋用词语嚟讲，譬如啊 B 仔个仔，仔女个女，呢个最容易嘅啦，系咪？大家都应该知噶啦。
4: 成语嘅接龙好难玩。
7: 系啦，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玩下啲接龙，但系咧就唔系咁玩嘅。
6: 英文接龙、
7: 就是、都唔系。我今日咧要同大家玩下最近咧喺网上面咧都好多人用嚟拍片嘅游戏接龙嚟嘅，就系、是、我讲一个词语起咗个词语啦，就每一个人接，咁每一个人接点接咧？就系喺呢个词语里面加一粒字，每一次只可以加一粒字，
5: 哦、
7: 但系要将佢变成一句完整嘅句子嘅。
5: 我玩过，
7: 系咪啊？
5: 我同朋友们，
7: 咁我哋一齐嚟试下。
5: 好笑噶，最后出嚟嘅句子有时候会。
7: 我哋今日咧系多人啊嘛，所以我觉得好啱咧玩下呢个游戏啦。我起个词语
4: 要小心啲啊！我先提一提大家要小心啲。
5: 但系我玩嘅时候咧系有字数限制噶。
7: 哦，字数点样字数限制？
5: 即系譬如我哋系五隻字以內、
7: oh.
5: 或者我哋幾多 round， 如果唔係咧係冇盡頭噶嘛個遊戲會，
7: 係但係如果你接唔到落去，即係唔能夠令到佢變成係啦一個完整嘅句子都輸噶嘛。
4: 嗱
7: 句句子咧，
4: 我每次可以加一個字定兩個字㗎，
7: 只可以一個字一隻字嘅啫，同埋你要將個句子係完整嘅，唔、能夠係求其加一隻字嘅。係啦，咁我開咯，開始咯，
5: 好，
7: 我開詞語係米線，好到 Yana
5: 食米線。
7: 到小白
4: 食熱米線，
7: 到阿歐
6: 食米線面，
5: 錯
7: 咗，
4: 嗱你冇咗我嗰個咁啊，我嗰個咧
6: 係咩啊？
4: 熱啊嘛，我嗰個
5: 係啊係啊，所以你要聽上一首人講過啲乜嘢㗎，再加字，
6: 係
5: 啊，
6: 咁就輸咗，
5: 咁玩完㗎，
7: 你起
5: 再開，太快啦，因為
7: 你俾個詞語嚟，
6: 肥豬，
7: 肥豬，好，跟住到 Vicky 啦，小肥豬，
5: 你小肥豬。
4: 你小肥黑豬
7: 到翻你啦，
5: 阿歐到你啦，冇斷啊！
6: 黑豬豬，因為我喺諗嘅時候已經知道呢個疊字係我必定會用噶啦。
7: OK， 你係小肥黑豬豬。
6: 嗯，好叻喎，你玩呢啲咁叻，點解你名字？
7: 好，到 Yana。
6: Oh, yeah,
5: 你係傻小肥黑豬豬。
6: 你講多次得唔得啊？我想問。
5: 你係傻。小肥黑豬豬，
4: 你哋系傻小肥黑豬豬，
6: 你哋都系傻小肥黑豬豬，到你啊，林永賢，
7: 你哋都系
6: 傻
7: 小肥黑豬豬啊！
5: 喂，用咗嗰个啊！
6: 咦，咁你输咯，
4: 原来够钟咯，
5: 你哋都系小肥黑豬豬啊！
4: 哇，真系听众啊！
6: 系啊，
4: 要为我哋作主啊！
6: 喂，嗱咁开心，
4: 好牵强啊呢、這个
6: Happy Friday 啦！
7: 系啊，咁啊，同朋友玩啦、
6: 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截至昨晚已经连续六日录得最低气温28度或以上，平咗有纪录以嚟五月嘅最长连续热夜纪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天文台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天文台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樣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林世豪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有很多礦產，在大宗商品交易過程中可以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今年是平機會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說，自成立以來累計處理大約22548宗投訴個案，並透過調停和法律協助為投訴人取得超過1億3400萬的賠償。隨著社會對平等機會的認知逐步提升，投訴數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幾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過千宗，當中以殘疾歧視條例相關投訴最多，大約佔50%，其次是性別歧視條例，大約佔40%。而2020至2025年進行調停個案中，調停成功率都維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間收到8宗涉及內地人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提出的投訴，即使偶然有個別不愉快個案，認為以宣傳教育處理更適合。他說在融和氣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訂種族歧視條例以涵蓋族內歧視。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说，有效期为60日的谅解备忘录将会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亦都会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不过副总统曼斯在当地星期四说，美伊谈判还未达成协议，但是已经接近达成，美方目前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德克兰核计划的能力。财长贝森特亦都说，双方仍然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差的协议。伊朗谈判代表团说，伊方目前还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未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3点，升107点，总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8点，跌1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联想集团23.56，升3.88；中芯国际85.5，跌2.75；盈富基金25.36，升1毫；腾讯控股425.2，升2毫；步步马特167.5，升6蚊；华虹半导体170.3，升3毫；阿里巴巴120.8，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78仙4，升0.2仙；小米集团27.96，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2，加元5.684，新西兰元4.664，欧元9.12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4点，升1121点。港金报42110蚊，升1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63美元，卖出4510.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豪景花园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豪景花园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屯门公路咧啱啱就已经清场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豪景花园，咁再重复多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豪景花園。另外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這段的東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新山道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就擠塞，龍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返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区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那段都是慢车的。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柯士甸道西应该是柯士甸道西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慢车，咁而家排到去骏业街。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啦，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0: 監製 Gordon Flanders， 填詞小黑，編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別插嘴。
0: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田鴻傑《掛念無用》。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大家好，我系唐瑞。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同周智恩喺开卷乐入边咧，同大家继续阅读一本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嘅书。我哋会通过呢一本书去探讨一啲嘅美国记忆啦、个人身份反思同埋文化差异嘅议题。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喺开卷乐同大家见啦。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00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时，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力放空，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今日嘅风show快活人啦。咁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31度啊吓，相对湿度72%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好热啊！冇错啦，咁今日咧我哋嘅地区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啦，日间咧会系极端酷热啊吓，稍后咧会系渐转多云咧，有几阵骤雨啦，局部地区咧会有狂风雷暴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咧听日初时咧会系骤雨咧会系较多。高温咧，天气咧会系缓解嘅，而星期日部分时间咧就会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嘅话咧会系渐转为咧就酷热噶啦。所以喺呢个咁嘅时候嘅话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啲身体。有人咧今日做咩事啊？你冇嘢嘛？
1: 我冇嘢啊，
0: 即系开个周期又嚟啦。
1: 你哋喺度狂嗌咧，我要定一定先。
2: 系
1: 啊，咁、
0: okay.
2: 我见你啤住我头先。
1: 唔系，我见你咩咩嘴对住我照啊。做咩事啊你？
2: 你做咩？
0: 其实我哋大家都觉得系你有问题咯。
1: 但
0: 系你又喺度
1: 嘴
0: 对
1: 住我笑、啊。
2: 你明唔明？唔係，今日小強哥哥呢就明明有打扮嘅，佢就呃我話冇街去。
1: 我呃你。
2: 佢又戴曬戒指呀，戴曬頸鏈呀，戴曬手錶。
0: 剪咗個頭啦。
2: 係啦，遮打起咗個頭嘅，跟住又粉紅色咁樣，迷人咁樣。
0: 冇錯。
2: 有風騷呀。
0: 跟住又返到嚟呢，跟住又唔彩我哋又出咗去啦，日理萬機咁樣。呢、這個不嬲禮拜五都係咁嘅，但今日呢就直頭唔知佢做乜嘢囉。我哋自己知道下就覺得佢就係佢有少少更年期啲咁樣嘅。突然之間無端端端就會係唔出聲啊，好嬲爆爆啊！但我哋冇激嬲佢喎，佢真係好奇怪嘅喎。
2: 我唔信佢今天冇約會啊！
0: 佢係有嘅，所以而家有少少就係忐忑不安。
2: 我都覺得
0: 係
2: 啊，我覺得係呢啲啊，
1: 約會
0: 係咁。
1: 約會呢
0: 對佢嚟講算得乜嘢啊？
1: 咪
0: 就係咯，特別係約會失敗，對佢嚟講嘅話，簡直就好似係啊小菜一碟，
1: 屢試屢敗，敗完再試。
0: 冇錯，
1: 係啊。
0: 好啦，咁今日咧星期五啦，大家開心。逢禮拜五嘅話我哋亦都會就係有我哋嘅愛麗 C D E F G。
1: 今日應該係 P 定 Q 啦，係嘛
2: ？P 啊，
0: 係啊，等陣 O 啊嘛，
2: 係啊，冇錯，
0: 咁犀利啊！
1: 我哋
2: party 都得㗎，都得㗎，冇所謂。我覺得今日 party 都啱啱。

0: 系啊，因为将会讲嗰个话题咧，同最近我哋系咁喺度讨论嘅一样嘢咧，好贴切嘅，系、
1: okay.
0: 啦，咁、咪要讲讲咁讲喎，
2: 我留翻个，
0: 冇所谓。
1: 好啦，咁至于喺呢个十一点之后嘅话咧，或者会欢迎校长啦，嚟同你玩嘅星期五问答啦。咁、当然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就系、透过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咧，令到大家就系一来又开心，但系有嘢学翻嚟嘅。好啦，咁当然啦，每个开头我哋嘅做节目嘅时候咧，都会同大家讲讲。就即系呢一排喺自己身边嗰度发生啲咩事啦，咁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啦，基本上因为咧我又日日都要翻节嚟做节目，咁其实就每一个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咧，都会分别同我就分享一下就佢哋点样消暑嘅，系啊，都学唔少嘢噶啦。但我真系会觉得嘅就系、千祈唔好以为嘅就喺屋企咧，要悭电费咧而唔开冷气、我自己以前就系咁嘅，但系而家咧我真系会担心嘅就系好可能如果你原来喺屋企嗰度都会热衰竭嘅、你都会有机会咧会中暑嘅，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都要以自己嘅身体为重啦，系咪？但系当然啦，消暑亦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大家亦都有各出奇谋啦。嗱、我想分享一下嘅咧就系咧，我今年咧其实应该系咁样讲，旧年已经买咗噶啦，但系就系冇话系觉得佢咁有威力啊。呢一样嘢咧就系讲紧系冰感嘅床垫、床单，总之嘅就系
2: 所有嘢冰感。
1: 全部咧都系用呢一种咁样嘅新嘅物料咧嚟去做嘅嘢啦，我觉得咧配合埋你开风扇，配合埋你开冷气咧，原来真系可以令到你咧瞓觉系舒服好多。
0: 再降温啲，
1: 系啊，再降温啲。大家有冇玩，即系有冇接触过呢一类型嘅嘢咧？
0: 我其实有嘅，
2: 嗰啲手袖我就有，
0: 手袖冰感手袖，
1: 冰感手袖，
2: 但都冇戴过，
1: 系咪啊？点解咧？
2: 都冇户外活动，但系贪得意，因为我觉得咦，好似好正，同埋咧，你有冇发觉啊？如果我带住个冰袖出街咧，好似好运动型咁噶。
1: 咁有咩问题啊？
2: 唔系啊，但系我就又唔运动型啊嘛。
0: 你惊人误会你？
2: 买嗰次咧，我就想哇，好似好型咁样带住，仲要咧有一条嗰啲窄身裤咧，即系你哋嗰啲叫做咩
0: ？legging 咁样
2: ，legging， 然后再外着一条短裤啊嘛，咁就好有型啦。
0: 即系跑步碌嚟噶咯，呢个
1: 系啊系啊，或者行山咯，
0: 行山
2: 系啊，咁又运动型啦。但系咧，我发觉我
1: 咁你买嚟做咩啦？
2: 冇嘢，
1: 人哋送嘅系嘛？
2: 自己买噶，
1: 会唔会系买？我专登买，但系又唔用。
0: 有机会嘅，一定有机会用嘅。
1: 系
0: 啊，你呢几日都可以用啊。但系你唔会今日唔衬。
1: 唔系，有啲人会系咁嘅，即系有啲人譬如可能系着件 T 恤，跟住就戴个呢啲冰感嘅。
0: 踩单车嗰啲人应该就会一定会想晒黑只手，
1: 冇错
0: 咁样。
1: 系啊，就算系揸车，我见到有啲女士咧都会咁做嘅。你唔好以为系啊，你唔好以为嘅就系，譬如可能你就系喺室内，可能揸紧车，有时其实咧都会咁样会撑到噶，咁我见到有啲真系好夸张，譬如可能咧佢会戴埋面巾尼啊，戴顶帽啊，遮晒咁样咧，跟住揸车噶，我真系识人系咁，冇错。
0: 系咪打班咧好贵嘅？不如唔晒
1: 都系嘅，
0: 系我有类似嘅嘢，头先Yoyo讲嗰个咧冰感啦，咁我系意外嘅收获嚟噶。平时有一个咧系关键字系冰丝啦，即系譬如你上网想买嘅时候咧就冰丝枕头套，
1: 系
0: 咁当时讲法咧就系等你啲头发靓啲，唔容易甩头发，跟住块面咧就冇咁多皱纹，因为好滑嘅佢，
1: 因为佢滑，所以佢唔会有皱纹。你有时咧，你冇起身嘅时候，你会发觉就咦，做咩有条系有条痕嘅？其实就系来自你扎喺你个枕头或者你扎喺张被嗰度，
2: 好肉酸。
1: 但系冰丝嘅就
0: 唔
1: 会有呢个问题啦，
0: 头发又唔会棘。咁而冰丝咧系好凉快嘅，
1: 系嘅。
0: 咁再开冷气嘅时候咧，就系因为譬如话以前咧开冷气，就算你瞓耐咗，个枕头都系热噶嘛，有阵热气。喺度你反一反佢瞓噶嘛，咁啊冰丝枕头套咧就会冇咗呢件事啊，就唔需要反嚟反去啦。
1: 如果有啲人夸张啲咧，我见到啲女仔咧系会买埋嘅就系冰丝嘅睡衣。咁就係都舒服嘅，咁就係總之你可以有冰絲嘅床嘅床單啦，咁跟住你又有睡衣啦，咁就會好涼囉。咁我就可以即係作為一個用家啦，我就唔係用冰絲，我就係用嗰句比較涼感或者係冰感嘅一啲即係床單，同埋嘅就係嗰張被。咁我琴日呢我就覺得佢真係有用。試完嘅就係譬如可能你去買嘅時候呢，原來佢都有分等級㗎喎。有啲呢就係誇張到，譬如可能你要睇關於佢嗰、那個即係 Max 啊，其實講緊嘅就係乜嘢咧？佢嗰個散熱嗰個程度，有啲咧就其實基本上你鋪喺度啦，你可能開風扇啦，你摸上去咧，其實佢都係凍嘅，佢涼嘅。咁但係你開埋冷氣嘅話，不得了啊！即係你直頭係覺得佢就你冚嘅話，其實你為咩你要冚咧？係因為你開冷氣，你覺得佢涼涼地，或者凍凍地，
2: 冚
1: 你冚上去
2: 好舒服㗎。
1: 你反而就係會覺得嘅就係佢就係有一種涼快嘅感覺嘅，就係哇好舒服咯。咁所以就即係你要睇下嘅就係嗰樣嘢，佢嗰、那個如果係佢嗰個
0: 等級
1: 等級係啦，係會再高啲嘅話咧，你就會係覺得好凍咯。咁所以其實有時我又會見到嘅就係唔單止係咁啦，喺一啲嘅衫啦，喺一啲嘅運動衣啦，都有用到呢一樣嘢嘅。咁我亦都有買，原來佢真係嗰個散熱咧係快好多，而且佢係薄好多。你感覺上覺得嘅就係你出咗汗嘅時候咧，佢都係涼嘅。你著上去嘅時候，你已經 feel 到佢係涼噶啦。最有問題嘅係你著咗佢，出咗汗，入去一啲有冷嘅地方咧，
0: 凍
1: 啊！你係咪覺得凍嘅？
2: 哇！攝親添
1: 啊！你有除唔到係啦，就會有呢個情況咯。但我覺得好有用啊，呢一樣嘢。
2: 係嘛？你兩位有冇衝凍水涼㗎？
1: 有啊，有衝凍水涼。非常好 啊， 啊，
0: 好似對身體好嘅，但我唔得啊，我唔得，我覺得
1: 你試下手腳先啦。
2: 係 啊， 我咧兩年冇沖過凍水涼啦。
1: 係，
2: 我今年咧，我尋晚咧就想再試一下，因為我以前咧日日沖凍水涼嘅啦。但係突然間覺得年紀大咗咧，沖凍水涼咧好似好危險咁。
1: 係、
2: 我尋日又再試一下啦。由隻腳開始，肥翻上個身度，
1: 係，
2: 未肥到個肚咧已經頂唔順啦。
0: 但係好凍喎，真係凍
2: 凍㗎，
0: 啲水
2: 凍㗎，係啊，我唔知點解啦，可能真係個身體冇咁好啦。以前喂，先肥落個心口嗰度，砰咁樣炸佢一下，
0: 冇啊，
1: 冇，乜真係冇。
2: 好，
0: 我都有聽講咧，譬如話喺好酷熱嘅時候啦，你出曬汗流曬汗，都唔好即刻飲冰水啊，
2: 係
0: 嘅，飲冰水可能
2: 係
0: 啊。都會頂唔順
2: 㗎，係啊，咁啊試下衝凍水涼，但係都係唔知點解都好怕凍啊，就唯有校到36度。36度你熱唔熱㗎？嗰啲水温？
1: 我因為而家夏天咧，我已經沖咗凍水涼好耐啦，
2: 好耐啦。
1: 同埋沖凍水涼都係用凍水，都係用凍水。唔知係咪因為我住喺嗰啲村屋啦，所以其實如果我晏晝開凍水咧，其實咧出嚟嗰啲水係
0: 暖暖地，因為佢曬咗，
1: 曬住上邊嗰個水缸啊，所以咧我係好正㗎，就會快快脆脆，可能講緊係六點。零鐘到啦，係啦，佢又未凍得曬，佢就暖暖地咁樣咯。就算係佢係凍水嘅話，都係好舒服嘅凍水咯。同埋我覺得用凍水涼沖涼咧，係會個身體滑啲嘅個感覺，係啊，真係㗎。
0: 但係因為毛孔啊收縮，
2: 但係如果你洗頭好似唔乾淨喎。
1: 吓用凍水洗頭唔乾淨，
0: 油脂冇分，即係冇沖走咁，即係好似熱水洗會乾淨啲咁咯。
2: 哦，真係覺得，
1: 咁如果係咁，你咪用洗潔精洗頭咪得咯？
2: 洗潔精
1: 去油啊嘛！你如果只不過係關心你嗰啲係嘛？
2: 不如
1: 個油太油，
2: 就走入去個洗碗碟機嗰度，幫我吹乾埋好啊！
1: 咁都得。
0: 我有啲外景四寶啦，因為出嚟拍嘢嘅話，咁一把咧就係
2: 風扇仔。
0: 風扇仔我就冇。好嘅，我唔需要嘅，咁我就有一把遮，嗰把遮咧係好輕，80g 嘅啫，
2: 防 UV，
0: 防 UV， 咁同埋咧佢直頭俾埋張紫外線測試紙嚟嘅，你擺一半喺個遮度，擺一半喺出面陽光咧，佢會俾你睇到個分別，咁喺把遮下邊咧係會體感降咗10度啊，佢聲稱，真係嘅，咁另外咧我有嗰啲冰感噴霧啦，噴霧咧就維持一陣嘅啫，我覺得，有一個咧就必須要推介嘅咧就係冰涼濕。紙巾
1: 係，
0: 而嗰個冰涼濕紙巾咧，係啦，大家有試過嘅咧，都係抹完之後會涼噶嘛，
2: 涼㗎。
0: 咁我咧就有多少少 tips， 如果揾到嘅話咧，就揾 powder， 即係粉末，因為咧冰涼濕紙巾咧抹完之後咪黐黐地嘅，黐立立啊，有啲水氣咁啦。powder 咧嗰只你抹完之後咧係粉嚟嘅，係滑溜爽嘅。
2: 我未見過喎。
0: 係啦，你要去揾啲大型超級市場嗰度揾下，而家都冇乜貨，都冇曬啦。但係嗰部特別，
1: 你嘅意思系抹上去系粉，
0: 抹上去咧系都系湿
1: 嘅，但
0: 系干
1: 咗之后就会变咗粉，
0: 系啦，咁就
1: 咁会唔会堵塞啲毛孔？ 桶啊？
0: 我就唔知，不過嗰下咧就好正啦，因為就好滑捋捋啦，就唔會黐立立啦，唔會係濕滴滴咁樣樣啦。
1: 有咁講法，因為以前我哋細個咧係有呢一啲嘅，不過咧係你生熱痱嘅時候先至用㗎。
0: 即
1: 係你有冇試過？係啦，爽身粉，但係叫做熱痱粉，就係你熱痱嘅時候先至用嘅。佢同我哋普通嘅爽身粉有咩分別咧？係佢涼嘅。系、
2: 哎、
1: 啦，药、啊、用嘅有分嘅，咁、okay. 但系其实咧，应该系话喺泰国咧系有一只嘅、嗯，基本上咧佢都系货你大人又得，细路仔又得，你抌上去，如果你有出汗嘅话咧，佢系会凉嘅。但系亦有人咁讲，就系、是、话你即系冇发觉嘅就系而家少咗卖爽身粉啦。好似聽講嘅就係爽身粉裡面有啲成分唔係咁好，係啦，咁、
0: 嗯、
1: 所以呢樣嘢就真係見仁見智啦。所以我覺得咧，真係嘅，要去消暑嘅話咧，大家都有自己嘅方法。但係講到尾嘅話咧，都係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啦，飲多啲水啦，同埋嘅就係記住，如果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嘅話，記住要留意啊，耐唔耐嘅話咧就要休息一下啦嚇。
2: 冇錯啊，
1: 我哋就唔得，因為我哋喺室內，我哋仲有冷氣添。好啦，開始我哋今日嘅風騷快活人啦，早晨早晨啦，再提一提大家啊，現時天文台咧錄得嘅室外温度係攝氏31度，相對濕率70%嘅。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由9:30啦已經開始生效噶啦。好耐冇聽呢啲歌啦，
0: 唉，
1: 哇，嗰陣、
0: 啊、
1: 時候咧，我仲記得咧，喺夏天呢啲咁嘅時候咧，總會有好多唔同嗰啲嘅，即係
2: 每年夏天一首，
1: 係啦，甚至乎會有一啲嘅綜藝節目啊，係咪喺海灘啊咁樣去玩嘅，哇，好似呢一首歌咁樣，好開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处长是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他说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蔡振荣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8点，升102点，总成交金额1,1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5元，跌7个；联想集团24.14元，升4.46元；盈富基金25.34元，升8仙。华虹半导体167.8元，跌2.2元；腾讯控股425.8元，升8元；步步马特170.5元，升9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升0.6仙；阿里巴巴121.1元，跌7元；恒生中国企业86.2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8，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03.09美元，卖出4,504.2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摩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雅翔道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另外土瓜湾系有爆水管，咁就系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咁而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噶，要转系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卡令道。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 P 今日 for perspiring， 即系热到出汗啊，流晒汗啊，咁啊讲咗好多嘢，月月都话啦，哎，我哋成个礼拜都咁热啦，咁每一个咁就期间限定嘅主持人上到嚟咧，都要讲下自己嘅散热方法，点样消暑噶，
1: 冇错冇错，
0: 咁啊，我就谂下啊，咁既然系咁啦。咁不如諗下古人係點樣消暑㗎啦，嗰陣時冇冷氣㗎嘛，
1: 但係都冇咁熱啦 ，B B，
0: 嗰陣時都熱嘅，同埋你諗下，如果係古人，咁啲衫啊冇咁清涼㗎喎，佢哋保守啲㗎喎，咁啊以前可以露下手臂，
1: 唔出街咯。
0: 唔出街，
1: 唔出街咯，
0: 都系嘅，
2: 要搵人摇啊把扇，
1: 但系都热噶，
0: 都热嘅，好热嘅。
1: 我喺屋企，有时你有冇试过嘅就系你喺屋企仲热过你出街？
0: 有噶，因为出边起码有啲风噶嘛，
2: 个地下都暖噶，
0: 系啦，会蒸啲热上嚟。
1: 系啊，你摸下啲墙咧，啲墙好似哇好热，
0: 系嘅。我同埋出去晒咗一阵太，我觉得件衫直头汗热咗添啊。
1: 嗯，好夸张。你专登出去晒太阳咧，嗰种热咧又唔同噶。但系你系被逼你喺出边度出外景咁样晒太阳咧，你系咪觉得好辛苦？
2: 好辛苦噶，
1: 心态都好重要啊，
0: 焗住晒咁样样啊嘛。咁啊，今天咧就整理咗一啲咧古人消暑嘅方法，咁究竟系点样散热嘅咧？
1: 都几惨，嗰阵时又冇冷气啦，应该可能冇冰啦，系咪啊？有冰还好啲啊，系咪？
2: 有冰咪收埋喺地炉嗰度，
1: 或者去游下水啊，
0: 系
1: 啊，湿下个身啊，咁咯。
0: 咁樣啦，咁今天講嘅咧，其實小強剛剛都講曬咁滯啦，其實，第一個你就講啱咗啦，
2: 乜嘢啊？
0: 一個窮啲嘅方法咧。就係撥扇啦，係
2: 啊，扇啦，
0: 撥扇啦，咁係最窮最窮咧，就揾啲植物嚟撥，
2: 係
0: 啦，咁啊摘一塊好大嗰啲葉啦，
1: 芭蕉葉，
0: 係啦，芭蕉葉，咁啊有錢少少嘅咧，就請啲下人撥啦，真係，
2: 哎呀，
0: 追住個主子喺度撥咁樣樣啦，
1: 你行去邊佢就撥去邊，
0: 係啦，而且咧仲要係24小時啊，即係主子瞓覺嘅時候咧，
2: 瞓著咗你仲撥，
0: 仲撥啊，咁你點知佢會唔會熱醒噶？
1: 咁啊，
2: 咁又係啊，
1: 咁咪熱醒先撥咯，
0: 熱醒佢
1: 瞓。
2: 嗰個唔係，但係嗰個宮女又瞓咗咯。
0: 婆婆話：咁呢個咧係最快嘅方法嚟嘅，咁樣
2: 還可以啦，撥扇
1: 好過冇啦，
0: 係好過冇，但係你知噶嘛？譬如室內咁樣樣咧，係真係熱噶嘛。同埋以前咧，可能佢哋嗰啲宮殿啊，係為咗保暖。你想象下，譬如可能喺北方咧，凍起上嚟真係落曬雪咁。咁所以熱嗰陣咧，嗰啲屋嘅結構咧，都係會令到即係入邊可能唔係好通風啊等等啊，好焗好熱。咁點算呢？咁樣咁就第二個方法咧，小強剛剛有講中咗啦，咁就係冰窖。
1: 哦，
0: 冰窖咧，
2: 喺個地底度。
0: 係啦，冬天嗰陣咧就攞啲冰啦，擺喺地底咁有個冰窖啦。咁嗰陣時咧就係啲達官貴人先有嘅，要去到差唔多明清時候咧，一般百姓都可以享用到啲冰啦。
1: 冰從何來啊？
0: 冬天嗰陣，
2: 冬天嗰時
1: 就已經整定佢，係啦，我就擺定喺
0: 地度
2: 嗰個
1: 冰窖度，
0: 係啦，咁啊好多好多好多嘅，咁想要嗰陣先作啲出嚟咁樣。
2: 係啊，會唔會整杯紅豆冰啊？
0: 我唔知係咪紅豆冰，但係似乎以前嗰啲御膳係有冰㗎嘛。
1: 我成日以為會用㗎，即係其實啲嘢將佢擺喺嗰個即係嗰啲地底啊，地底嗰啲房。
0: 佢應該係有。
2: 你等陣，你細個有冇去飲過呢個椰子汁啊？
1: 有。
2: 冰凍椰子汁，佢哋咪一嚿冰劈喺地下嘅。
1: 係啊。
2: 然後就攞個麻包袋。
1: 冚住佢嘅啫嘛，我成日覺得好污糟。
2: 係啊，污糟啊！
1: 但你又唔知點解冇事嘅喎，飲完
2: 嗰個袋黑色㗎，應該原本唔係黑色嘅。
1: 同埋你有冇見過佢運嚟嘅時候係點啊？
2: 拖住喺地下刮
1: 過嚟。冇錯，
0: 睇嗰啲好冰啊！
2: 係啊，又攞個鉗咁樣鉗住個袖喺地下拖啦。
1: 係
2: 啊，係啊，
1: 仲要佢喺邊度嚟啊？佢係一個好污糟、好污糟嘅嗰啲貨車度㗎。係
2: 啊，
1: 佢就好大力咁樣，
2: 唔係有塊板線佢落嚟嘅。
1: 咁跟住就有個哥哥揾一個好大個鉗鉗住佢，就拉拖拖拖拖佢去嗰啲賣椰子汁嗰啲鋪頭度咯。
2: 又或者佢嗰啲咧，有啲係去嗰啲魚檔啊咁樣。
1: 都有㗎，
0: 魚檔我反而有啲印象。
1: 作作作啊嘛，
0: 係啦，作作作椰子，我真係冇。咁嗰嚿冰唔飲嘅。
1: 嗰、那個冰飲，
2: 飲
0: 嗰、那個冰都飲㗎，飲
2: 冰桶椰子酒。
1: 但係唔知點解嗬，佢就係咧由朝頭早擺到嘅就係黃昏咧，你嗰個冰咧點樣融化咧，佢都仲有仲係仲有喺度嘅。係
2: 啊，
1: 但係已經好熱噶咯，外邊嗬，佢冇雪櫃住㗎。
2: 有個跑跑嗰啲冰啊，
1: 冇錯
2: 咁樣。
1: 係啊，
0: 而家冇㗎咯，呢個
2: 冇
1: 㗎，你年紀細啊，
0: 呢、
2: 這
0: 個真係冇見過。
1: 呢啲最多喺邊度咧？喺戲院。
2: 冇錯，
1: 戲
2: 院門
1: 口一定有嘅椰子大王。
0: 搞到我而家成個腦咧，好 confused， 好困惑。咁即係點啊？嚿冰喺地下，
1: 喺地下，
0: 跟住就刨嚟俾大家飲。
1: 冇錯，
2: 係啊！
1: 你譬如嗌一杯，嗌一杯椰子汁。
2: 啊，等陣。
1: 係，
2: 知道冇？係，好熱。
1: 係做咩啊？
2: 整杯冰凍椰子汁。
1: 椰子汁係冇問題。佢仲會點樣咧？揾側邊嗰度刨，刨啲冰之後拎上嚟就拎落去。應該大約係擺喺一個嘅就攪拌機咁樣啦，佢又會擺少少椰子，真一嚿一塊塊椰子，再倒少少水，跟住一撳個掣，咁樣就倒出嚟俾你。哇！飲完之後呢個頭會痛啊！
2: 因為真係好冰涼，好好飲，我好中意飲㗎。
0: 咁咪好大嚿咯，嗰嚿冰
2: 好大嚿啊！
1: 大嚿過你啊，我覺得係咪真係大嚿喎？佢係咪啊？
2: 係啊，
1: 好誇張大嚿啊！
2: 咁
0: 即係成個夾咁大嚿，
2: 係啦，
0: 有大夾嗰啲夾，
2: 大
0: 夾，
1: 你旅行嗰啲夾，
0: 係
2: 嗰啲哥哥拖嚿冰，你唔好阻住佢，唔係佢鬧你。
1: 跟住佢就揾個麻布袋笠住你，好鬼正啊，好型啊，佢年紀細啊，真係冇見過，
0: 完全冇見過，同埋咧好似都唔多閣眼喺睇戲見到添，
1: 有嘅，
0: 有
1: 嘅，一定有嘅，係啊。
2: 而家不過而家嗰啲戲院多數喺商場裏邊啊，唔同喺街嗰度。
1: 咁呢個咪正正咯，因為擺落冰架我就唔知啦，因為我成日都以為嗰啲嘢
0: 會用
1: 嘅。但係有人咧就講緊話，如果啲人屋企咧係有一個咁樣嘅地爐啦，其實佢哋仲會擺啲咩落去咧？就係薯仔啊，佢哋話原來係唔需要雪嘅，你只需要擺喺一啲陰涼嘅地方咧，佢又唔會發芽，同埋佢就係可以擺好耐，係啊，
0: 即係嗰啲醃咗嗰啲硬硬一嗡嗡嗰啲嘢都係擺喺地底嘅，係
1: 啦。
0: 咁但係就可以想象呢個冰窖咧係簡直係即係成個地下室全部都係好大好大好大嚿嘅嗰啲冰。
1: 喂，如果好熱嘅時候，我可以瞓冰窖啊？
0: 有冇人啊？係咪會污染咗？
1: 有冇諗過咧？嗬？喺門口咯，喺門口
2: 接
0: 啲涼氣出嚟，
1: 係啊！
0: 佢又我又揾唔到啊，唔知佢哋會唔會咁做啊？
1: 喂，如果第二時喺建築方面可以諗一諗得唔得咧？即係如果係真係咁熱啦，又唔想大家用咁多冷氣啦，係咪應該嘅就係啲屋咧起喺地底咧？有冇諗過咧？
2: 嗱，而家啲人咧就喺屋頂嗰度就種菜咯，綠化咯，就
1: 係
2: 擋住嗰啲太陽。係
1: 啊，喺 office 都有啊，有啲人可以
2: 或者一幅牆咁樣樣，好正㗎。
0: 嗰啲綠化嘅都係好嘅。係，咁啊呢個之外咧，就而家後來呢個介紹嘅咧，我就覺得得意啲啦。咁佢咧就叫冰鑑。咁冰鑑係咩嚟嘅咧？就一開始啦，有唔同嘅朝代，最早期開始嘅時候咧，係用青銅鑄造咗。你想象下一個好似鼎咁嘅嘢。
1: 哇！
0: 佢有蓋嘅，咁通常咧佢會做夾層，夾層嘅中間咧就擺冰，最入邊咧就係擺食物，咁樣咧嗰個青銅嘅冰鑑咧係镂空，咩镂空咧？镂空嘅意思咧就係雕咗啲
2: 花，
0: 係啦，通花通，咁於是乎咧嗰個冰咧嗰啲凍氣咧就會喺通氣嗰位度散出嚟，
1: 好聰明啊！呢個咪就係長安的荔枝啊，
2: 係啊，運荔枝。
1: 混嘅咯，但佢嗰個就唔係青銅嘅，我冇記錯應該係陶嚟嘅，
2: 陶
1: 製嘅，都亮嘅，
2: 博古代
1: 好聰明，
0: 好聰明。咁中間就擺食物咧，個食物就會變壞，
1: 冇錯
0: 啦。咁然之後嗰啲冰咧又涼到大家咁樣，
1: 冇錯。
0: 呢個真係非常之聰明。咁然後來咧，去到宋元明清嘅時候咧，就唔用銅啦，就用木。用木做
1: 輕啲，
0: 雖然就我就唔知點解要用木做，不過佢咧就應該係可能輕啲啦，或者易啲保存啦，同埋咧平民百姓都有機會可以用到啊。
1: 但係呢下用青銅，我你覺得件事真係好嚴重，係咪？好重啊！
2: 唔
1: 係咯，招出嚟
2: 仲有你搞咁耐，佢都融曬
0: 啦。可能咧冰青銅咧會令到個散熱快啊，
1: 係嘅，
0: 冰融得快，咁所以呢個木桶咧，佢一般用紅木啦、花 黎木啦，之後再上七嘅。
1: 哇，好靚喎！
0: 係啊，靚嘅，靚嘅。
2: 呢個正喎，呢嚿。
0: 入邊同出邊咧，仲會貼一啲石箔或者銅片。
1: 係啊，
2: 即
1: 係
2: 仲要 decorate 一下。
0: 係啦，
1: 一個小雪櫃咁樣。
0: 係啦，小雪櫃。
2: 係咪雙門呀？
0: 有一個單蓋咯，雙門。
2: 單蓋。
0: 香港嘅故宮博物館咧，之前係有 show 過一個出嚟嘅。我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兩年前去睇嘅時候咧，我係有見到嘅，就係古代就皇帝用嘅雪櫃。
1: 佢哋雪啲咩嘢啊？
0: 嘢食。
1: 哦，即係任何嘢，
0: 中間任何
1: 嘢，即係你
0: 水果或者
1: 肉
0: 咁樣樣，
1: 係啦，
0: 咁就俾佢哋去降温
2: 啦。即
0: 係
2: 佢應該
0: 係
2: 咪即係皇帝喺度寫緊嗰啲批啊奏折嘅時候？
1: 係，就擺杯檸檬茶出嚟係嘛？
2: 朕而家好口渴。
0: 佢哋有㗎，嗰啲楊梅冰嗰啲咁樣咧，就係咁樣作啲冰咁樣作出嚟。
1: 我覺得都唔知幾好味，佢可能飲啲嘢好過我哋啲
0: 啊，
1: 健
0: 康
1: 我哋。
2: 係啊，又多水果食。
1: 係啊，
0: 跟住御醫又唔知幫你加啲桂花啊、養眼啊、幾支咁樣，
2: 係
0: 好嘢嚟。
1: 諗起都好，
0: 皇帝嚟㗎嘛你。
2: 不如我哋下個禮拜整一壺翻。
1: 係啊，呢個 OK， 呢個 OK，
0: 凍嘅
1: 係啦。
0: 咁咧仲有
1: 冰鑑，
0: 係啦冰鑑。咁第四式啊，消暑咁就係呢個刺枕啊。
1: 嗯哼，
0: 就同我哋頭先講嗰個冰絲枕頭套涼感差唔多啦。
1: 真係好用
0: 啊！瞓覺嗰陣
2: 鋪塊席瞓覺啦。
0: 係啦，嗱嗰個竹席啊，喺我細個都瞓過。
2: 我細個
0: 好涼㗎，
1: 但你知唔知？我已經揾咗好耐都揾唔到，佢話冇人整噶啦嚇，竹席喎，
2: 竹席啊，
1: 有兩種噶喎，有一種藤噶嘛，有一種係竹噶嘛，我講緊係
0: 竹，我細個係瞓竹嘅，
1: 我都係
2: 有時會夾到啲肉，
1: 會夾肉噶嘛，同埋會夾啲啲毛啊，係咪啊？你手毛咧就你會夾住噶嘛，但係好隻好涼，
2: 好涼啊，同埋越瞓越黃啊，
1: 冇錯，
2: 變咗深啡色嘅好正
1: 嘅，佢好似上一陣油咁樣，
2: 係啊，
1: 瞓得耐，
0: 但係只腳同隻手一格格，
1: 係啦，冇錯，但係唔介意啦。系嘛？
0: 好得意，
1: 冇啊，揾唔到，
0: 一直揾唔翻啊！呢个足感嘅嘢已经，
1: 藤席仲有。藤
0: 席冇咁涼嘅，
1: 藤席都爭啲嘅，同埋你翻去嘅時候你都要處理嘅，因為你要磨下佢嘅。如果唔係佢幾都吉啲嘢，你會出嚟吉到。
0: 藤席我冇瞓過啦，竹席就有。哦，原來而家冇啦，好可惜喎。
1: 我揾唔到啫，係啊。
2: 藤席我以前都瞓過，
1: 嗯，
2: 係啊，就鋪張牀嗰度瞓咯。
1: 但真係涼過喎，
2: 係啊。藤嘅枕頭。
1: 藤嘅都有，
2: 我即係佔個枕頭，
0: 知道係啦。咁古人差唔多啦，佢哋就花啲嘅功夫啦，瓷枕、瓷器嚟嘅，咁就真係冰涼冰涼咁啦。咁然之後咧就出絕招啦，絕招咧就
2: 絕招真係絕，
0: 係啊，你知啦，朕真係即係財多啊，就冇掟使。佢哋咧
1: 諗下啲，
0: 係啊，諗下搞咩好咧？我哋就話入商場嘆冷氣啦，佢哋索性起個嘢叫做涼電，
1: 涼電
0: 係啦，即係避暑山莊
1: 通風嘅咁，
0: 係啦，通風啦。最緊要咧就係通常啦喺唐代嘅時候咧，涼電嘅中央咧會有啲機械咧係攞嚟潑一啲扇葉嘅，咁就可以將譬如中間會有個池啦，咁將啲水氣咧咁就潑咗去個電上邊，咁大家就好涼咁樣樣。
2: 咁水池有冇人喺度游水啊？
0: 水池可能有人跳舞啊！
2: 哇！
1: 你想點都得啦，係咪啊？
0: 你皇上
1: 喜歡係咪？
2: 人嚟！
0: 後宮佳麗三千，你中間玩水咁，咁佢唔止淨係潑嗰啲水涼氣，有人諗到話。唔夠香喎，不如種啲花。
1: 好聰明啊！
0: 跟住咧，佢灌埋過嚟嗰啲咧，直頭係有香氣嘅涼浸浸啦。
1: 咁至係啊嘛，即係極盡奢華。
0: 係咪好過分啊？再過分啲又
1: 係，
0: 再過分就話：咦，唔夠涼，中間唔夠啊！我哋就係譬如中間有個池啊嘛，中間又潑啲線過嚟啊嘛。但係個太陽喺上邊嚟㗎嘛，咁所以咧就揾啲機械嘅方法咧，將啲水咧就湧曬上屋頂嗰度，咁整個水簾咁
2: 落
0: 埋落
2: 嚟。
1: 哇！即係好似你沖花。花灑咁樣，
0: 沖花灑係啦，咁係水，即有啲似香港公園門口嗰個水池咁樣，
1: 係啦，
0: 咁有個水簾咁樣落嚟罩住個電，
2: 水簾洞就喺呢度，
0: 正啊，真係好識享受人生啊！呢個就係消暑絕招啦，古人嘅。
1: 其實佢哋好耐之前已經係，我哋而家仲沿用緊啊！你有冇試過有時咧去啲餐廳啦？我覺得佢真係好正嘅，有一把風扇，佢亦都係咧喺個風扇裏面咧可以裝啲水嘅。佢哋亦都真係好聰明地去裝一啲咧，你會覺得好清涼。例如好似 lemon grass 嗰啲咁嘅味道喺度，系啦，我記得嗰次去嘅係一間泰國嘅餐廳，咁佢風扇咧，佢橫掂都要吹噶啦，咁你不如嘅就仲要有啲水點去吹出嚟咧，你真係涼嘅，仲有啲香味咧，你好似覺得嘅就係你自己就係去咗泰國咁樣，
0: 成個人咧放鬆曬，
1: 係啊，
0: 浸浸。
1: 哇，我覺得那個發明真係好好，但係無奈地咧就係佢嗰把線太大把，就是、有少似我哋咧喺大排檔嗰啲牛角線，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個餐廳咁鬼遠，誒室外嘅，咁佢咁樣嘅你覺得好好舒服咯。但我曾經有諗過，我就都係想買一把喺屋企，
2: 擺喺屋企，
1: 因為你會吹壞
0: 啊，好大風
1: 啊，頭髮會好亂啊。
2: 仲你吹過講嘢咧，有冇試過玩過？
1: 係啊，有啊，哇！
2: 吹風扇講嘢
0: 嗰啲啊嘛。好就係咁啦，咁今天咧就講咗古人係點樣消暑啦。
2: 非常好。
0: 其實我哋係仲用緊嗰啲方法㗎，
1: 仲沿用緊呢個方法，係都係食冰啦，
0: 係咪啊？慳冷氣啦，佢哋有佢哋嘅方式啦，咁我哋有我哋方式啦。係。嗰啲水簾啦，或者嗰啲透過嗰啲風水嘅風咁樣吹過嚟涼涼地，咁都齊曬。
2: 男人仲著數，就打大赤啦。
1: 哦，都係。
0: 我哋又唔得咯。
1: 但係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其實最容易令到你即係一秒即刻變涼嘅就是你即刻去冲一个冻水凉，我觉得冲冻水凉是最快的，系嘛？即系最快可以令到你好快降温嘅。好多时候你都会咁样啦，你发烧，你都系搵啲冰水，你就会
0: 压头啦。
1: 有时你有冇买呢啲咁样嘅即系冰感嘅嘢？系嘛？你唔系净系发烧嗰时先用嘅，有时如果你太热
0: 嘅
1: 时候，系啊，贴一贴落去你嗰啲即系
0: 嗰啲
1: 好热嘅地方
0: 贴啊嗰啲咧，贴额头好有用。
1: 冇错。好啦，咁今日我哋讲咗有好多。即係消暑嘅妙法啦，咪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過一個咧舒服嘅、健康嘅，又唔會話即係太過即係冷親嘅一個即係夏天啦、啊。

0: 听我呢首歌曲嘅就来自孙咏南嘅《爱丽丝你》啊，风游梦境啊。好啦，咁其实头先咧都好笑，因为咧可能真系冻热到咧，我已经有少少咧，真系唔知道自己喺度讲紧乜嘢。跟住咧，我哋有个同事喊啦，佢就咩叫做咧，就系可以消暑得嚟嘅，但系唔好冷亲啊。系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要消暑嘅同时，你可能会开啲冷气，你好容易就因为咁样而跌
1: 亲噶啦，
0: 真噶。跟住你去睇中医，佢哋就话你咧就焗。到你傷風，你有冇聽過？
2: 有聽過。
0: 傷風就唔係冷傷風，所以咧點樣都好嘅話咧，都係記住咧要 keep 住自己身體健康。好啦，校長已經嚟到啦，咁啊一陣間嘅話咧，我哋就會有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同樣咧都會係頭半個小時咧就會係我哋同學仔出門問題啦。之後嘅話咧就要睇下咧校長今日啲問題深唔深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00,000,000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八成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八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九个改革方向，包括要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广大中小国家发言权，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王毅又说，要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坚持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王毅说，中方今年秋天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北部。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62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跌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75元，跌个半；联想集团24.16元，升4.48元；盈富基金25.32元，升6仙；普普马特176.4元，升14.9元；腾讯控股427元，升2元；华虹半导体165.6元，跌4.4元；南方恒生科技4.74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2元，升2.2元；长飞光纤光缆228元，升18.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瑞士法郎9.994，澳元5.609，加元5.683，新西兰元4.661，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6点，升1203点。港金报42110元，升11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98.62美元，卖出44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而另外马纪仙峡道咧近住梅道亦都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山顶道。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由于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山顶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龙尾就接近东山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方向。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喺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收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12: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11: 我唔识讲啊！
12: 唔识？你系开心定唔开心？你就识讲噶。
11: 我系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12: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13: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12: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0: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31度嘅早上，我哋欢迎坐如归来，嚟自圣公会白杨行会读中学吴校长 Shelly。
1: 吴校长早晨，
2: 系啦，各位同学早晨啦、
3: 啊。哇，吴校长好靓女啊！
0: 系啊，今日
3: 吴校长都好好，
0: 同埋着咗好靓嘅裙裙。
3: 系啊，
2: 仲冇留意啊？佢有好多嘢咧都系紫色噶，
1: 系啊，笔都系啊。
3: 冇錯冇錯，
2: 你好中意紫色啊？
3: 系系系，
2: 哎呀，好高貴、啊！
0: 好彩今日著咗紫色嘅襪啫，
1: 係
3: 啊，襯到啊！你嗱
2: 呢個同學有備而足而啦，
1: 呢個紫色好靚，
2: 係啊，我都覺得係。呢一隻係咪嗰隻叫乜嘢啊？我哋食嘅提子嘅紫色，提子嘅紫色係啊，好靚啊！你好中意紫色嘅，
3: 係啊。
2: 由細到大都係，
3: 冇錯，係啊，我台面啊、辦公室全部都係紫色嘢嚟嘅，
2: 好奇怪。我覺得鍾意紫色嘅人多數都係女仔添，仲要係
0: 嚇、啊，
1: 我以前都鍾意紫色㗎。
2: 哦，係咩？
0: 你幾時變咗男仔啊？
2: 竟然係咁樣，
1: 自從有一晚開始，有一晚落大雨，跟住唔講啦。
2: 校長喺度啊，係啦，我哋有翻啲係操行要好啲。好啦，咁就當然啦，我哋要同阿校長傾一傾偈啦。咁啊，知道即係學校其實原來喺元朗喎，係咪啊？
3: 係啦，喺元朗嘅，係啊，大家就唔使覺得好遠啦。而家元朗出嚟都好方便嘅，
1: 係
3: 嘅。
2: 咁啊係，我哋真係
1: 元朗都好大㗎。
2: 哦，
1: 邊邊啊？
3: 我哋嗰個地方咧就叫雞地，
2: 嗯，
3: 係啦，雞地咧咁樣一個都係而家好市中心啦，有啲大商場啊，咁啊喺正元朗西鐵站嗰個位咯。
2: 啊，
0: 咁我知啦。
2: 冇錯，嗱，成日都喺度講緊嘅話，即係都咁熱啦，咁啊大家喺呢一個時候嘅話咧，翻學咧，你哋會唔會有啲咩嘅措施？令到大家冇咩俾心機聽書咁樣。
1: 而家就好有冷氣，我哋嗰時邊有冷氣？
2: 係啊，以前你讀書嘅時候應該都冇喎，可能
3: 都未有嘅，係啦。咁啊，而家同學仔就好幸福啦，
2: 好
1: 啲
2: 啦，嗯。系啦，咁除咗你话即系喺呢一方面啦，咁嗱呢段时间嘅话，其实大家系咪都有备战紧咧？应该系咪系准备紧考试，定系已经系考完噶啦？
3: 下星期就开始考试噶，
2: 下星期考试啦，中学应该系就系就嚟考试啦。
3: 冇错啦，系啊，头先你哋话消暑咁啦，咁我见而家啲 PE 堂咧都备晒入去啲礼堂啊，入边嗰度上咁啊，唔使咁热啦，
1: 系
3: 咪啊？
1: 好晒住，系啦，唔系真。
0: 有冇早上嗰啲 assembly 咧？
3: 系啦，
0: 早会
3: 系啦，我哋早会都系室内嘅，
0: 系
3: 啦，咁系啦，礼堂咯。有冷氣係啊，
2: 所以其實以前我哋真係好辛苦啊。早會嘅話咧，又喺門口啦，即係喺出邊室外啦。我哋嗰陣時候係試過咧，傾傾下，即係講講下咧，你會突然之間有啲係啊，有啲女同學會暈低㗎。係
3: 啊，我哋嘅年代有啦。咁就算你諗住開住冷氣冇咧，其實都唔係喎，都有時都會暈低一兩個。我哋都
2: 真係㗎，
3: 係啊，
2: 係咪同你講嘅嘢有關？
3: 係同血糖有關。通常一問咧就係冇食早餐。
2: 哎呀，啱啊！系可能趕住翻嚟翻學，係咪啊？係啦，食早餐呢個好重要，
3: 冇錯，
2: 係冇錯，
1: 係
2: 啦。呢一段時間，如果係大家都係要準備要考試啦，咁其實咧，作為校長咧，有冇啲乜嘢可以勸勉咧啲小朋友要準備考試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去可能心態上啊，或者起居作息啊咁樣啊？
3: 起居作息係好緊要啊！頭先小雨同我提呢一個，咁就而家嘅年輕人咧，通常最大嘅引誘就係咩咧？
2: 打機、玩、玩。
1: 系啊，
2: 夜瞓
3: 系啊，所以我哋而家咧每朝早会咧都有唔同嘅同学咧轮住分享咧，就讲点样时间管理，
2: 好
3: 手机管理，
1: 手机真系好好，
2: 由佢哋自己讲就最好啦，
1: 系
2: 啊，系
3: 啊，系啊，
2: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佢哋点样讲咧？
3: 基本上手机真系唔好摆视线范围内咯，
2: 嗯，
1: 系
3: 啊，即系原来有研究话咧，摆视线范围内咧，已经令到你嘅专注力咧系唔知低咗20%噶啦，已经
2: 都觉得系。你有时你有及下佢，有冇着咧？
1: 系啦，电一声，
2: 又或者有冇一啲message 我未睇咧？系嘛，呢样都系一个问题嚟。
3: 冇错啦，系啊，即系而家嗰个叫咩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2: 系啦，
3: 系啦，咁大家都好惊会 miss 咗啲好重要嘅资讯啊，咁样，咁啊，成日摆住喺度咧，就会唔觉意又想望下咯，咁啊，起码开个do not disturb mode 啦，
2: 系，
3: 系啊，咁样，咁啊，提一提自己啦，咁啊，另外我哋都会同同学分享呢个番茄钟，番茄钟咧就系25分钟专注，唔好做其他嘢啦，咁啊，5分钟又可以熄一下
2: ，Alice 有介绍过，系啊，番茄钟就系一个 app 好正，
3: 冇错，系咁啊，同同学分享呢啲咯，时间管理咯，
2: 哇，呢个真系好好，咁我哋都学到嘢啊。其實大人都要
0: 啊，
2: 你自己有冇啊？

0: 我自己相對專注力都唔錯嘅。
1: 係咪你 OK 㗎係咪？係
0: 啦，唔錯嘅，係啊，即係會定下啲優次咯，教啲同學仔會去定咯，即係邊啲係urgent and important， 咁咪做先咯，係咪啊？咁啊，打機嗰啲就屬於咩啊？又唔 urgent 又唔 important， 咁就用最少時間做咯。
2: 你係咁諗咯？但啲後生仔
1: 好 important 啊，
2: 好 important 咯，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優次嘅話就係你自己定啦，係咪？你有時即係時間每一日24小時就係咁多，睇下你要點樣去分配嘅話，呢樣嘢就係即係你 management 嗰個問題啦。
3: 不過真係啊，你如果考試考得唔好，你又唔開心。
2: 係好啦，咁我哋分享咗有咁多啦，咁我哋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咯，好唔好啊？
0: 好啦，
2: 先嚟嘅話咧就我哋同學仔問問題啦，今日你都好開心咧，咁就因為知道咧校長亦都揾咗啲同學仔幫你手，係咪啊？出問題，
0: 冇錯啦，係啊，同學都表現得好興奮，佢話：咦，有得出下題喎，
3: 幾好玩喎，
2: 太好啦！咁一陣間
0: 考下大家啦，
1: 死啦！如果佢哋聽過我哋唔識，真係唔知點算。
3: 我唔怕。
2: 好嗱，而家先嚟咧就我出問問題先啦嚇，好啦，咁第一條問題咧就同大家咧，唔知道有冇留意一啲身邊發生嘅事？有時咧，譬如可能你要去公廁咧，有冇留意到嘅就係啲座廁咧？佢哋嘅廁所板咧係有一個唔同嘅設計㗎，
3: 有個窿前面，
2: 有冇留意啊？
3: 有，
2: 有冇留意啊？其實你知唔知點解啊？問題就係嚟啦，有冇留意到嘅就係我哋咧喺啲公廁嘅廁所板前面嘅座墊咧係有一個開口嘅，同我哋屋企嗰啲係完全唔同嘅。咁其實咧呢一種咧就叫做嘅就係前開式嘅馬桶座墊啊嚇。咁其實係有原因嘅噃。以下四個嘅答案有邊個係唔正確嘅咧 ？OK，A 避免尿液聚積 ，B 方便女性使用者 ，C。避免被偷，定系 D 避免佢哋揭起个翅板
0: 咧 ？C 可唔可以讲就避免咩啊？
2: 避免被偷，
3: 即系俾人攞，
2: 唔好俾人哋偷咗个厕所板。所以佢哋嘅设计要有啲唔同，
1: 避免揭起
2: 个厕所板。
1: 哦，
2: 嗯，哦，有原因嘅。
3: 有冇话系男厕女厕啊？
2: 佢男厕女厕都系呢一个咁样嘅设计嘅。嗯。冇分，
1: 我刚刚仲谂错咗，以为系翅板盖，原来系坐嘅嗰个
3: 坐
2: 嗰个垫啊，傻猪，系咪冇留意咧？
1: 有，
2: 系有个凹位，
0: 系有个凹位噶。
2: 我哋屋企嗰啲唔会有噶嘛，
1: 系啦，
2: 冇错，佢呢个设计系有原因嘅。咁就系以下头先俾嘅四个里面嘅话，有边个系唔正确啊？吓，不正确嘅。嗱，我重复一次 ，A 避免一啲尿液咧聚积。B 方便女性使用者，即如果你是用咗喺女厕嘅话，就是方便女性使用者啦。而 C 就是避免被偷，定系 D 避免你哋揭起个翅板咧？你知啦，你揭起个翅板嘅话，嗰度有个系咪？咁你就有喺侧边度揭起咧，就会麻烦啲啦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一个设计嚟嘅，咁样好。点样？
3: 校长有冇咩头？
2: 系咪好无聊啊？
3: 唔系啊，呢个有聊噶，有聊嘅系欧洲嗰边传过嚟嘅。
2: 美国。
3: 系啦，
0: 美國邊度？
2: 美國係啊
0: ，OK， 我覺得我諗係 C 咯，
2: 係，
0: 避免被偷，
2: 避免被偷，
0: 係啊，因為佢雖然有個窿，但係我偷翻屋企都可以用啫，照樣可以用啊，咁我咁樣諗啫嚇，即係其他嗰啲都係真係有啲功用嘅，
2: 嗯。我都系两位同学，
1: 因为冇人想偷个公厕嗰个厕板噶系嘛？
2: 即系你觉得系我作嘅？边个
1: 会偷公厕个厕板呢？
3: 我记得咧，
2: 系
3: 呢条题目我问过，
1: 哦，
3: 不过啲答案全部唔记得晒。
2: O、okay, K， 嗯。
3: 我揀 dock 啦，
2: 嗯
1: ，dock 揭起，
2: 系啦，即系避免去揭起佢个翅板，系咪？咁即是有两个 C， 一个 D，
3: 因为酒店都系咁嘅，喺外国嗰啲酒店嘅嗰个座次都系。
2: 嗯，总之嘅就喺公共地方，其实比较多系用呢一只咁样嘅，叫做前开式马桶座垫。
0: 嗯
2: ，OK， 系啦，好，唔改啦嘛，肯定啦嘛。
3: 唔改
2: 唔改唔改，即系两个 C 一个 D 系咪？
0: 系
2: 有人啱嘅，正确嘅答案系 D， 避免揭起翅板啊！ 系啊，其实冇所谓噶，即系叫住乜冇嘢噶。好啦，咁同大家又讲讲咯。原来咧呢一个嘢咧系美国政府喺1955年咧系要成立咗一个立法，系要求咧呢一个嘅公厕嘅马桶坐垫咧必须要有开口嘅。咁啊，正确名称头先我讲咗啦，就系呢个前开式嘅马桶坐垫啦。其实咧，所有嘅 A、B、C 都系啱嘅，因为咧就系避免接触呢个第二个咧就系方便女性去用嘅时候嘅话咧，佢可以咧就系有一只手可以通过，就方便佢可以使用嘅时候啦。好啦，咁至于咧就系呢一个避免被偷咧，因为公厕嘅马桶坐垫咧有个开口咧，系可以咧令到佢嗰个设计系变成一个椭圆形嘅。如果你偷咗嘅话咧，你翻去装你屋企嘅一啲比较偏圆形嘅坐垫咧，系用唔到嘅。
0: O、okay、K，
2: 所以咧佢系
1: 有人偷嘅，
2: 系真系有人偷，所以佢先至喺嗰度整个窿，你明唔明啊？是真的有人偷的。好啦，咁至于你话避免呢个尿液嘅积聚咧，其实都系嘅，因为咧坐垫前方咧系成日会积住一啲嘅尿液啦，尤其是系男性又系男厕啊吓，开口嘅话咧会令到下一个使用者咧系不必碰到尿液啦，系安心可以。如果佢要坐嘅话咧，佢可以坐喺个马桶上边嘅。所以咧就系正确嘅答案咧就系避免揭起厕板，冇乜所谓噶，你揭起你咪你，如果你要揭嘅话，你点你都揭到嘅，
3: 系
2: 咪？好啦，好嘢，有分。
1: 小强哥哥有一分啊，
2: 冇错，好啦，跟住 Alice 问问题，
1: 系咁啊，一脉相承啦，都系讲翻消暑。咁消暑咧，我哋现代人咧好幸福啊，因为咧冷气之父啊 ，Willis Carrier 咧，佢就发明咗世界上嘅第一部冷气，系啦。咁但系咧，第一部冷气咧，其实唔系俾人用噶，咁、究竟系俾咩用嘅咧？
2: 嗯
1: ，A 纸张个纸。
2: 纸啊，OK。
1: B 猪
2: 系
1: ，C 机械零件
2: 系
1: ，D 花
2: 咁娇
3: 哇！喺边个地方啊？
1: 喺美国人嚟嘅，
2: 我会估零件，机械零件，
1: 零件
3: 都有机会啊，嗬！
2: 因为惊你嗰啲零件过热啊嘛。我哋其實喺好多啲錄音室都係咁噶，開到好凍就係、因為驚啲零件過熱。
3: 實驗室啊，後期製作嗰啲全部都係凍冰。花我覺得唔會啊，校長，因為戶外啊嘛，花喺戶外啊。
2: 係啊，我都覺得喺大自然佢本身應該就係可以生存到啦。係啊，咁紙咧，佢作
3: 我覺得
2: 佢作唔到。
3: 你俾個樣我望下。
2: 佢做咩無端要作紙咧？係咪啊？啲四个都好跳脱咯，
3: 唔系猪
2: 猪咧，
3: 除非佢即系好冻，嗰啲猪瘟啊，即系热得滞，咪开冷气俾啲猪。我估猪
2: 冷气啊，
3: 我估猪，
2: 我有少少谂系纸啊，其实点解啊？
3: 即
2: 系嗱，你零件嗰个太明显，好似系咪？即系纸啊，比较
0: 零件会过热，所以你就要有冷气嚟，等佢降。
2: 即系而家我哋成日都系啦，喺电脑啲 server 都系啦，系咪？系啦，我怀疑纸系咪令佢干燥啲？系嘛，即系平整啲，我有谂过系纸，其实
3: 即系制作纸张
2: 嘅
3: 嘢。
2: 系啊，
0: 即系我哋三个商量嘅就系一，首先唔拣花先，系咪啊？系啦，咁而家咧倾倾下嘅话，我哋又会觉得啊，就系即系机器机械就好似太过直接啦。
2: 嗯，
0: 咁所以咧就系你拣猪，
3: 我拣猪，
0: 系啦，校长就拣
2: 纸啦，我纸啊，嗯，
0: 好，咁我俾纸啊。两纸一猪
2: 啊！即系冇人拣零件咯，
0: 冇人拣零件，
1: 因为太有说服力系咪？
0: 系啦，冇错，
1: 冇错啊，系俾纸。
3: 哇！
1: 点解咧？因为咧，其实呢个 Willis Carrier 咧，佢系一个工程师嚟嘅。嗰阵时咧，有好多印刷厂啊。1902年嗰阵喺纽约，咁但系夏天热嗰阵咧，啲纸咧会霉啊，会发胀啊，会受潮咁啦。咁彩色印刷咧，成日都对唔准嗰啲色，个品质唔系好稳定。咁于是咧，佢就发明咗个冷气机出嚟，咁就等嗰啲纸系啦，就系啦稳定啲，咁嗰个印刷嘅成品都稳定啲咁咯。
2: 好好啊！呢条问题好
3: 有
2: 养
3: 分，
2: 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好。我哋要多谢纸咯，
0: 系
2: 啊，
0: 系啊，
2: 如果唔系
1: 有冷气
2: 吹啊，我哋算得乜嘢？
3: 我哋为纸鼓掌。
2: 其实我哋真系算得乜嘢？
3: 系啊，
2: 俾纸都唔俾你打冷气啊
3: ！Carrie 啊，竟然间唔系为人类去救纸嚟，
2: 劲啊！
0: 好啦，到你啦，
3: 好嗱，而家咧好兴嗰啲 陀螺啊，系咪？校长，你话有冇同学玩啊？
0: 有，我仔都成日玩，
3: 系嘛？收起佢啦，六月考试啦，
2: 你唔好理人啦。
3: 嗱，原来咧呢个陀螺咧喺中国咧已经过千年嘅历史，
2: 嗯，
3: 好耐好耐嘅啦。咁大家有冇谂过咧？以前古代咧呢个陀螺用嚟做咩嘅咧？吓，以系有一个系唔啱嘅，
2: 不正确啊，
3: 不正确嘅。诶，攞嚟占卜。
2: 系
3: B 系攞嚟啊解闷消遣，
2: 嗯
3: ，C 系攞嚟博赢，即系赌钱啦，
2: 嗯
3: 哼 ，D 就系摆只船嗰度，用嚟定住嗰个船嘅。
2: 哇！摆住个船嗰度，我咪即系去睇下究竟佢有冇倾斜咁样，就用陀螺，用陀螺嚟去 feel 下佢有冇倾斜。
3: 你知唔知手机咧？如果你定嗰啲或者大型嗰啲摄影机咧，都有个陀螺喺度，即系你用陀螺嘅原理，去等你唔好手震啊咁样样。
1: 咁系咪真系讲咗个答案俾我哋听啊？
3: 唔系，你
2: 即系佢话俾你听系就咁嘅咁样，但系你信唔信佢啫？而家系
3: 啊，你讲嘅时候要
2: 系最系我一定会咁样，我仲要眯埋眼咁样咯。系，即系好，我逐个嚟吓。首先占卜咧，
3: 系
2: 我觉得可以有用，其实系啊，陀螺，即系其实你可能我整张纸嗬 ，yes or no 咁样，总之你转停咗喺边，系咪？我唔会拣占卜。好 ，B
3: 信
2: B 系乜嘢？
1: 解闷，
3: 解闷消遣。
2: 嗰陣時候陀螺係就淨係揾嚟解悶啊！
1: 但又好似睇啲古裝劇有見過，
2: 有玩
1: 繩喺度劈佢，
2: 冇錯，跟住仲要扎啲嗰啲係嗰啲噴水池邊嗰啲僆仔去玩噶嘛，我唔揀呢個。
3: 你有冇問下你個仔落嚟就？
0: 佢好明顯就係攞嚟比賽啦，而家
2: 佢哋係啊，好誇張㗎，越細個玩得越叻啊！
1: 系
2: 啊，佢哋话原来系有，系啊，佢哋即系要训练嘅，有技巧嘅。好，
3: 有
2: 句
3: 口号咧，嗬，
2: 咪系赌博，
3: 赌博，赌
2: 博嗰阵时候会唔会揾嚟赌博咧？
0: 其实我想拣 C 咯，
2: 嗯，
3: 赌博，
0: 我觉得赌博系唔啱，唔会咯，
2: 唔正确，即系其实佢系揾嚟玩嘅，
0: 系咯，都玩多啲，
2: 系啦，揾嚟占卜嘅，或者我哋定个船咧。
0: 船我都会系咯，如果话唔系啊嘛，
2: 唔系啊嘛，
0: 系啊，所以我觉得船嗰个系啱，
2: 同埋佢都应该未必作到，咁劲
0: 你定住
3: 系咯，
0: 即系好似啲陀咁样作用咁之类啦
2: 吓，系啦，好啊，咁我哋系咪全部都系 C 啊？
1: 我跟校长啦，起码
2: 系咪啊
1: ？C
2: 赌博
0: 真系
2: 系啦，
0: 系咩？
2: 我哋全部拣 C，
1: 系啦，
2: 有冇人啱？
3: 全部都错。
0: 保答
2: 系啦，好睇下先。
1: 占卜咯，如果系咁，我拣。
2: 但我真系觉得可以占，可以占咧，系啊。我拣。
1: 如果你又话佢做唔到，
2: 咁啊拣呢一个咯。好，
0: 我保答占卜啊，
2: 占卜。好。
3: 一个占卜啊。
2: 系啦，
3: 两个占卜，你
2: 唔系两个占卜，我拣 B 啊。
3: 你拣 B。
2: 系啦，
0: 消遣
2: 系啦。
3: 全部错。
2: 原来真系算啊！
0: 你講得太正義啦，頭先
2: 我哋又都冇信佢，
0: 你又講到有個 app 啊，又點樣定住平衡啊？
3: 呢個事實嚟啊，即係陀螺嗰啲影相冇咁手震嗰啲咧係真的。
2: OK， 好啦，轉頭翻嚟嘅話咧，就要睇下咧就校長今日出啲咩問題考我哋啦，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是增至近年每年有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是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一项的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1,76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1，跌2.15毫，盈富基金25.46，升2毫，联想集团24.08，升4.4。普普马特179.4，升17.9，腾讯控股435元，升10元，南方恒生科技4.84，升4.2，华虹半导体164.5，跌5.5，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阿里巴巴123.1，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786。 6，加元 1.379，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131 点，升1438点，港金报 42,005 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46美元，卖出44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望先提翻嚟啦。汀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汀九桥上桥位。咁仲有马记仙峡道近住梅道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佐敦谷北道嘅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启祥道近住德福花园。另外土瓜环有爆水管，咁就係介乎美光街同埋洛山道之间嘅一段美景街，即係美景楼一期对出，咁而家唯一行车线係经封闭咗，咁同时车辆係唔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洛山道㗎，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仲有码头唯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车辆係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仲有元朗公路隔音屏去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我系冇咁易俾你引到笑嘅 Alice， 准备介绍嚟自圣公会白杨汉回督中学嘅吴校长 Shelly。
1: 校长早晨，你好
2: ，Shelly 校长你好，
3: 各位同学早晨啦。
1: 请问你依家有几多分啊？
4: 做咩啫？
3: 大家一样咯，
4: 系啊，我哋三个都系一分啊嘛，有人系零分嘅。今日有啲反常，平时你
0: 咁
4: 系啊，太热啦，
1: 好热得滞啊，
4: 系啊，定系剪咗个新嘅发型啊？
0: 咁喺度望住自己个头发咁啊，
4: 所以佢好难集中精神，有时女仔系咁嘅，但系你个头好靓啊，剪得，
0: 多谢多谢，
4: 好啦好啦，嚟到嘛，
1: 而家到我哋集中精神，
4: 冇错，
1: 集中火力，
4: 好紧张嘅时候啦，好校长。
3: 好啦，嗱，你三个准备好啦，系嘛
1: ？Alice，
3: 你记住要急起直追咯，好嘛？
1: 系你啊，
0: 弊啦，点名啊？
4: 死啦！
3: 好啦，嗱，咁我今日咧就邀请咗我学校咧五位咧学生领袖，咁啊出咗啲题目出嚟俾大家嘅。好啦，嗱，咁咧就学校有四个社啦，咁我邀请咗四个社长啦，咁啊，第一题系谦社社长，
0: 系
3: 吴万琪同学出嘅，
4: 系
3: 吴同学喺瞓觉嘅时候。边个嘅感官系会变得最迟钝嘅呢？A 视觉，
4: 系
3: B 触觉 ，C 听觉 ，D 嗅觉。
1: 最迟钝啊！
3: 系啦，
4: 最迟钝视觉，我就眯埋咗眼啦，我瞓觉嘅时候。咁但系
1: 我觉得一系听觉，一系就嗅觉。
0: 嗅觉 ，sorry，
1: 两
4: 嗅觉
1: 系啊，闻啲嘢，
4: 闻嘢，因为可能你要经过你个大脑再去传递一啲信息，可能你瞓紧觉嘅时候
1: 系啊，
4: 会闻。
1: 嗱，因为咧，譬如话举例瞓觉嘅时候咧，火烛，到底系你听到啊火烛啊，咁你起身一定闻到啲烟味起身。
4: 但系又咁，我识到一啲人咧，系嗌火烛都唔会醒。
1: 系啊，我都识啊。消防员嚟到啊！
0: 我讲嘅真噶，
1: 我都讲真噶。消防员
4: 嚟啊，佢仲瞓紧觉啊！真噶，系屋企人嚟噶。
1: 消防员走晒佢都
4: 系啊，唔系小火，即系当然咧，唔系大家系啊，系小火。跟住咧就喺度嗌啦，着晒火警钟啦，仲仍然瞓紧觉。跟住落晒去楼下嘅时候，发觉我就点解少咁个人嘅？
1: 哇，就
4: 好惊啦，仲喺楼上。跟住仲佢就开到嘅时候仲懵懵松松，即系开到房门咧，做咩事啊？做咩？时候仲瞓紧觉啊，
1: 系啊，
4: 所以呢一个系咪迟钝咧？会唔会系？定系有某啲人系咁啊？
1: 听唔到啊，有机会闹钟都闹钟听唔到，
0: 有啲人系咁噶，
1: 听到
4: 好恐怖噶，
1: 系啊，危险啊，
4: 听觉系咪？咁系我哋系咪用听觉啊？听觉咯，试下听觉先，
3: 全部一样，全部一样，
1: 系啊。等阵，
0: 校长
4: 你眼神好衰，到人哋嗰度好啊你，跟住你就咪住。
1: 喂，我睇到校长嘅眼神啦，好似战胜咗我哋咁啊。
0: 定系个 smelling 啊，个
4: 嗅觉，点解咧？
0: 我自己头先就讲嗅觉嘅，纯粹个人经验。
4: 点解啊？
0: 好少因为味道而醒嘅嗱，我自己本人啦，
4: 我会啊，
0: 触觉就好容易，譬如热亲啊、剩啊等等啊，或者哎呀嗰下唔舒服啊，听到嘢我都系会容易醒嘅。视觉咧就光影啊嗰啲都敏感嘅，反而系嗅觉真系冇经验，即系我本人。
1: 嗱，问题嚟啦，我而家晕咗啦，你俾啲油我闻，我醒个醒嘅喎。你唔會嗌我起身，
4: 但你唔係暈啊嘛。如果問題係你嘅就瞓咗覺，
3: 瞓咗啫，瞓咗啫，
4: 瞓咗啫，唔係暈。
1: 嗱，你兩個揀聽覺，我揀嗅覺，好冇？
4: 聽覺最遲鈍啊嘛，
1: 遲
4: 鈍遲鈍，
1: 嗅覺。
4: 我揀聽覺
0: 啦，咁
4: 係啦，即係兩個聽覺一個，唔係啊 ，Alice 揀嗅覺啊嘛，
0: 係咯
4: ，Alice 揀嗅覺，我揀聽覺，兩嗅一聽，有冇人啱？
0: 校長笑，
3: 好有人啱嘅，
1: 係
3: 啦，正確咧，正確答案係 D 嗅覺，
1: 好嘅，
3: 係啦，其實頭先 Alice 同學咧分析得好好喎，其實咧就係啦，即係其實咁多個感官入面咧，大概個強弱啦，其實最強係聽覺嘅，
4: 反嘢
3: 係聽覺啊，係啊，即係嗱，所以點解？平時會教鬧鐘啊，咁會醒到嘛，咁你諗一諗啦，即係如果人呢有啲蚊喺度嗡嗡聲啊，或者俾蚊咬啊，嗰啲就好容易好醒嘅，
4: 係啱少少聲，
3: 咁所以最強應該係聽覺同觸覺啦，咁樣，咁視覺呢，頭先 Alison 我都有提，即係如果有啲光 係咪有啲光影咁樣嚇？閃一閃咁樣，咁咧我哋都會 feel 到，都會可能會醒啦咁樣。咁反而咧嗅覺咧，嗱原來咧有一個研究咧，呢、這個美國嘅 Brown University 咧做過咧，就係用啲好高濃度嘅薄荷香味咧，係、發覺係冇辦法可以喚醒嗰個熟睡嘅人，
0: 醒唔到。
3: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咧嗅覺咧反而咧係最弱嘅。
4: 哦，
3: 係啊，係啊，
4: 所以唔會話有一啲鬧鐘嘅就係咧，就總之要起身嘅時候嘅咧就是、狂奔一啲味俾你，係嘛？即係冇用嘅，原來係你聞唔到嘅，你唔會因為咁樣而醒嘅。哦，好嘢喎！
0: 因為同古人嗰啲有關，即係譬如我哋以前係喺洞穴入邊生活嘅，嗅覺咧唔造成一個instant 嘅 danger。
4: 冇錯，
0: 即係其實反而視覺啊、觸覺啊、聽覺呢啲咧就係可能好，即係可能朋友咁猛
1: 身
0: 嚟。
4: 系啊，生死有关咯，
0: 闪电咁样，但系嗅觉就唔系啦，咁咯。
4: 你答啱咧，梗係。
0: 哎呀，而家好巴閉啊！
4: 你兩個都巴閉。
3: 係咩都係啊！你兩個都係。
4: 我錯啊！我錯。
3: 好，而家都啱啦。好，有一分好啦。
1: 校長，你成日提佢就話 Alice 同我嘅分析點點點。
3: 好啦，
4: 最後同學通常都係咁啊！你俾心機啊，係嘛？有啲失手唔緊要。
3: 冇錯啦，校長都係咁樣鼓勵同學仔啊嘛。好啦，咁我哋第二題啦。第二題咧就嚟自愛社社長啊，五 C 班嘅林子琪同學，呢個係一個同學生物題嚟嘅。
4: 好，
3: 請問世界上擁有最多牙齒的生物是什么呢、A 鳄鱼 B 大白鲨 C 蜗牛 D 长吻海豚
1: 蜗牛
4: 蜗牛
0: 好似
4: 是啊
0: 是
4: 啊长吻
1: 我研究蜗牛42年了我怎么会不知道、
3: 咁你形容一下咧，點樣蝸牛係好多
4: 解好多係喺邊度？係啊，挑戰你，你唔好以為你撞，跟住又話自己好
1: 撞，真係唔係撞，
4: 肯定係嘛。
1: 好係啊，係
4: 啊，我都聽過係咯，
1: 好多隻㗎，
4: 係啊，
1: 啊不過我冇數過，
4: 同埋數嘅時候佢甩咗兩隻。
1: 冇錯。
4: OK， 全部都係蝸牛咯，係啊，我哋蝸牛係啦。
3: OK， 好，正確答案。C 蝸牛，
1: 好嘢，
3: 啱曬啦，非常之好喎，同學，係啦，咁蝸牛咧究竟有幾多隻？
1: 過百隻係咪
3: 啊？其實咧，哇，嗱，我特登編咗一個圖俾大家睇啊，
0: 核突啦，核突啦，
3: 係咪好核突啦？係啦，嗱，原來咧，嗱，蝸牛嗰啲牙齒係點嘅咧？
4: 密集恐懼症，
3: 佢咧係有一條脷咧，好細啦，雖然係咪？但係原來佢個條脷上邊咧係有成14,000至26,000顆牙齒啊！
4: 做乜嘢啊？要咁多？
3: 係啦。咁咧係一個肉眼睇唔到嘅一啲微小嘅角質牙齒嚟嘅，咁佢食嘢嘅時候咧就係用呢條舌頭不斷咁樣挫碎嗰啲植物嘅，
4: 即係嗰啲妹啊妹啊咁樣啦，
3: 哎呀
4: 好犀利啊！
3: 原來就係咁啦，係
4: 你以後就叫蝸牛先生。
1: 我真
4: 係
1: 不枉我研究蝸牛咁多年。
4: 真唔驚我帶嗰張相，
3: 冇錯，係啊。咁啊，另外啲咩鱷魚啊，都唔少㗎，都有成60几、80只啊。
1: 咁多牙咁啊！
4: 長吻海豚咧，點解會加呢個落去嘅？
3: 長吻海豚都有200嘅，佢係海上哺乳類嘅冠軍，佢有成260只牙嘅。
4: 要牙做乜嘢？
3: 係啊，
4: 係咪啊？
3: 係啊，但
4: 係如果係咁，我就唔驚佢甩牙咪甩咯。
1: 我喺岸上面，你咬我啊！
3: 係啊，跟住連呢個鱷魚同大白鲨咧都好犀利。佢哋咧係一個可以終生換牙嘅牙齒製造機
4: 嚟，好好啊！
3: 係啊，總之佢咧
4: 自己就會生翻。
3: 冇錯啦，佢有好多個預備齒嘅，係啊，咁所以佢成世人咧有成過萬隻牙噶，
1: 哇！
3: 係啊，一個月咧一隻咁又生翻出嚟噶啦。
4: 嗯，啊呢個真係好好，啲同學出啲問題好好啊，
1: 係
4: 啊，我哋真係要俾心機。OK， 好啦，第三題。
3: 好，第三題，第三題咧就係勤社社長 5A 班鄭巧兒同學咁呢個即係日常生活題啦，以下邊種方式可以讓到濕咗嘅書本恢復翻平整呢 ？A 用呢個風筒熱風吹乾 ，B 放喺冰箱入面冷凍 ，C 用燙斗直接燙乾佢 ，D 放喺陽光下暴曬。
0: 我好似有聽過冷凍的方式。
1: 陽光你一曬咪攣啊炒咯，
4: 我哋成日都咁咯嗬，係咯。嗰啲雜誌咧，真係唔好。唔係，有時你擺喺屋企嗰度，你唔理佢咧，
3: 咪劏一劏佢又得唔得咧？
4: 劏佢啊，我覺得太直接啦。
0: 我好似真係有睇過擺冰箱嘅。
4: 劏其實太熱咧，佢都亂嘅。
1: 係咪？
4: 嗯。
1: 但我會煎條毛巾咧。
4: 佢冇講煎毛巾啊嘛。
0: 因為
4: 係咪齋燙啊？即係其實就係齋直接
0: 另外三個都係用熱力啊嘛，得一個係用凍嘅方式。
4: 我都揀呢個。
1: 我揀唔好。 即係同學諗四個答案咁辛苦啊，我點都要支持一下佢嘅。
4: 咁我使唔使支持佢？
1: 我唔使你使，我又有分啊！我任性啲，我就任性。我擺喺我用呢一個燙豆。
4: 你用燙豆。燙豆。O、okay, K， 我係冷。冰箱，兩個冰箱，一個燙豆，有冇人啱校長？
3: 啱咧，係正確答案係 B 冰箱，係啦，
4: 係啦，
3: 非常之好。呢、這個咧其實同頭先 Alice 出嗰題咧係同出一次，
4: 有異曲同工，
3: 冇錯啦，係啊，即係大家都係用冷凍嘅方法。其實冷凍咧就會令到嗰啲紙張係啲植物纖維嚟噶嘛，本身嚇，咁咧佢就可以冷凍佢啦，等佢定型啦，咁樣就唔會扭曲咯。咁調翻轉嚟，如果用熱能嘅話咧，不論係燙豆啊、春風風筒啊或者陽光。都会令到佢个纤维咧过度收缩。变形，甚至到咧变脆啊、发黄等等噶，
4: 会炒挛噶，有时候有啲系又会捐埋噶，喺屋企嗰时候会炒咗一啲旧嗰啲杂志出嚟。
3: 冇错啦，咁如果你用烫豆直接烫咧，会点咧？嗱，有机会烫窿佢啦，同埋咧啲油墨咧都会用噶，系啊。
1: 点解你要加强？
4: 叫你唔好用啊，因为你拣呢个嘛，惊你即系屋企啲杂志。
1: 我会剪一块毛巾。
4: 呢個唔係選項，好啦，第四題
3: 咧，成社社長啊 ，5B 班嘅余家瑩同學啦，咁呢題咧就化學題嚟嘅，
1: 哇，
4: 死緊，
3: 不過有讀化學應該識呢題，
4: 冇啊，我嘅人唔化嘅，
1: 我嘅人就化學，
3: 嚟啦，宇宙中最豐富嘅元素係乜嘢咧 ？A 氫 hydrogen，B 氧 oxygen。C 碳 carbon， D 氮 nitrogen。
4: 我一系揀 C， 一系 D。
1: 我一系揀 A 嘅。
0: nitrogen
1: 系 A
0: 咯。
4: 唔会，一定唔会系 A B。碳咧？对唔住，可唔可以问多次啊？
3: 可以啊，宇宙中唔系呢个地球啊，
4: 即
3: 系宇宙系啦，
4: 宇
3: 宙
4: 中
3: 最丰富嘅元素系咩咧？
0: 宇宙
3: 系啦 ，A 吓氢啦，跟住 B 系氧啦 ，C 系碳啦 ，D 系氮啊。
4: 氢氧，我拣碳啦。
1: 一定唔会系氧啦，嗬。
0: 唔系氧，
1: 佢冲咗外太空就冇啦。
0: 哎呀，
3: 唔知。
1: 唔系我试过啦，
4: 我问
1: 我出过外太空啊，
4: 你冲佢唔好翻嚟啊嘛。
1: 我唔够氧，所以翻咗嚟。
3: 好嗱，大家最後答案，
4: 我係碳，
3: 碳，
0: 我揀氮，
4: 氮，你揀乜嘢？
1: 氫啊，
3: 氫，好啦，有冇人啱咧？
4: 有，
3: 正確答案係 A 氫啊，
1: 啊
3: ，hydrogen 啦，
1: 我都話，
4: 我真係太睇笑你啦，
1: 你叫我唔好翻。
3: 原來宇宙中咧氫啊 hydrogen 咧係最豐富嘅元素，佔咗總質量嘅 75%。
1: 哇！
3: 係啊，而第二多咧就係呢個氦啊 helium 就係佔咗 24%。咁其實頭先提嗰啲氧啊、碳啊、氮咧，加埋都唔夠1%喎。
4: 哇！係啊！
1: 所以我嗰次衝咗出去，真係我唞唔到氣。
4: 其實都冇用哦，你俾咁多我都冇用，我真係死路一條嘅咩？所以我都要翻嚟。有翻啲氧氣先搞得掂 ，OK。
3: 係啦，所以氫係一個最簡單嘅原子，因為佢得一個質子同埋一個電子組成。
4: 我唔記得曬啦，嗰啲質子。
1: 而家有氫能車啊！
4: 係啊，
1: 正啊，
4: 係啊，
1: 好啊，
4: 好啊。第五題啦，而家
3: 最後題啦，第五題啦，好，
4: 我得一分啫。
3: 好嗱，呢個咧就係學生會會長啊，五 C 班吳子琪同學嘅，咁啊呢個生物題嚟嘅。
1: 好，
3: 北極熊嘅毛髮之下嘅皮膚。是什么颜色的呢、A 白色 B 粉红色 C 啡色 D 黑色
0: D 黑色黑色
3: 两个黑色
4: 是啊
1: 空有成竹啊你
4: 空有成竹我哋两个空有成竹你跟不跟
1: 我都空有成竹啫你当我不是啊
0: 看
3: 看那你空有成竹是什么
1: 黑色
4: 校長啊！
1: 校長啊！你唔好咁啦！
4: 我都覺得你好針對佢，
3: 係咩？我有針對小朋友咩？真係咩？唔係咁嚟唔緊要嗱，你黑色咁又講解一下點解係黑色咧？
4: 點解係黑色啊？我就知道佢係黑色，因為剃過佢啲毛。
1: 你做咩咁多手啊？你做咩咁多手啊？
4: 點解咧？嚇！
0: 紫外線咯。
4: 誒，會唔會係因為佢係喺雪地嘅地方，所以佢個白色係一個保護色？係啦，所以就會變成係咁樣。我覺得係咁。
3: 即係黑色係保護色。
4: By the way， 我哋三個都係揀黑色。你話俾我聽啱唔啱先？
1: 你係 by the way， 我就 anyway， 我都係揀黑色。係
4: 啊，
1: 你咧咩為啊？
4: 係咪？
0: 冇啦，冇為啦。
3: 好
0: 啦，
3: 係咪黑色啊？正確答案係 D 黑色。啱嘅，係啊。嗱，點解佢係啦？嗱，其實點解係黑色咧？嗱，
4: 三眼色、五眼色，
3: 因為咧，嗱，原來北極熊就好凍啦，佢地方係咪？咁佢用黑色嘅皮膚咧，就係幫佢吸收到最多太陽光嘅熱量啊。
4: 但
3: 係佢
4: 啲毛遮住
1: 咧，
4: 係
1: 啦。
3: 好啦，嗱，原來佢嗰啲毛髮咧係一啲透明帽式嘅空心管嚟嘅。
4: 咁抵死！
3: 其實佢係反射翻嗰啲光線，顯現出白色嘅咋。
0: 哇！透明毛啊，
4: 咁即係如果佢去唔同嘅地方，佢就會反映唔同嘅顏色，即係佢藍色嘅北極熊咯。
1: 唔係，如果佢又話中空咧，佢可以有保暖嘅作用。
4: 係啊，佢吹住啲
1: 熱
4: 能啊嘛，好勁啊北極熊。
3: 係啊，所以佢個黑色咧都唔係即係冇原因㗎。
1: 哦，我知啊。
3: 陽光嘅熱。
4: 嗱，我哋真係要俾啲掌聲咁多位同學仔，因為呢啲問題真係出得好好，我真係自愧不如。是啊，我哋可唔可以叫佢哋帮我哋出？
1: 又好喎，
4: 我哋啲問題
0: 啊，
4: 都真係係
0: 啊，萬奇啊，
4: 萬奇啊，
1: 唔同學出咗兩條，我記得
4: 係啊，出咗兩條
0: 社長又係，
3: 我唔係一個吳子奇，一個吳萬奇，
4: 哦，
1: 係
3: 咪
1: 兩姊
3: 妹啊？
1: 啊
3: 冇
4: 嘅，我冇關係嘅，但係都好好，多謝佢哋啊，
1: 阿奇，
4: 係啊，
1: 阿
0: 奇，
4: 幾多分啊？我得兩分咋，我兩分咋？
1: 誒，我好多分喎，
4: 冇三分定兩分咋？三分啊，有三分，你咧？嚟啦！
1: 嗱，我輕
4: 牛
1: 油
4: 啊！嗱，你去過太空，你多分咯，
3: 有
1: 光牛油
3: 啊，三分啊，小強
4: 三
3: 分
4: 啊，
1: 光牛油有，
4: 係啊，光牛我都有，係啊，好嘢，
1: 好嘢，
4: 多謝曬咁多位同學仔，亦都多謝曬咧就吳校長今日上嚟啦，好啊，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就我哋點唱時間啦噃。
3: 好啦，咁咧今日我希望咧同拜約翰會都中學嘅所有同學仔，咁我嚟送一首歌俾大家啦。咁咧都係頭先嘅同學啦，加埋校長揀俾你哋嘅，係林家謙嘅 Just Carry On。嗱，下星期四已經正式開展大家嘅第二學期考試咯。學習生活咧，有時候確實都係唔容易，感到壓力咧都係好正常。但你記住，你嘅價值絕對唔係由考試分數、功課嚟而定嘅。我哋每一個都係獨一無二，每一個都係無價寶。就好似歌嘅歌詞入面話：你我是唯一花卉，我哋每個人咧都有一顆種子，唔需要同其他人比較，只管繼續努力嘅種花。如果你覺得你就快被壓得透不過氣，請你退後一步，深呼吸 ，just carry on， 堅持每日淋水、吸收陽光、定時施肥，你夢想中嘅一片花海，不知不覺間就會喺你嘅前方出現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助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话，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比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过千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五成，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四成。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在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在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各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下午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8点，升301点，总成交金额191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升3毫；中芯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4，升4.76。腾讯控股437.8，升12.8；泡泡玛特176.5，升15蚊；南方恒生科技4.86，升8.6；恒生中国企业87.04，升1.24；华虹半导体165.3，跌4.7；阿里巴巴124.2，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87，澳元5.606，加元5.682，新西兰元4.663，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2点，升1489点。港金报42005蚊，升10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94美元，卖出450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区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咧，近住中间道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反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啊，去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噶。咁而丁九桥啦，去翻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缓慢噶。就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回丁九桥的支路就比较车多。较早前马纪仙峡道近梅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现在马纪仙峡道近梅道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现在去回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上阿里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是繁忙。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惠景台对出。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在渡船街的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粟街的慢线封闭，另外金粟街近住渡船街的中线都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相信大家都会试过睇一部剧、一部电影，或者听完一首歌非常鍾意。你有啲意欲呢，想去返戏中呢，又或者歌中嘅真实情景打下卡嘛。嗱，现实生活当中，我哋点可能有咁多嘅时间同勇气去追赶一首歌、一部戏、一个地方啊？唯有呢听下呢啲旋律，或者可以帮到你暂时呢抽离呢一个柴米油盐，喺幻想入面旅行一次。今日音乐中年首先带你飞到去巴西。

正如呢首歌嘅歌名啦 ，Girl from Ipanema， 即系歌里边嘅女仔咧，诶系真有其人噶。诶，话说1962年啦，作曲家 Joe Bin 啦，同埋 Morris 啊，经常咧喺巴西里约热内卢嘅 Ipanema 海滩旁边咧，一间咧叫 Veloso 嘅咖啡吧咧系聚会噶。嗱，佢哋每日都会见到一位咧年仅18岁啊，当地嘅少女经过海滩啊，呢两位音乐人咧系深深被呢一个少女所吸引噶，刺激咧佢哋创作咗呢一首充满画面嘅歌。描写呢个女仔漫步走向海滩，充满爱慕嘅经典歌曲噶。嗱，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咧就系 Michael Bolton 嘅版本啦，系少咗咧原版嗰一份咧少女嘅怕丑，但系多咗一份咧男人历尽千帆之后回眸一笑嘅温柔啊。

啊，咩意思呢？咁啊，属于苏永康1989年嘅作品啦。苏科啊，苏咧就是英文字 S O L 加埋个数字四啦。咁啊，可以解读成为咧太阳第四号。咁啊，呼应呢一只柠檬茶嘅品牌，但同时亦都系咧爱情序曲啊 ，Song of Love Number Four 嘅缩写，一首广告歌曲，同时咧又系一首充满初恋悸动嘅情歌。嗱，今日再听，令我哋怀念翻以前单纯嘅岁月，可以简单如为咗一包柠檬茶。一句我已钟情于你而开心半日的纯真年代。

0: 你記得以前電視台有一個封煙音樂節目叫新地任你點啊，歐瑞強主持的。打入來的歌迷都會索取自己喜歡的歌手的簽名相，當中大部分又會同時加一句可不可以送埋孫明光的簽名相啊，是差不多個個打上來的觀眾都會有這個額外的要求。有一次有歌迷又打上去了， Albert R 直接打斷他了，是不是想攞孫明光的簽名相啊？可想而知呢，孫明光當年是幾紅的。這一首微風中是孫明光1986年的作品。當年他是被安排和胡慧康、林莉組成了小虎隊。華星雖然沒有幫他出個人唱片，但這一首微風中證明了他的個人魅力。可惜孫明光其後淡出樂壇，轉行做了時裝了。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少出色嘅音乐作品咧系同音乐剧有关。嗱，以下呢首歌嘅第一个版本咧，都系嚟自1973年嘅音乐剧啊，《A Little Night Music》嘅。剧中嘅女主角咁偶遇昔日嘅情人律师，当女主角满心欢喜准备咧同律师复合嘅时候，啊，先至发现对方已经迎娶咗一个年轻嘅老婆。而呢一首作品咧，就系一个女人用温柔去控诉当爱情错过时机之后嘅沉默悲凉嘅。1975年 ，Judy Collins 翻唱呢一首歌，令佢真正爆红，仲获得格林美年度最佳歌曲奖。

Judy Collins 嘅 Sand in the Clouds， 有啲唱片咧系古董一样咁珍贵噶，好似以下介绍嘅呢一张啦，快慢兼备啊，充分呈现咗咧哥哥张国荣好全面嘅音乐能力噶。嗱，快歌有《不羁的风》、《少女心事》、《第一次》，慢歌有《为你钟情》、《痴心的我》，啊，仲有呢一首咧《婚礼必播之选》。嗱，郑国江老师嘅词咧，好自然咁融入咗 I do I do， 张国荣我愿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是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或者狂风雷暴。他又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比较闷热，通风不足，亦都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开冷气或者风扇，提醒他们用有关电器属于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说，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是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一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是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来讲，美方认为伊方是本住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一项协议。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大致天晴，极端酷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1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19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升2.8；中芯国际85.85，跌2.4；联想集团24.4，升4.72；腾讯控股436.2，升11.2；泡泡玛特176.7，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82，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6.96，升1.16；华虹半导体165蚊，跌5蚊；阿里巴巴123.7，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705点。港金报42,005蚊，升1,0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0.46美元，卖出4,51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5: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6: 如果他们都想读音乐，但他是没有这个乐理的底。
7: The apps 很多东西可以做到，其实是看看你究竟有几喜欢音乐，那你就会找到很多旁边的东西。那些旁边的东西呢，其实都挺有用的。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陈俊谦音乐关系。
1: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我就经常同的士哥哥倾偈噶，唔少咧都系听歌专家，不约而同都会同我讲啊，以前啲歌好听啲，基本上咧我系赞成呢一个讲法嘅，咁所以咧你见音乐中年嘅节目咧，我唔会点播新歌噶，不过旧歌之所以咁襟听，除咗本身质素高之外，啊呢啲歌咧系陪住我哋成长，记录低我哋嘅青春、初恋、遗憾，仲有嗰份翻唔到去嘅情怀啊。

Mandy Moore 嘅 I Wanna Be With You， Mandy Moore 嘅入行咧都几得意嘅。佢自细有一把好靓嘅声啊，经常咧喺当地嘅体育赛事咁唱咧系美国嘅国歌，咁啊获得咧国歌女孩嘅称号。13岁嗰年咧，咁啊喺录音室录音嘅时候咧，一个路过嘅快递员工啊听到佢嘅歌声，哇，觉得惊为天人。咁啊透过人脉咧，将佢推荐俾唱片公司，就系咁促成咗Mandy Moore 嘅出道啊。

每位小伙子的故事都是从隻身闯荡开始的，张敬轩都不例外啊。为了音乐理想，他又从广州来到香港寻求音乐事业的突破啊。咁呢首 My Way 呢原本的创作呢是一首快歌来的，后来为了更切合轩仔的心境改成了中版的作品啊。首歌的灵魂就是在于我口唱我歌，寄托了轩仔很渴望去摆脱束缚，闯出灿烂明天的决心，亦都成为他加入乐坛勉励自己的一首歌曲。

0: 月天的温柔之所以这么具影响力，因为歌词的核心击中了很多人的心结。这首歌将爱情当中面对的遗憾，选择放手的成熟心态转化为一句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喂，这一下厉害，好劲啊。有时一对情侣分开了，不再打扰对方，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无声的祝福。好了，但愿你我都能够找到好好自己的幸福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要走出舒適圈啊，從來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㗎。嗱，2007年以下呢位男歌手啊，推出概念大碟啊，叫《西界》，咁啊打破咧昔日陽光男孩嘅形象。嗱，第一首主打歌《殺手》嘅靈感咧，就係嚟自電影啊《七殺令》。嗱，呢一首歌嘅 MV 咧係重口味，係血淋淋㗎。咁啊，俾當時咧唔少電視台係禁播噶，一度令佢嘅事業咧係面臨低潮。林俊傑喺一次訪問當中啊透露，呢一次轉型雖然係吃力不討好，但佢好想表達咧人嘅心內嘅嗰個世界啊。每個人都可能隱藏住不為人知嘅面目。

限呢首歌咧，可以话系不惜公本，咁啊以超过咧100万嘅台币啦，咁啊邀请咧德国啊 Sweetbox 嘅制作人啊 Gio 咧度身订造，为呢一对女团咧系创作歌曲噶。风格一改以往咧好甜美咧可爱嘅形象，以咧摇滚加上霸气嘅唱腔啊，系令人耳目一新嘅。咁呢首歌嘅制作年份咧系2003年啊。原本安排 SHE 飞去就是德国进行录音，但由于2003年爆发沙士疫情，导致飞机航班和行程全面停摆， SHE 最后只可以在台湾完成录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将会下星期三和四通知家长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2026年度一共有16345个儿童参加小一统一派位，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一共14093人。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个志愿学校的儿童数目合计，整体满意率是93.6%。家长可以透过至方便、电话、短信或者邮递方式知道派位结果。教育局提醒家长需要在今个月9号或者10号的学校办公时间内到获派学校办理注册手续。如果因为要事未能够在有关日期办理注册手续，应该事先和获派学校负责注册的人员联络，以便另作安排，否则将会被视作放弃那个学位轮。蓝田村蓝碧楼一个单位朝早发生怀疑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四成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30，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欧盟正是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计划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说，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它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如果以泛化安全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都将会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删除或者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能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说，爆炸发生在当地夜晚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粒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那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 至东北风达到四至五级，稍后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5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2,0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6点，跌1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4.3，跌3.95；联想集团25.08，升5.4，腾讯控股434.2，升9.2，泡泡玛特175元，升13.5，南方恒生科技4.834，升5.2，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4，华虹半导体162.6，跌7.4，阿里巴巴122.9，升1.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7，加元5.684，新西兰元4.671，欧元9.1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59点，升1,666点。港金报42,005元，升1,0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0.49美元，卖出4,51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泥涌合天桥啦，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啦，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啦开始车多。而另外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中间道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都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中间道嘅慢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咁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而同時咧，油麻地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嘅，一帶咧都係有少少嘅車多。咁就係油麻地咧，現時有緊急路面維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咧，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開始車多。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啊，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菲林明道曾經有交通意外噶，不過啱啱咧已經清理好，現時龍尾咧就去到中信大廈，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況，現時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咧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下。 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我是轻弹指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奇俊
3: ，Kenny 林正利
4: ，Mandy 康康。
1: 依家咧 AI 当道咧，即系好难分辨咧真真假假，边样嘢系真，边样嘢系假。譬如上次你咪话嗰个法庭判。

0: 買飛喎、啊。
1: 我真係，
0: 因為如果真係有個，我真係好想買，冇想睇華仔大佬。
1: 你頭先嗰次係好認真啦，兼好緊張喺度問我哋點算。
2: 佢即係話，咁劉德華我哋揾邊個買飛好咧？跟住話咩？邊又話講劉德華演唱會啊？
0: 你明白？因為咧我自己睇唔睇都冇乜所謂，係啊，真係冇所謂。我邊日幫我啲真係我愛嘅人買噶嘛？
2: 哇！其實而家買演唱會飛咧，我同你兩個咧都係好主力咧，係幫朋友買飛。
0: 係啊，
2: 而家啲唱片公司都驚我哋好啦，
0: 驚你先。
1: 又係你兩個？
0: 因為我唔會搶啊嘛，你會搶佢啊嘛。
2: 梗係搶啦！你知唔知好難買啊？我太多愛嘅人啊嘛。
0: 喂，而家嗰個咩啊？嗰、那個咩啊？
1: 咩啊？
0: 鄭秀文嗰、那個，哇！淨係離曬譜啊！
2: 其實我覺得而家咧香港咧，即係出現咗呢啲，譬如頭先講啦，咩海報又好似唔知真定假啦，嗰啲電影橋段又唔知真定假啦
0: ，AI 咁嘅嘢，
2: 搞到我哋個人咧，即係冇翻咁上下智慧，真係好難生存。
0: 哇！咁你好難生存㗎，係
2: 啊，
0: 你好難生存。
2: 所以我
0: 最難係你、啊，
2: 所以我咪傻傻地咁樣生存算咯。
0: 我覺得係咩搞到我乜都唔信。系啊，有阵时尼姑讲啲嘢咧，又系好似假噶嘛。
1: 系咩？我又似 AI 啊？系咪似 AI 咁靓啊？
0: 嗱嗱，抢我啊！佢又抢我啦！佢又抢我啦！
1: 唔系啊，但系咧嗱，我哋呢啲后生啦，咁啊睇呢啲 AI 嘅，唔系啊，听我讲埋先啦。
2: 一箭双雕嚟噶系。
1: 我哋咪即系我哋三个咯，意思系，喂，你哋要对号入座噶嘛？
0: 吓，月明其长，月明其长。
1: 因为睇嗰啲 AI 片就好多时一睇就知一定系假啦，同埋你知嗰啲趋势咧，个个都最近咧，好兴咧就系嗰啲人咧喺嗰啲咩棒球嗰啲观众席啊，定唔知啲篮球观众席咧，好似有
2: 又唔着衫啊，又真空啊嗰啲。
1: 系啦系啦，咁诶即系 fan cam 影到你，嗱呢啲个个都知系 AI 片啦，系趋势啦。但系，譬如好似我阿妈呢一啲，
0: 佢哋唔会知噶。
1: 佢其实已经不是无知苦儒啦，我阿妈都已经哇见过晒所有世面。
0: 但系佢可以好无知噶嘛，亦都喺某啲程度上。
1: 咁啊，有一次咧，佢就俾咗条片我睇，嗰条片咧就系咧佢有个男性朋友咁啊，同埋佢嘅老婆咁样，咁咧就有条片就系佢哋两个咧就一齐跳咗只舞，跳只哇！跳到好似專業級咁樣，
0: 好勁嘅，
1: 係已經可以去比賽嗰種級數啦，似跳嗰啲華爾茲咩，好靚。咁佢俾我睇，佢做咧覺得，哇！你知唔知啊？阿 Uncle Sam 啊，佢竟然咧而家跳舞跳得咁犀利喎！哇！佢同佢老婆咧，我覺得可以去比賽添啊！俾我睇。我一睇，我心谂，我一秒都唔使睇啊！我就係睇嗰張圖啊，即係佢撈緊都仲未播啊，阿媽。AI 嚟嘅，你一睇就知啦，同埋呢一个已经系唔知有几多人咧，都系有用呢个 effect 嘅。我妈话唔系，好真，我觉得系真嘅，我觉得系真。
0: 用眼唔可以相信嘅，而家
1: 佢最后屘咧唔信到我一个咩程度咧？佢 message 嗰个
0: Uncle Sam
1: 问佢，咁 Uncle Sam 嘅话：哎呀，呢个而家好兴嘅，玩下嘅咋。佢先相信原来系假嘅，
0: 即系而家佢呃到咧，连你阿妈连个女都唔信，
1: 冇错，
0: 就信咗个 AI，
1: 即系连嗰个 AI 咧，唔单止咧喺度即系影响咗我哋嗰个是非真相，佢仲破坏我哋母女之间嘅感情，
0: 好严重，好严重。
2: 咦，咁你琴日嗰条 story 片系咪都系假噶 AI 嚟噶？
1: 寻日我真系我跳噶，
2: 你真系跳啊？
0: 你有 story 咩？
2: 我当你 AI 噶咋？
1: 你 AI 啊？如果 AI 就跳得更好啦，而家系追求真实。喂，而家反而IG 啊，Facebook 呢一啲咧，你啲片咧千祈唔好太专业啊！你越专业咧，嗰、那个佢哋咧会 scan 到以为你系 AI 片。
0: 系
1: 噶。你反而越 raw 越真实，越有啲嘅缺陷，有啲缺点喺度咧，佢先觉得呢个系你真人嘅。
0: 有啲人话唔使 edit 添啊。
2: 但系而家咧嗰啲咩 AI 咧，或者嗰啲执相工具咧，執完嗰啲相咧，真係好鬼真嘅。你譬如我嗰日咧，就見到嗰啲咩棒球場咧，咁我執咗張相啦，幾似啊！我自己，
0: 呢張係我嘅。
1: 喂，呢個咪就係撳喺最尾嗰個棒球，喺個觀眾席嗰度。
0: 如果阿超 B 真人係咁靚仔嘅話咧，咁咪點啊？
2: 嗰張相都唔夠靚，另外一張相仲靚啊！而家咪又興一個咧，就係嗰啲譬如韓國節目臨尾嗰下咪，
1: 啊係啊係啊係啊，
2: 跟住執咗張咁嘅相。劲靓啊！
1: 哇，点解超标会突然之间咁好靓喺度玩晒呢啲 AI 相？
0: 因
1: 为
0: 咧，一个人咧老咧开始咧接受唔到自己嘅中年危机咧，就会玩呢啲嘢嘅。
2: 你冇正常喺度玩啊！
0: 我冇玩喎，你有冇见过我玩啲嘢啊？
1: 唔系啊，因为 Alex 系用俾钱嗰啲，
2: 或者会咁啊？你幫我整啦，整完之後俾翻我，唔該。
0: 我哋啲後生嘅，我哋唔買啲嘢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近排咧喺吴远芳咧，即系荣星奶奶嘅呢一个婚宴嗰度咧，见到学友同埋吴远芳咧合唱咧，即系觉得哇好正，所以突然间好想听翻学友嘅旧歌啊！今日拣嚟呢一首咧超精彩，《明日世界终结时》。
0: 头先我哋咪讲啲 AI 嘅，即系呢位歌手咧 AI 真系搞唔到，即系唔可以复修佢把声咁样噶。因为而家咪有好多朋友咧话，我将李志刚把声摆落去就可以成为一首歌咁样唱首歌啦。但系张学友咧，你好难，即系你话，
1: 因为佢不断咁变化。
0: 系啦，你究竟系边个时期嘅张学友咧？
1: 吓、
0: 而家呢个
1: 时期，我谂而家呢个时期佢都 AI 应该整唔到，
0: 应该整唔到，好难整啊。譬如九几年，即系呢首歌系九二年嘅出道咧，嗰阵时咧嘅歌声咧，同而家已经完全两回事啦。
1: 但系以前嗰啲歌咧，其实有阵时都可以好唔吉利嘅。嗱，明日世界终结时咁样，虽然系讲话即系天荒地老都会起埋一齐，即系嗰种不易嘅爱情啦，好贞洁嘅爱情啦。但系你如果你新年播嘅时候咧，各位大家好，今日系年初二，明日世界终结时。
2: 结婚嘅时候都千祈唔好播，
1: 系千祈唔好啊！系啊，即系譬如系啦，阿吴远芳做奶奶嘅时候，系阿学友话我出咗退休，唔好
0: 唱翻
1: 我时永恒算。
0: 所以嗰时推出都系五月份推出嘅，唔会系年头推出咯。
1: 系啊，同埋其实有阵时咧，即系我哋广东人咧系好中意讲话啲唔吉利嘅嘢嘅。
0: 但系亦都广东人咧好罩忌嘅，好清楚唔可以讲噶。
1: 系啊，我哋农历新年咧，即系啲死字啊、鬼字都唔可以讲噶。
2: 所以你写都唔小心。讲错嘢话，你
0: 系啊？你去啲好靓嘅酒店咧，你唔好同人讲话，喂，你大酒店住啊咁啊，唔得噶又，系咪？
1: 熟啲人咧成日叫我唔好讲嗰样嘢咧，我潜意识咧就好想讲噶啦，我系好鬼反叛嘅，我人真系。
0: 我心里边佢真系条魔鬼度。
1: 有啊，好大只魔鬼添啊，系啊，不过呢只真系好歌一首嘅，尤其是个 intro 咧，好英文歌啊吓。
0: 有张学友嘅《明日世界终结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在高空反气旋影响之下，会出现下沉气流、抑制云和雨的形成，导致长时间日照，所以温度会较高。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今日亦都会出现极端酷热的情况。两者叠加之后，预计稍后会触发对流发展，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他说五月底已经到春季尾声，踏入夏季，气温会逐步上升，今年并非特别提早出现高温。长者安居协会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主管萧慧莲在同一节目表示，酷热天气之下，长者较容易身体不适，部分长者居住环境较闷热，通风不足，亦有长者担心电费开支等而不用冷气或者电风扇，提醒他们使用有关电器属健康需要而不是奢侈享受，不应该过分节省。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当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与两国的直航班次。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且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3400万元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的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加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当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加合适。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263点，升257点，总成交金额2303亿。啱啱跳咗咧，系2,3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6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咧系报15,773点，跌88点。继续会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2，升2.6；中芯国际84.45，跌3.8；联想集团24.92，升5.24。腾讯控股432.4，升7.4；普普马特176.3，升14.8；恒生中国企业86.86，系升1.6仙。 华控半导体162.9跌7.1，阿里巴巴122.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235.2升2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系6.77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6。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430点，升1,739点。港金系报42,005蚊，比上日收市啦系升1,005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506.94美元，卖出4507.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黄泥涌峡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沙伯体育馆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时代广场。重複一次位置，就是黃泥涌峽天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伊利沙伯體育館的快線咧係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龍尾去到時代廣場，咁仲有柯士甸道西去紅磡方向，跟住廣東道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一帶比較車多。另外，較早前九龍公園徑去油麻地方向，跟住中間道慢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另外，土瓜湾是有水管爆裂的，就是介乎美光街和乐山道之间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唯一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同时车辆是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的。还有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还有油麻地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全里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9: 吉时到可以出门啊！
10: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15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作曲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而家是香港人啦。我真係好鍾意香港呢個地方，因為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同埋有好多美食。我最鍾意食嘅係咖喱粉同埋點心打邊爐。記住聽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子剛、超 V、阿土、林靜麗、Made in Hong Kong。
3: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4: 嚟到2026年第21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10张好碟。先讲音乐 CD 方面，上榜有汤令山嘅《门徒》啊，《The Prodigy》，
5: 仲有就系卢慧敏啊，《Amy Low》嘅《Unfailing》，
6: 亦都有草蜢嘅《意气冲天》，
4: 仲有就系黄俊扬啊，《New Classics》。
5: 仲有就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6: 陈乔东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4: 還有林忆莲拿金曲奖的唱片盖亚，
5: 农夫战台一流，
6: 李克毅一念通天，
4: 谭咏麟梦幻游情演唱会913LP。
3: 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4: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咧，有电影剧情片啊，《内幕》啊，
5: 仲有呢部都系剧情片嚟噶，《熟梦》，
6: 亦都有《非常道三》，
4: 同埋剧情片啊吓，《731》啊，
5: 以及都系剧情片《九龙城寨之围城》
4: 最佳电影啦，呢、這个金像奖系、
6: 哎、有陈奕迅嘅《Fear and Dreams Live》
4: 动画片啊吓，我都好中意睇嘅，笑到飞起啊，
6: 系咪真噶？
4: 系啊，我中意睇漫画版同埋电影版都 OK。蜡笔小新、超华丽、卓越的春日部舞者剧场版，
5: 另外仲有呢部剧情片啊，《暴风追影》
6: 都系剧情片，《私家侦探》
4: 同埋《迷宫里的魔术师》嘅剧情片啊吓。
5: 系、我呢个礼拜咧，睇翻电视啊，咁啊，
4: 好似好巴闭咁啊，好似一件好重要嘅事咁样。
5: 因为咧呢一个嘅电视节目咧，都几多人喺网上面讨论嘅，咁就系一个综艺节目嚟噶，就系、是、TVB 10点半嘅。周游人生嘅周奕伟嗰套咧，
4: 哦，
5: 系啊，
6: 系冇留意，
5: 系
4: 你好好唔俾面啊！虽然我都冇睇，但系
5: 因为之前咧，周奕伟大家都认识佢，就可能系拍好多关于
4: 日本通
5: 日本嘅节目啦。
6: 旅游节目系做得好好噶，
5: 系啦。咁啊，今次呢、這个
4: 唔使包底啦，你喺度兜翻啊吓！
5: 佢呢次嘅旅游节目咧，就唔系我哋平时睇开嘅嗰啲。哎呀，我哋今日嚟到呢度食嘢，嗰度去到边度玩，点点点嘅。佢哋真系去一个地方度去揾一个朋友同佢倾偈，讲佢嘅人生。咁我睇咗几集。我都都幾有意義嘅，即係譬如有一集咧，佢就去到濟州啦，咁佢就揾咗一個咧30几岁嘅女仔，佢就係做海女嘅。你哋清清咗海女做咩先？
4: 有睇有睇日本劇、韓劇，咩劇都有睇嘅。潛落去揾嗰啲海產、海螺啊嗰啲嘢，一啖氣噶嘛。
5: 係啦，一啖氣。咁其實咧。已經呢樣嘢呢個工種呢，其實啲老人家以前先會做嘅，而家冇乜後生會做。咁呢位朋友點解30几岁都做呢？就係因為佢呢個女仔，佢曾經呢喺佢自己濟州嘅地方呢，佢發即係自己發唔到圍，咁諗住我去首爾啦，但去到首爾發覺我更加之冇嘢做，返返嚟去濟州度嘅時候發覺我可以做咩呢？我人生好似好冇希望。咁就見到 B 婆婆真係濟州最大嘅特色就係海女啦，咁佢就不如我試下啦。
4: 即係現役嗰啲海女其實都係婆婆嚟㗎啦，
5: 全部70几岁，咁、
4: 嗯、
5: 其實得佢一個30几岁啫。咁佢就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真係要靠海女愛嚟維生，因為以前嘅年代女士們，因為你冇得出去工作啊嘛，男士就出咗去打魚，
4: 即係你要幫補家計嘅話，只得呢一樣嘢，
5: 只得呢樣嘢做啦。咁佢呢個30几岁咧，佢其實想成全呢一個海女嘅工作，就話其實話俾人聽，我哋濟州有海女呢樣嘢嘅。咁佢就即係譬如同啲姐姐，佢直情當佢哋好似媽媽啊、姨姨一齊咧，每日都出海咁、一齊去執去搵一啲海產返嚟啦。咁然之後呢，佢直情係開咗間食店呢，係去講俾人哋聽其實海呢係做乜嘢，咁佢講佢嘅人生囉。即係咁當中呢，點解我話覺得感動嘅場面呢，就係有啲譬如啲姨姨啦、海女啦，佢都講到話過多5年啊，我哋都一半人都唔喺度㗎啦，咁樣 跟住即係嗰個女仔咧，即刻唔准咁講啊，冇唔可以噶，你哋永遠都長命百歲。咁你覺得即係嗰種感覺咧，唔係淨係得個 friend 咁簡單啦，好似直情親人一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
2: 我想問一問咧，咁佢點樣同啲嘉賓溝通？啲嘉賓係韓國人嚟噶嘛？
5: 佢有少少韓文，有啲講國語，因為嗰位朋友咧都識講國語，咁亦都有翻譯嘅，即係有幾個唔同類型嘅。譬如佢有啲去內地啦，咁佢有一個咧就去咗貴州，咁貴州呢個地方咧，咁就係
7: 唔係中國嘅咩？貴州，
5: 貴州。佢就係每個地方去一個點嘅啫，佢唔係淨係 stay 喺嗰度不停喺度玩啊，唔係嗰只，所以我就覺得好睇。
7: 即係一集係去幾地方㗎？
5: 一集一個地方嗱，啱啱最近咧，我見到一集咧都係去兩個地方嘅。咁喺貴州呢度咧就去咗一個你可以咁嗰啲苗族嘅地方嚟嘅。咁佢咧就係因為可能呢個有感覺啲，就因為嗰位係一個時裝設計師嚟嘅。咁佢就有一個叫做貴州村 T， 咁咩嚟咧？呢、這個村 T 咧，原來係已經好出名嘅個 T 台啊，
2: 係
5: 喺個苗族嘅地方裏邊。咁點解會有呢一個 T 台咧？就因為設計師啦，佢嗰時做佢嗰啲苗族衫啦，做完之後啊，好想發即係點樣推廣出去。因為原來苗族人咧，佢哋最犀利咧就係佢哋嗰啲刺繡啊，刺繡完咧就代表住唔使講言語噶啦。我刺繡完咧就代表住我哋一個古仔，一個 story， 我哋一個民族。咁然之後咧就做嗰啲衫之後咧，就會希望可以將佢發揚光大啦。咁佢就搞咗 T 台，就揾咗好多model 過嚟啦咁講，但係發覺啲 model 咧搞唔掂啊！你哋做唔到我哋要有個民族嗰種氣息，咁佢就最後點做咧？不如公公婆婆姨媽姑姐，大家嘅村民一齊出嚟就去行呢個 T 台，行完之後好開心，
7: 一齊做個 fashion show，
5: 一齊做個 fashion show，
2: 好得意啊！真係好貼地嗰種，
5: 好貼地。咁然之後好多嗰啲公公婆婆咧就話：哎呀，好開心啊！做完之後咁有人影相啊嘛，咁佢就哎呀。你可唔可以咧曬翻啲相俾我？咁而家呢個年代，大家都係 digital 嘅啫嘛，數碼相啫嘛，佢曬翻啲相俾我。咁我好多曬俾你。跟住啲公公婆婆咧同佢講：哎呀，好開心啊！我終於有張相啦。咁原來佢哋真係好難啊，即係冇人有影過相。佢話：呢張相咧可以以後咧，我日後咧可以做我嘅遺照啦。
7: 佢全部都係所有嘅生活嘅嘢。
5: 因為就係其實佢就話：我冇機會影一張最靚嘅相。我就今日去幫你行咗個 T 台嘅時候，我咁好嘅笑容咧，呢一張相咧係我一生人好難得有嘅嘢。咁我就去做。咁而呢一個 T 台本來淨係一次性嘅啫嘛，因為而家就係有一個嘅成功咗咧，佢每逢星期五六日咧都喺個貴州嗰度咧成為咗一個公益活動，大家都可以嚟到參觀，即係遊客都可以嚟到去欣賞
7: 嘅。常規嘅表演，
5: 常規嘅表演嚟咧成為咗。
2: 但我咁樣聽咧，佢係咪咧呢個節目咧專揾嘅嘉賓都係比較大年紀啲嘅咧？
5: 唔係嘅，嗰個 designer 好後生嘅咋。
2: 哦。
5: 佢亦都有一個朋友咧，就係香港人嚟嘅，就去咗咧一個地方度去賣佢嘅菠蘿包。係啊。就係好得意噶，將我哋香港特色就帶到去外地寧波度賣菠蘿包。
7: 因為佢嗰個係寧波，所以一定要賣菠蘿包。
5: 但佢每日咧即係做三個鐘嘅咋，五點
7: 做三個添，三個菠蘿包。
5: 五點鐘至七點鐘，咁啊啲人咧已經係一蜂擁而嚟咧，就五點鐘就會排隊。
7: 差唔多啦，係啊，因為譬如你整兩個鐘，但係又整十零底咁樣咧，都好多個噶嗰度都。
5: 咁所以就係每日就係咁做啦。咁佢就講到即係可能每個人你嘅人生啊，你嘅方向啊，你前途啊，係咪真係我哋要好 standard 咁去？做咧，咁亦都因为唔同地区嘅唔同朋友嘅一啲古仔，去反思你嘅人生咯。
7: 我想问下，菠萝包系咪香港特有噶？
5: 系
7: 啊，嗬，即系犀利。
5: 佢仲菠萝油添啊，仲要系
7: 菠萝包咧，冇人唔会抗拒
5: 嘅。系啊，我觉得呢个古仔几好睇，即系可以欣赏。因为今日最后一集啦，已经系。
7: 哦，咁快啊！
5: 去咗两个星期
7: 咗。俾你讲一讲啫，就咗人哋最后一集。好啦，不如咁，
5: 我就咁样本身人哋最后一集。
7: 讲下笑啫，你咁唔讲一笑啊？到我啦，哇！這個、呢个咧又衬翻你嗰个节目咧，呢、這个都系讲关于一啲咧，即系高龄一族嘅一个电视剧啊，吓，就系属于咧，即系呢一个 N 字头。N 字头啊吓嘅一个电视剧，
2: 系乜嘢究竟叫
7: 做退休阵啊？
5: 哦，我知讲咩啊？
7: 咩怪奇退休阵系啦？
5: 怪奇物语嗰个嘛？
7: 系啊，怪奇退休阵好得人惊。我唔知道點解會有套咁嘅嘢咧，淨搞到我咧唔敢退休啊！
2: 係點啊？紀錄片定係真係
5: 劇嚟㗎？
7: 劇嚟嘅。咁啊講咩咧？其實就係講到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有個男主角啦，佢就係到呢一個退休年齡啊咁樣。咁樣咧，佢咧就係因為佢喪偶啊，佢個老婆咧就過咗身。咁樣咧，佢有好多回憶咁樣，佢冇講到清楚點解佢老婆。 佢会即系丧偶啦，唔系先正经会过身。总之佢啲仔女
2: 究竟系点啊？总之佢就唔喺度啦。
7: 总之佢老婆就唔喺度，佢就一个男士，年纪好大噶，就去咗呢个退休镇咁样啦。呢、這个怪奇退休镇咧，就系佢嘅女啊咁送佢去嘅。去到咧，其实个环境好好噶，咁啊自己有间屋咧，根本系一个小镇咁样。咁兼且有自己嘅一啲游泳池啊，你可以喺嗰度做下Pilates 啊，做 gym 啊，基本上生活就系好无忧嘅。
2: 退休天堂。
7: 吓。但入面呢有一啲參即係喺嗰度住嘅老人家呢精神有啲異常喎，即係呢其實古古怪怪咁樣呢、嗯、就更加有一晚呢就係潛入咗去呢一個主角嘅關屋入面，咁樣就介傷咗佢咁樣，咁我發覺呢一、這個好似係一個退休嘅老人院啦，呢、這個退休嘅鎮啦，好似藏住一啲秘密咁樣。點解我覺得呢個好睇呢？咁其實個故事呢都係類似嗰啲拉神秘呀，突然間有個人出嚟斬人呀，突然間有啲鬼出嚟嚇你呀咁樣，係有怪獸嘅呢一套嘢。有怪獸喺入面㗎。
2: 即係有啲奇幻嘅。
7: 有奇幻。
2: 係
7: 有啲似真係 Stranger Thing 嗰啲嘢㗎。咁、而我睇到個 trailer 呢，因為我而家睇咗兩三集啦咁樣。因為 total 就係有八集嘅。咁我睇咗個 trailer 呢，我發覺呢其實佢有啲嘢呢都係幾夢幻嘅。係有一啲第三世界呀、啊。
5: 咁係咪即係同怪奇物語有啲似嘅啫。
7: 我唔清楚，我要睇晒我先可以夠膽同你講。但係嗰個緊張程度呢係有啲似，只不過搬咗去呢係俾呢一個老人家啫。全部都係真係老人家，但係佢老人家又唔係真係老人家嚟㗎。因為我哋個個都識，譬如其中有一個女主角呢就係 Gina Davis 啦。Gina Davis 係以前我哋電影成日都見到嘅，成日都見到一個好出名嘅一個女主角。咁其他嘅角色呢其實都係一啲老戲骨嚟㗎。所以佢哋做戲呢你唔使驚，佢哋交唔到戲，佢哋係做到戲。個故事呢到最後係咪 make sense 呢？咁要俾少少時間去睇。不過我暫時睇咗第一二三集呢係幾引人入勝嘅，同埋係會有一啲緊張位嘅。就係呢個怪奇退休鎮2026年嘅出品，咁一個八集嘅。
5: 有冇嗰啲斬斬斬嘅？
7: 有㗎。
2: 應該有啦，又話怪獸喺度喎。
7: 有怪獸，嗰啲怪獸又似蜘蛛，又似咩黑色一嚿咁樣，好似嗰啲呢 Halloween 嗰啲咁樣喺翻到城買嗰啲咁樣。
2: 好啦，到我。哇，我睇咗呢一套呢，我覺得係有驚喜俾我嘅。
7: 嗱，我唔鍾意佢每次呢佢一介紹嘅時候呢佢講到真係好大嘅。
2: 係囉。
7: 佢作到好大嘅。
2: 你知唔知而家呢新世代趨勢係咁㗎？你
5: 嗰
2: 啲你啲 IG 片你頭三秒你唔講得誇啲呢之後冇人聽㗎啦。哇，好驚豔啊呢套戲。
7: 佢仲要再嚟。
2: 嗱呢一套呢又是在這個飛機上看的，哇這個九個鐘的澳洲可以看到很多戲。這一套呢是拿了2025年金馬獎的最佳動畫片，就是世外。
7: 哇好厲害
2: 喎。是啦，那世外呢其實它是一套港產的動畫片。
7: 港產的動畫片是
2: 啊。為什麼我會覺得好看呢？就是因為首先大家應該知道我是這個卡通片小公主啦。
7: 嗯，你就不少的啦，沒有小公主30歲
2: 的。那卡通片公主啦。
7: 你好接受人的意見喎。啊幾好幾好幾好。
2: 咁但係呢我睇嘅時候我就即係以為啦，因為嗱你講起即係港產動畫片你最出名都係
7: 麥兜，
2: 係啦我都係諗起
7: 老夫子，
2: 係啦即係嗰啲以前嘅嗰種港產動畫片，但睇呢完全係唔覺得係港產片，佢嗰個風格呢係好似日系
7: 日本有啲宮崎駿 feel 㗎嘛，係咪？
2: 我覺得佢比嗱，因為而家嘅宮崎駿咧，佢係靚得嚟咧，佢有啲真實感喺度嘛。
7: 嗯、
2: 但係佢依一隻就唔係嘅，佢係日系唯美風格。
7: 嗯
2: 咁啊，即係佢唔係好現實，但係咧佢成件事好靚嘅，色彩咧就好繽紛啦，跟住嗰、那個 artwork 咧係好細緻細膩嘅，咁啊總之就好靚啦，成個你淨係睇個畫風，你應該都哇咁犀利嘅，點解而家即係香港嘅動畫可以做到咁樣？
7: 靚嘅，但係就唔像真嘅。即係夢幻啲嘅，
2: 佢係用 2D 動畫嘅，即係而家咪好興，即係宮崎駿啲 3D 即係立體啲
5: 嘅
2: 嘛，佢係 2D 嗰種，但係真係好靚咁樣。咁佢入面咧，我覺得佢值得睇嘅元素咧，就係、是、第一畫面靚，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故事咧。其實都有啲香港嘅感覺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入面呢係有少少講緊一啲佛學嘅理念喺度嘅。
7: 即係香港情懷喺入面嘅有。
2: 係佢唔係香港情懷，但係佢有啲我哋香港人嘅嗰啲嘅諗法。即係譬如呢要嗰啲覺醒啊，要消除啲雜念啊，嗰啲唔開心嗰啲嬲嘅嘢我哋應該要放下，應該
8: 宽恕自己嗰种嘅感觉嘅。其实咧，佢个故事咧，佢系改编故事嚟嘅，佢就改编咧一个由西条内加一个好出名嘅作品啦，就叫做《千年鬼》嘅小说。咁呢一个故事咧，就系一个奇幻故事嚟嘅，咁样咁啊，讲乜嘢嘅咧？就系讲啦嗱，我哋咧人过咗身之后咧，咁啊转世嘅中间，我哋咧就会去一个中途站嘅。咁嗰个中途站咧就系有啲亡魂啦、灵魂咧就会一个中途站。点样先可以咧去下一个站转世嗰个站咧？就系你要忘记晒你前世嘅执念、唔开心嘅嘢，咁你先会咧可以去到下一世，会去到投胎。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咧，可能呢一世咧，其实都经历过好多啲唔开心嘅嘢啦。喺个故事咧入边讲嘅，可能有啲人咧佢哋会经历战乱嘅，可能佢哋其实真系好憎嗰啲敌军啦、
7: 啊，军队啊，
8: 你搞到我、
7: 国家、
8: 啊，你搞到我成个国家啲人死晒咁样，或者有啲系经历饥荒嘅，可能有啲殖民地咁样侵占咗你个国家，攞晒你啲嘢食，搞到你冇嘢食嘅，你好唔中意佢哋啊，或者你觉得好唔开心啊？点解我屋企会变成咁噶？或者系贫困啦、啊？点解人哋好有钱？点解我屋企？冇嘢食，冇嘢食到可能
7: 米都冇，
8: 我可能要连人肉我都要食埋嘅，即系嗰种咁样。哇！人哋已经经历呢啲嘅咁最惨最惨人间悲剧嘅事，你点样可以令佢哋可以将呢啲执念去忘记咧？
9: 释怀啊！
8: 系啊，即系譬如我哋呢啲都市人，你话啊冇咗份工，你要放低嗰个执念，好简单啫。但当你已经要经历呢一种系好血腥，
7: 好大件事啊！
8: 好大件事，你仲要人去放低个执念，其实系好难噶。咁呢套劇其实就係讲呢樣嘢啦，你點樣去忘记嗰个執念。咁如果嗰个執念呢你越嚟越多嘅话呢，嗰个亡灵呢就会开始有嗰个佢哋入面嘅 terms 叫做鬼之牙咁樣。咁越嚟越大嘅话呢，一个植物嚟嘅，喺你嗰个身体呢发芽越嚟越大呢，就会变成一个怪物。当你变成怪物呢，你就唔可以投胎成为下一世㗎啦。
7: 哇咁惨㗎。
8: 係啦，咁呢其实当中呢个男主角就叫小鬼。小鬼呢个呢就係一个灵魂引导者，佢就负责呢就将呢啲亡魂，希望佢哋咧可以带佢哋就去咗投胎，变成下一世嘅。咁但系因为中间嗱，你都听到啦，好多人有执念噶嘛，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哦、我呢一世，我觉得好，我好憎我啲人啊，我唔得啊，要报仇啊咁样。咁佢点样可以帮佢哋可以转下一世咧？咁样咁啊，讲呢个故事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个内容咧都有啲我哋即系
7: 亚洲人啊，或者香港
8: 嘅思想咁样，同埋佢个配音咧，亦都系揾翻我哋即系香港嘅。明星啦，即系譬如咧，男主角系啦，男主角小鬼咧就系钟雪莹啦。其实佢冇男嘅男女啦，咁样即系佢唔系一个人嚟嘅，系小鬼啦。总之就系钟雪莹咁啊。另外咧，只有张继聪啦，就做黑天咁啊，亦都有啊谢安琪咧，咁样都有做嘅。咁啊，所以我觉得咧，个画风好靓。跟住啲人物咧，又系好有呢一个香港人嘅味道，所以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7: 把声亦都大家系好熟习，一听已经知道系谢安琪啊，或者钟雪莹啊咁样啊。
9: 因为记得呢套嘅动画咧，嗰时出嘅时候，都好多人都讨论，因为香港港式动画，都系大家欣赏啊嘛。
7: 同埋佢好似话差唔多系要借钱嚟拍噶嘛，因为咧
8: 七年噶，
7: 拍咗七年咯。
8: 七年，但系我觉得系你睇得出系有。即係
7: 好有心，
8: 成件事係製作七年咧，係好有心機去做咯。
9: 其實我覺得近年咧，即係有好多嘅港產電影咧，都好似要一段時間嘅，即係尤其是有啲朋友咧，好似再見 UFO 咁樣啊，都唔緊要，等一段長嘅時間先上映，因為就可能我好多嘢，我好想真係擺出嚟俾觀眾欣賞，即係大家要入場去先至睇得到咯。
7: 同埋可能即係越艱難拍攝嘅環境咧，其實即係好多嘅導演或者係即係製作人咧，佢哋嘅要求更加高。我都使咗咁多。钱啊！我做乜嘢仲要妥协啫？我梗系希望我做到我自己最想做嘅嘢啦。即系呢一个最艰难嘅环境啊，可能就系出一啲最正嘅作品嘅最佳时机。
9: 系啊，即系佢嘅执念就喺度。咁我点样做好啲咧？
7: 咁我都要睇下呢度世外先得，因为我都系咧动画片小王子嚟嘅。
8: 我以为你话你个人好多执念添，
9: 系啊，
7: 都多噶。其实我有阵时点解唔上我唔出声咋？
8: 咁唔得噶，咁会有好多心结喺个心度噶。
7: 但系超标都有出声，
9: 唔好有执念啦，你做执事啦。不如去
7: 執事啊！好，聽聽兩分鐘嘅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欧盟正推进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据报已将部分中国企业列为高风险供应商，限制中国企业参与 5G 建设。在北京，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飞表示，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和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他表示，若果以泛化安全为理由，全面排除特定国家供应商，不单止将会损害中国企业在内的其他相关市场主体的正当合法权益，亦将削弱欧盟市场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他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意见，删除或者实质修改具有国别指向的歧视性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面。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表示，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时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可能支持这项协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该区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内陆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6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6点，升219点，总成交金额257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604点，跌25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3.5，跌5.2；联想集团24.7，升5.2；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是86.72，升9.2；普普马特175.8，升14.3；华虹半导体161，跌9蚊；阿里巴巴1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229.2，升19.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1.835，英镑10.532，瑞士法郎9.997，澳元5.615，加元5.683，新西兰元系4.673。欧元9.12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9点，升1,776点。港金啦系报42,165蚊，比上日收市系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518.03美元，卖出4,518.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伊丽莎白体育馆的意外整个场，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在九龙，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在九龙湾是有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在商贸区启祥道和宏光道交界，现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係九龙湾有交通意外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日大亦都比较车多。至于另外挤塞嘅位置啦，仲有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因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塞到过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咁另外反方向去大角咀亦都行车缓慢，现时啦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接近必加街。至于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围街。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睇埋对面海，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荷里活道跟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亚巴甸街落山方向就排到坚岛，跟住合一堂对开。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跟住香港公园一段车多。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系中港城。另外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布拉山道有道路工程，即使下昼嘅四点，跟住金碧园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由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唔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话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 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话你知，
3: 探讨资讯保安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4: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3: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4: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3: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二台话你知。

0: 唔好出啦，你喺屋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1: 系啊，真系要留低咧喺个冷气机底下。嗱，尤其是今日我听到咧，即系要提下啲老人家老友记咧。
0: 咩事？
1: 唔好谂住话以为咧，哎呀唔开冷气悭啲钱啊，唔好咁谂啊。其实开冷气唔系奢侈嘅行为，系一个咧真系保你健康啊。因为而家个天气就系太过。过分酷热啊！
0: 不过又系真噶，我都系悭钱嘅一个老人家啦，或者、
1: 啊、你系咩得噶啫？
0: 唔系啊，有用脑嘅脑啊，用脑嘅人家系啊，我就会打开个窗咧，开个风扇啦，哇！出边啊，吹入嚟嗰啲风咧，热风嚟嘅阴公。
2: 咪系咯，唔可以噶，要偶然咧，即系热得就都要开下个冷气，唔使校好低，校到25度
0: 啱啱够凉，
2: 系啦，
0: 系啦，就最好噶啦。
1: 同埋好多人咧。开冷气咧都开错冷气嘅，
0: 点解咧？开咗变咗开咗风扇啊？
1: 唔系啊，佢哋开冷气就谂住啦。
0: 开咗热水炉啊？
1: 一开凉啦，即刻熄咗佢。
0: 哦，唔得噶。
2: 有咩唔好啊？咁样
1: 其实系最嘥
0: 电
1: 噶。其实咧，如果你开冷气，你既然开得咧，你就开去长少少时间，即系譬如你开2个钟以上，或者3个钟以上，即系你唔好开咧一个钟就即刻熄冷气。
2: 嗯，
1: 其实你咁样一开得，
0: 仲嘥电啊！
1: 开即熄系最嘥电嘅，仲贵电费。
0: 吓、啊，希望呢个大家吓饮杯冻饮啊，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消下暑啦。喂！近排咧，除咗天气热之外咧，有个话题真系热得好交关啊！就系呢一个咧，即系阿顶爷们咧，嗰、件事咧，发酵出嚟咧，而家变咗系虾阿杨思琪嘅凶手系边个呢 ？bully 佢咧，集体 bully。其中咧有人 confirm 咗咯，阿 Manny 姐啊，曼娜姐，陈曼娜就 confirm 咗啦，话系佢。
1: 系咪真系 confirm 系佢噶？但系个个都而家系疑似系笃住系佢，
0: 龙本多情嗰、那个
1: 系啦，
0: 嗯，
1: 好多只鹅嘅
0: 系啦，会受伤嘅
1: 系啦。咁但系呢，有啲人又话佢都唔系咁咩啫，佢都系教下大家指点下啫。
0: 嗯，咁其实呢啲咁样嘅即系咁多年前嘅嘢咧，即系史无对证咧，又唔真系知，好难讲嘅，系咪先？
1: 因为而家咧，法庭就揾翻咧，即系好多嘅片段啦，有曾经譬如可能一啲受访片段啊，当年啊吴家乐咧，再加埋啊吴君如咧电视台节目咧，就有个访问
0: 陈家乐，
1: 钱家乐啊，即系话啦，喂。娥姐，听闻你好中意教戏，咁啊问下嗰边咧，邓瑞文佢有冇教过你？佢够胆咩？咁样类似啦，即系或者即系可能我够恶啦，冇教我。
0: 佢冇教过我咁样，但系问阿魏英雄咧，
1: 佢话有、
0: 佢初头唔敢答，
2: 系有啲尴尬尬咁样，
0: 笑住咁样，但系到最后都话有。嗱，咁讲真咧，教下戏啊，咁嗰啲嘢咧，就真系冇乜所谓嘅。你瘦嘅咪 OK 咯，唔瘦咪有啲硬咯咁样。不过如果你欺凌人咧，又真系唔系咁好嘅。咁但系嗱，话时话。究竟是咩嘅程度嘅欺凌呢？同埋其实隔咗咁多年啦，係咪要平反平唔平反到呢？
1: 嗱，头先呢我咪讲错咗吴家乐，因为吴家乐嗰边呢同
0: 又有㗎，係
1: 呀，
0: 佢唔道歉㗎，佢话佢係。
1: 佢话佢係咁㗎喎，嗱点解会俾人哋蝦，唔好问人，即係唔好喺度讲到自己无辜先。一定有原因嘅咁样，
0: 吓就话佢唔睇剧本，就有人时食螺丝，咁人哋咧就真系NG， 咁啊就要即系拍多几次啊夜收工，咁于是啲人就喺度 bully 佢，咁好多网民就话咁都冇理由系一个 bully 嘅借口嚟噶，
2: 吓
0: 系咪先啊？即系做错嘢或者做得唔好嘅时候，冇理由欺凌人呢一个本身呢一个行为就系唔啱。即系唔肯定啱啊！即系唔啱系啦，唔应该欺凌人嘅系啦。
2: 同埋佢嗰阵时咧，即系都系啱啱入即系幕前噶嘛。咁如果譬如嗱，你话佢系个态度衰，譬如咧迟带到或者咧摆起个款唔肯做，
0: 就俾人闹，
2: 我觉得啊，都情有可原，都唔应该欺凌噶啦。但系你话下佢闹下佢都啱。但系如果咧系呢啲，譬如食螺丝啊，记唔到剧本。咁可能人哋真係啱啱做呢一行，咁人哋真係记唔到都冇计个波。其实你越恰佢呀，佢越驚車，越做得唔好添呀。
0: 哇，不过呢件事真係发酵得好紧要喎，估唔到呢个顶爷门嘅事件呢可以发酵到呢一件事，有人帮呢呢个杨思琪呢就係平反。咁亦都就全靠五姑娘嘅五明媚嗰一个网上节目呢访问咗佢之后呢，有啲嘢讲完之后又不置可否，令到大家好多。

0: 間咯、
1: 啊。係、哎、啊，其實咧頂夜門呢件事咧，哇，真係越嚟越多人咧關係啊，個關係網咧無端端有關係埋馬冠東啊。
0: 啊，因為原來阿頂夜個女朋友就係馬冠東個媽媽。係
1: 啦、啊，咁即係而家搞到咧，哇！呢件事咧好似越嚟越多人啊，
0: 好多人牽連啊，嗰個咩叉啊 ，tree 叉啊，
1: 係啊，
0: 嗰個樹叉啊，牽連好多人啊，
1: 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事件咧，搞到咧，哎呀好煩惱啊！究竟邊個係邊個個仔？邊個係邊個個問題？邊個有咩事？
0: 但係嗱，今次如果大家幫阿楊思琪咧，就係平反嘅話咧，你估佢可唔可以翻嚟我哋香港嘅娛樂圈咧？
1: 佢有走過咩？
0: 咁啊係，都冇走過。
1: 佢都冇走到，其實只不過係佢而家重心唔喺香港啫。
2: 不過佢而家喺內地咧，可能發展得仲好啦。
0: 好過香港咯，揾到錢咯。
2: 同埋可能佢都已經即係喺咁多年，即係喺內地，譬如做下直播啊，嗰啲可能都慣咗嗰個模式啊。
0: 嗯，
1: 係啊。咁但係亦都有人睇翻咧，當年咧，其實楊思琪咧曾經有一個片段咧，就係上節目嘅。就同阿娥姐咧系一齐两个咧有讲有笑噶、哦，跟住之后好多朋友话：哇，真系犀利啊！真系专业嘅演员嚟噶，大家都原来如果真系有欺凌过佢，
0: 喂，大家好多时将个矛头啊集中咗喺阿娥姐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已经退出咗嘅年轻嘅男演员系边个咧？
2: 唔知啊，
0: 唔知啊，嗬。
2: 有啲人咧就有话咧，会唔会系之前去咗内地发展嗰位咧？
0: 阿峰峰
2: 系啊，阿陈陈啊
0: ，阿健健，嗯。
1: 而家呢啲咧咁样嘅花边嘢，好似越讲咧，搞到咧，好似矛头真系指到佢啦。但系佢又冇人冇出过嚟，
0: 又冇得 confirm，
1: 冇得 confirm， 咁啊，好似对佢又唔公平嘅。
0: 吓、啊，不过都系呢啲都系娱乐新闻嚟嘅啫，即系今日嘅新闻就明天就旧闻噶啦。讲真，呢啲嘢好快嘅过眼云烟嚟嘅啫。
1: 系啊，但系最紧要啦，即系娱乐圈呢样嘢咧，都系带开心俾人哋嘅，唔系要带呢啲伤感啊或者欺凌事件，即系千祈唔好有、啊，
0: 唔好虾人啊吓。
2: 系啊，咁啊之后俾人虾翻啊，
1: 咁惨
2: 系噶。
0: 他朝君体也相同啊，
2: 所以大家都要做个。善良嘅人，
1: 系、嗯、啊，开心嘢咧就唔怕讲得多嘅。好似最近咧，哇，有人好羡慕啊，就见到咧吴远芳嘅二仔咧结婚啊嘛，哇，靓到咧个奶奶抌一声啊，即系个奶奶点解可以咁靓嘅？
0: 但系其实人哋个二仔结婚应该系咧个对新人系主角噶嘛，结到最后变咗个奶奶系主角，同埋阿契爷、阿张学友系主角嘅，点解？
1: 冇办法啦，嗰、那个系张学友同吴远芳，仲要难得去合唱、
0: 啊。咁啊系，仲要坐喺度就唱到啦，佢哋唔使企喺度噶，
1: 容易啊，
0: 就咁坐喺席间嘅就可以唱就爱是永恒啦。
1: 好犀利啊，真系！咁啊，见到呢个二仔咧结婚嘅时候咧，都有啲。相片咧跌咗啲，抹下眼泪仔咁样啦。
0: 但系我觉得咧，阿吴远芳咧，佢咧即系成家人咧，个个都好鬼靓噶，即系遗传到咧呢一个咧妈妈嘅呢一个优良嘅基因啊。
1: 一定得啦，你生都得噶，大家姐。
0: 我唔得啊，我怕身材走样啊，我唔可以生噶。
1: 而家你系生猪噶啦，真系。
0: 老胖，
1: 系啊，
0: 老胖生猪，咁开心嘅你估你
2: 生猪？
0: 你生唔生啊，老胖？唔系
2: 咩？咩老胖啊？仲系一？即小珍珠
0: 喺古代啊，你已经系
2: 有浸猪笼啊，
0: 老年有浸猪笼，又浸猪笼，都浸咗好多次咁样，
1: 又浸啊！喂，另外咧，仲有一单咧，嗱呢个就唔系香港热话啦，内地方面咧就成为咗热话。阿向太咧咪经常低内边啲短片网站咪去讲翻想当年嘅。哇！這個想當年咧，就講到自己咧，當年咧都做過一件好事㗎，就係、是、咧幫阿古天樂啊。係
0: 咩事啊？
1: 因為佢話咧，當年咧曾經話和古天樂咧，就咧透過啲監製啊，就問過阿向太借錢啊咁樣。
0: 哦。
1: 咁而家話咧話啊，而家佢咧成為咗咧娛樂圈嘅
0: 大亨。
1: 大亨嘅時候咧，其實當年啊，佢都係要靠我咧俾啲戲去拍啊。
0: 咁一定要啦！咁當年啊，即係阿向太啊。向生啊，个呢个咩啊永盛电影公司啊，开好多戏噶嘛，套套都系票房爆棚噶嘛。
1: 亦都讲到好似话当年咧，即系全靠我哋嗰套绝世好 bra 定绝世好 bra 咧，令到阿古天乐咧奠定咗佢即系做喜剧，原来系有一手嘅。
0: 咁嗰套嘢啊，真系咧几好笑嘅。
2: 好笑啊！
1: 系啦，咁啊就系呢件事咧，即系可能系叫想当年啦、啊。想当年得嚟啲网民咧，有啲就 buy， 有啲就唔 buy， 唔 buy 系咩咧？ 做咩你而家系都要抄翻人哋啲嘢衰嘢嚟讲咧？因为又讲到话咧，诶、即系边啲人咧系叫做啊？你本来咧就揸手烂牌，之后咧有一手好牌，就是、因为咁样而讲到系阿古天乐啊嘛。咁有啲人就话，点解一定要讲到人哋要衰嘅嘢？即系譬如可能当年佢入行嘅时候咧，俾人揭过出嚟就话佢曾经有犯过事啊？点解你都要咁样拉人哋啲嘢嚟讲咧？咁？
0: 咁冇辦法，過娛樂圈，即係你做過一樣嘢之後咧，十世都係咁照講過，無論係真定假都好。
2: 咪係咯，即係好似以前即係有欺凌嘅話，而家幾廿年後都有
0: 抄
2: 翻
0: 出
2: 嚟講。
0: 所以即係有陣時一句説話咧，即係食得鹹魚啊，抵得渴咧，即係要抵呢一種渴，就冇辦法啦。呢、這個係嘅人工包埋嘅，
1: 包曬嘅係咪而家？
0: 包曬嘅係啊，咁啊都啱嘅。咁但係同埋而家啊，咁如果佢講一啲嘢係真嘅，咁冇所謂嘅。如果老作就唔得，係咪？咁啊向太都唔會老作㗎啦，係咪？新身經歷咁樣，而家網上嘅世界，大家都出嚟講翻幾句嘢啊咁樣，所以其實我覺得 OK 嘅，唔係淨係阿向太講噶，阿王晶咧，佢都係有一個自己嘅頻道咧，每個禮拜都爆料噶，爆好多噶噃。
1: 哦，真係幾特別噶，成日都爆翻以前啲嘢出嚟講。
0: 咁以前啲嘢有流量啊嘛，啲人想知啊嘛，嚇唔通而家講而家嗰啲嘢講你咩？冇人想知你啲嘢啦。
1: 唔係，佢都有講而家噶，佢都有講而家嗰啲噶。
0: 係咩？係咩？
1: 佢有講過而家嘅歌手噶，唔中意啫嘛，佢話。喂，但係亦都有個位朋友咧，最近都成為咗熱話喎，就係、是、呢 Blackpink 裏邊嘅 Jennie 啊，有傳話佢
0: Jennie 定 Jennie 係嗰個十七豆窿 Jennie
1: 啊，有傳話
2: 兩個都靚女嚟嘅。
0: 各花入各眼啦，睇你喺边一度，摩洛哥可能系啦。
1: 恋上咗内地娱乐圈嘅顶流啊！
2: 吓，
0: 内地
1: 系啊，传闻啊呢件事。
2: 谁？
1: 有人就话咧，好似究竟系萧战啊，定系张凌赫咧？
0: 咩嚟噶？
2: 好似唔拉楞嘅，但系佢同 Jennie。
1: 系，但系而家传啊，就传到而家咧，搞到佢哋两个咧成为咗咧网络热话。
0: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可能真系有人有啲爆料嗰啲朋友咧，即系知道咗咧，就讲出嚟都未定咩。
1: 但系亦都有人见到咧，佢最近咪去咗佢嗰个咧代言品牌度嘅活动啦，个 fashion show 嘅时候咧，个造型师帮佢整件衫咧，都俾人闹个造型师。
0: 点解啊？
1: 因为话咧，
0: 摸到佢个
1: 系啦，因为个胸前嗰啲位咧，即系帮佢执翻啲位咧。咁我話：哎呀，你做乜搏佢懵喎？
0: 但係個造型師係咪機㗎？
1: 鬼知咩？
0: 機嘅
1: 男人嚟嘅，
0: 不過機嘅都冇理由摸人嘅。
1: 佢唔係摸佢，即係幫佢執翻好件衫啫。係
2: 即
1: 係
2: 費事佢，即係
1: 走光，
2: 用得比較少。但係咧，我就咁望，我又覺得冇乜問題喎。
0: 定係你係人開放咋？
2: 我係跟你學嘢啫，大家姐。
0: 乖啦，平身，唔好再跪喺度啦嚇。
1: 停噶啦喎，已經。
2: 喂
0: 喂，係啦，
1: 係咁同埋咧，仲有見到佢咧喺嗰晚嘅 after party 咧唱咗首新歌啊。
0: Jennie 有新歌咩？
1: 係啊，全新噶，但係呢首新歌咧就好係參半嘅意見啦，因為有啲人話咧太性感啦，同埋個意識咧太大膽啦，好似唔好啱佢。
0: 咁而家佢哋呢一個年紀咧就要行性感噶啦，唔行性感冇人睇啊，大佬。
1: 咁但系大家知你而家仲行性感、啊，
0: 我唔怕，我呢啲系老来娇、哦，老胖生猪，系咪先？系啊，喂，转头啊吓，我哋会有呢个投其所好，呢、這个礼拜投啲咩吓，话俾我哋听。
1: 哎就係、是、投啲咧，你最唔想佢消失嘅香港老店啊！
0: 係啊，快啲上網投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话，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是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说，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是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说，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到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说，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加到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大约占50%，其次是性别歧视条例，大约占40%。而2020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蓝田村南壁楼一个单位朝早怀疑发生气体爆炸，一个女子大约40%皮肤烧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事发在上午大约10点半，警方接报有单位传出爆炸声，一个女子烧伤，单位附近大约30个住户疏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极端酷热，稍后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同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2点，升246点，总成交金额2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7点，跌2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升2.4；中芯国际83.1，跌5.15；联想集团24.62，升4.94；腾讯控股430.4，升5.4；南方恒生科技4.8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1.04；普普马特174.5，升13元；华虹半导体162.7，跌7.3；阿里巴巴122.3，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9，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元，升1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84美元，卖出4518.5 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告示打到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铜锣湾消防局。喺九龙湾啦、启祥道同埋宏光道交界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啦启祥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排到启德隧道出口同埋接近美罗中心。另外喺宏光道近住林华街至到九龙湾公园，至到九龙湾公园呢段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咁反方向去大角咀方向嘅交通咧，大致就回复正常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慢车，龙尾喺西港城。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喺大会堂。轩尼斯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分域街比较繁忙，龙尾喺力宝中心对开。另外，皇后大道东介乎坚尼地道至到金钟道呢段啦，亦都交通繁忙噶。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学桥面。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四点钟，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陆游轩其中一条行车线啦，系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6: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5: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6: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7: 睡美人被誉为是四大芭蕾舞剧之一，到底这个作品有什么魅力？香港芭蕾舞团最近将睡美人搬演舞台，今次的制作有什么亮点呢？演出又有什么周边活动？人工智能分析明清家具的分别，不知道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有什么意见呢？明明是太子爷，为什么 Andy 会踏上修复家具的路？而修复木制家具有什么技巧？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8: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人工好啲啊？
9: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9: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8: 大家姐，大家姐，
9: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真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午晏昼1至3，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1: 投其所好。
9: 哇！依家嗰啲咩執笠潮啊、結業潮咧，真係咧嚇親我啊！嚇到我而家都驚驚，見唔到我嗰個上圍嗰度咧
12: 縮咗啊！
9: 唔係啊，震震下啊！
13: 我都叫你跌出嚟喎，咪假噶？
9: 真噶咩假啊？真材實料啊，全部都係真，冇攝嘢噶。有陣時擺喺缽仔糕入去啫嘛，
12: 擺入邊啊！
13: 今日真係有鼠，
9: 缽仔糕食唔曬嗰啲，擺嗰個留翻今晚燒嘅。
13: 小心會有螞蟻咬你喎！
12: 好彩唔係飛蟻啫，
9: 飛蟻個捉。炒啊！好捉炒，
12: 捉炒。
9: 喂，呢个礼拜我哋投其所好咧，就系投最唔想佢消失嘅香港老店。
12: 哎呀，而家咧成日听嗰啲新闻咧，一有嗰啲咧，即系传统老店一结业咧，你又觉得个心咧拉住拉住。
9: 迟啲啊，连你都执埋添啊！
12: 我未到老店喎，但系
9: 你净系发老吓
12: 咩啊？
9: 老的辣，
12: 老的辣，系好诶。凉茶铺，
9: 凉茶铺又好似咧几硬净喎，而家因为始终啲人都要食龟苓膏噶嘛。
12: 但系新式定旧式嗰啲先？
9: 旧式啊，
13: 旧式系点噶？
12: 旧式即系有部有个好似嗰啲
9: 好大个钟啊，
12: 大葫芦啊，
9: 大葫芦系啊。
13: 哦，
12: 我记得以前好似女影街里边有一间噶嘛，
9: 而家都有，而家仲喺度，仲生存紧。
12: 呢一啲咧，哇！你细个系经典噶嘛？
9: 女影街有一间啦，庙街又有，
12: 啊，好似。太子嗰边都仲有嘅，
9: 系啦，嗰啲旧式嗰啲，即系嗰啲咩真情啊，定系季节啊？你记唔记得啊？
12: 真情同季节差好远噶，都。
9: 总之佢哋唔知个屋企咩
12: 薛
9: 家燕嗰个屋企咧，咪卖龟板嘅咧？阿双天鹅咪将啲龟板卖俾人噶嘛？真情啊！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啊！
13: 唔好意思，我系皆大欢喜嘅年代。
9: 哦，咁就一齐啦！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结开心啊，就唔完
12: 咩团结啰柚啊！好啦，咁啊，凉茶铺喺 A 嘅 B 中医药材店，
0: 呢、這个都硬正噶，中医药材店，因为始终咧，大家都要执药噶嘛。尤其是阿超 B 咧，唔系超 B， 阿呢个白虎咧，佢要安胎嘅时候咧，都要嗰啲中药咧嚟安胎噶。
13: 唔系噶，而家好多咧系嗰啲药丸嚟嘅啫。
0: 系变咗粉啊，粉状
13: 系。
0: 系
13: 啊，
12: 我讲嗰啲系真系有白子贵嗰啲啊。
0: 哦，白子贵嗰啲啊。
12: 即系嗰啲诶，记得一前即刻喺后边仲攞出嚟噶。
0: 哦，嗰啲啊真系少啲啦。
12: 我觉得仲有嘅。
13: 啲人嫌麻烦啊，即系觉得诶。都唔会煲噶啦，直接买嗰啲粉嚟冲咪算咯。
0: 诶、欸，但系其实而家嗰啲旧式嘅药材铺咧，你执完药之后咧，佢会帮你煲埋噶。
12: 系啊，加啲蚊，
0: 系啊，加啲蚊，然后咧佢就
13: 诶。咁冇蚊
0: 咧？冇蚊你就你真系咩都
12: 冇咯，喺香港咯，
0: 你要翻去大湾区啦，你香港住唔到噶啦，你冇蚊你系啦。
12: 但系呢啲药材嗰啲好似系香港特色嚟噶、哦，
0: 大湾区都有嘅，
12: 有嘛？
0: 有系啊，我以前咧嗰啲
12: 做乜安胎嗰阵时啊？你仲摸住个胃定我嘅肾啊？
0: 肾嚟嘅嗰个，
13: 俾人偷咗啊？
0: 唔系你俾人偷好啲，
12: 咩玩爆咗？
0: 咩玩爆你嘅肾啊？喂，话时话啦，咁啊嗰啲嘅旧式嘅药材铺咧，嗰啲中药。其实调理我哋啲女性嘅身体咧，系非常之好嘅，知唔知啊？
12: 系调理噶，系真系帮你。
0: 系啊，同埋嗰啲咩啊，譬如你哋做 DJ 嗰啲咧，把声沙咧，去饮嗰啲咩咸竹风咧、
12: 啊，
0: 都好补噶。
12: 好似曱甴嗰啲咁啊，
0: 成条曱甴都会飞啊，曱甴咁样啊，系啊。
12: 有啲
0: 好到 C 啦，
12: 夜冷泡。
13: 哇！而家唔好话咩夜冷铺啊，而家系夜晚开嘅铺头
0: 都冇啊，
13: 越嚟越冇啦。
0: 同埋夜冷铺有阵时买嘢太垃圾啦，有阵时我宁愿帮衬咧。
12: 咁啊，就系垃圾先叫夜冷铺啊嘛。
0: 讲啦，
12: 夜冷铺。
13: 哇！而家唔好话咩夜冷铺啊，而家系夜晚开嘅铺头
0: 都冇啊，
13: 越嚟越冇啦。
0: 同埋夜冷铺有阵时买嘢太垃圾啦。有阵时我宁愿帮衬咧，
12: 咁啊就系垃圾先叫夜冷铺啊嘛。
0: 帮衬深水埗嗰啲咩天光墟嗰啲咧，嗰啲阿婆咧帮佢买嗰啲仲好啦。
12: 咁佢就因为冇嗰啲铺头变成咗街边咁样啲档底咯。
0: 哦，夜冷，不过就以前咧夜冷铺咧好正嘅，就系、是、咧，譬如有间酒楼执咗咁样啦，佢又将酒楼嗰啲咩餐具啊、炉头啊，全部起晒嗰个夜冷铺嗰度咧，就可以买翻晒、哦，即系其实系。最初期嘅淘寶嚟噶，嚇你喺嗰度
13: 好環保咯。
0: 係啊，你喺嗰度可以買翻曬嗰啲嘢咧，你自己開間酒樓都得噶。
13: 哦，
0: 係啊，佢齊曬嗰啲嘢。
12: 好似有啲酒樓咧，臨結業佢就會叫呢啲夜冷鋪嚟，你嚟收啦，收曬佢。
0: 但係點解叫夜冷鋪嘅咧？
12: 夜晚先收嘢啩？
0: 係咪啊？
12: 夜晚冻冰冰咪夜冷咯，
0: 夹硬嚟嘅你都。
12: 或者夜晚一条冷咁咯，我唔知道都。
0: 到啲啊！
13: 旧式酒楼，
0: 哇，执得就执啦，真系，而家都冇入酒楼咧，系推车啦，老汉就推车。
13: 我有啊，有推车，外国嗰啲咯，
0: 外国嗰啲，
13: 温
0: 哥华有
13: 啊，
0: 系啊，
13: 嗰啲咪有咯，
0: 温哥华仲会有啊，嗰啲点心车个门口咧有埋嗰啲好似嗰啲牌咧，写住凤爪排骨咁样
12: 嘅。而家有，咪嗰啲新嘅酒楼扮旧式嗰啲，咪会去推车咯。
0: 嗯嗯嗯，
12: 而家嗰啲旧式嗰啲真系好难啊。
0: 同埋而家咧，即系嗰啲新式酒楼咧。佢唔会喺个大堂嗰度咧整个龙凤咁样雕出嚟噶啦，
13: 而家唔兴啦嘛，
12: 你都冇人去酒楼摆酒，你仲要个龙凤
0: 咁
12: 贵？
0: 你酒
12: 楼 E D 喎啦，
0: 你酒楼摆酒啊，我谂啲人俾人情俾500蚊啫，
12: 三嚿水俾你，
13: 哇，三嚿水我踢翻你走添啊！
0: 哇，咁你又唔得，人哋都系
12: 即场测人情，
0: 阳光测试，
12: 好下个啦，E传统E子店。
13: 呢啲咧，我以前细个经过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咧佢有阵时咧，佢会砌嗰啲譬如公仔啊，或者车仔啊呢啲咧，你觉得都几有趣噶。
0: 咁你有冇细个嘅时候同阿妈讲话？哎呀，我想买翻去玩啊咁样啊？
13: 好似有啊，细个唔识嘢啊嘛。
12: 咁你妈点啊？
13: 我妈话：嘿，买乜嘢买咁样？
12: 有冇奖你个嘴仔啊？
13: 又冇咁啊，童言无忌啊嘛，唔识啊嘛。
0: 你扮你阿妈真系好叻噶。
13: 嘿，咁我见咗卅年啦。
12: 其实我都唔知道你阿妈咪真系咁
0: 嘅。系你阿妈系咁嘅。
13: 系咁。
0: 佢阿妈系咁，佢阿妈未会咧，佢阿妈系有四个字咧可以咧形容佢嘅。
13: 咩？
0: 冲口而出。佢咩都冲口而出。
13: 系啊。
0: 系有啲衣纸铺咧，同埋而家真系好似生意难捞啊，越嚟越少人拜神啊。
13: 但呢一啲我覺得咧真係有呢個香港特色㗎，即係呢啲咧去其他國家你見唔到㗎。
12: 係呀，你諗下鵝頸橋啊，即係嗰個打小人嗰啲長年累月都喺度㗎。
0: 你有冇諗過啊會燒個 iLong 俾你嘅先人啊？iPad 啊咁樣啊，
12: 係啊，而家你諗得出就有㗎啦，
0: 名牌手袋啊，
12: 錶啊，
0: 高踭鞋啊！
12: 哇，乜鬼嘢都注意有名，即系仲要系名店嘢添啊！
13: 系啊，佢用嘅嘢仲高级过我啊
0: ！F F
12: 冰室茶餐厅，
0: 冰室真系冇啦，因为而家啲冰室咧唔同以前嗰啲系完全唔同嘅，冇冰食噶。以前嗰啲啊，真系可以沟仔沟女。
13: 喂，咁关冰室咩事啊？咁
12: 唔系
13: 啊，
12: 佢大家
0: 即系唔系啊？佢哋真系嗰度约会噶，真系喺度咧，大家饮杯嘢啊，然后喺度咧摸下手啊，一路拿住支饮管咧，一路
12: 酒吧嗰啲做咩噶？
0: 嗰阵时未有咁多酒吧噶，嗰阵时啲酒吧系俾嗰啲水冰嗰啲苏斯王世界噶嘛。
12: 哦，
0: 系啊，
12: 你个系嗰个年代咩？
0: 系嗰个年代，冰室咪苏斯王世界嗰个年代。
12: 咁你系咪落去凉茶铺听收音机嗰啲年代嚟噶？
0: 都系噶，都系噶，系、哦、啊！不过香港嘅历史你唔可以抹去噶噃，话俾你听。
12: 我冇话抹去，系你经历得多啲啫。
13: 我冇经历过。
0: 不过而家啲冰室就真系俾茶餐厅取代晒，佢自己话自己系冰室啫，嗰啲咩元朗、屯门、新界冰室啊咁嗰啲，但系咪又茶餐厅？
13: 其实有咩分别啊？因为我冇乜有冰室嘅。
0: 其实以前冰室咧就冇咁多嘢食嘅，即系咧就嗰啲三文治啊，公司三文治。
13: 会依法

0: 系唔系
1: 都有都有系啦、嗯，鬼佬啲嘅啲嘢就嗰啲咩菠萝冰啊、杂果冰啊、红豆冰啊，
2: 一定有冰嘅，
1: 一定有冰嘅、哦，因为佢就解渴俾嗰啲地盘佬去嘅啫嘛，开头
2: 地盘哥哥，
1: 地盘哥 sorry。
0: 哇！但系如果而家佢净系买呢啲咁样乜冰乜冰嘅
1: 死
0: 硬啊，
1: 死硬啊，
2: 唔掂啊！
1: 而家铺租咁鬼贵系咪啊？好，到 G 啦。
2: 手写招牌店，
1: 哇！呢、這个真系咧买少见少啊！
2: 而家招牌都唔知道有冇手写，
1: 全部用 LED mon 啊！我谂啊，
2: 而家手写系点样？边度有咧？
0: 冇，
1: 同埋冇人写到一啲一手咁靓嘅中文字啊！
0: 而家唔好话写得靓嘅字啊！我有啲时候啊字都唔识写，因为好耐冇已经用笔写字啦。
2: 你冇手写招牌店啊？你谂下嗰啲咧小巴嗰啲字咧，
1: 啊，嗰啲大院嗰啲系啊，咩青山道咁嗰啲，
2: 系啊，以前有噶嘛，
0: 冇啦。
1: 其实话时话呢啲咁嘅手写招牌店咧，唔系人人做到噶。阿伯父啊做唔到，阿伯父嗰啲字啊真系丑样过咧。
2: 咩啊？我啲系有名堂噶。
1: 咩名堂啊？
2: 鬼伯父。
1: 你估啲字啊靓过阿伯父？
0: 梗系啦。
1: 但系最靓都系我。嗯。
2: 好啦，下个啦，我哋而家。
0: 好啊。
2: H 街边报纸档
1: 转型啦，而家要卖水啊，卖玩具啊，原来咧街边报纸档咧，如果你想卖第二啲嘢，唔系卖报纸咧，你要申请噶噃。咁然后咧，每一类型嘅嘢咧，佢唔会批晒你噶噃，可能咧即系可能批四类啊。或者五類啊咁樣咧，即係你唔可以賣好多嘢噶噃。
2: 我嗰個聽話而家咩街邊報紙檔，直情係連埋做咩啊？嗰啲咧人哋淘佬落嚟嗰啲嘢咧，你喺嗰度收貨啊嗰啲啊，都有啊。
1: 收嗰啲叫咩啊？
2: 咩集運
1: 啊？
2: 集運點啊？
1: 集運點係啊？同埋咧嗰啲街邊報紙檔咧，佢咪有個攞油嘅，即係個背脊咁樣嘅，賣埋廣告㗎。
2: 其實邊個位係攞油我都唔知道。
1: 遮住咪嗰個咪攞油咯。向住你嗰個咪正面咯，
0: 不過真係越嚟越少，因為而家已經咧唔俾佢新嘅牌噶啦嘛，
1: 俾啊係啊，自然淘汰㗎。
2: 最經典咪而家喺尖沙咀咧碼頭側邊嗰兩檔咯，
0: 嗰個
1: 好
0: 大檔，好
1: 大好大檔，係啊有鹹書賣㗎見到
2: 嚇，你仲要唔戴帽啊？
1: 嗱要包住係啦，
2: 細包啦，
0: 十八歲以上
2: 你
0: 先
2: 可以包住啦你，我俾包你，
1: 揾保鮮紙包啊。下一個，
2: 哎舊式理髮店，
1: 上海髮型屋。
0: 是啊，即是那种呢不是特登要走过去洗头的，是坐定定他就直接在上面洗洗洗，那些泡泡呢不会跌下来。
1: 不会跌下来的，最多揦眼的。
2: 为什么会揦眼？
0: 揦眼就得跌下来。
2: 我懂的，我懂那些的。
1: 你懂的吗？
2: 我懂的。
1: 你当泡做的那时候。
0: 以前是不是要学的？
2: 其中一个，因为以前那些呢哥哥姐姐是特别喜欢的，他喜欢坐在那里拗。
1: 其实说真的，摊瞓
0: 在
1: 那
0: 里拗，真的不喜欢
1: 瞓在那里拗。
2: 因為佢感覺係唔同嘅，
1: 坐喺度舒服啲，同埋佢其實真係控制倒水啫嘛。
2: 啊、
1: 你冇倒咁多水，咪唔會咁多泡咯，又唔會立到對眼度咯。
2: 係啊，你要起咗個第一個客泡，
1: 起咗大底，
2: 起咗個底，然之後慢慢再加水，繼續起。
1: 我最中意咧嗰啲上海嘅嗰啲舊式理髮店咧，可以剃須。雖然我係女人，但我有須嘅。
0: 你美人生須啊！
2: 你女人中意另一個啊？就係嗰個焗須個髮啊，即係
1: 攞
2: 嘢焗住你的頭咧，吹嗰個。
1: 佢好似嗰啲太空罩咁樣咧，笠住你嘅頭咧。
2: 滴子
1: 係啊，
2: 係咁樣焗住你的頭嘛。
1: 掟個人頭咁攞走去啊！
2: 一半日嘅嗰啲，你唔好諗住好快啊，好耐㗎。
1: 佢以前去西髮型屋咧，入咗去咧都有排先出咗嚟㗎啦。
2: 好
1: 下一个
2: J 传统文具店，
1: 哇！即系买少见少啊，而家几耐冇买过笔啊？
0: 系啊，咪以前最传统嗰只咧，系佢嗰啲门口咧，通常会有嗰啲细细地嗰啲游戏机咧，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唔知你唔知入到
1: 坐台嗰啲啊，
0: 系啦，唔知入到边个窿咧，又可以抽奖，就可以赢奖品咧，每次就系入一蚊咁噶咋？
1: 亦都有嗰啲咧，好似咧波子机嘅叮当波游戏啊，
0: 系
1: 嗰啲乜整落去咧，佢乒波咧喺嗰啲铁钉嗰度攞都有奖品嗰啲咁样啊，
2: 我知扭卡咯。
1: 扭卡，
2: 细个扭卡咯，
1: 扭蛋都系噶，扭蛋都系嗰啲文具店噶，系啊。
0: 而家好少啦，乜嘢都拼少少嗰度买啦。
2: 系啦，好下个 K 传统糕饼店，哦，即系要糖饼，我哋净系。
1: 旺角都仲有，旺角嗰、那个肥姐嗰个老水嘅对面嗰度咧，
2: 咪都有少少嘅而家传统，即系嗰啲铺应该可能系自己先做到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如果你唔系自己，你好难。
1: 佢加价加到你啊死咁滞啊！其实我觉得传统嘅嗰啲嘅饼铺咧，正在佢哋自己有一个焗炉个位啊，佢成个厨房咁样咧，热辣辣嗰啲三点几就有个新鲜嘅蛋挞咧，哇好味道啊！
2: 哎呀，嗰啲都好味。
1: 其实蛋挞虽然肥。大家唔中食下咧，个人就失心舒畅咧，好似小槟女咁样，我成个好似小槟女，变翻由老槟女变咗小槟女啊、
2: 好啊，下一个啦 ，L 啦，铁打馆，哇，铁打馆真系好似少而家，
0: 系啊，
1: 但铁打馆系唔会死噶，因为咧铁打呢样嘢咧真系好掂，我试过有一次咧，嗱，虽然我系女人啦，但我试过踢波噶吓，我踢波咧，
0: 有好多
2: 女子足球系咪啊，好容易啫。
1: 咁咧，我试过踢波咬柴，喺度学人踢波。你有几叻啊？阿婆，
0: 我唔识啊我。
1: 咁啊咬柴咧，跛一跛几日啦，咁样咧，咁啊整都整唔到啊，咁样，咁跟住我去铁打馆咧，佢一嘢一扭，我擦，咁就冇事啦。
0: 哇！
1: 真系好犀利啊！佢
2: 呢个真系传统技艺嚟。
1: 传统嘅，我有一次又系俾个肥婆扎亲只手咧。
0: 点解无啦啦会有肥婆
2: 扎？肥姐姐，
1: 肥姐姐咁样，哇！痛咗我几日，又系去九龙城嗰啲铁打馆，一嘢擦咁样。哇！
2: 扭一扭你系咪啊？
1: 落颈咁样出咗几日，哇，好翻晒。
2: 你同佢玩咩？玩到要坐。
1: 我唔知学跳舞啩，同阿肥妹系啦。
2: 好啦
1: ，M
2: 收鞋补鞋铺。
1: 喂，啲鞋如果穿窿啊，掉鬼咗去咧，到边有人收噶？
2: 唔系啊，我最近见到有个咧，我都想去搵下佢啊。喺呢一个咧，美孚嗰边啊，好细细个一个楼梯底咁样去做收鞋咧，做咗几廿年啊，成全佢爸爸嘅古仔噶。
1: 我哋系咪去过噶？我好似去过噶噃。
2: 你去过啊？
1: 我去过啊，系啊，系好正噶。我哋下次一齐去。
2: 我去搵下佢先。
1: 系啊，快啲上网投选下你最唔想咧佢哋消失嘅铺头啦。

0: 公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啱啱听过呢个嘉嘉吓，尹嘉怡啊，嘉嘉 when situation 摄，
2: 做咩咁嬲啊你？
1: 系你个 friend 嚟噶嘛？
2: 梗系啦，靓女嚟噶，
1: 靓女嚟噶，系咪身材好噶？
2: 真系正过你添啊！
1: 系啊，正过我咁啊，真系好正噶啦噃！要话叶子眉先好似我咁正噶。
3: 喂，听众好多嘢讲，佢哋话咧，喂，对于我呢啲咧要拜神嘅市民咧，一定咧就系要嗰啲传统嘅衣纸铺啊，因为咧货色咧系齐全啊，入面咧有啲咧，哇，识拜啊，识。做呢啲
1: 傳統啊，係啊，識拜。
3: 佢話即係冇咗話咧，就好難咧一條龍服務啦。
2: 有人咧就話咧涼茶鋪啊，嗱鬼佬咧就當 B 組係呢個涼茶，而我哋咧國嘅涼茶實在係大智慧啊！中醫藥材店咧，簡直可以話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啊！
1: 有人話上海理髮師傅真係買少見少啊，想翻轉頭咧都難啊！仲有報紙檔啊，細個成日都喺報紙檔嗰度咧買雜誌啊、漫畫啊。去飲茶咁樣啊，而家都唔會買啦。
3: 係喎，有人話嗰啲冰室啊、茶餐廳啊，咁啊唔希望佢冇啦，因為咧好中意飲港式奶茶，一日唔飲過你唔安樂噶。
2: 嗱，有人咧就話咧，唔想呢一個補鞋鋪咧冇咗啊，因為咧佢哋原來除咗有補鞋，多數咧配埋呢個配鎖匙或者係簡單嘅皮夾收貨，呢啲真係買少見少啊。
1: 鎖匙都少啦，而家啲人成日用指模啊、密碼噶嘛，仲有啊。
3: 咩啊？
1: 整遮铺头都冇晒啦，
3: 系喎，
1: 好少人整遮噶啦，
3: 冇整啊，
1: 净系整阿汪阿姐
3: 啫，鬼整啊
0: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J 傳統文具店越嚟越買唔到啲筆啦！
1: 哎呀，但買到一支咧好死嘅筆咧，真係好開心，好 high 噶！
2: 係啊，不過幾可寫啊
0: ！Number two， 第二位
2: 就係啲舊式酒樓，
1: 同埋大酒樓啊！
2: 係啊，
1: 而家酒樓啊，鬼知咁細間，
3: 係啊，豆丸咁細。
0: Number one， 第一位。
3: 中意饮凉茶噶，
1: 我中意啊，我中意龟苓膏啊。
3: 我细个记得有红豆糕食噶，
1: 火麻仁啊，凉茶廿四味红豆糕，
3: 系啊，以前有噶。
1: 你去边度啊？庙街啊？
3: 你冇食过，唔好讲啦。
2: 咁嬲嘅，
1: 下个礼拜见，
3: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够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的时候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的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时，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3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下午極端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稍後漸轉多雲，驟雨較多，吹微風，今晚漸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 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4: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3,03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2.85，跌5.4；联想集团23.68，升4蚊；腾讯控股429.4，升4.4；恒生中国企业86.74，升9.2；泡泡玛特174.1，升12.6；华虹半导体162.1，最新报162.1，跌7.9；阿里巴巴121.9，跌1毫。最新报更正，阿里巴巴121.9，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1，瑞士法郎10.001，澳元5.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67，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65蚊，升1,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26美元，卖出4,521.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多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就去到南昌站对开。港岛方面，较早时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波斯富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嘅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另外左转坚拿道天桥同埋去中环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西隧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主要就系港岛方面比较繁忙啦。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嘅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另外坚岛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奥卑利街至到西摩道比较车多噶。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室小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接近佐敦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
5: 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Sasha 最喜欢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词咧，就系啱啱唱到嘅“逃离也算励志”。点题之余，亦都因为佢觉得主动离开一段有害嘅关系，其实就系一种爱自己嘅行为。
1: 来回复理智，从头来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词 K.W. 朱敏熙，编曲 Vincent Lam， 监制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叶巧林《不是那种励志歌》。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叫我即係喺畢業即係影相，即係攞完證書之後，然之後就即係即係好似啲F1 賽車手咧，
1: 哦，咁樣
0: 咯，係啦咁樣咯。跟住我唔知啊，我似就因為人生第一次開香檳啊，然之後咧細個聽好多咧開香檳咧，跟住個噗太勁咧彈死人嗰啲古仔咧，
2: 未至於彈死人嘅，
0: 彈親人，彈親人咯，
2: 係彈親人或者整爛啲燈咁樣咯。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咧應該開得幾流肥下嘅，
2: 好克制嘅
0: 嗰啲。咁樣傳出嚟嗰啲咁樣囉。咁但係嗰啲泡舞嘅就一定有玩嘅。
1: 係係呀。有冇話即係試過去啲咩特別啲嘅地方，即係可能每間學校都唔同㗎嘛。可能有啲比較即係另類少少嘅一啲即係特色。咁可能有個地方就是、啊佢有個水池，就企喺個水池上面影。有一個呢就話唔知要企喺個天橋嘅，唔知某個位咁嗰
2: 啲
1: 呢。
2: 特別位影
1: 㗎。有冇呢？有冇做呢啲嘢㗎呢？
0: 我返咗中學影囉。
1: 哦，
0: 因為我哋
2: 踩場
0: 喎，即係要鼓勵
1: 乜嘢啦？
0: 鼓勵啲師弟妹嘛，千祈唔好諗你自己邊個出身，只要努力讀書，
2: 你都可以好似我咁
0: ，Fred On 畢業，係啦，幾勵志啊！
2: 即係起碼著到大學畢業袍先。
0: 係啊，我同阿媽講我考第三噶嘛。
2: Fred 阿媽咪
0: ，Fred 啊 Fred 啊，你見唔到個三字跟住啊？
2: 但你阿媽知唔知有分 First On？
0: 佢唔知啊，佢知道佢知道個仔可以，
1: 佢仲要安啊，好安啊！
2: 我媽都好似冇問過我呢單嘢，我懷疑佢都係唔知道。
0: 冇啦，你嫁就等同如果你嫁咗都唔理你之後啲生活點樣㗎啦，咁樣咯，即係總之你做成嗰件
2: 事。但係你嫁嗰下會問㗎嘛？
0: 哦、
2: 你嫁嗰下你嫁俾咩？
1: 嫁俾邊個啊？
2: 所以畢業嗰下都會問你，你啲成績係點㗎？
0: 哦 okay、
2: 但佢好似係冇問過，就係聽到，即係總之知道你大學畢業就收貨咁樣咯。
0: 好少啲家長咧會講大學嘅成績嘅之間，
1: 係啊，
0: 即係佢唔會，
2: 冇再好似小學嘅時候咁競爭咁大。
0: GPA 係咩？咩嚟嘅？佢哋唔知噶嘛，
1: 唔知噶，同埋佢哋个关口只系
2: 点会啊？阿爸阿妈有啲都读过大学噶嘛？
0: 嗱，我就唔系嗰个层次嘅人，所以我就
1: 佢读过大学更加明啊，系咪？
2: 都费事提啦，
1: 佢更加知道啦，
2: 毕到业就 OK 啦。
1: 系啊，
2: 我记得嗰阵时我系 Poly 毕业噶嘛，全部人都要去嗰个水池度影相噶咯，即系应该系对住嗰度系马路嗰边啊，
1: 哦 OK，
2: 唔系天桥嗰边，另一边嘅出口通去尖沙咀嗰边。
1: 哦，
2: 尖東嗰邊，
0: 我真係知嘅呢個，
1: 係咪對住咩科學館嗰邊嗰個位啊嘛，係咪啊？
0: 係咪另外？
2: 總之唔係天橋嗰個位咯，唔係過海隧道嗰個位咯，
1: 係
2: 咯，另外一邊有個水池啊嘛，嗰度咁好多人都中意去嗰個位，因為嗰度有個好大個 logo 咁樣嘅，
1: 哦，
2: 玻璃嘅 logo 咁樣，同埋有個砖红色嘅楼梯咁样嘛，咁就觉得啊嗰度都几叫做即系当年啦，而家已经唔同晒样啦，
0: 系咪好标志性啊？而家嗰阵时，
2: 而家唔知装修成点，而家个样应该唔同晒，但系当年系啦，嗰个位算系 Poly 几标志嘅一个位咁样咯。
1: 每间大学都有嘅，
2: 系啦，你就觉得啊呢啲即系所谓打卡位咯，毕业打卡位你就要去影咯。但系其实如果你问我咧，我而家睇翻我嗰啲大学毕业相嘅话咧，其实咧我最印象深刻係咩呢？就係嗰陣時咧，你一定會叫啲親戚嚟一齊影相噶嘛。
1: 點解、
2: 我哋嗰個年代仲興嘅，我唔知而家仲興唔興啊？
1: 而家都有，係
2: 嘛？即係除咗我意思阿爸阿媽之外，可能你會
1: 姨媽姑姐啊、
2: 姊妹啊、係啊、
1: 堂哥啊、
2: 舅父啊，即係你親啲嘅屋企人啦，所謂冚家咁嚟曬咁樣噶嘛。咁仲有咩呢？男女朋友
1: 哦，
2: 當年係啊，我有拍拖，因為但佢唔係讀嗰間學校嘅，
1: 係
2: 啦，但我記得咧係有嗌埋佢嚟一齊影畢業照嘅，
1: 有㗎有㗎。嗱，
2: 咁我覺得好得意啦！你咁多年後睇翻，因為大家要明白啦，即係戀愛嘅道路係好崎嶇嘅，
0: 係啊，嗰陣時嘅眼光都唔得。
1: 你點知
2: 係啦？
1: 你點知嗰個 point 係落山路啫？係咪先？
2: 即係有啲伴侶能夠同你走到最後，當然好啦。咁但係你又預計唔到嘅。咁但係你嗰一刻你唔會諗咁多嘢㗎嘛？係咪年少嘅時候咧，你即係覺得哇！你愛嗰個人，你所有開心同唔開心嘅時候都要包含住對方。咁所以好明顯啦，當年我影畢業相嘅時候係有叫嗰個男朋友去影嘅。
0: 拍咗幾耐啊？嗰個係
2: 嗰陣時拍咗，其實都拍咗兩年幾，
0: 即係你都喺大學嘅時候都唔算花貼換畫多嘅。
2: 冇㗎冇㗎冇㗎，
0: 即係專一呢個嘅。
2: 係啊，
0: 咁所以嗰陣時就好容易會認定呢個就係之後都會繼續落去㗎。
2: 喂，總之嗰陣時就會覺得啊，我咁開心嘅事，咁
1: 你冇理由叫佢啦，
2: 會叫男朋友啊嘛。
1: 你就算唔叫佢去幫你，即係叫佢同你一齊影，你都叫佢幫你影啊嘛。
0: 我發覺嗰陣時真係咧，好多第一次見家長咧就係呢啲 moment， 即係我做過好幾次啲婚禮司儀咧，咁佢哋都係大學認識噶嘛。佢話第一次見對方家長咧，就係另一半嘅畢業禮嗰度，然之後佢去做龍友咯。
2: 即係因為可能冇刻意安排同屋企人見面，咁但係啲只係開心時刻，咁你係叫曬所有人就連埋呢個機會一齊。

0: 想讲，我想讲一个 point 嘅咧，就系话，你谂清楚咯。如果你即将大学毕业，我觉得你要叫男女朋友嚟影相嘅话，咁你要你都可以嘅，我觉得，但系你。第時睇翻你會覺得幾得意咯。如果你身邊個係佢又好，唔係佢又好，你都會覺得哦，當年呢個時刻咧，我同埋呢個人影埋相幾得意喎。但可能佢已經唔喺你側邊啦，或者佢已經換咗一個身份係你再親密啲嘅另一半都未定。但係記緊，如果你要帶男女朋友影呢個畢業相嘅話，你一定要影啲冇佢嘅，
1: 係啦，一定要，一定要。
0: 你唔好 every single photo 都有佢嘅，即係萬一你第時真係唔同佢一齊咧，你真係好難搞嘛！你張張你同屋企人又有佢，自己單獨影嗰啲又有佢，總之乜都有佢，咁你分割唔到嘛，
1: 係，
0: 所以倒本啲就。咩都影啲
2: 一套咯，
1: 所以而家啲人影相好叻噶啦，嚟爹哋帮我哋影，
0: 哦
1: 妈咪又帮我爹哋影咁样，全部一套，每一个都少一个人就多个人，
0: 多啲变化，
1: 多啲变化，多啲组合，
0: 系几得意嘅，我觉得系，即系你人生嘅回忆入边咯。
1: 系啊，所以喺我哋呢一辈里面咧，即系总会有啲人系唔可以拎啲毕业相出嚟噶嘛，
0: 系有一个唔可以出现嘅另一半
1: 系
0: 嘛，
1: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嘅，我屋企
0: 影多几张，
1: 系我屋企人都出现过呢啲咁嘅情况嘅，总之就系。佢嘅某一個階段嘅畢業咧，嗰一堆相係從來都冇見過嘅，係啊，佢就
0: 同埋 Annie 都好難搞啊。Annie 有陣時咧，即啲阿媽，譬如我阿媽咧，會中意將啲相擺出嚟噶嘛。
1: 係係係。
0: 咁你諗下，如果阿媽擺咗張畢業相，但係所有畢業相都有你當時嘅另一半喎。
1: 係啊。
0: 隔咗廿幾年，你都結婚啦，仲係好奇怪喎。
1: 歷史長河咁樣咯。
0: 入嚟你屋企睇個畢業相，哦，點解你隔離嗰個唔係阿妹夫嘅？
1: 你知我見過係點樣嘅情況？我去 friend 屋企啦。
0: 个贴纸所咯，
1: 佢系零零舍舍咧，有一张即系类似系自拍嘅全家福嘅嗰啲即影即有相，就摄咗喺嗰张毕业相嘅某个角落头嗰度。
0: 哦，遮住佢系嘛？
1: 系啦，跟住咧有个朋友咧就好好奇，佢就诶点解会摄张相喺度嘅？拎嚟睇下先。佢诶唔好啊咁啊，俾人叫住。咁原来咧嗰张相就系遮住嗰一个
2: 系
1: 嗰个人嗰个唔应该出现嘅人咯。系啊，即系佢有个咁样嘅功用喺当中。
0: 咁就太手多啦啲客人就。都易搞啲嘅，不過
1: 有 AI
0: Photoshop 啊嘛，
1: 係
0: 啊，即係可以執走嘛，啲
1: 冇錯冇錯，而家可以容易啲處理。不過咧，以下落嚟要講嘅呢個故仔或者呢個人啦，佢嘅嗰一輯相咧，佢唔單止唔會出現我哋頭先嗰種情況，即係話啊，又會唔會驚喺未來嘅時間，即係會有人呷醋啊，或者有人咧唔中意啊，或者係咧即係要遮住佢咁啦，因為佢直頭咧係想將呢輯相咧周圍咧去宣揚，周圍去派嘅。佢咧同呢一個嘅即係東西咧影呢一個嘅畢業相咧係有一定危險性嘅，俾你哋估下，
2: 同呢一樣影畢業相有危險性，
1: 係
2: 咪死物嚟嘅？
1: 唔
2: 係，人即係動物嚟嘅，
1: 動物嚟嘅，
2: 同動物影畢業相有危險性。
1: 一個女仔啦，係啊，佢叫阿 Kate 啊，
2: 佢帶咗啲咩瀕臨絕種嗰啲啊？
1: 動物嚟，算係瀕臨絕種嘅，係啦，唔算係瀕臨絕種。
0: 但係嗰啲我聽過有啲外國嗰啲喺。公路，但系隔篱可能有嗰啲 woods 啲树林咁样咧，咁、可能佢夹硬抱啲动物影相咯，
2: 即系抱啲豹啊，狮子老虎，
0: 冇咁危险嘅，可能。总之佢夹硬抱某啲动物影相，但系可能嗰啲动物系你抱完之后有机会系，佢阿妈会唔认佢噶嘛，
2: 系
0: 系啦系啦，或者都唔建议你去搞啲野生动物噶嘛，但系可能佢为咗要有嗰啲相有啲流量，咁佢又要咁做咁样。
1: 好嗱，开股咯，俾你睇下咯。佢咧影嘅咧就系同啲短吻乐去影相嘅，系啦。
0: 我同佢 kiss 添，
1: 系啊，佢同佢 kiss 啦，直头咧系将嗰顶即系四方帽咧帮嗰只短吻乐戴啊。
0: 为咩啊？
1: 佢因为咧嗱个背景系咁嘅，因为咧呢个人
0: 屋企人开动物园噶，
1: 唔系，因为咧佢自己本身咧读自然科学嘅，咁而咧原来佢由细细个咧讲紧七岁开始咧，已经对于即系可能啲动物啊、大自然啊嗰啲咧非常之即系热爱热衷啦，甚至咧可能讲紧咧再大个啲嘅时间，佢直头去一啲可能专门系去保护动物嘅一啲机构嗰度去工作啊，去学习啊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咧佢自己咧点解要去影一辑即系同短吻乐去影嘅相，其实就系希望可以俾大家知道、喂，其实咧短吻乐唔系你哋想象中咁得人惊嘅，即系唔系恐怖到你行埋去佢就会接咗你嘅咁样咯。
0: 学术主题嘅，
1: 学术主题
0: 有关嘅，
2: 即系若然，即系好似科性咁样。
0: 如果你读 medit 嗰啲咪，
2: 咪同包药影相咯。
0: 或者揦住啲针筒影相，
2: 或者咩咯，同个骷髅骨影相咯，系咪？即系可能系咁样咯。
0: 係啊，
1: 類近啦咁。因為咧啲人可能就質疑啦，就話嚇咁你咁樣做一個咁恐怖，即係咁得人驚嘅舉動，其實你自己唔會驚出任何意外啊嗰樣嘢咩？咁佢之後其實有解釋嘅，就係話咧原來咧呢一隻嘅或者係呢一兩隻嘅短吻鱷啦，係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動物中心裡面嘅一啲明星動物啊。
2: 即係乖同善良嘅，
1: 佢唔係乖同善良。
0: 明星多數都係難搞喎，但係可能有機會
1: 有性格
2: 啲咯，
0: 係啊，
1: 酷啲
0: 咁喎。
1: 因為點解佢哋會係明星動物咧？原來佢哋係經過一啲專業假敏訓練啊。
0: 哦，即係冇咁 sensitive 嘅。
1: 係啦，佢係特別幫即係可能呢兩隻嘅短吻鱷或者係一啲細只啲嘅短吻鱷做咗一啲嘅訓練嘅。咁而佢自己本身咧都係喺呢一間嘅即係中心裡面去工作啦。咁佢原來每一日咧都要喂即係唔知超過三四百隻嘅即係短吻鱷咧，去喂佢哋食嘢啊嗰啲成嘅，咁所以其實一早就已經係同佢哋係 friend 嚟嘅，咁所以點解佢可以做到一啲咁危險嘅動作咧？例如可能佢係錫嗰只短吻鱷啊，跟住幫嗰只短吻鱷戴帽啊，又或者咧係即係直頭係喺度睇書，跟住只短吻鱷同佢一齊睇啊嗰啲咁樣嘅一啲動作，就係點解佢可以做得到咯？
0: 嗰本書係關於 murderer 嘅。
1: 又或者是那些什麼那些手袋啊那些皮卡那些
2: 皮的手袋是不是
0: 皮卡就落
1: 皮卡就落你看看幾靚
0: 或者是關於我們中國的鱷魚肉療法
2: 哦煲湯
1: 醫咳啊
2: 但有沒有人去過即是海水公園那裡真的可以即是譬如跟海豚啊那些即係可以接觸咁啊，但係從來都冇睇過話可以喺嗰度著比基尼同佢哋影相喎。
1: 係咪少啲咧？
0: 冇㗎係嘛？
2: 係咯，少啲啊！
0: 咁樣招呼你咁啊，好唔得閒。
2: 係，但因為你知道其實真係對於人畢業咧，好似覺得呢個係人生即
1: 係好重要嘅時刻。
2: 嗰陣畢業冇好似你玩 Mario Kart 嗰啲星星咁樣啊，我做咩都得，我邊度都要去嘅咁樣。係，係啦，但係暫時又未有呢個咁誇張嘅。
1: 去某卡通樂園嗰個就有咯，
0: 即係你 book 咪有咯，係咪
1: 嗰個唔使 book 嘅，嗰個直頭你自己著到衫入去。
0: 即係 cosplay 入去啫嘛，
1: 係啊，但係佢就唔可以嗰個公園嘅規矩就係你唔可以 cosplay 公主咯。
0: 我知啊，
1: 係啊，
0: 但我見啲小朋友上都
1: 照著，
0: 小朋友係可以噶嘛，係嘛？
1: 佢唔會喺個公園度，
0: 好似係大人唔得啫咋，小朋友好似係得㗎。
1: 但你都會見到有大人照著嘅，我諗不過佢哋
0: 就唔得咯。
1: 佢哋個方針係即係佢都唔會喺個公園度令到你唔開心咯，
0: 係
1: 啊，
0: 除咗佢噶啦，
2: 你除咗佢。
0: 但我唔記得點解唔可以扮公主啊？
1: 佢又冇特別
0: 講，因為公主只有我哋有啊嘛，
2: 我哋嗰啲有 official
0: 審人，我哋只有官方嘅公主。
1: 呢個又真。
0: 你哋呢啲下三路嘅公主唔好行入嚟嚇，啲女人啊嚇，
2: 你啲刺破，
0: 定係驚其他小朋友會誤會咗佢哋係都係官方嘅公主，咁因為佢哋對官方公主或者佢哋啲 character 有一啲規例要遵守噶嘛，
1: 即係唔可以苦瓜乾咁嘅面，
0: 係啦，或者你唔可以無端唔
2: 知攞
0: 啲可樂喺度飲都唔得噶嘛，係咯，即係你要入翻後台先得噶嘛，咁如果你著咗公主衫，你入到去咪好易混淆咯，係
1: 啊，
0: 因為公主相對唔使佢都係化靚女裝嘅啫嘛，
1: 冇錯，同埋
0: 啲女仔都係化靚女裝入去。
1: 啱啊，如果你係扮公主入去嗰個樂園裏面咧，你通常都係有公主病啊，係啊，咁你有公主病，
0: 咁又唔好講，
1: 會怕熱啊，
0: 咁又
2: 有中意病啲可能係咪？
0: 係咪？
2: 係啊，驚你病發啊嘛，你明唔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点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再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好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好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渐转多云，骤雨较多，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3,28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中芯国际81.1跌7.15，联想集团23.8升4.12，腾讯控股428.4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48升6.8，步步马特174元升12.5，华控半导体160.1跌9.9，阿里巴巴121.5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人民币6.771，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29 点，升 1,636 点。港金报 42,165 元，升 1,16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22.61 美元，卖出 4,523.2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九龙湾启祥道同宏光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近南昌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中环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接近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龙尾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的龙尾排到落去医院道，近住西营盘分区电力站。中区一带而家广泛地区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多处道路交通都比较繁忙。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不边炸街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这一段是比较多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上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5: 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展豪 ，DJ， RTHK， 女儿，阿哲，
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5: 阿哲，
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5: 阿哲。
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5: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ir Chang Jin，
2: 今日我哋有 Mike 曾比特喺度嘅 ，Hello，
3: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1: 系转咗新公司之后第一次见面啊，
2: 系、哦，因为我哋上一 part 冇即系邀请佢上嚟，
3: 夹唔到，
2: 系啊，终于今次见到你，你知唔知佢最大嘅转变？我哋话系咩啊？其中一样，除咗佢大只咗之外，
1: 你咁发型，
2: 系啊系啊，佢、以前咧系 cute 啲嘅个发型，而家咧我觉得佢有啲型格啊，
3: 哇，多谢你，系啊，好高嘅赞赏，多谢你。
2: 我想問咧，你轉新公司嘅時候咧，有冇自己有冇提出話，我要保留呢一個招牌嘅髮型咁樣？定係如果佢叫你可能
1: 產青，
2: 你都會 OK 嘅咧咁樣？
1: 學阿師兄霆鋒咁樣產出 bit 啊？
3: 其實換髮型係我提出嘅，係啦，即係換爆炸頭，因為咧爆炸頭真係好傷頭髮，係啦，去到最後我諗去到最後一次電髮嘅時候咧，啲頭髮可能係電完咁一個禮拜左右，其實已經變翻直啦。咁所以我發覺呢樣嘢唔可以再繼續 continue 嘅時候，我後來就覺得係時候要轉啦。咁後尾就大家喺度揀究竟要點樣改變好啦。咁啊後尾就選擇咗呢一個髮型啦。
2: 都係攣頭髮嘅喎，但係
3: 係偏少少。因為直頭髮唔好襯我，細個嗰陣咧，有試過拉直過，係啦，覺得好似好假咁個頭，咁啊真係好假髮啦，我都覺得假髮嘅時候我搞唔掂，所以我就算啦。
2: 但
3: 係
2: 無情情做乜拉直啲頭髮？你原本啲頭髮唔直嘅，因為
3: 係啊，少少攣嘅，因為細個覺得自己嗰種自然攣唔靚，咁一路都好想整走佢，咁一路都想試下如果拉直會點咧？
2: 狐狸子頭
3: 係啦，跟住一整完之後咧，我覺得哇仲唔襯我，哇搞唔掂，咁我就算啦，唉唔好搞佢啦，為咗換髮型好啲。
2: 即係我覺得你望落去係勁濃密嗰啲人嚟嘅喎。
1: 係、
3: 好彩轉得快咯。
1: 即
3: 係
1: 好有 quota， 好有 quota，
3: 都有 quota， 好彩，要養一養，係啦。
1: 咁你咁啲 fans 咧有冇對話你？即係你轉換咗新公司嘅時候，會覺得即係你個歌嘅感覺方面啊，甚至乎形象方面啊，會有好大嘅新鮮感咁樣咧？
3: 即係大家可能比較見得多，我係爆炸頭，咁會有少少唔適應嘅開頭，但係後來我諗其實見得多，大家都慣咗。咁反而係歌嗰度，大家都幾 surprise， 就係、是、一來公司俾我好大自由度，真係嗰啲。rock 嘢啦，第一首歌，
2: 你出過未來？
3: 冇錯，咁跟住之後都係做一啲比較我自己喜歡或者比較鍾情想去做嘅嘢。咁今次 change 其實都係，咁所以呢兩首歌反而好多粉絲俾翻 feedback， 就係、是、即係一來好我啦，二來就係佢哋覺得。有種我的經歷擺入面，好似有正能量入面，幾勵志。
2: 咁你練大隻關唔關你即係重新開始試？即係你會唔會覺得我其他嘢都要嚟一個轉變先？
1: 除咗髮型之外，身形都要
3: 其實本身冇嘅，本身都唔係為咗練大隻嘅，本身為咗減肥同健康嘅啫。
1: 係，個個都係咁講嘅。
2: 你自己提出嘅定係新公司提出嘅？
3: 我自己當其時都未乜都未傾，乜都未有，即係都未
2: 未接觸
3: 添嘅。咁只不過係喺我記得係六月嘅時候，我覺得我唔可以再咁樣肥落去啦，因為呢一段出道咁耐嘅時間啦，我總喺呢個大嘅體重同小嘅體重中間不停咁跳，係啦，出道嗰陣係肥嘅，出道嗰個年底係瘦嘅，但係跟住之後又肥翻，又瘦翻，我覺得呢、這個反覆跳躍有啲唔係幾好，即係我覺得要為自己減一次認認真真嘅肥。
2: 有冇一個導火線嘅？即係可能例如有一次照鏡時候見到自己，或者有條褲著唔落嗰啲，有冇一個導火線令你突然間覺得係今次啦？
3: 其實。當其實我記得我拍緊個節目嘅，咁啊就俾人話啊，曾比特係肥仔，少少肥肥地咁樣嘅。咁啊，當其時六月咧，我聽到呢一句嘅時候咧，其實之前你咁樣話我又冇乜嘢，唔知點解嗰陣咧，我覺得
2: 好硬意，
3: 唔係硬意嘅，即係覺得我真係肥咩？真係咩？
1: 即係其實你嗰刻係滿意自己嘅，
2: 我冇諗過自己要落入肥仔嘅界別。
3: 即係我覺得又還可以啦，係啦，即係未減肥前點都覺得自己還可以噶嘛，唔係好肥啫。咁跟住，但係啲人咁樣講，咁我覺得就的起心肝嗰下減肥。減完之後再望翻當其時拍節目個樣咧，哇，都真係幾肥嘅。
2: 你承認嘅，要落入嗰個類別。
3: 冇錯，個雙下巴都真係幾大嚿嘅。咁所以我覺得都減得幾好今次。
2: 咁喺音樂上面頭先提過就係話你都即係有一個自由度喺度啦，可以即係做自己喜歡嘅音樂，將自己嘅經歷擺落去音樂度。暫時我哋聽到說出個未來同埋而家排緊台嘅作品啦 ，change 啦。咁我想問會唔會有啲再大啲嘅轉變，例如可能真係會跳唱都可能會考慮呢？
3: 其實有研究過嘅，咁因為今年其實大家目標都係想衝一隻碟啦，咁所以咧，其實後面有一啲歌咧，可能可以玩得比較另類啲，係啦，咁 一啲比較可能重型少少，或者比較真係 rock 多啲嘅感覺都會有嘅。係啦，咁跳唱其實大家有研究過，咁唔會擺今年嘅，放心。
2: 研究咗啲咩咧？我想知嗰個過程入邊
3: 係。即係最適合嘅時機係啦，咁就擺之後嘅時間。實質唔知，但係會有嘅，係放心。係啦。
2: 但你本身跳舞係在唔在行咧？你覺得？
3: 即係我覺得要有比較嘅，即係如果就咁睇，
1: 即係同 Andy 比或者同
3: 自己，即係還可以嘅，即係同 FIFA 咁樣比，咁呢件事就好唔 make sense 啦。我跳得好係唔 make sense 嘅。
0: 係，咁但係即係有冇話咧喺即係可能創作上啊，頭先聽到嘅就係個自由度好大，大到一個點係基本上係由你主導啊，定還是係唔係嘅？佢哋都喺側邊，即係有少少幫手，定還是係點嘅？
3: 都有，都有，即係畢竟。如果我只是揀我喜歡的歌應該是找不到錢的，是放心。所以
1: 點解呢？一定會這樣想呢，會
3: 因為我喜歡一些很
2: 行的，
3: 都真的挺行那些的、比較重型類的。所以這一 part, 這一種的話對於市場來說可能接受性比較低。所以其實都要有些取捨的。我覺得都很真係咁印嘅，之後第一首可以有一個咁 funky 嘅一個小小嘅未來。所以有好多嘅歌其實又唔可以話我主要，但係大家傾得都比較都順暢嘅。所以好似啱啱所講，有啲嘢其實我一路都想嘗試一下。咁嚟緊其實會有一首歌會係我想去填詞嘅，同埋會有即係曲上面都會有啲大家一齊夾住一齊玩嘅。
0: 咁啊，即係除咗即係頭先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可能創作上啊，即係操機上啊，咁啊嚟到呢個環節，你 search 我唔到，到底 Mike 帶俾我哋嘅 keyword 係啲乜嘢咧？
4: 三五成同志，你 search 我唔到。
2: Mike， 你今日嘅 keyword 係？
3: 係馬。
2: 馬。
3: 馬。
2: 佢有俾到一個 hints 嘅。
0: 係人喎、同。
3: 係人嚟嘅，係啦。
0: 唔會係姓馬嘅人啊嘛？
3: 係姓馬嘅。系好易估，突然间，
1: 我谂紧有边个姓马嘅人系可以即系同佢发生一件事咯。如果佢公司我暂时知道嘅就系马马咯，即系FIFA 嘅
2: 马马系真系姓马嘅，
1: 系啊，
2: 系同马马有关嘅。
3: 哦，唔系，就唔系同马马有关嘅。
1: 系，会唔会其实佢有啲同事？
0: 但嗰个人系我哋都会识嘅，
3: 大家都识嘅，系啊。
0: 吓，马俊伟，
3: 大家最近都见过嘅，
0: 系
3: 啦。
2: 姓马？
3: 姓马
2: 是你公司的？
3: 哦，不是我公司。
0: 马
3: 德
0: 中
1: 马天佑。
3: 是啊，
0: 马天佑。
2: 马天佑。
1: 马天佑。
2: 是关马天佑找你 featuring 的。
3: 是我找他的。
0: 哦，你找他。
2: 你找他 featuring。
0: 是不是跟衫有关？
3: 是跟衫有关的。是啦。
0: 他会不会带你去即是行那些
2: shopping？
3: 唔係，
0: 但
3: 都有少少 shopping 嘅，係啦，
0: 啲時裝展啊，
3: 係有少少 shopping 嘅，但係係啦，
1: 哦，有一次出埠，跟住有 Mike 啲衫用紙唔知唔見咗成咁樣啦，叫馬天話啊，我帶你下一轉商場，由頭執到尾執一次，
3: 我都想，但係唔係
2: 馬天佑
0: 同衫有關，
3: 冇錯，
0: 又有少少 shopping，
3: 冇錯，
1: 幫佢揀內衣褲
0: 嚇。但同工作有冇关系？
3: 近噶，但唔系内衣裤。
1: 马天佑帮佢拣物，
3: 唔系
2: 运动衫，
3: 唔系可以调一调转个角色嘅，
0: 即系你帮佢拣啊？
1: 你喺马天佑生日，你拣到内衣裤做俾佢做礼物？
3: 唔系，系我帮佢拣。
1: 你系
2: 你帮马天佑拣衫？呢个本身都几有趣咯。
0: 你拣边个位都 OK 啦，其实系啊，你帮佢拣到睡衣都系屈机啊，
3: 吓！
2: 咁我哋
3: 都系嘅，都系嘅。
2: 我哋要估究竟你喺一个咩情况，点解要帮佢拣衫，系咪？
3: 都可以嘅，同埋或者估一个 budget 咯，系啦。
2: 系拍节目嘅。
3: 我揾佢做一个feature 一下，咁咧我嘅目标就系有一个我要帮佢衬一套衫，但系个可以个 budget 系比较少，系啦。然后我衬到一套比较。驚天地泣鬼神嘅衫出嚟，
1: 唔係好中意去嗰啲咧，即係二手鋪或者啲批發嗰啲鋪頭度咧，咁又好平啊嘛個價錢，可能真係帶咗阿馬天佑入去，可能$100咁樣，但係變咗好多啲即係舊嘅古著。
0: 其實係咪啲綜係咪一個綜藝節目嚟啊？其實
3: 唔係，我特登呢個係我特登要揾佢做嘅，
2: 可能係佢個 channel， 可能係阿 Mike 個 channel， 但我估可能佢係 budget 有限，佢帶馬天佑買童裝，因為馬天佑好瘦㗎都，
3: 係啊係啊係啊。 個 budget 係好少嘅。
2: 買童裝我估。
0: 咦，咁其實係咪真係已經、哦、件事已經係明朗化咗啦？
1: 唔係，其實 budget 少到只可以買件底衫。
3: 嗯，都差唔多。係呢、這個 budget 都差唔多。
0: 你可以開股啦、啊。你講得我哋好似
2: 成件事，
3: 其實都啱嘅，八成嘅
2: 都。點都砌唔到個股底喎嗱，我哋。
3: 其實我就用50蚊幫馬天佑襯一套衫。
2: 哦，
3: 冇錯。跟住我。幫佢揀咗一條好鮮色嘅，佢一世人都唔會著嘅衫俾佢，冇錯。
2: 但佢應該咩色佢都夠膽試嘅喎，你買咩色俾佢咧咁？
3: 哦，唔關色事，係嗰、那個嗰條褲啊，應該係嗰條褲。我諗佢呢世人應該真係唔會著嘅，我就揀咗俾佢。
2: 係單車褲？
3: 唔係，係一條闊身嘅工人褲，吊帶嘅啫。
1: 哇哇，哇即係著到好似孖寶兄弟咁樣嘅。
3: 係嘅，冇錯。
0: 係得50蚊可以。買得到？
3: 啊，後尾有少少講咗少少價嘅，
0: 50蚊真係冇乜可能嘅，
3: 係啦。咁但係呢一套衫，我覺得係真係幾驚天地泣鬼神，因為佢呢世人應該著完嗰一次就應該真係唔會再出現㗎啦，係
2: 佢本身都好少著50蚊嘢，
3: 我諗都係。
0: 佢本身嗰啲好貴嘅都未必會著多一次咯。
3: 咁啊係。
2: 但係嗰個係一個乜嘢嘅節目或者拍攝嚟㗎？
3: 其實因為我諗緊 change 可以做啲咩啦，咁我第一個諗到就係咩咧？咁既然要 change， 即將我角色 change 一下啦，咁我就覺得不如換下衫。咁第一個諗到嘅就係揾馬天佑，
2: 因為佢成日幫人揾衫嘅，多數都係。
3: 咁我就覺得佢如果佢幫我揾衫，我呢件事太悶啦。咁我就不如我幫佢揾衫啦。係啦，我幫佢揀啦。咁佢講一句嘅嚇，我交曬俾你啊，你點襯都得。咁我就諗到，如果咁少 budget。梗係揀一啲特別啲嘅令到佢行出嚟大家會意想不到嘅。
2: 不生難忘嘅。
3: 不生難忘嘅真係我都幾難忘。
2: 咁你記唔記得你遞呢條工人褲俾佢嘅時候佢嘅反應係點呢？
3: 佢有反白眼囉。我記得好似嘆咗聲嘅。OK 啊幾靚啊咁樣嘅。
0: 好似啊頭先
3: 呢個鼓勵咁樣幾好啊我覺得。
2: 咁佢換咗出嚟嘅時候你自己望到佢著嗰條功能褲你嘅感覺又係點呢？
3: 我覺得揀得好好，真係好靚，
1: 好有自信、啊、
3: 真係好靚，因為我覺得呢一條真係唔係人人 carry 到，佢都 carry 唔到。
2: 但係，哇！令人好想睇啊！佢都 carry 唔到，
3: 都得嘅，佢都 carry 到嘅，係啦，即係冇諗過，但係即係唔會佢。我諗如果佢揀衫俾自己，應該唔會有呢啲咁嘅衫，
2: 係啊，
3: 係啊。
2: 我想問 Mike 本身咧，你對即係時裝啊或者襯衫呢樣嘢咧？你自己係你會點形容自己嘅 style 係點樣嘅咧？你係穩陣派啊，定係點咧？
3: 低調穩陣。
2: 低調穩陣，即係如果平時唔係做嘢，你可能都係黑白灰嗰啲人嚟嘅。
3: 其實我比較中意啲即係比較大地色系嘅。
2: 哦。
3: 咁啊，因為你點樣著佢都唔會死噶嘛。係。係啦，即係你隨便攞件衫跟住就行得噶啦嘛。所以因為我成日都好。即係我唔會好有時間去諗啊，我今日著啲咩咧？因為有選擇困難。如果多幾件衫咧，我就會覺得啊，死啦！今日著咩好咧？係啦，就要花可能半個鐘、一個鐘成日喺度諗。咁我覺得如果將嗰件事統一喺同一個色系入邊，咁放我咧就容易啲啦。係啦。
2: 所以你就係嗰種典型嗰啲男仔，即係衣櫃，攞兩件就著就出得門口嗰啲咁樣。
3: 係啊，其實以前成日俾人鬧啊，因為我以前仲誇張，即係可能全部就係白色嘅 T 恤、黑色嘅 T 恤，跟住黑色牛仔褲、黑色嘅鞋。白色嘅鞋係啦，同一款跟住買好多件咁樣，因為方便啊嘛，容易襯衫啊嘛。
2: 但係你意思俾人鬧係入咗行之後係咪啊？即係出親嚟你都係嗰啲衫嘅，點解？
3: 點解永遠都係嗰件嘅？仲要永遠都係嗰件嗰、那個款同埋嗰個 size。你點好似冇洗過衫咁樣，係啦，成日都俾人話。
2: 咁你就有解釋過係唔同嘅，
3: 係唔同嘅，
2: 係兩
3: 有洗衫嘅，係有洗衫嘅，只不過係同一款買好多件咁樣啫。
2: 咁你有冇經歷過就係入咗行之後就係可能俾人哋咁樣講完之後啊，我等我去試下裝先咁樣，
3: 有啊，
2: 試下買下或者買下啲唔同顏色嘅先，
0: 即係開始有啲包袱啊！
3: 我真係有
2: 經歷過呢個事，
3: 我有試過噶，試過一輪，係試過一輪，跟住後屘發覺咧，永遠攞又攞翻嗰幾件出嚟，係啊，
1: 肌肉記憶係嘛？
3: 係啊，即係你好一出門口，一換件衫，一行出嚟，喂，又係嗰件白色衫喎，跟住後來發覺真係唔得啦。同埋我都有研究過點解會咁，因為身形唔好嘛，係啦，你可能嗰幾件比較大件就遮得比較密實啲，咁就會自己覺得舒服啲咯。
2: 你嗰陣時冇叫女朋友幫下手咩？即係女仔可能喺呢方面細心啲，幫你襯定咁樣，
3: 其實
2: 有嘅，佢有嘅，
3: 但係選擇太少啊。 你明白嗎、嗯、都是那件白色衫跟住。
2: 咁你治完之後呢你治完之後咪多啲 choice
3: 有啲紅色啊黃色啊恤衫啊咁樣但可能著完嗰一次之後呢我後來就會擺一二邊就唔著。哦、因為不是自己最喜歡的就永遠覺得嗯這件舒服一點樣
0: 所以真的不好是不是就將那個責任交了給公司、哎、你幫我搞啊可不可以啊去派台的時候就你幫我襯啦、啊、這樣呢、
3: 啊、都會有的都偶爾會有這些情況
2: 是、
3: 但是呢現在明年可能很多衣服同色系呢就會、啊、可以多些選擇有時候這樣襯我現在都會留意多些怎樣去、可能襯衣服也好、啊、即時裝類我都會看看、啊啲人平時會點樣著啊？即係都要研究一下嘅，包袱都始終喺度嘅，係啦，所以一定要俾自己誒，明白？即係要有呢、這、一個似翻個識著衫嘅人
0: 咁樣。
2: 同埋而家身形好咗，應該
1: 多選擇用呢啲
0: 人用衣架，人用衣架。
1: 今日呢一套用咗幾耐嘅架咧？
2: 呢、這個都係大地色系㗎。
3: 係啦。十分鐘左右，
2: 幾好啊，陳啦！
3: 跟住打幾件恤衫可以換啊嘛，
2: 係啦，即係你做唔同媒體訪問，你著唔同衫嘅，
3: 可以有唔同色啊嘛，即係如果 in case 啊嘛，
2: 咦，好專業喎佢而家，
3: 而家要有少少變化 change 下。
1: 今日做兩個訪問，你冇帶第二件衫嚟咩？
2: 你有啊？
1: 我都冇，我都冇，
2: 我冇收到呢個通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访问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将会随团出访的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表示，在现时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不少主攻欧美市场的港商都积极调整策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作为中亚的经济大国，是港商开拓商机的理想地，希望透过今次行程深入了解当地最新的营商环境，为港商进军中亚铺桥搭路。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样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很多矿产，在大宗商品交易过程中可以为香港带来很多商机。他又说，希望随着日后更多港商在中亚投资，航空公司会开设本港和两国的直航班次。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中国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香港时间下午2: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之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太空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资料整理下存、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工作交接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后续将会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太空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回家。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说，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那区风势微弱，高温亦触发雷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下午极端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今晚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较多， 高温天气缓解，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3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2；中芯国际81.35，跌6.9。联想集团23.98，升4.3；腾讯控股429.8，升4.8；恒生中国企业86.66，升8.6；泡泡玛特174元，升12.5；阿里巴巴121.8，冇升跌；华控半导体161.4，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96，澳元5.609，加元5.677，新西兰元4.669，欧元9.117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235元，升1,2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19美元，卖出4,51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意外清咗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近海达村同埋樱桃街近住唐美道，车龙有待消散。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雅色士道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比较长，塞到去公主道近加辉台。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龙系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都是畅顺，告士打道东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是车多，龙尾一路塞到去接近政府总部。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过了隧道排到去近隧道口的巴士站，即是去到黄竹坑那边的了。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塞到去近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龙尾去到华景园，大潭道南行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还有就是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是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域多利道近住数码港道和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多车，龙尾近中港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漆咸道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4: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5: 是啊，
4: 啱啱碰到面的时候呢，他都说想要有你的创作。
5: 我估不到，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真的写到这歌给他。哇，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ccomplishment。
4: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在音乐说，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7: 身高，
8: 老公
7: ，IG，
6: 方展豪
7: ，DJ，RTHK，
8: 女儿，
6: 阿哲。
9: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哲，
9: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哲，
9: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1: Search Engine，
12: 跟住有 Mike 曾比特喺度嘅，嚟到你第二首嘅派台作品 Change，我覺得個速度都又唔算好急喎，係咪咧？係咪都希望即係每首歌中間都有啲消化嘅時間，或者其實可能係做完一首睇下個反應，再去計劃下一首咁樣嘅咧？
13: 其實呢一首歌本身佢係偏電子嘅 demo 其實，咁但係去製作嘅過程，大家去消化呢首歌，其實Mini 都想做多少少真係似返曾比特嘅經歷，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係我想用我自己啲可能自身嘅一啲嘢可以鼓勵到，或者可能令到大家聽完會有啲感覺，係啦，比較鼓勵型比較正面型嘅一個人啦，咁所以呢一首歌我就希望可以有另外一種即可能同說出個面有少少唔同嘅感動，咁所以呢一首歌喺最開頭包括詞嘅部分啦，包括點去編呢，其實我諗 demo 去到呢一個真係面世係完全係改頭換面，完全唔同嘅。
12: 但當初你揀呢個 demo 嘅原因係咩吸引到你呢？
13: 好聽
12: 好聽，
11: 唔係嗰時未諗，未拎 up 到本身要擺咩經歷落呢首歌度咁。
13: 其實未㗎，因為最開頭我哋揀咧，喺啱啱開始嘅時候咧，呢首歌應該同《說出個未來》我哋喺差唔多同一個時間揀，
12: 係
13: 個 demo， 跟住覺得呢首歌其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容易大家會朗朗上口嘅一個歌。咁跟住後來真係去寫呢首歌詞嘅時候咧，咁我同 Oscar 去傾啦，佢又提出一個幾有趣嘅想法，就係關於減肥，即係好似冇人講過你呢個減肥，呢一下點解你要去減肥呢？即係冇人講過或者冇人寫過呢樣嘢，佢覺得可以咁樣講。其實呢一個只不過一個引子啦，咁其實人就可能有一個改變嘅心嘅時候，唔好將自己覺得要等到一個好適合嘅時機先行出去，而係你要願意踏出嗰一步。

0: 衣着啊。
1: 系啦，因为第一版出嚟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好即系好感恩 Oscar 一样嘢，就系佢第一版俾咗我之后咧，我其实一睇完我自己内心有好多嘅一啲 idea， 我想讲出嚟俾佢听，但我又唔好即系讲。咁我就当其时我记得搭紧车，我就自己当其时有时间就自己写咗一份。我自己想讲嘅说话，真系即系喺呢份，我自己填咗份词，我俾翻 Oscar， 话我
0: 你填咗一份歌词，
1: 系啊，填咗一份俾佢，跟住之后我话我有啲嘢我想去透过呢首歌讲出嚟，但系我真系 sorry， 我
0: 唔识用文字表达，
1: 我讲唔到出嚟俾你听，我唯有写出嚟俾你睇，我系想咁样咁样咁样，呢一个系我想表达嘅说话，跟住我俾翻 Oscar， 跟住俾佢修改咯，系啊，所以呢首歌其实。有好多，尤其是开头啦，嗰种好喺一个暗黑嘅一个房间入边啊，嗰种好无助嘅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于可能每个想要改变嘅人，应该佢系开头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唔知道可以点做好，嗰种无助嘅感觉系应该有喺个心入边。我好想将呢个感觉摆出嚟，咁所以我就写一份咁样嘅词就俾 Oscar 啦。
0: 哇！但系咁难嘅，你个沟通要即系
2: 以词对词喎，系
1: 系我嘅问题，因为我唔系好识讲到出嚟。
0: 但系听落去，我哋听落去觉得仲难咯。
2: 系啊，
0: 即系如果我要写一份歌词同个填词人讲，我其实我系想咁，不过我知道我填得唔好嘅，你就俾错我填嘅，你再填啦。好似仲难过，我要。就咁写封信，写个 email 咁样咯。
2: 佢好似啲歌剧、电影咁样啊，即系佢平时正直直接咁讲对白讲唔到，我唱出嚟俾你听咁样嗰啲咧，即系多咗一重难度啊，系啊。
1: 因为我讲咧，我觉得我有阵时会惊自己表达得唔好，但系如果喺首歌入边，大家已经系
2: 有个 structure 啦，
1: 系有个 structure 喺度嘅时候，我可以透过呢首歌嘅某一啲部分，我可以有。一啲想法擺到落去，可能好另類嘅，可以擺到去俾佢聽，佢一睇就會知。所以我覺得其實都好感恩 Oscar， 就係佢即係佢願意俾我咁樣去修改佢嘅詞，跟住
0: 同埋接收到佢，
1: 接收到我 message 咯。
2: 我諗佢都應該係好少數會有呢啲咁情況發生喺佢身上，
0: 可能得佢一個係咁咯，分分鐘唔知係咪？但你用咗幾耐時間咧？我想知你要即係填一個你嘅版本嘅歌詞俾 Oscar 去參考嘅時候，
1: 其實又唔係好多嘅，我填咗一個主歌一個副歌，咁就應該用了一個夜晚，咁三個鐘，係啦，因為我係睇完佢份詞之後，咁我其實已經有個大概嘅想表達嘅嘢，
0: 係啊，
1: 已經有啲感受喺入邊，所以其實都快，我只係想將呢個感受。寫翻落去，話翻俾佢知，我有呢個咁樣嘅想法。
0: 我懷疑 Oscar 都覺得好新鮮咯，呢單嘢係，即係用呢一個方法去溝通嘅話，同個歌手喺歌詞上面。
2: 但你會發覺其實而家佢間公司咧，可能好多個歌手咧都會自己填詞俾填詞人，
3: 之前
2: FIFA
0: 因為 FIFA 都試過話要。系啊，不過唔係佢哋自己要求嘅，我記得 FIFA
2: 係
0: 公司要求佢哋
2: 被要求，
0: 係啊，填
1: 要求填，
0: 係啊，填下俾即係又係將佢哋嘅感受寫出嚟咁樣
2: ，feel 咧想睇一睇，
0: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原來有人自發性咁做，咁唔怪得知你話你嚟緊都會可能有作品係自己填詞咁樣，其實你對呢一方面都有興趣或者中意將自己嘅。諗法用歌詞去表達嘅
1: 都有嘅，因為我覺得好難，即我唔係一個好擅長去表達好多嘢嘅人，我覺得寫出嚟咧，我自己會舒服啲，所以有一首歌，即嚟緊會有一首歌會自己想試，就係一首比較偏向sweet 啲，係比較即可能甜蜜啲嘅一首歌，以前又未試過，咁不如我就今次有一個機會試下啦。
0: 係日常嘅你係咪都係唔善於用言語去表達嗰啲肉麻嘢嘅人咧？
1: 我係唔講啊，
0: 咁但
1: 係你做啊嘛，
2: 即彈
1: 男生，男生都係應該係
0: 行動嘅
1: 行動派嚟噶嘛。
0: 但係嗰啲message 你 O 唔 OK 咧？即用文字去表達。
1: 哦，
0: 啲肉麻啲嘅嘢嘅話，
1: 反而文字係 OK 嘅，
2: 要有節奏咯，
1: 有翻啲有個 structure 咯，
2: 係啦，俾個 beat 我，
0: 又要揾首歌嚟
2: 啊
0: 嘛，
2: 係啦，你睇啲排版，你會知道係首詩咯，
1: 有四句有七句咁樣，
2: 係好得人驚。但係你根本係慣咗你呢種方法嘅啦嘛，係嘛佢？
1: 都係嘅。
0: 佢唔會要求你講啲甜言蜜語嘅係嘛？
1: 唔會啊。
0: 係。
1: 因為做出嚟咯，係有陣時候我覺得男仔又真係好鬼難去，好直接表達嘅，所以有陣時咧，你一個行動做出嚟咧，其實比起你講一萬句，可能仲更加嚟得有效。
0: 係，你記唔記得自己有冇做過啲咩好 sweet 嘅嘢？你自己做完都覺得我真係個暖男啊！我真係行動大於說話，
2: 俾自己感動到。

0: 即係盡量每一個我要做嘅嘢我就做好，可能令到對方唔使擔心。
1: 嗯，
0: 係啊，我呢個係最緊要咯，即係由小事開始。
1: 細啲嘅你係。
0: 即係小事開始做得。令到對方有安全感，這個都緊要
1: 的。
2: 咁剛才即係阿麥有提到就係話呢首歌呢佢好想俾樂迷 feel 到一種感動喺度嘛。其實我都好想問嘅，有冇一刻其實你都俾你自己真係感動到，即係例如可能見到你啲腹肌呀嗰啲，即係會唔會原來咁樣會唔會有呢其實
0: 有嘅有嘅，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呢首歌又比較多。
3: 是錄音的時候還是
0: 真的成品出來的時候我自己聽去看回這份歌詞，因為這份歌詞其實我覺得承載著的不單止是它本身一首歌，而是可能很多年的一些自己的少少經歷，其實有少少鼓勵我自己，即是我算是一個不喜歡改變的，那這首歌其實都提醒我就是其實有很多事情你只是需要那一步那一小步走出去，其實可能就不同的世界，所以這首歌出來的時候真的有成品的時候，我覺得比起我即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挺大的感動，
1: 是
0: 即好像鼓勵我自己，其實這些的改變一直沒白費。
1: 暫時為止你覺得自己人生裡面入行前又好入行後又好，你覺得你為自己做過即最大的 big change 是什麼呢？
0: 減肥咯。
1: 減肥啊，反而減肥需要有咁大的勇氣。
0: 呢一 part 啦，其中一 part 啦，最大嘅 big change 啊。
1: 即係有冇啲決定係可能你思前想後咗好耐，到最後真係有做到嘅咁樣？
0: 我覺得有嘅，係啦，就係因為可能上一份 contract 完咗之後，其實中間有一個真空期。
1: 嗯。
0: 中間呢個真空期，我自己都諗緊，下一步可以點做呢？
1: 嗯。
0: 有諗過其實可能係咪啱做歌手呢？
1: 嗯。
0: 呢一個決定，即係行獨立又一個選擇，公司一個選擇，其實放棄都係一個選擇嚟嘅。咁當其
1: 時你覺得自己唔啱做歌手係邊方面呢？
0: 因為即係我覺得可能好多事情嘅發生係咪源自於我溝通得唔好呢？即係咪呢一個
1: 性
0: 格未必啱呢？咁、但係當初呢一個選擇出現嘅時候，咁我會諗咁、我呢幾年或者當初造成嗰一個衝動報名，咁咪又白費咗囉。即係我會思考呢樣嘢，咁好彩就係當初就即勾咗呢個唔好嘅念頭，係啦，咁就
1: 即係呢個 option 好快就冇咗
0: 啦，走咗啦，係啦，咁跟住就係選擇啊，究竟我要點樣呢？可能自己做也好，公司也好，咁點去處理呢？咁就當其時就遇到 Manny， 咁就大家喺度傾下嘅時候，咦，由音樂理念上面大家都幾夾，咁後來越傾越深入嘅時候，就覺得其實都可以再做一次啦，我哋 Let's go， 就係啦，就依家咁樣咯。
1: Okay，
3: 所以其實會唔會就係嗰陣時嗰個真空嘅時期，就好似同歌詞嘅第一句，即係昏黑燈光閃閃瀝瀝，像快要跌下，係咪由嗰陣時嘅情景就諗起出到呢啲歌詞或者畫面出嚟呢？
0: 咦，
1: 算唔算係黑暗嘅時候呢？你覺得嗰陣時對於曾比特嚟講
0: 都呢、這個形容都係好貼切㗎，即係嗰陣比較無助或者係比較唔知點算去下一步，其實好難去預料嘅時候有呢種感覺，其實都真係幾 fit 嘅呢個歌詞。當初我自己寫冇，我只係覺得有呢個感覺，但係依家諗翻起，可能就係嗰個經歷咯。係，
1: 今次係揾咗蘇道哲為你監製嘅，
0: 冇錯，
1: 呢位監製合作，即係難嗰啲複雜嗰啲就交翻俾佢啦。係啊，係咪即係好放心嘅咧？對呢個監製嚟講，
0: 絕對係，絕對係，因為我覺得佢可以 get 到好多我想要嘅嘢，亦都佢會知道有好多嘢我諗唔到，佢會幫我諗埋。即係呢首歌點去改，點樣可以呈現到嗰種感動出嚟？我諗係佢先會俾到呢一種安心咯。
1: 係係，喺錄嘅時候有冇啲即係特別 kick 嘅位咧？即係頭先就講到啊，係你自己揀嘅曲，跟住又有自己嘅感受嘅歌詞去完成呢個作品，咁係咪錄嘅時候都算好順利呢？
0: 都順利嘅，最 kick 個位就係佢成日話我好開心囉，係啦，即係
1: 太開心啦，你
0: 係個人太開心啦，跟住之後唱一啲好慘嘅歌詞都唱得好開心咁樣，係啦，我努力改變當中嘅，
3: 因為你已經過咗嗰段時期啦嘛，
0: 係啦，
3: 係咪啊？
0: 你 recall 下，成日都會叫你 recall 下一啲唔好嘅嘢，係啦，你唔好咁開心先，係啦，
3: 唔好成日笑笑口啦，
1: 可以有一個重新嘅角度去演繹呢首歌嘅咩？
0: 你可唔可以唔好即係咁笑得咁燦爛？你咁用呢個咁開心，你演繹唔到呢首歌，
1: 即係你 經去到個結局咁啦，好似已經冇咗個過程。
0: 但係個開頭都搞到結局咁，又唔係幾好嘅。係啊，佢太開心啦，所以佢呢個成日都叫我：你唔好咁樣先。
1: 咁可以點做咧？我成日聽就話啊，如果你想表達開心，即係唱無論唱定講嘢開心咧，就叫啲人笑住講笑住唱啊嘛。係
0: 啊。
1: 咁如果你要唔開心，係咪就係做翻相反嘅嘢咧？
2: 面
0: 有少少嘅，
1: 即係個嘴角、
0: 要耷翻啲咁樣，要慢慢試咯。係本身我笑住唱好耐啦嘛，笑下笑下，跟住之後，所以一定要喺啲其他完結嘅位開始慢慢，我哋吞下吞下吞翻低啲，係唔好笑咁勁，跟住慢慢就唔笑，係啊，跟住慢慢就灰啲咁樣。
1: 定係你內心因為即係有個枷鎖喺度，我要搣甩以前嗰種慘情啊，即係呢個都係你。即係其中一個唔好講目標啦，即係你想有一個變化，就係、是、以前唱好多慘情歌，咁你都話而家開始即係多啲自己嘅音樂選擇嘅時候，可以少啲呢樣嘢，係咪因為內心提醒住咧？
0: 我即係我演繹嘅時候，我都盡量提自己，喂 ，OK， 唔好笑咁多，唔好笑咁多，係啊，因為我哋錄住出過未來嘅時候咧，有啲位咧，阿杜，其實呢個你可以可唔可以試下俾一個嬲啲嘅感覺我？我嬲完之後點咁開心嘅都係。系啦，所以其实我已经有一个提醒自己第二次录音，OK， 我哋尽量唔好咁开心，系啦，我尽量用我嘅灰演绎出嚟，系啦，咁但系咧呢个灰对于阿杜嚟讲咧，都几唔灰喎，系啊，都几 bright 喎，系啦，咁所以要慢慢喺个录音嘅过程要执咯。
2: OK， 咁但系有冇啲乜嘢系真系会令到你唔开心嘅？即系可能你一谂起佢咧，哇，我真系哇好 sad 啊，
3: 即刻入到头几只歌词
2: OK 啊
1: ，emo
2: 入到状态啊，
0: 有嘅，有啲嘅。一谂一谂就即刻有嘅，即系可能有啲唔关歌嘅事，就会有啲回忆可以 recall 下咯。
1: 有冇啲画面可以分享噶？可以分享得噶？
0: 即系你当好似我记得我有谂过，就系有段时间我呜呜系啦，唔舒服。咁其实嗰阵我又唔系香港，咁佢就即系一个人，我又好似陪唔到佢咁嗰种啊，我自己好似未够尽责啊，系咁有一种无奈喺度。咁我有阵时会 recall 下呢啲咧，即係幫下手擺喺呢首歌入面，
2: 但佢都係笑住咁講㗎，即係笑笑口咁講
0: 依家啫，
2: 狀態
0: 過咗佢健康曬，
1: 拍戲咁咯，啲人要即係有個 mood 啊，佢要自己 gather 翻一啲情緒出嚟咁樣。
0: 係啊，
3: 咁唱 live 嘅時候，
0: 我因為已經習慣咗，即係已經 OK 咗啦 ，sorry 咗啦，就容易啊好多。錄音最難係呢啲嘢，我覺得。
3: OK，
1: 即係反而技巧上對一個 mic 嚟講未必係最難，但係原來係個 mood 個情緒先係最難。
2: 真係表情管理，
3: 係啊，個嘴角要向下傾三，
0: 永遠都唔可以笑住唱嚇，陰公。
3: 好，咁啊，而家就可以欣賞住《Change》呢首歌啦，跟住好快之後就會有其他嘅作品，其他曲風，甚至乎有自己填詞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今年 Aim 話會可以有隻碟嘅，
1: 係。咁係咪即係都會有 show 呢？如果咁講？
0: 努力儲歌先 ，show 就目標喺下年2027、
1: 哦。
0: 因為儲咗自己歌先，咁啊碟係一個自己努力去追緊㗎啦。咁啊下年就希望可以一個個人嘅演唱會囉。
1: 希望你嘅計劃全部都順利舉行。
0: 好多謝。
1: 多謝 Mike 真美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万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有个别不愉快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之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接受俄新社访问时表示，伊方并没有将浓缩油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者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伊朗传媒就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部分西方传媒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讲法。那名消息人士表示，所谓有关文本已经敲定，只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讲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又指伊朗方面并未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确认有关文本已经敲定。那名人士强调，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伊方将会正式透过巴方对外公布。在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经完成的西方消息来源都不具可信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泡泡玛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64，澳元兑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29 点，升1,636 点。港金报 42,175 元，升1,17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5.08 美元，卖出 4,515.1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接近海丰园。咁另外啦，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啦，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在西隧的港岛入口那边，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亦都是交通比较繁忙的。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交通相当繁忙的，龙尾就排到黄竹坑那边，跟住海洋公园到桥底。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现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那边，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咁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力宝中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花园台，咁亦都影响到坚尼地道同埋上亚利北道去花园道方向车多，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在西港城；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纪元，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龙尾喺启明寺噶。另外薄扶林消防局一带交通繁忙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制冰厂，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是南行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余振强纪念中学，而域多利道的龙尾就在圣保罗孙小学对开，大潭到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是交通繁忙的。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果栏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弥敦道北行近住永星里。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东涌是有交通意外的，在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是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亦都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8: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咧，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靠。

0: 曼德拉雅，
1: 系
0: 今日嘅曼德拉雅同巴士系有关嘅。
2: 巴士
0: 系啦，我就揾嚟咧2018年啊，有两单咧都系关于巴士嘅新闻嚟嘅。咁我睇下你有冇印象咧？其实2018年咧都几多巴士嘅事件发生
2: 的。意外啊！
0: 有意外嘅，有偷窃嘅，
2: okay，
0: 有揸大胆巴士嘅，
2: 唔系好耐之前啫，其实2018年嘅话，
0: 系啊，
2: 系咯，
0: 睇下有冇印象啦。
2: 来来来，
0: 2018年5月22号嘅凌晨2:30啊，一架咧停泊喺乐富村乐富巴士总站嘅双层酒吧，怀疑咧就被两名贼人偷上巴士同埋驾驶由巴士河，咁啊驾驶接近10公里之后咧，就有途人发现呢个巴士入边空无一人之余咧，驾驶巴士嘅车长容貌亦都异常自乱啊，于是乎咧就报警，咁啊事隔3日啦，两个揸大胆巴士嘅偷车贼就落网，原来佢哋系两个喺黄大仙区内读中学嘅16岁巴士迷嚟嘅。黄大仙警区重案组咧就接手调查啦，佢哋翻查翻呢个闭路电视，调查咗之后锁定咗两名嘅疑犯啊，喺清晨6:30同埋下午3:30咧，分别喺黄大仙区嗰度拘捕两个人。佢哋咧都系16岁嘅男学生嚟嘅，分别就读紧中3同埋中5，就读喺黄大仙区两间唔同嘅学校。两个人咧自细就已经认识噶啦，两个都系巴士迷，非常中意巴士。佢哋涉嫌咧就系未经授权擅取交通工具、刑事毁坏、危险驾驶、无牌驾驶、驾驶时冇有效第三者保险，以及交通意外后遇事不报的6宗罪名被捕，他们呢被扣查。据了解，两个人都非常熟悉各款的巴士型号的，警方就不排除两个人特登去揀一些未有安装闭路电视的酒吧，方便偷走，然后揸这个大胆车。他们更加知道是可以透过电脑干扰系统，而无需用上酒吧员工证拍卡去开动巴士的。行车纪录显示啊，巴士咧就经龙翔道啦、呈祥道，驶至货柜码头南路，并喺货柜码头南路绕了数次，即系兜咗圈几次，先至再停低嘅。咁啊，据警方调查所得啦，被捕嘅两个人咧都有驾驶涉事嘅巴士，佢哋曾经停车同埋接力驾驶。咁啊，警方咧仍然调查两个人偷车驾驶嘅动机，会循一时贪玩贪得意嘅方向去了解。后来，其中一名揸大胆车嘅中5男生咧就表示，想尽早学识揸巴士，将来考取车长资格，所以今次咧就偷驾涉案嘅双层酒吧啦。
2: 咦，喺我哋附近发生嘅呢个？
0: 系啊，
1: 我觉得佢哋两个唔系从细到大就认识嘅，系喺透过网上边嗰啲
2: 巴士迷
1: 讨论区嗰度。互相認知嘅，相逢恨晚啦，
2: 唔係我又真係好識
0: 嘅，咁偏嘅估到，
2: 唔係我真係我都想估呢個嘅，
0: 我因為好多嗰啲
2: 啲群
0: 巴士迷都係咁樣識係咪？可能
2: 係一齊影相啊咁樣，
0: 出嚟活動嘅時候識係咪？影巴士，
1: 巴士交流區嘛，
0: 係
1: 咪？即係好多呢啲位噶嘛。誒，我估啊，你話係途人發現啊嘛，我覺得咧佢揸到咁遠咧，可能真係附近啲交通警發現嘅。即係覺得有異樣，因為你途人咧，你唔會覺得有啲咩異樣啊！你冇人夜晚巴士冇人係好正常，
2: 可能反而係覺得靈異嘢添。
1: 係啦係啦，
0: 鬼巴士
1: 係啦，所以我覺得可能係交通警發現嘢咁樣
0: 設定佢。你估嗰個位就係唔係途人發現佢哋係
1: 啦係啦，
2: 哦
0: 啱啊！不過咧，亦都唔係交通警發現，唔知你有冇聽到咧？我頭先講嘅其中一個罪名啊，其實有少少端倪嘅，就係交通意外後遇事不報。
2: 我撞到人撞咗，
0: 其實佢哋咧架巴士喺葵涌貨櫃碼頭係失控，冚咗落去即係一啲花槽嘅石駁嗰度，咁個巴士車頭更加係被撞毀嘅，兩個人咧就好驚汽車走咗去。
1: 哦，
0: 咁你有無端端有架巴士撞咗喺度，又冇人喎，係咪先？正常你會自己報警㗎嘛，咁你實有人會發現到點解個巴士咁樣停住咗喺條路度嘅，咁所以就揭發咗呢單偷巴士嘅 案件。
1: 如果你系佢，你嗰一刻会唔会报警？然之后话，哎，我见到个巴士撞咗咁样，
0: 即系扮唔
2: 都系唔系啊？都系死噶，
0: 好邪恶啊！你
2: 都系死噶，系咪先？你第一个喺案发现场系最大嫌疑啊！
0: 同埋佢总会即系街度有闭路电视啊，
2: 系啊！哎，我估
0: 好嘢啊！
2: 头先咪话佢哋咩诶，除咗又唔知道边啲巴士有咩闭路电视，其中一个位我觉得都几可疑嘅，就系话咩啊？佢知道啲电脑啊，边一部电脑唔知咩破解到，又唔知点，又可以话唔使拍卡，
0: 电脑干扰到。
2: 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有啲诡异嘅，
1: 即系可能系冇嗰个干扰系统嘅。
2: 系，
0: 果然啲电脑嘢呃你唔到。
2: 好诡异。
0: 其实咧，佢哋但系都醒，佢哋用一个咩方法咧？佢哋知道咧有一样嘢叫暗掣啊。
2: 啊！
0: 即系喺架车度系有
1: 开巴士门嗰个掣咯，系啦，
0: 有暗掣而无需去用九巴员工证拍卡去开动巴士，因为其实九巴或者即系巴士公司啦，佢哋其实都喺保安上面有尽力啦，叫做，所以佢哋以前已经有改过一啲系统，就系、是、喂，你唔可以咁容易就上到架巴士，因为啲巴士迷其实都几疯狂嘅，以往佢哋系要用一啲可能专用嘅八达通去嘟咁样咯，
2: 系、okay,
0: 咁但系原来有暗制呢单嘢啦，佢哋都知道啦。
2: 嗯，
0: 仲有
2: 一个
0: 位，
1: 佢唔係想盡快考取呢個車長嘅資格，所以偷架車咯。即係佢同啲警方講嘅嗰個嘅理由，可能唔係咁樣咯。
2: 盡快
1: 上，我同你貪玩，即係好想揸車啊！咁樣
0: 揸車啊，
2: 係一時貪玩，
1: 係啊，
0: 正確，
2: 好嘢。
0: 不過佢唔係話即係純粹一時貪玩，佢都叫做有一個動機喺度嘅。個動機係咩咧？就話嚇，即係應該係事後可能裁決嘅時候，喺個過程入邊有提到呢一樣嘢啦，就係話啊，佢細個嘅時候咧，成日同爸爸遊車河，即係遊呢個巴士河嘅，咁所以咧佢好懷念啊，即係佢爸爸已經離開咗噶啦，咁所以佢不自覺咧對巴士亦都好著迷啊，又希望從巴士得到心靈嘅慰藉啊，所以令佢咧立志他朝成為巴士車長，所以就牽涉咗親情同埋。佢远大嘅理想嗰样嘢，
2: 道德绑架唔可以咁噶。
0: 不过我觉得有啲似系，即系你通常审理案件嘅时候咧，
2: 求情
0: 系啦，你点都有啲人情牌叫做，即系尝试打动下个官咁样噶嘛。
2: 但系个官应该会觉得就系、是、你咁怀念同爸爸游车河，你搭咪得咯，唔使揸噶。
0: 咁但系本身所以好明显，佢都系好中意即系巴士迷啦，都真系想从事巴士车长呢个行业嘅。
2: Okay.
0: 好啦，三个拉油位全部拆解晒，咁我哋继续落咯噃。
2: 嗯。
0: 呢、這個啱啱講到揸大膽車嘅中五男生啦，佢就認咗罪嘅，咁啊被判入呢個勞教中心。咁喺佢裁判官裁判嘅時候咧，曾經咧就訓斥被告，就話你以為睇個 YouTube 片就識揸巴士？被告咧就竟然答：日日睇住車長揸搭巴士，根本就唔使睇片。判刑之後咧，裁判官咧再特登問佢：部巴士咧，而家你媽咪要賠噶，你諗住點報答佢啊？被告咧就承諾會改過自新，揾份好工報答媽媽。咁裁判官咧就提醒被告啦：嗱，咁你要好好記住啦，係你自己講嘅。咁另一單關於巴士嘅新聞咧，係喺2018年，即係同年啦，喺八月嘅時候發生嘅啫。頭先係五月啦，即係而家八月，唔係相差好耐嘅時間。今次咧就係關於一架咧停泊喺粉嶺嘅九巴79K 號線嘅雙層巴士啊，凌晨咧竟然被發現喺8公里外嘅大埔臨錦公路嗰度失事，撞毀咗路邊兩個電箱同埋一架的士，仲有一架私家車之後，就打橫咧就喺個行車線上面，左車頭嚴重毀爛。警员到场咧，就并冇发现司机或者系车长，初步就相信有人偷驾巴士失事之后弃车逃去。好在咧就冇造成人命嘅伤亡，但系巴士失事期间咧，因为撞毁咗路边嘅电箱啦，令到附近两条村啊，总共700多名用户嘅电力服务系受到影响嘅。 另外，无辜崖撞嘅新界的士姓何嘅男车主咧，就慨叹系无妄之灾啊！佢指事件咧涉及偷车啦，自己咧就净系为架的士买咗第三者保险啫，所以咧要自行支付咧维修费用，估计损失咧系达到数万蚊嘅。佢又话唔明啊，九巴点解咁容易俾人偷走？希望九巴咧检讨同埋改善翻保安，并作出赔偿嘅。據知要啟動九巴是需要剛才說過車長的個人八達通，一般情況之下車長需要使用他專用的個人八達通拍卡記錄資料之後才可以開動巴士，如果車長不見了他專用的八達通卡，就要即時向公司報失和填寫報告，公司才會再補發新一張的八達通卡。但如果車長開工的時候不記得帶八達通卡，又說不出八達通卡在哪裡，就要需要暂时停止執行職務，直至他攞返搵返或者補領相关的八达通卡。咁而一旦系统发生故障咧，拍卡亦都未可以开动巴士嘅话咧，工程部人员咧就可以喺巴士驾驶室嗰度按动某一啲嘅按钮，继而咧去到车尾引擎嘅位置按动专用按钮去挞车。咁但系咧，九巴咧已经系加强咗保安噶啦，需要更加多嘅配合先至可以咧拍呢一个挞车掣。九巴事后咧强烈谴责事件啊，将会全力協助警方調查。由於不時都會發生偷駕巴士的事件，車賊更加破壞原有的電路裝置來啟動巴士，甚至乎拆除車速限制裝置的線路。工會就批評巴士保安明顯有漏洞，亦都不排除是熟悉巴士運作的人士所為。另外三個 liar 位都已經潛伏咗啦，啱嘛？
2: 冇辦法，一定要估啊！
1: 係，
2: 佢個車尾度撳掣呢壇嘢有啲詭異，
1: 太複雜啦，係嘛？
2: 唔係，因為你架巴士唔係電單車啊嘛，你架巴士有啲長啊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要搞到咁複雜，要特登又要兜去個車尾度咁樣，咁嗰件事就好似唔係好方便啦。好得。
0: 就是要不方便了，我想是。
1: 如果我估是开工而没带的话，不用即时停止執行職務嘛。
2: 是啊，即不用停職那么夸张。
1: 是啊，即是他直到你找回为止嘛。
2: 扣钱。
0: 即是拿回来的，直至你 show 到出来的。
1: 扣钱。我觉得就。
0: 你觉得不是的。
1: 不是的，因为车长人数有限啊。
2: 是啊，呢条、啊、线系十个车长有十个车长，
1: 系啊，
2: 少一个就少一个啦。
0: 完全正确啦，系啦、啊，应该听过，其实车长可能都好缺人嘅，
1: 系啊，
0: 所以如果咁搞法咧，佢哋都唔掂啊。
1: 唔使差啊，大佬。
0: 系啦、啊，咁如果佢真系冇带八达通卡嘅话咧，佢向派更组啊申请一个临时卡开工，即
1: 系
0: 佢点都要有张卡先至卡得上架车，因为咁，但系就唔使话你要翻屋企攞啊定咩，咁啊去 apply 一张临时卡咁样啦，要。
1: 好，我估唔系撞爆个电箱。是撞爆个
2: 首饰箱，
1: 唔知呢啲都系水龙头啊，
0: 即系其他箱，
1: 其他箱
0: 其他嘢，
1: 搞到停水制水，唔系停电咁样。
2: OK， 的士司机，的士
0: 司机，你头先其实好近嘅，但我唔可以当你啱咯。
1: 系系，
0: 系撞到电箱噶啦。
1: 系啦，但因为佢话系两条村嘅电
0: 售，七百几名嘅用户嘅电力服务受影响。
1: 系啊，咁可能即系得。十名嘅用户，即
2: 係又或者一條村，
1: 係啦，某個部分受到影響咁樣咯。
2: 小區域，
1: 七百幾名咁多。
0: 唔係呢個數字，唔係用户嘅數量，唔關用户嘅數量。
2: 我知啊，係唔係嗰啲用户受影響，係嗰啲街燈受影響，係咪？
0: 唔係，係呢個位噶啦，但係你要講得仲係咩咧？電箱撞毀咗呢七百幾名兩條村嘅用户。
2: 係。咁
1: 你一係有電一係冇電嘅啫，係咪？
0: 類似啦，
1: 啱唔啱啊？係啊，
2: 係啊。
1: 但係你有電，你唔會就唔會有啲咩影響
0: 啊
1: 嘛。
0: 係啊，咁即係咁點啊？
1: 即係冇電，然之後要啟動後備電源，條村先冇事。好啦，我估唔到啦，已經係你開啦，你答話我錯啦。係啊，但我想知，我想知。
0: 可以當你啱嘅，但係真係爭少少。佢唔係電力服務受影響啊。
1: 係。
0: 佢係上網同電話服務受影響，嗱係咪有少少分別啊？係咪有少少分別先？因為咧。 个事件中咧系属于中电同埋电信公司嘅电商被撞毁啊。其中电信公司嘅电商咧，佢就系、即系提供上网同电话服务噶嘛。
2: 系。
0: 咁两间公司嘅维修人员咧，其实先后已经到场去抢修，因为都撞得几严重下嘅。
2: 系。
0: 其中咧，电信咧更加系需要分阶段抢修，全面修复咧，当时估计话需时一个月咯，都好繁荣啊香港。
2: 你要排你要排线噶嘛，你光纤入屋噶嘛。
0: 咁都系啦，可能好复杂。
2: 我估啊，系顶头啊，头先你补充少少嗰个中午嗰个人，咁
0: 啊
2: 法官佢问佢好多嘢噶嘛，系咪？咩、
0: 啊、
2: 又问佢话你点样报答翻你妈咪先咁样嗰样嘢？我觉得法官冇咁轻佻嘅，系啊，即系你谂住往后嘅日子点啊？咁样有冇对？
1: 我唔系，我觉得唔系呢个位。系法官咪话咧，你日日睇 YouTube 片咧就识学揸车噶嘛？佢应该唔系咁讲嘅。你估以为你玩个巴士高就识揸巴士啊？系啦，
2: 咁识嘢。
0: 你两个都唔可以完全啱，因为要再后多一个位啊。
1: 好，
0: 咁啊时间有限，我哋咧就开估啦。就系咧，佢真系问被告话，你以为 睇 YouTube 片就识揸巴士？咁点知被告咧唔系答佢话，我日日坐车睇住车辆揸，唔使睇片，而系佢答咗四个字啫，可以咁讲，真系对自己极有信心嘅，系啦。咁但系喺度劝喻，即系所有无论你系咪巴士迷都好咧，即系咁样做都系有一啲法律上嘅责任嘅。
1: 杂志买
2: 正正经经去考啦，
0: 或者你买旧巴士咯，
1: 一
0: 系就系啊，或者你真系去欣赏个巴士咯。想揸巴士嘅话咧，得一个途径嘅啫，就系读完书，冇错，去考做车长，咁就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仿浩率领的深圳市政府代表团上周在深圳市举行港深口岸规划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持续推进口岸规划和建设的工作。两地团队在会议上就陆路口岸的建设事宜，包括皇岗口岸、沙头角口岸重建项目以及香园围食物管制设施建设计划等事宜，进行工作汇报和交流。邓炳强表示，港深各陆路口岸的通关人流屡创新高，两地居民双向奔赴已成为常态，港深双方要持续完善口岸建设，落实便利措施。城巴是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到六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去金钟格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取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于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空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四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182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4620亿6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啦系报4068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5点，跌286点。其实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4，腾讯控股427.2升2.2，中芯国际81.6跌6.65，联想集团24蚊升4.32，阿里巴巴120.9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6.38升5.8，普普马特173.4升11.9，建设银行8.49升1仙。华虹半导体161.3跌8.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35，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98，澳元5.606，加元5.677，新西兰元4.675，欧元9.11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6329点，升1636点。港金报4217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1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8.3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慢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新楼街。另外喺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喺东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龙井头，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的意外都是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加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交通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接近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的出口亦都比较繁忙。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仍然比较繁忙，龙尾在黄竹坑入口。咁不过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金系比较繁忙噶。江乐道中天桥落去文宝街嘅车龙就排到去西隧港岛出口。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排到田湾山道；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坝一段车多繁忙。喺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慢车，龙尾分别排到彩兴苑同埋龙翔道近住牛池湾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亦都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开始车多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东涌道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啦近住龙井头呢一段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就系东涌道近住龙井头，由于有意外啦，现时呢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金平方向元朗，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
7: 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3: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5月29号星期五啊。
1: 星期五。
2: 又是星期五。
0: 是好天是好日。
1: 星期五的骚动音乐有音乐大秘宝。
0: 以为你想讲有音乐有快乐。有音乐
3: 有快乐。
0: 是今天六点钟。音乐大秘宝、
3: yeah,
0: 到时你就知道有几快乐啦。
3: 话俾你听今日我劲啊。虽然冇乜边有礼拜唔
0: 劲
3: 讲。
2: 成
3: 日
0: 有咩。
3: 有惊喜啊。
0: 有啲咩 LP 啊啲又攞晒出嚟啦呢啲啊。近排系咁攞出嚟啊，連續兩三個禮拜啊，
3: 睇下今個禮拜攞唔攞啦，
2: 勁嘢啦，
3: 定係留下手先咯。
0: 上個禮拜勁嘅長師兄呢單嘢，
2: 真係好勁呢一個，
3: 不得了，
0: 係
3: 好難超越，
0: 真係真係勁，
2: 唔
0: 自己都超越唔到啊，
2: 係唔使聽都覺得係你啦咁樣。好啦，我咧事完咧就係我早幾日碌到個。個社交平台的 post 啦，咁我就有個問題想問一下一個現役人夫同埋一個可能將會
0: 潛在啦。

0: 先。
1: 哇、
0: 啊！好啊，你继续啊。
1: 我就系想问你哋有冇一啲另一半叫你哋帮佢做嘅嘢，或者系问过你哋嘅一啲嘢啦，然后佢哋嘅反应系会俾人觉得。你冇话俾人知你有另一半，即系老公或者另一半啦，但系全句句都是我有老公同另一半嘅嘢啊，
0: 唔
1: 系
0: 好明，
1: 即系
0: 再拆解一下，
1: 即系譬如我讲呢样嘢出嚟，唉，我老公都系咁啊，咁样嗰一种，或者系我男朋友都系咁，即系唔系一啲好好嘅，即系譬如例子咧，就系、是、有一个网友啦，佢就系讲咗，佢就叫佢老公帮佢买。這個鹽西同埋呢個冬菇，咁跟住咧，
0: 聽到呢度已經好想聽落去啦。買鹽西
2: 同
0: 冬
2: 菇，你就知係出事噶嘛？
1: 係啦，跟住咧，你哋估下佢最後買咗咩翻嚟啊？
2: 鹽西同冬菇買咗嗰啲唔係鹽西嘅菜咯，
0: 同埋買咗唔係冬菇，買咗菇類，但係唔係冬菇啊，即係可能買咗金菇啊，
2: 大佬
0: 瘦珍
2: 菇
0: 啊，
2: 都好難錯喎、
0: 啊，
2: 其實
0: 唔係㗎，你要知道
2: 冬菇、啊，
0: 因為你識呢樣嘢，你會咩嘛？即係如果叫你買唇膏，唔係買係啦，即係老婆叫你買啲咩啊？你冇你
2: 係
0: 啦，
2: 係
0: 即係你叫你老婆幫你買膏，但係唔識就係唔識嘅，有時你要理解係啊。
1: 跟住最後、這個，
0: 所以有啲人應該真係分唔到啲菇嘅位。
1: 我覺得菇分唔到都好合理嘅，即係蘑菇啊或者冬菇都係菇啦。咁佢咧最後咧係買咗蘑菇翻嚟啦。咁但係佢仲
2: 合理預期當中。
0: 咁鹽西買咗咩翻嚟？
1: 鹽西佢買咗薄荷葉翻嚟。
2: 嗱呢個我覺得。系啦，可以理解喎，難分嘅喎。
1: 跟住佢仲要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即係個網友啦，就係同呢個佢嘅另一半有個女嘅，咁就係唔知應該係啱啱開始讀書定係升咗小學之類啦。跟住咧就係話啊，爸爸，我哋一齊去接個女第一日放學啦，咁樣啦。跟住之後咁。兩公婆唔係喺同一個地方工作啊嘛，咁佢哋就約埋喺學校門口等，跟住個老公喺差唔多放學嘅時候就問阿女讀邊間學校啊，咁樣跟住之後咧，自此呢個網友咧佢就講咗話，呢一啲咪就係我特登為我老公開咗個 highlight 㗎，就係我唔使話俾你知我有老公㗎，但係我呢啲事例全部都可以話到俾你知。我有老公㗎，就係、是、咁樣。
2: 嗱呢個咧，即係我就要為老公們咧平反下嘅。
0: 係，
2: 我覺得有時咧，俾 order 嗰人都好緊要㗎。即係俾指令俾得好唔好咧，係好影響到嗱。即係而家咁樣，你當咧啲老公啊嚇，就係、是、AI 咁樣嚇。AI 咧，佢本身係冇分好與壞嘅，係睇你點樣 prompt 佢，點樣調教佢，點樣 mold 佢嘅啫。你嘅指令俾一嚿清晰嚇，俾一嚿具體。
0: 係，
2: 雖然我覺得比買鹽西同買冬菇都好難再具體。
0: 我要買。呢、這個鹽西喎、啊，係啦，
2: 最好
0: 要似鹽西嘅鹽西，唔係似薄荷葉嘅鹽西。
2: 係啦，即係最好你有埋張相俾佢，嗱咁啊好難錯啊，係嘛？如果咁都錯，真係幫佢唔到，因為我自己咧都有啲咁嘅困境嘅，即係我都要經常去啲超級市場嗰度補給啊，買下啲日用品咁啦，咁。唔知點解啲老婆咧係好會揾到一啲好刁轉嘅嘢買嘅，即係例如咧清潔劑，清潔劑咧係有分好多款噶，即係有洗呢一個嘅微波爐嘅清潔劑啦，有抹窗嘅清潔劑啦，有洗浴室嘅清潔劑啦，有洗抽油煙機嘅清潔劑啦，
0: 合理啊，
2: 有洗星盤嘅
0: 啱啊，
2: 清潔劑，
0: 你洗頭水同埋 body lotion 嗰啲都唔同啦，
2: 係啦，喂，咁你洗頭水同 body lotion 同埋沖涼液啊？都是三支嘢啫，
0: 唔系，咁你仲有洗面咧？
1: 系啊，洗面咧，
0: 系啊，洗甲水咧，
2: 大概咁嘅概念，
0: 所以其实好合理嘅，
2: 都咁嘅概念啦，
0: 系啊，咁嘅概念咯。
2: 咁好多时候咧，我老婆叫我去买嗰啲清洁剂翻嚟洗厨房咧，
0: 系，
2: 咁我就会望住成辣嗰啲清洁剂，跟住我就喺度谂。支支都洗廚房嘅喎，好似即係洗到啦，都係 part of 廚房啦，
1: 都可以洗嗰啲啦，
2: 係啦，
0: 你完全明啊嘛，
2: 只不過佢洗嘅位唔同啦，係嘛，洗嘅器具又唔同啦，
1: 有時係地板，有時係牆，
2: 係啦，咁我喺度諗死啦，咁我即係要洗邊一 part 咧，即係我要買邊支咧咁樣，即係佢好簡單同你講，我係嗰支冇曬啦，你買翻支洗廚房嘅翻嚟，咁到底邊支冇曬要買邊支咧？咁我就會好大個問號喺個頭入面啦。
0: 但唔係有得 copy and paste 啫，即係可以睇翻屋企用緊
1: 嗰
0: 支啊嘛。屋企邊支要買？
2: 好明顯啲老公係唔會去抄㗎啦。
0: 咩啊？叫你老婆影俾你睇嘛。
2: 係啦。

0: 所以咧，即系作为一个成功嘅 AI 啦，我系我会问翻佢，请问你系想要边颜色嘅清洁剂，或者系洗啲咩嘅清洁剂啊？咁样咁冇噶，通常佢都系会发敏感噶，佢都话。你有冇搞錯啊？咪嗰支囉，用曬你都唔知嘅咩咁樣。咪以上嘅表達呢並不代表我太太
1: 嘅語氣嘅係咪
0: 係啦，呢個係一個參考示範單位嚟嘅啫。
1: 都幾逼真喎。
2: 我
1: 哋
2: 叫
1: 幾入名入格喎、啊、你。係咩，其實你唔做戲真係嘥咗。
0: 睇戲睇得多啊。
1: 如果以上只係純粹係虛構，你嘅演繹真係實在太過入血啦。
3: 我覺得絕對係虛構嘅，絕對係佢朋友發生嘅事。
1: 係呀係呀。佢主題得非常之好啊，真係。係
3: 啦。
0: 所以
3: 潰形潰色。
0: 我只能夠話有時怪係怪呢個世界啊。呢、這個商業社會佢推出咗太多相似嘅產品，
1: 就好似你嗰啲陀螺啲族咁樣，又 C 啦、啊，又 X 啦、啊，又交叉又 Y 咁
0: 啊，分唔到啊，即等於啱啦，即係有一日你試下叫你老婆去買嗰啲陀螺嗰啲族咁樣，佢都分唔到噶，
1: 係啊，
0: 你一定要附送個圖片俾佢，我懷疑附送埋個圖片都未必分得到，
1: 仲難分過蘑菇紅冬菇啊，分分鐘
0: 呢啲真係難分難解啦。
3: 而家你咁樣講俾我知，我都分唔到嗰啲族係邊個扣落邊一度，係
0: 啊，冇錯啦。
1: 跟住通常啲老婆就話：嗰啲族咁難分，你又分到嘅？嗰支洗嘢嗰啲寫得咁清楚，你又分唔到嘅？通常就會咁講噶啦，
0: 係
1: 啦。
0: 以上對話不代表本人立場。
3: 都不代表本人立場啊！
1: 亦都唔關我事，因為我冇玩，好明顯一定唔係我啦。呢個入嚟入界啦，啱啱係啊，因為佢就會咧，因為佢為咗想要攻擊你啊，佢就玩一樣，佢覺得好難，但係對你嚟講易如反掌嘅嘢咧，佢就會用佢嗰樣嘢嚟做類比噶啦。
0: 啱啊，
1: 嗰啲俗咁難，你又分到，嗰支嘢寫到明，你又分唔到嘅，
0: 所以
1: 係有冇心嘅啫，
0: 所以可以無限反擊㗎，
1: 係咪好似啊？
3: 係
1: 咪好似啊？係你有冇心去記住嘅啫？通常都係咁樣講
0: 啦。呢啲時候咧，你好想反駁㗎。系啊，你會好想反駁噶，即系咁啊，你夠分到呢啲唇膏啦，咁樣，你千祈唔好做呢啲反駁，
3: 好危險啊！
1: 好危險
3: 噶，
0: 系啊，呢啲係出硬事嘅，基本上係啦。咁啊，但係咧，基本上都冇啊。我覺得咧，其實我覺得冬菇同埋芫茜分唔到係真係唔抵撐，即係作為一個我已經唔係好煮嘢食啊嚇，由細到大淨係食嘅啫，就唔煮嘅。其實芫茜我都勉強明白嚇，因為有好多啲菜咧，即係例如菜苗同芫茜咧，可能你都分唔到菜苗同芫茜嘅。
3: 的確係好難分嘅，但係咧，我見過網友有 post 出嚟，佢老公買咗乜嘢嘅薄荷香草啦，
0: 嚇
3: 個盒大大隻字
0: 寫住係啦，
3: 薄荷香草，
0: 我真係想講啦，
1: 係啊，有時唔需要認圖啊，
0: 真係冇可能嘅喎，你寫住係冬菇嚇。瘦珍菇
3: 我都明嘅，即系你系一粒粒买咁样噶嘛，
0: 系咯。
3: 跟住我就觉得呢个老公好好笑，所以我就好想知道现役嘅人夫同埋其
1: 潜在嘅人夫，
3: 潜在嘅系啦，人夫系会唔会仲有啲咩真系你觉得吓、啊？我真系觉得自己尽咗力去做噶啦，但系点解个结果都系变咗？薄荷香草嘅
0: 冇噶，永遠都追唔上噶，
1: 直接攞圖噶啦，好簡單啊！即係譬如幫女朋友買嘢咧，好簡單，佢開一個 PDF， 佢即係會砌一個 PDF 噶。即係譬如試過去旅行，
0: 買樣嘢要砌個 PDF。
1: 唔係，你聽我講埋先。嗰時去旅行，你要去藥妝幫佢買嘢，咁、然之後咧，你用文字嗰啲實死硬噶，因為你知嗰啲唔同嘅品牌，佢有唔同嘅，頭先你講嗰啲咧，唔同嘅味啦，又唔知又可能會有日用、夜用、星期六日用、一佔用咁咩？whatever 啦，佢好簡單嘅，佢全部都係有名，有張圖，然後一個 PDF 咧有曬咁多樣嘢，我就攞住個表，攞住啲圖，形樣就冇錯噶啦。
3: 有冇呢、這個？
1: 有陣時候個名係好似係差一個字
0: 嘅
1: 啫，但係個圖唔同咧，你就知道唔係嗰樣嘢，你就唔會買錯啦。
3: 特別係啲唔係好熟嘅語言啊嘛，
1: 圖文並茂。
0: 你講到呢樣嘢，我真係有一樣嘢要自首啊！早排我幫我太太買私人用品啦，例如護墊同埋衛生巾咁樣先算咧，佢叫我買護墊，我係會買咗衛生巾翻去嘅。我係真係分，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係分唔到呢兩樣嘢。
1: 有冇攞圖啊？攞圖嗎？
0: 唔係，所以後屘就索性攞圖，但係咧佢哋嗰啲圖好似樣嘅，你真係要細心啲，同埋咧。 你例如个包装一样啦，咁佢仲有分噶嘛，即系佢有分个 size 啊，各方面嗰啲咧，你系要好仔细咁样去问清楚，
1: 系啊，
0: 唔好懒叻，
1: 真系唔好懒叻，
0: 啊，唔好以为诶见到一行埋去系呢嘢色啦，系佢啦，咁样你就攞上手咧，
1: 你就
0: 出事啊，
1: 系啊，到时翻到去佢用唔到，你自己用翻啦。
3: 你可以
0: 用來吸汗的，是啊，吸汗咯，打波嘅時候用咯，跑步咯，貼一個喺背脊咯，都得嘅。
3: 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溝通嘅方法啦。即係阿波嘅另一半啦，就係會 send 一個詳細嘅 PDF。即係我係第一次聽另一半會 send 一個 PDF。
1: 佢成有個佢成有個道理嘅，你只要當對方咧，即係咩都唔識，佢係蠢嘅就得噶啦。
0: 啱，
3: 哇，
1: 係啊，但係。你聽落去看似好有攻擊性，但其實佢呢件事觸發到佢做呢件，即係做咗呢個行為，而減省咗嗌交同埋誤會嘅機會。其實佢當我喺呢方面係蠢，係 make sense 嘅、
0: 啊。
1: 我因為我真係唔識啊。
0: 我同意啊。
1: 係啊，我唔係用開噶嘛。
0: 我都成日話我係蠢噶。係
1: 啊，
0: 你要講清楚啲俾我知先得噶嘛。
1: 系啊，
0: 你当我系电脑就得噶啦，我净系接收指令嘅啫。
1: 系啊 ，AI 咯，我哋咪就
0: 系咯。系啦，你幻想第时你就系有部AI 家务机器人喺屋企吓，你点样向嗰个机器人落指令，你就点样向我落指令。
1: 系啦，不过会唔会有一日出现智能半边另一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今年是平机会成立30周年，主席林美秀表示，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理大约22548宗投诉个案，并透过调停和法律协助为投诉人取得超过1億3400萬元的赔偿。随着社会对平等机会的认知逐步提升，投诉数字由成立初期每年几百宗增至近年每年有超过1000宗，当中以残疾歧视条例相关投诉最多，占大约50%，其次为性别歧视条例，占大约40%。而2020年至2025年进行调停个案中，调停成功率都维持在80%以上。林美秀提到，在2021至2025期间，在2021至2025年期间，收到8宗涉及内地人根据种族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即使偶然会有个别不愉快的个案，认为以宣传教育处理更适合。他说，在融和气氛下，不再需要立法修订种族歧视条例，以涵盖族内歧视。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和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傍晚6: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事故啦，东涌道嘅意外仍然处理紧，跟住龙井头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马坑涌道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新柳街。另外，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接近浙江街。 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面粉厂的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西行去西隧方向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跟住警察总部，另一边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清了场噶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接近浙江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红隧近住大会堂至到国际金融中心车多，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亦都是比较多车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住合和中心。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过咗制冰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两折优惠相伴。
9: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原来建筑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之一，节目会讲解绿色建筑怎样有助减少碳足迹。
11: 另外请来一位本地动作演员介绍由他创造的香港制造超级英雄，
10: 还会带你体验长洲太平清照的节日气氛。
9: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30，港台电视32。
12: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的爸爸，剧中家长群的一员，是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12: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4: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电视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ze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去便利店买嘢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嘅啫，啲嘢简单直接，实用抵。Zika 深宵便利爱。有时候咧，你上网睇图想买嘅家品，你见到实物，你会话吓，原来系咁噶。

份增澳费实物落差协会。所以我自己就唔鍾意睇相，唔鍾意上网搵。我鍾意信自己嘅直觉，行落街睇下。

Lester Lamb 林奕慈的小甜，起码在一件事上呢，我觉得我自己卖得挺精明的，就是卖甜品。在这方面我挺有主见，也都觉得自己挺识拣的。毕竟人生食嘢好紧要㗎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发现，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文台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4.1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就系东涌道跟住龙井头嘅意外清咗场，嗰度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交通回复正常。 较早时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观塘绕道去将军澳和油塘方向的龙尾是排到去 Megabox。另外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意外清了场，现在西行去西隧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高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的。其他隧道的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 Megabox。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石排湾道去摩星岭道方向车多，龙尾接近制冰厂，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那一段是车多的。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新界方面，葵涌道北行近葵涌警署至丽景天主教中学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7: 嘿，系唔系真噶？
6: 哼，仲冇晒烟味添。
7: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6: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7: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8: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6: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9: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收埋咗自己三十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唉，点讲啊？我唔知点讲好啊。
13: 你想讲咩啊？唔怕、啊，直接讲出嚟啦。
12: 我唔识讲啊。
13: 唔识？你是开心定唔开心？你实识讲噶。
12: 我是唔识得用印尼文啊，表达唔同嘅情绪啊。
13: 哦，跟佢哋学咪得咯。
14: Senang sekali, sedih, marah。
13: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0: 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
3: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夏日熱啦啦，
1: 好熱繼續好熱。
0: 如果呢首歌有出碟，一定我哋一早推介
1: 咗啦。
0: 好可惜啊，系啊，阿福田唔系福田老先，福头老师，福田老师，
1: 你去开边度啊，师兄？
0: 我睇开诶，导演系叫福田。
1: O K O K，
2: 我
1: 仲
2: 要觉得，咦，好似冇咩问题，但系听落有一次，
1: 有一次怪怪，
0: 有一次好怪咁啊。
2: 唔知
0: 点
2: 答你好。
0: 嗱，咁啊，今日音乐大秘宝，我哋继续拣嘢啊，同大家分享啦。
1: 系
0: 系啊，你先我先啊，想
1: 我想你先啦，不如，因为我呢个古仔有啲复杂
0: 哦，
1: 你要俾我梳理一下。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系啊，
0: 我呢个古仔就唔复杂噶，我呢个系一个，我系一个感慨啊，
1: 好正啊，我见到嗰个，我见到嗰个嗰个叫做咩啊，嗰张招纸啊，即嗰个 CD 入边嗰张纸。
0: 我头先借完翻嚟，我即刻问阿斌啊，我问佢，你有冇见过阿 sa 着比基尼？有冇见过阿娇着比基尼咧？
1: 坦白说，我真系我发现细个嘅印象当中应该系冇乜，
0: 因为佢系有买 Twins 嘅碟噶嘛，
1: 系啊，
0: 细个嘅时候已经
1: 系啊，
0: 系啦，因为今日呢一张专辑。是啦，冇錯。
1: 但我細個買嗰啲都係呢就荷蓮衫啊嗰啲呢即係孖寶六六八嗰啲。
0: OK 嘅每個喜好不一樣。你鍾意過年。
1: 都好睇啊係咪先。都好睇喎。
0: 即係唔係即係你鍾意過年多過鍾意夏天啦可能係。
1: 都係嘅都係。坦白說都係。
2: 我鍾意咖啡杯都企不穩㗎。
0: 喔。
2: 但我唔飲咖啡。
0: 所以你想佢企不穩囉。
2: 係啊我只係想你企不穩啫。
0: 咁所以我今日揀嚟 Twins 嘅歌咧，咁就係收錄咗喺好好聽呢一張專輯，好好聽，
1: 好好聽。
0: 咁佢嗰個真係嘅 album 嘅封面啊、內頁嗰啲就成個夏天咁噶啦，即係喺沙灘嗰度，跟住著泳衣啦，跟住又有一啲嗰啲叫浮床啊，係咪啊？
1: 係。
0: 跟住又有唔知點解有隻潛水艇添㗎，陽光與海灘啦，總之係
1: 仲有嗰頂好耐冇見過嘅嗰啲
0: 沙排帽，
1: 沙排帽係啊，
0: 跟住仲有
1: 唔出叫咩帽啊呢啲，
2: 點樣叫沙排帽？
0: 沙排帽咯，呢啲係真係打沙排，
2: 呢啲係叫沙排帽，
0: 因為打沙排嘅人著戴嘅機會大啲㗎嘛呢個，我哋平時
1: 笠落個頭度好闊嘅，咁你係可以見翻個頭殼頂嘅呢隻帽係，
0: 係啦，淨係額頭嗰個位戴嘅啫，係啦，咁跟住你又會見到佢有用嗰啲即應即有嗰啲。相機啦，係啦，總之夏日感非常之強烈嘅。咁但係點解我會揀呢？除咗即係夏天到之外，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我有啲感慨，因為咧 Twins 咧已經係我哋嘅童年啦，但係佢已經成為咗被大家致敬嘅一代啦，已經。咁有幾個嘅感覺嘅，第一就係最近睇咗有個網上平台去百德新街嗰度問大家有冇聽過在百德新街的愛
2: 女
0: 呢一首歌，然後如果係我哋個 generation 啊，你問50個人呢，我諗應該有70個人都聽過嘅，
1: 真係
0: 喺啱啱佢最近嘅呢個好認真地去做呢個統計嘅呢個平台呢，50個人呢只係得29個人知道，
1: 都算都勁㗎啦，
0: 對
1: 比啦，
0: 對於我嚟講呢其實係有啲感慨嘅，
1: 衝擊呀嘛，
0: 係29其實真係少
1: 呀，
0: 同埋因為佢一套電影歌，即係通常電影歌個威力會比一般淨係歌應該再強啲嘅，即係佢都係嚟自下一站天后嘛，呢首歌嘅下一站天后啦。咁所以有一個呢個係第一小感慨啦，第二個感慨就係因為

0: 諗呢個 weekend 大家有啲鍾意陽光與海灘嗰啲就會去曬太陽陽光玩遊戲啦。咁所以其實喺佢所有嘅作品當中好有夏日氣息，其實都有唔少嘅。但我自己
1: 我揀咗邊嘢啦？
0: 咩
1: 呀？夏雨係咪？
0: 咩呀？
1: 夏雨呀、啊。
0: 是在這隻碟裡面
1: 他有
0: 一首叫夏雨，而真的是夏雨的夏雨，不就是夏雨的夏雨，
2: 是啊，
1: 好好啊，這隻
0: 不就是等於林家謙趁夏雨狗溪水派對，那個夏雨
1: 不得了，是不是選這隻，
0: 你聽就知道，因為他有什麼夏日狂蛙、夏雨、熱浪假期，那我就選熱浪假期，我喜歡，所以今天希望在大家開始致敬緊 Twins 的時候，我都很想重拾一個過去，以及給大家認識他們都很厲害，即是香港的女團當中，
2: 是
0: 即是長青女團，真的是他敢認第一，沒有人敢認第一。是啦，今日俾大家听下呢一首啊，
2: 《
0: 熱浪假期》啊。

0: 正啊呢一首《熱浪假期》。前時有 Wyman 啦，作曲編曲監製咧係有 Charles 同埋 Ever Chan 啊，係啊，嗰時佢哋兩個都係即係拍住上嘅黃金組合嚟嘅。而我未推麥俾你哋啊，對唔住。
1: 我知道你係咁啊，你知道我中意 Twins， 你就唔開麥俾我抒發我嘅感受。
2: 又唔俾我唱歌。
0: 俾你講啊，你抒發啊。
1: 應承我。
0: 係。
1: 下次播埋下雨好冇？
0: 下雨啊，好啊，唔使下次啊，我而家播啊，好
1: 唔使唔使。
0: 使唔使俾你即刻轉推介下雨啊？
1: 唔使唔使唔使，我推介咗我今日準備咗呢一首先，下次留翻首下雨。在下雨的时候播话俾你听。
0: 好啊好啊，你今日呢首嘛你咩啊，
1: 今日我劲啊，今日呢突然临时转阵啊，我本身借咗一
0: 滴。咁唔争就转埋做下雨啦。
1: 做乜嘢呢我今日讲。我我本身呢就借咗一隻碟嘅。因为呢事关那个故事就係咁嘅。即係90年代开始呢就有一个叫做 Red Hot， 每年有一个叫做 Red Hot

0: hits 嘅品牌啦，應該咁講啦，就係有一個由一間品牌公司咧，就佢會同唔同嘅唱片公司去合作，咁就推廣當年即係一啲嘅唱歌啊、跳舞啊嘅一啲組合同埋歌曲咁樣嘅。
1: 係。
0: 咁所以咧喺呢個 Red Hot Hits 嘅年代咧，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啲大家好耳熟能詳嘅歌曲咧係會聽到嘅，即係而家大家都仲會繼續聽嘅。有啲作品例如係咩咧？就係其中本來我今日揀咗咧，就係熱力接拍。乌蹦吧，
2: 乌蹦吧，
0: 系啦，
2: 乌蹦吧，哦耶，哦耶，
0: 系啦。本来我系拣呢一首嘅今日，咁啊呢一只歌咧就收录咗喺一只唱片叫做《热力节拍心 Party》当中。咁咧呢一只 CD 咧，佢嗰个嘅封面就啱啱正好系有 Red Hot Hits 嗰个 label 吸咗喺上边嘅咁。咁但系咧。我喺度欣賞緊呢張唱片嘅時候咧，我用咗15分鐘時間去欣賞佢啦。咁跟住然後
1: 冇打爛到，
0: 冇打爛到，冇打爛到，好大壓力。咁啊，
3: 冇打爛就
0: 我望一望，突然間見到，咦，其中有一 track 咧，我又好有興趣喎。咁於是乎我就臨時轉陣，就揀咗呢一張唱片當中嘅第三 track 啦。第三 track 咧就係嚟自黎明嘅。夏日燒著了 remix，
1: 哎呀，夏日傾情嘅 remix 啊，
0: 同夏日傾情都好有關係嘅呢首歌曲，因為咧夏日燒著了呢一隻歌咧，本身 original 嘅版本咧，佢係收錄咗喺夏日傾情嗰張專輯度嘅，都係嗰啲嘢嚟，即係都好有夏日 feel 嘅。咁但係夏日，
1: 我覺得夏雨有 feel 最勁，最有夏日 feel 應該要係講 Twins 嘅夏雨。
0: 你再講我真係想今日播埋去
1: 夏雨。
0: 咁即係 Twins 定夏
1: 夏雨咧？
0: 啊，咁啊，即係黎明呢一隻嘅夏日燒著了咧，其實本來就係一張一隻嘅改編歌嚟嘅，改編有一隊即係日本樂團叫做南方之星嘅作品啦。咁本身嗰個曲風咧就叫做比較 jazz 少少，有啲 brass 咁樣嗰啲嘅感覺啦。咁個 MV 當年咧都係即係好載歌載舞啊，有啲貓女郎嘅出現啊，好好睇嘅。咁啊～但係呢今日呢即係因為我借嚟呢隻碟就唔係夏日傾情嗰個版本㗎嘛。咁所以呢喺呢、這個夏熱力節拍 Summer Party 嗰度啊。哇今日嗰啲字眼好
1: 錯曬喎你今日。
0: 全部都係嗰啲熱力啊夏日啊夏雨啊。
1: 係咪開始輕啲過熱啊你個腦都。
0: 過熱啊過熱啊 ,37 度而家。我老
1: 得我啊！我心谂，我都即刻望一望，唔系仲系32嘅咩？
0: 系啊，咁啊，呢一个夏日烧着了嘅 remix 版咧，就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度啦。咁头先咧，其实我都好快 Q 一 Q 只歌嚟听一下咧。我觉得我编曲系几特别嘅，因为咧你一开嘅时候咧，系有一种叫做异域风情喺里头。咁所以我觉得又几有趣。咁预期即系因为我觉得热力节拍乌蒙白太耳熟能详啦，大家都一定识唱。
1: 你倒转去播啦，咁咪唔耳熟能详。Rewind 嘅，
0: 下次又试下咁。
3: 跟住就要大家估翻
1: 系
3: 边
1: 只歌仔，
0: 系啦，估歌仔。咁啊，所以今日就想试下，不如搞搞新意思啦，播下一同埋我哋呢个环节好中意成日攞嗰啲咩 remix 版啊、乜乜版啊、改编版啊咁啊嘛。咁难得今日抽起有呢一只唱片。喺手咧，於是乎好啦，一齊嚟欣賞一下呢一隻嘅夏日燒著了 remix
1: 嚟到喎，
0: 嚟啦噃！
1: 你要講一句，呢排我見啲人好興講噶
0: 咩啊
1: ？DJ drop the beat 啊
2: ，DJ drop the beat。

0: 事分析歌曲如何在最后一段副歌提升歌曲的张力
1: 包括了升 key 啦再重複一次的 chorus 啦再加一把女聲啦而家戰預咗啦
0: 冇咗女聲
1: 咗啦可惜啊聽唔到
2: 期待
1: 咗一下周六呢喺呢個熱力節拍 Summer Party 當中有第三 track 啦黎明嘅呢一首作品就係夏日燒著了 remix 版啦作曲嘅朋友呢係 Kaske Kuwata 同埋 Tommy Cinder 填詞係劉卓輝監製陳永明編曲係 Gary Tong 嘅
0: 好啊Michelle 你覺得兩首歌
2: 一定係 Twins
0: 好嘢
2: 冇得拗呢度。
1: Twins 就係我話俾你聽下次一定要揀下雨。
2: 好啊
0: 你真係好鍾意下雨。
1: 就係話俾你聽。
0: 佢都係改編歌嚟㗎下雨。係要改編歌嚟㗎。
1: 好鍾意呢個歌名啊。
0: 係。
1: 你下次不如介紹埋啦。
0: 可以。
2: 唔知下雨有冇唱歌㗎呢
0: 有都唔出奇㗎。
1: 包包。
0: 包包。
1: 包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九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文台截至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表示，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其中上水、打鼓岭、元朗、将军澳、跑马地、沙田超过36度。预测天文台预测今晚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排到过去益经中心对开。至于启福道嘅车龙就排到去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同埋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嘅车龙塞到过去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下角道近住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至于七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反方向七咸道北东行近住何文田港铁站车多。现时加士居道过海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窝打路道近住影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住竹园道，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喺将隧管道之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龙和道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挤塞，龙尾去到国金。另外，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些少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亦都挤塞。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同埋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亦都挤塞噶，龙尾排到常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喺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通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慢车，龙尾沙埔村。最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龙门居。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尾呼。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听下呢首作品嚟自于一位 artist 叫做 MXV。咁成长就系喺一个即叫音乐世家啦，爸爸就系玩呢个吉他，跟住佢嘅祖父就系玩 jazz 啊、big band 嗰啲嘅。咁所以音乐喺佢嘅生命当中都系由细细个开始已经流住呢一个血噶。后生嘅时候就学呢个钢琴，然之后亦都花好多嘅时间喺呢个音乐上面。而慢慢长大之后咧，佢亦都再 explore 多咗，进入咗另一个世界，就是电子音乐。

講翻頭先上一首作品 New Moon 嚟自 MXV 咧，嗰個 label 係 Colorize， 同樣都好似人專登啲咁喺我心目中，即係如果我要聽呢類歌，會揀呢啲 label 嚟聽。

呢位嚟自英国，系英国出生嘅音乐人，名字叫做 Lar， 全部系 LAR。

啦，佢就係喺2001年開始就推出自己嘅作品，性格上都不斷改變嘅。當初就一啲譬如 progressive house 同埋 melodic house 咁樣啦，亦都開始而家會有啲 inspiration 嚟自於譬如 UK garage 啊、breakbeat 啊，好似啱啱聽到嘅呢首咁樣，叫做 Slipped Away。

呢隻二人電子組合嚟自澳洲，佢哋名字叫做 Hermitude， 早前就推出咗佢哋嘅專輯啦，叫做 Eight。咁里边都有唔同嘅音乐类型嘅歌喺当中啦，咁我就 pick 咗，首先我自己好中意啊，但亦都 fit 翻今日呢个 Summer Breaks 嘅呢个主题。有 Hermitude 同埋 Camera 合作嘅歌曲，收录喺 8 呢张专辑当中，叫做 Seconds。

好喜欢这个音乐单位，他们的名字叫做 Ecosystem， 那实际上音乐上会讲的 Echo 啦，同埋呢我哋讲嘅即係个生态系统啊 ,ecosystem。而佢啲 tracks 其实都真係有时都会呼应返即係 ecosystem 里面你会听得到嘅一啲词汇。就好似啱啱听到嘅呢首叫做 Solar 一样。跟住落嚟呢一首啦。听过呢首嘅时候我就知道今日个 mix 最后要摆佢喺度。

都夏天咁啊！呢个琴完全地系表现到。可能你认识呢一位音乐人嘅时候咧，佢未必系呢一种音乐类型起家，佢名字叫 Bo 啊，有佢新歌叫做 You Give Me Love。

先讲话呢位音乐人咧，波华咧，可能你认识佢嘅时候唔系呢一种嘅音乐风格啊。佢歌手最出名嘅就系 Harlem Shake 啊，嗰个 trap music 好劲嘅年代，嗰时就系出自于呢位音乐人手。但系风格一转，再听今日嘅佢呢一首啦，You Give Me Love， 又系第二样嘢嚟嘅。

我知道陆续做唔同嘅音乐人推出一啲夏日感好强烈嘅一啲歌曲，慢慢亦接住夏天啊，嗰啲 summer hits 慢慢就会嚟噶啦。今年我哋即管期待下呢一个嘅夏天将会有啲咩嘅电子音乐我哋会听到啦。节目时间够，下个礼拜五点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不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签署协议。曼斯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被传媒问到特朗普会不会签署美伊正讨论的谅解备忘录，曼斯回应指很难确切地说特朗普几时会签署这份备忘录，甚至很难说会不会签署。目前美方正就当中的几个措辞细节反复磋商。他又说，伊朗谈判代表确实希望达成协议，目前双方在涉及高浓缩铀储备和铀浓缩活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双方反复沟通，至少就目前而言，美方认为伊方是本着诚意谈判，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取得进展，到时特朗普就有可能支持这项协议。天气方面，现时覆盖广东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减弱，而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1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七龙消散得七七八八，现时咧只系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呢段比较慢车，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启德出口呢一段咧都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湾仔交汇处少少。现时告士打到西行去中环以及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至于反方向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喺下曲道近住天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龙和道去洪水方向近住大会堂仍然繁忙嘅，龙尾排到国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上亚利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至到礼宾府车多。至于阿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在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至到白雀街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常怡道同埋启福道天桥近住伟业街，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牛头角道油塘方向即是去裕民坊方向啦，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慢车，龙尾丽景港铁站；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消防局嘅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喺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城门隧道公路一段系比较车多，龙尾喺美林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周世强。OK， 我哋又嚟香港是我家啦，即系所有嘅回忆啊，所有嘅生活嘅点滴啊，都系来自我哋一齐成长嘅地方香港。我就特别咧，今日嘅歌咧，即系都系全部咧，我觉得系而家大陆叫做港乐，即系我哋香港嘅音乐。话说咧，大部分呢啲港乐咧，都系等于70、80年代嘅香港乐坛嘅歌曲，因为嗰个年代咧可以讲系黄金时代。不过今日呢十首咧都应该好熟悉，除咗第一首你未必识唱，因为呢只歌咧系一只大合唱歌嚟嘅，一共咧又系有成30-40位歌手一齐合唱。咁我历历在目啦，因为我都有份参与啊。因为当时咧系1987年，我已经入行咗10年啦。咁当年嘅 TVB 咧就号召号召咗咧，就全港40位歌手咧就一齐合唱呢只歌，叫做《地球大合唱》，系为咗筹款嘅活动，系20周年嘅纪念。OK， warm up 先。我相信你认唔晒咁多人噶啦。每人都会唱一句半句，地球大合唱。

绎嘅歌曲，咁多咁受欢迎，而且都咁深入民心，咁影响香港嘅成长咧，呢啲应该系列为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啱。我唔知边一个可以有力量咧，有方法去将呢啲非遗嘅歌曲咧，变成咗一个项目吓。因为你一个 building 啊，一个建筑物都可以，一个手艺都可以。呢啲唔系普通手艺咁简单，系无千上万嘅心思，全部都是香港智慧。头先地球大卫唱只系一个噩梦，因为有四十位大家熟悉嘅歌手一齐合唱，跟住呢一首都可以代表香港啦。罗文昌《狮子山下》。

呢只獅子山下咧，唔系个个识唱咁简单，而个识唱之余咧，就唱亲咧都好多时候一啲大型嘅项目啊，或者推广一啲信息啊等等咧，都用呢只歌嚟行头，代表咗香港嘅歌曲。今日全部都系噶啦，如果你叫我揾咧，随时揾100只俾你听下，全部你都岌头，动起手指功，系呢啲都系我哋成长嘅好重要部分，起码系音乐成长嘅部分。一起慢慢行，一路回顾欣赏下，回味一下。虽然而家喺台湾嚟，但喺香港真系成长嘅超级歌手，我哋非常怀念嘅邓丽君，当然系我哋香港歌手。佢同我哋手拖手漫步。

覺得呢首歌非常有代表性嘅，因為有鄧麗君唱係嘛。咁如果你話頭先講話，如果係非遺嘅歌曲，應該係點嘅咧？咁應該係歷久常新啦，可以即係要深入民心啦，家傳户曉啦，係人都識唱啦。咁有啲咩歌可以咁咧？其中有表表姐啦，咁裏邊咧仲有一個特色咧，就有一句金句咧，唔識唱歌嘅人咧都攞嚟講。好似呢一句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摆到正一正喺个歌曲最高峰嗰个位，所以咧每人都识唱，而且咧系划时代。划时代意思即系话咧，可以系成为嗰个年代嘅一个标杆。我哋嗰阵嘅年青人咧，有边个唔肯做好有型嘅浪子啊？系咪？开始兴起咧，即系旅游啊，睇下世界各地啊，放眼世界啊，嗰个年代。所以呢啲歌咧，一定系个个都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啲代表作嚟。许冠杰阿 Sam， 浪子心声。

阿 Sam 佢許冠傑嘅《浪子心聲》唔使講，因為講起呢啲歌咧，能夠代表香港咧好多，有一個最資深之一嘅歌手去演繹咧，講翻我哋香港人嘅奮鬥史咧，應該就係呢一首《小鳳姐》呢隻歌叫做《順流逆流》，大家都話係啊，真係我都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劳工处表示，工作暑热警告在今日晚上七点半取消。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巴士，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清泉路去大窝口方向，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的支路是有坏车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在九龙将军澳道上行近住翠屏南村有坏车，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家观塘道东行的龙尾就去到定富街。港岛方面，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西行龙尾是接近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 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啦，同埋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系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喺芜湖街。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轩尼斯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马斯道至到统一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老道这一段是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清场了。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坏车已经走了，仍然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有待消散。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是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一下。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欧瑞强。好，我哋继续今个礼拜嘅香港是我家嘅主题啊。咁我今日咧就全部都系我觉得属于香港音乐界嘅港乐啦，叫做一啲经典嘅歌咁啊，即系数之不尽嘅。咁但系我哋有空间，我哋就要回顾下，而且咧啲歌曲里边咧唔仅止即系娱乐性咁简单，亦都好代表我哋香港。代表我哋香港人，代表我哋香港人嘅情怀，代表我哋香港人嘅内心奋斗，梗系揾呢只啦。歌名就已经叫做《东方之珠》啊嘛。咁但系最初听《东方之珠》咧，就系罗大佑做嘅，用国语唱嘅，咁亦都有关正杰唱嘅粤语版。咁嗰只咧就一路都系数鼓励性正面。咁我今日咧就想听阿欣妮唱佢嘅《东方之珠》，因为呢只歌咧就多咗一份咧。即係除咗順境呢，亦都有逆境嘅記錄喺度。咁咪唔好囉，有逆境嘢係咪，即係冇咁即係激勵性。其實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我哋香港人一路咁樣成長嘅過程當中呢，基本上即係都會有順流逆流㗎嘛，有高山低谷㗎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即係我自己諗下，喺順境嘅時候呢，即係不忘感恩啦，但是不会永远永远都是只是顺境的。那逆境的时候是怎样呢？不要气馁，希望寻找光明之路，那就是可以平衡我们香港人一路前进的心态。希望就是这样，欣妮唱《东方之珠》。

属于我哋香港嘅歌手，亦属于我哋香港嘅其中一颗明珠，就系呢啲歌曲。每一只歌咧都系一粒珍珠嚟嘅。咁跟住呢粒珍珠咧，就即系唔可能唔成为香港嘅代表作，因为咧即系譬如好似《狮子山下》咁样，我哋全香港人都识唱吓，系我哋香港情怀。但系有一只歌咧，就真系除咗喺香港大红咧，就可以传遍全世界，个辐射率咧，即系辐射嘅范围咧就大，真系全世界。因为多谢原唱者阿 Francis 叶丽仪，佢就凭住呢只《上海滩》咧，又真系无远弗届，去到边度都得嘅。因为咁啱咧，佢就系最受欢迎嘅国际级嘅香港歌手。佢 N 年前咧已经系即系未有《上海滩》咧，佢已经咧系国泰航空咧请咗佢咧灌咗张唱片。嗰张唱片咧就系每一个地区，即系国际航空去到飞到去嗰啲地方咧，都有一只嗰度嘅歌。即系譬如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歌吓，去印尼有印尼歌吓，英国有英国咁样。咁所以咧，叶丽仪系一个国际级嘅歌手，尤其是唱咗《上海滩》之后咧，就将《上海滩》咧推去广度咧，连所有啲西人啊都会听过识唱，甚至乎有泰国版啊，好多唔同嘅版嘅。咁所以呢只歌咧，肯定。我觉得一定要成为我哋香港之歌嘅其中一首，叶丽仪《上海滩》。

多謝 Francis， 例如將呢個上海灘呢就唱到街知巷聞，唔係淨係推廣呢隻歌咁簡單，而係將我哋香港嘅精神、我哋香港嘅情懷、我哋香港甚至經濟嘅狀況都推薦到世界各地。咁當然呢，而家呢大家睇新聞都知啦，我哋由特首開始，所有嘅官員都會不斷咁樣搞香港嘅經濟呢，就係用一個方法，就係出去出面探訪同外邊嘅國家嘅元首呢，或者係即係財政司啊之類啦，嗱啲經濟學家啦，去傳播我哋香港嘅即係經濟學，咁希望佢哋多啲嚟投資，我哋又出去投資等等啦。咁但係我哋小市民咧都好緊要喎，小市民咧我哋自己聚會嘅時候咧，任何場合啊，任何可以即係大家一齊咧共用嘅環境底下咧，一齊會唱一首歌，多數都唱呢首嘅喎。唉，梗係啦，有校長喺度，我哋啲學生歌伴，我哋平民呢啱晒啦，唉，多謝晒校長頭同我哋唱呢啲歌，大家都識唱啦。朋友，大家外邊國家嗰啲係朋友，我哋本地嘅。

所有会嘅会过，咩会？总之系朋友会啦，吓咩商业会咩会啦，总之你最后一齐出嚟大合唱咧，都系唱呢首朋友居多。朋友之后，我介绍呢一首，即系话，虽然有好多人就系包心似肚，每日食得多会肥啊，唔好食咁多。咸鱼白菜都好好味咧，就最紧要。如果你觉得咸鱼白菜都系好好味，系太太整嘅，翻屋企食嘅饭，咁就一个快乐嘅城市，快乐嘅人生。林子祥唱出郑国江老师嘅咸鱼白菜都好好味，我分分钟都想食嘅。

开心一冬嘅礼拜咧，可以将所有我哋往日嘅歌曲，到咗而家仲系，唉，真系百听不厌嘅歌啦，深入民心嘅歌咧，可以继续即系历久常新地咧，一路享受。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一个特别即系有意义嘅人生啦，每人嘅人生都唔同，长短都唔同，经历都唔同，应该咧就系过去、现在、将来都可以概括落去。唔系一定要想当年，亦都唔可以话，哎，我喺度梦想紧将来会点？应该过去、现在、将来咧，都系一个完美嘅人生嘅路向。所以我有谂下，又好似冇一本香港嘅呢啲过去、现在、将来嘅书咧，可以独揽晒所有嘅情怀。不如咁啦，将我哋过往嗰几十年嘅香港歌曲，全部咧都。欣赏下，咁你就会觉得，我嘅人生都唔错噃。预祝大家人生路上边畅顺快乐，一只歌可以慢慢回顾，梅艳芳唱《似水流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和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香港中文大学医院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钟建礼表示，过去多个月在内部执整很多服务质素和收费问题，期望回归初衷，要有透明、可负担、可信赖的收费。过往可能未能回应市场需求，但经过多轮价格调整，中大医院整体竞争力已经回到初衷很多。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新界东南议员方国山表示，中大医院在大学站对出，位置优越，但有马鞍山居民反映中大医院的小手术收费偏高，普遍市民难以负担。钟建礼表示，院方早前将24小时门诊及急症室收费简化，又透露中大医院急症室服务量由他初到任时每日平均120至140人增加至日均180人。最近长假期最高峰是日均250人，他强调很重视新界东，尤其是沙田、马鞍山街坊的意见，了解他们长假期的时候很难看医生。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地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的时候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公司方面随后证实，火箭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报道指，爆炸发生在当地晚上9点左右，火箭原本计划在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的时候，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说，目前判断事故根本原因是为时尚早，公司方面已经展开调查。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东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风一级，能见到二十七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清泉路左转荃湾路去屯门方向支路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唯一行车线系解封，一带系慢车。另外，博览道东去告士打道方向近会展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近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对开，洪水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一段比较多车，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仲是比较繁忙一啲噶。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屯门乡事会路会有试行水务工程，由晚上嘅九点半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半，去赛义桥方向近住友爱村嘅部分右线系会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又或者是剃须嗰阵，记得要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悭举手之劳悭水系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7: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建明啊。逢星期五晚的甜淡情怀，由八点钟开始你都会听到我声音。继续呢，我们今晚呢会是有五月的生日之星是会陆续出场的。一些呢是较前出生的朋友又在上个星期出现过啦。今天呢因为都是属于月尾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出场的朋友都是在月尾生日的朋友，即是说呢他们的出生日期呢起码都有个二字头的。不如我们就由二十号开始来好吗？1942年5月20日生日的有呢位美国的歌手，他是这对组合的组合名叫做 Paul and Paula， 而他是 Jill。

经典好歌就是这一首啦，叫做 Hey Paula。咁啊，我哋有嘅咧就系 Paul and Paula。咁啊 ，Paul 咧其实咧就系阿 Ray 啦，佢嘅 partner 嚟嘅。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喺1963年咧就已经系成为冠军嘅作品嚟噶啦。今晚我哋再次重温，希望你会喜欢。今日出场嘅全部都系五月嘅生日之星嚟噶。而呢位朋友同 Jill 都系同月同日生，不过细佢两年咁嘅啫。男嘅系 Joe Cocker， 女嘅系 Jennifer Warnes， 冇错，系阿 Joe 嘅生日啊！5月20号，我哋重温佢哋合唱嘅好歌。

Up Where We Belong， 而呢首歌咧亦都系美国嘅冠军歌曲嚟嘅，亦都系攞咗格莱美奖嘅。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啦，亦都系 Joe Cocker 嘅歌声，佢亦都系五月嘅生日之星。20号生日嘅朋友已经出场，跟住呢一位系21号生日嘅英国唱作人。他的名字叫做 Leo Sayer， 也都是美国的冠军歌 When I Need You， 1977年的作品。

啱听过呢首歌，亦都系大家熟悉嘅《When I Need You》，亦都系美国啦、英国啦、加拿大等地啊嘅冠军歌曲嚟嘅《When I Need You》。唱歌嘅咧就系佢 Lil Sayer。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话，我哋全部出场嘅都系五月嘅生日之星，跟住要出场嘅呢位朋友，哇，获奖无数啊吓！咁啊，佢咧就攞过好多好多嘅奖，我谂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奖咧，就系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你都会知道佢系边一位啦。五月嘅生日之星，24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冇错，佢就系 Bob。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没得再对冲了，2025年5月1号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心淡到 unfollow。

0: 填词人提出写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儿心淡嘅歌词，而 Region 赞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话佢妈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儿嘅歌噶。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style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快啊！咁啊，半个钟头咧，我哋头先就过去咗啦。咁啊，跟住又听咗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啊，啲天气信息啊，咁样。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仲有半小时，我要好好把握呢半小时，希望咧能够将我手头上嗰啲嘅生日之星啦，全部能够咧就系请到出场啊！

月尾生日的朋友啊，好似听日就会生日噶啦，佢咧亦都系有佢嘅生日纪念日子。佢咧喺2019年嘅12月9日离开咗我哋。5月30日系佢嘅出生纪念日。佢是这一对组合的灵魂人物来的。组合名叫做 Rosette。

呢一首歌曲咧，我自己咧特别咧有一个感情喺里边嘅，因为我曾经用过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咧做过自己节目嘅主题歌曲，咁啊，所以咧就特别对呢一首歌咧有一种嘅情怀喺度嘅。咁啊，当其实我记得咧，我系做一个咧中午嘅节目啦，就系你哋食饭嘅时候啦，我就系为大家服务，就系播啲靓歌咧陪住大家食饭嘅。咁嗰阵时我记得咁节目名咧就叫做一点俏佳人，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嘅印象咧咁样，咁啊呢一首歌曲啦，亦都系我哋熟悉 Rosette 同我哋唱嘅啦，咁啊就系呢一只嘅 It Must Have Been Love， 咁啊亦都系希望大家咧今晚重温翻呢一首歌曲，亦都希望勾起你某一啲嘅情怀。5月30日系佢生日嘅纪念日子。跟住呢位朋友呢亦都係最後一日生日，即係話呢月份最尾一日生日嘅朋友啦。呢度嘅組合佢哋係三位一體嘅。Peter, Paul and Mary， 其中嘅 Peter Yarrow 就係5月31日生日㗎啦。今晚我哋重溫呢一首經典好歌。

0: 唔該曬，唔該曬。
1: Peter Paul and Mary 同我哋演繹呢一首嘅《檸檬樹》（Lemon Tree）。
0: 繼續，我哋有五月份嘅生日之星，歡迎你收聽今晚嘅甜淡情懷。你好啊，逢星期五晚你都會聽到有我聲音，我係明明余建明。跟住出現嘅有 10cc 嘅佢，23號生日嘅。

系叫做 10cc 其中嘅 Rick Fan， 亦都系一位嘅吉他手啦。咁啊，1976年已经系成员之一嚟噶啦。咁啊，呢一首歌系叫做 I'm Not in Love。咁啊，23号系佢生日嘅日子嚟噶。我哋轮到28号啦，有呢位靓女，1968年5月28号就是他的生日日子。

之后非常非常靓女，虽然身高就争少少，不过唔紧要，因为个样咧系搭够啊嘛。佢系 Kylie Minogue， 到而家咧佢都系仲系几靓女嘅。The Locomotion 就系呢一首佢出道嘅时候嘅歌曲嚟嘅。28号系佢生日嘅日子，28号仲有另外一位嘅朋友 Gladys Knight。再连埋佢嘅朋友 Dion Warwick、 Patti LaBelle 一齐合唱呢一首经典嘅好歌 Superwoman， 亦都要藉住呢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我哋6月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返回舱着陆东风着陆场。在降落前，返回舱打开降落伞。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着陆时间在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会经历昼夜交替进行。着陆场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置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寻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然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九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00公里，是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8: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才自由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系满足感啊！
10: 好啊，食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9: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10: 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 ，Yana 阿欧湾。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5月29号呢个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要借住呢一首歌，多谢翻从开始到现在都听紧音乐情人嘅人。如果由我主持音乐情人嘅时候开始，你已经听嘅话，你已经听咗21年噶啦。你好嘛，我系郑子成。时间9:03嚟到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又为你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余下时间，31年之前，1995年当年今日榜上面嘅头十首上榜作品，都会一一为你揭晓。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30，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啦。

星期，最高位置曾经去到季军。31年之前，1995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占第10位位置。嚟自学友当年一张国语大碟叫做《3年2月》里边有李思松作曲嘅呢一首歌，第10位，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当年今日新上榜，上榜一个礼拜啫。1985年，佢喺新加坡、马来西亚出道，出品第一张个人大碟。到了1989年，佢正式进军广东歌嘅乐坛，相信大家会记得佢嘅太傻。而情追是你就收录喺毛启贤1995年有心嘅大碟里边，31年之前占第9位。情追是我，毛启贤。

0: 刚刚听过第八位，认识呢位朋友可能从一首叫做《问候》的歌开始，而呢位朋友也凭住发誓跟住开始走红了，以及后来一人有一个梦想令他大红大紫。刚刚听过的这一只歌占第八位，轻本佳人是属于黎瑞恩当年一只《你是我生命中的一切大碟》里面收录的上榜作品，占第八位位置。
1: 他曾经令我快乐过，他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是这么多年之后，我对他已经印象模糊。
2: 想不想重拾这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的感觉，等我同你一起找回这个他。
3: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时间到了晚上九点二十六分，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10:30。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在27至31度之间，它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有几阵的骤雨。下周中期天气开始酷热了。时间9:26的时候，听9:30新闻之前同你数多一首歌好吗？属于31年之前第七位位置的作品，谭咏麟加上陈百祥联手创作的作品，上榜3星期占第七位，分金同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在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及分析和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協助特區政府編制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他感謝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積極支持和努力。由13位外國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今日結束在香港的訪問，期間加深認識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優勢和發展機遇。代表團由國家外交部安排，邀請了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13個國家的政府官員，包括玻利維亞、科特迪瓦、厄瓜多爾等。在香港期間，代表團和處理政務司司長卓永興、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和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會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獨特優勢，既獲國家大力支持，亦聯通世界，擔當住內地和全球市場的雙門戶角色。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途中因琐碎事和 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84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9.45美元，卖出4,529.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前站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0: 神氣初破，當第一線晨光喚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什麼呢？
1: 吃早餐。
0: 電視節目早安早餐，神氣裡的煙火，中國介紹中國各地特色之味靚早餐。今晚十點，港台電視31。
2: 在寂寞和蒼涼的日子裡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溺，沉溺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溺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4: 听我讲呢本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数榜的晚上，嚟到星期五晚上，我哋会同你重温紧31年之前1995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半部分我哋睇咗4首，分别第十位有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第九位吴启贤《情最是我》，第八位黎瑞恩《轻本佳人》，第七位谭咏麟《陈百祥》《分金同味》。下半部分我哋由第六位数起。
5: 是好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咩关系？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几咁想念你。

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想当年呢个礼拜里面，龙虎榜十首歌当中弹跳速度最快最劲嘅就係呢一首。上榜两星期去到第六位位置。80年隔离台 DJ 六 pair 半大碟里面最成功嘅一首作品。95年刘德华喺佢重唱旧歌大碟 Memories 呢个专辑里面重唱咗呢首歌。占第六位，天各一方，刘德华。时间到晚上9:08

四星期占第五位位置。话唱歌嘅呢位朋友，最近曝光率极高，最近喺电影里边演技大爆发啊！相当厉害啊！佢头先刚刚听过系李慧敏嘅秘密，嚟自佢第三张嘅大碟，同名大碟里边都系扭转咗李慧敏音乐路嘅一张歌。除咗点题作品，头先听过嘅秘密之外，当然呢只碟里边仲有一只全城热爆嘅《你没有好结果》。上榜四星期占第五位，李慧敏《秘密》。时间嚟到晚上9:09个字，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10:30。31年之前，第四位。

刚刚唱歌的这位朋友94年出道，出道代表性作品《爱的故事》上集，令他打出名堂。结果在95年，他承接住这个威势，延续这个《爱的故事》有下集的出现。但愿他珍惜你。刚刚听过上榜8星期，上星期冠军作品，今个星期第4位位置，孙耀威《爱的故事》下集，但愿他珍惜你。

在他多年的演艺路上，因为演过太多精彩的角色，剧集角色的深入民心令人差点忘记了原来他是歌手出身。但如果你稍微是具心之力的乐迷的话，就好像我们这样，你一定不能够忘记的91年他的出道作品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92年他第一张个人大碟《逗我开心吧》，去到95年他第五张的大碟当中点题作品《多谢关心》，就是刚才你所听过的季军作品，上榜四星期占第三位位置，张智霖《多谢关心》。

0: 别拥。
1: 其实都过咗咁多年啦，但我真系听过我朋友讲，听紧呢一佢唱嘅歌，睇过佢嘅戏，都叫佢做陈浩南，忘记咗佢叫做郑伊健嘅。可以睇到佢陈浩南呢个角色已经咁深入民心。但其实刚刚听过的就是上榜四星期亚军位置的这首作品，郑伊健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将时间达到还有四分钟去到晚上的十点钟。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十点半钟，现在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亦都是时候告诉你知道31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当年今日1995年这个礼拜里面龙虎榜冠军作品上榜四星期进占冠军位置， Aaron 郭富城冠军作品《纯真传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着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53点，升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6， 日元 159.3，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59美元，卖出4538.5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果区。热带风暴长尾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9点，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有秦启维、
3: 昨晚咧，真系傾得非常之好啊！又請到咧，就係秦啟維啊、維維咧上到嚟同我哋傾偈。
4: 佢哋淨
3: 係
4: 升咗做維維老師。
2: 維維
4: 老師，
2: 維維老師，家樂，蘭子。
4: 你好，你好，維維老師。
3: 琴日咧，我哋傾到咧，就應該要每人攞杯酒喺度，即係大家喺度傾翻呢啲行內嘅嘢啊，所有嘢，即係亦都令到我哋嘅聽眾更了解乜嘢係短劇。
4: 係，
3: 原來短劇喺唔同嘅崗位，佢哋係我反而會覺得係認真嘅。認真到咧，係要請個老師去教埋其他我哋叫特約啦咁樣。點解我話維維依個角色係好好咧？因為我哋以前拍劇嘅時候，我哋見到特約啊嗰啲，真係冇咩人教佢哋演戲嘅。
4: 嗯，
3: 咁所以佢哋咪就係坐喺度，
4: 佢哋扮死屍都會喐噶嘛，係咪？
3: 嗰個係咪周星馳？即係，但係你會去教一教佢哋，就係話，哦，你喺一二線後面嗰啲，你可能你都會點樣做戲啊？即係 plan 埋去，即係你唔會覺得呢一樣嘢對佢哋係好好嘅咩？
5: 我覺得係嗰個需求啦，而家，因為如果冇短劇呢樣發展，因為佢哋真係好蓬勃啊，佢需要大量人手。雖然嗱因為新年過後咧，其實你都會有睇到新聞，有好多短劇裏面都係有 AI 取代啊。不過佢哋之前咧係個需求係好大嘅，佢需求有時候咧都唔係你男一同埋女一嘅問題，有時候嗰邊即係譬如我喺武漢嗰邊嘅網紅紅嗰啲人啦去做啦，咁你要知道佢太多嘛，佢唔係套套都係佢嘛，咁後面嗰啲三啊四線啊嗰啲角色究竟係咩人呢？就係現實生活，就係我琴晚喺個節目裏面講過啦，可能呢個保安突然做下保安，我想轉行，咁因為內地呢喺每個地方有好多人呢都真係可能個經濟或者佢想轉型，有啲人呢真係睇得好爽啊，睇嗰啲劇啊，咁如果我想在內地轉行，咁如果我想拍劇嘅，咁有啲咩途徑呢？可能就係每個地方呢佢哋開始有啲短劇嘅訓練中心啦，佢哋自己拍啦，因為佢哋需求係真係好誇張。因為你上去踢波呢，可能你都會聽過有好多人講啊，佢哋要求嗰啲演員真係好難揾。或者最好就係喺唔同嘅單位都可以抽啲出嚟，但係佢哋冇實際嘅經驗啊嘛，咁而家就多咗個門路，可能上去教一教啊，啲叫雞精啊、速成班啊嗰啲。
6: 喂，如果你咁講嘅話，其實係多咗人入行啊，定係話多咗人去，好似我哋講會唔會 part time 咧？定係話我其實都需要好多 full time 噶？你哋嘅原本做緊嘅崗位咧，都直頭好似轉行啦，全職嚟做呢個嘅樹屏嘅演員啦咁樣。
5: 多咗嘅
6: 係嘛？
5: 不過而家就新年過後，你就會見 AI 出現咗，可能佢哋而家個反應就會有啲影響，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喺新年之前咧，其實咧佢哋就火紅火熱。係啦，而家因為即係 AI 可能會取代某一啲場面啦，因為啲場面你都會知道，有時候哇要成幾百人啊，咁錢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可能用 AI 已經去 modify 喺個畫面裏邊啦，睇到咦差唔多喎咁。如果唔係，又好影響嗰個短劇。
3: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一下，即係尋晚我哋傾過啦，就係譬如打燈咧都嚟唔切啊，所有嘢。你哋有冇聽到就話，即係內地而家就唔係好肯俾一啲嘅將軍啦、一啲嘅男士咧，就係太過白淨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因為話嗰個叫做咩粉液嘅
5: 粉底液將軍，
3: 粉底液將軍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其實打燈已經對我嚟講啊，即係就算我哋而家影相都好啦，我哋都會美顏下咁樣先出街啦。咁其實燈唔係幾好都好，其實個樣都唔會影響啊。因為我發覺而家大部分都美顏咗出街嘅啲劇，你哋依一個即係你喺短劇嗰度有冇睇到係有咁樣嘅情況咧？
5: 我就冇睇過，因為佢哋嗰啲係大製作啦，因為佢哋佢拍嗰啲已經係國內一線嗰啲，因為有時候短劇咧佢就未必係一線嘅演員拍嘅，大家都知，因為佢個budget啊或者
3: 即係所以唔過一陣美顏啦。
5: 我覺得唔係個，因為個美顏對你佢哋嚟講其實好容易做嘅。
6: 嗯，
3: 係
5: 係、最主要係因為而家內地嗰、那個劇裏面呢，佢希望你可以還原返嗰啲歷史人物，
6: 嗯、
5: 即係佢係打仗係有啲粗豪啲嘅，真係要有啲黑黑掹掹啊，或者有啲傷痕啊，或者個盔甲即係唔係咁靚去做出嚟，即係呢樣嘢係還原返個事實囉、
6: 嗯、
5: 即係俾人知道嘅真相
6: 係
5: 點囉。
6: 佢係過分滑正得滯，即係曬完又唔黑，頭髮又唔亂，打完仗嚟都冇得嗰啲囉。
3: 即係我又覺得可能因為本身嗰個角色嗰、那個男主角太靚仔啦，但係我要幫佢平反少少，其實其他角色都係咁白淨，你知唔知啊？
6: 所以
3: 全部都係粉底液囉、
6: 所以因為咁樣何潤東突然間紅返囉。
3: 係
6: 呀，因為佢夠滄桑，
5: 因為做返佢個角色，
6: 只不過將軍嘛、
5: 那個那個、
6: 所以又話有啲嘢就因為你講頭先嗰個演員就係因為有少少 fans 同埋製作上面又有少少嘅爭拗啊。是啊，咁又有啲唔同嘅咁樣。
5: 同埋個時代背景又唔同咗，而家個 generation 可能佢接受呢樣嘢，因為佢哋而家喺望係睇呢樣嘢嘛。
3: 嗯，
5: 即係
3: 所以我就係想問呢，短劇會唔會可以美顏下㗎？即係我哋出街之前就算個 lighting 唔係幾好，全部都過一陣呢，因為你韓劇都有好多都係過咗一陣。
5: 佢一定得㗎，因為而家我哋我哋啲 apps 都做到，
6: 系咯。
4: 因為我覺得劉曉慶姐姐嗰套，我覺得佢全部係美顏嘅，好靚嘅。佢後生過三十幾歲嗰個男仔。
5: 所以佢以前難做咧，而家就容易做。
4: 就可以同三十歲嘅。
6: 我諗唔好諗到話必定係去美顏嗰件事啦。就算我哋做以前任何製作啊，喺後期都會調色啦，又執翻啲細緻嘢啦。所以我覺得只不過就係話、那個，
3: 但而家好似係必須咯。
6: 就係話嗰個細緻嘢執嘅時候，因為依家可能係話科技先進咗，亦都方便咗，亦都可以更加好啲嘅。咁點解唔做咧？
3: 冇錯。

0: 我想问下维维咧，你而家因为你香港同埋武汉系咪？你主要你嗰、那个内、地嗰个短剧公司喺武汉嘅系咪咧？
1: 其实我都系 part time 形式嚟嘅
0: ，part time
1: 即系佢有制作或者佢嗰段时间需要教某一啲人。咁我就會上去啫，我就未必係 regular 上去嘅，
0: 即係唔會話哇好辛苦咁樣一個月要上去幾多次咁樣。
1: 初頭就有預計嘅，咁但係即係好老實講，因為佢哋個變化有時候都大啦，睇翻個市場咧，因為我都話喺新年過後已經變咗 AI 咯，咁佢因為足以影響到當地一啲三四線嘅演員有冇飯食㗎嘛。咁如果三四線嘅演員都可以用 AI 取代，因為佢哋都唔知嗰個結果究竟係點樣。因為內地呢行嗰啲政策係好快，佢哋好聰明啊，好快，即係佢知道個市場有啲咩需要呢就即刻改變。可能啊呢期可能要滲多啲 AI 嘅，咁但係可能觀眾睇完之後咦覺得 AI 咦都未必做到咁真
2: 實。咁、你試過同 AI 做對手戲未？喺短劇嗰度啊。
1: 但係喺電視台都有嘅，
3: 謝偉都有咯。
1: 係咯，成日同死物做戲都有㗎啦，
3: 空氣做戲都有啦。嗱、我嗰時候講就係話咧，你就算 AI 好啦，以前我哋叫 CG 啦，即係或者係甚至話藍報警、綠報警咁樣啦，因為嗱。一啲嘅世界級嘅大電影，好多時都係用緊科技特技去做啦。但係你要唔好忘記，有啲嘅演員好堅持親身上陣嘅，
1: 係
3: Tom Cruise，
1: 係
3: 咪先？到依家佢都話我用我親身上陣啦，我唔用任何咩特技嘅。咁其實翻翻轉頭就好似我哋話，喂，其實我哋睇得太多科技嘢，我想睇翻啲實牙實齒嘢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咪都唔會話咁容易被淘汰到咧？即係講真人演出啊！
1: 我諗我琴晚有講過，其實唔多唔少呢我覺得個潮流一定會有影響嘅、因為你聽到咁多人被 AI 重壟斷咗啊，即係不過就我都係講啦，即係實牙實齒嗰啲戲呢，長拍長有 Tom Cruise 嗰啲咁，佢嚟緊好似又 top
3: 第三啦，第三集啦。
1: 咁佢真係識揸飛機㗎嘛，佢真係完全個主觀鏡頭完全係佢揸晒㗎嘛佢自己。咁我覺得呢啲戲你當然有個話題度啦，同埋你一定要係真係嗰、那個
0: 搵到投資者先
1: 係啦，
0: 最緊要。
1: 因為嗰啲不值係大到不得了，
0: 冇錯，同埋
1: 即係唔係都市傳說嚟㗎嗰啲，
0: 同埋陳居士就會明㗎啦。其實有好多即係、我哋睇好多報章啊，好多嘢都講九運一開始依廿年咧，其實係科技
2: 係，
0: 同埋點解會有樹屏啊，又或者係手機或者係短視頻，因為火嗰個就係手機，係咪啊？咁所以咧，即係你有時有一啲嘢咧，即係我哋叫做參考一下一啲嘅報道啦，咁樣咁，所以頭先所講，我哋都好想睇實牙實齒，不過就係話你揾唔揾到投資者，因為而家即係我想講翻，因為我知道要請阿維維上嚟，咁所以我自己同內地嗰啲朋友仔又開咗個會，因為都要做下 research 咁樣。咁其實咧，佢哋都有講，正如阿維維所講，就係、變化得太大。呢、個月同上一個月已經不一樣，同埋有一啲嘢好得意嘅，佢哋會話咧，即係原來咧，內地中心少少嘅地方咧，去發展短劇係快過。你冇諗過，即係佢哋反而會同我講，深圳比較慢啲，因為佢哋做嘅嘢係出海。咁而家有好多嘅製作公司咧，反而走咗去可能幫英國啊、加拿大去教佢哋呢一套就係拍短劇。咁好似喺幾個月前，英國就係我哋有一班內地嘅導演啊，做短劇嗰啲咧就教咗佢哋好開心，同埋賺好多錢。咁樣所以佢哋而家就係話，佢哋而家都出海啊，佢哋叫出海，出海就係去外國
2: 揾
0: 投資者。
2: 喂，韓國有冇短劇啊？
0: 少，
2: 因為點解咧？我最唔耐性就係韓劇咧，譬如話咧，嗰個男主角同嗰個女男主角。

0: 同埋个女主角咧，对视跟住接吻咧，个嘴大，你见到个摄像，喂，就嚟掂啦，就嚟掂啦，嗰度都成四五个字，你明唔明啊？佢哋就应该要学短剧啦。
1: Objection， 一定冇四五个字，
0: 一集
1: 冇。
2: 四五个字，好耐啊，喂。
0: 系啊，系，即系等于嗰阵时
2: 我哋踢啦。
0: 即係我哋等於睇我哋足球小將嗰陣時呢、就嚟入龍門呢嗰、那個腳黐住個波成差唔多三個字差唔多就嚟去踢入個波跟住慢鏡頭未去個波咁跟住就 cut 啦又嚟等聽日啦。
2: 呢個我可以解答你。
0: 啊
2: 百貨有百客。
1: 冇錯。
2: 即係你需要你想睇長劇咪睇長劇你想睇短劇就短劇。不過啱啱講呢個問題叮我諗起一樣嘢啦。有啲頭先子清講話有啲係向海外。咁維維就話啦變化好大。點解我哋香港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電影啦、電視一個嘅好
1: 東方荷里活啦，
2: 咁犀利嘅。依家我哋唔可以叫萎縮啊，我哋可能話啊，首講投資者投資者啦。咁其實短視頻、短劇其實個投資一定係比以前係平啲、經濟啲啦。
3: 係啊，
2: 香港嗱，你去完即係武漢，
3: 係
2: 教完啲學生。亦都接觸咗咁多嘅短劇短視頻，香港做唔做到咧？點解我仲未見到香港嘅短劇短視頻出現咧？定係我冇留意咧？
3: 我覺得係香港，因為都其實都好靠傳媒嘅，即係因為有一樣嘢 hit 嘅裏邊咧，其實唔多唔少都係要係一啲電視台啊或者電台去做呢樣嘢嘅。我唔係話私人嗰啲唔得，但係私人你有見過之前可能有一啲都係拍一啲。短劇啊，即係喺啲 KOL 啊，好紅嗰啲拍，就唔係實實在在真係香港某一啲知名嘅演員去拍嘅，即係因為佢哋本身佢哋可以好多飯數佬，因為佢哋可以去內地可以拍劇啊嘛，因為香港有好多一線嘅演員就算，咁所以佢哋如果香港要做呢樣嘢，可能有啲佢哋就覺得嗰、那個製作形式又唔係好啱佢，有冇一啲即係可以捉到觀眾？當然嗱，你要講真，如果係吳鎮宇或者劉青雲，會唔會又嘗試去做呢樣嘢？如果佢戴咗個頭又唔同喎，去做呢樣嘢又唔同喎，我覺得即係有時候要睇嗰、那個。轉變嘅程度，不過內地我可以話，因為佢哋對住一個熒光幕，佢哋覺得好方便、好吸引。我哋反而可能，媽咪爹哋仲要對住個電視機。喺內地佢哋講真，電視機唔好賣嘅。你睇下啲電視機係平到千幾蚊，有四十二寸、五十二寸㗎。即係你諗下喺內地買唔到電視機㗎，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成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由13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了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联通世界，担当住内地和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3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74美元，卖出4529.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未初恋，但先开启恋爱模。

0: 跟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标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有秦启维。因为点解我又会有嘢想追问啊维维啦秦启维啦，咁因为剛才都讲到啦，电影或者电视剧好多时系都系一线嘅演员啦，演员去演啦，树频可能未必一线啦，一可能是一啲嘅熟悉嘅角色啦，演员啦，甚至乎一啲可能系头先所讲保安哥哥都可能做过演员。咁我而家谂啊，香港其实我哋好多嘅艺人啊，其实都已经是等緊机会开工啦，即係我自己都係咁样啦，我都冇可能冇。
3: 我都係。
2: 可能就係话啦，我唔係介意緊个人工多与少，我觉得係一个演出嘅机会同埋一个嘅未来。即係大家就係话喂，如果我哋諗到个方法读到个剧本一齐拍膊头行啦，做一个班底去嘅话，其实咁样我咁諗咋係咪都可以做，定係话其实不是就咁简单呢？
3: 我覺得一定唔簡單㗎喇，因為你都知啦，即係譬如七日裏面要拍成100集嘅嘢，咁啊即係拍膊頭，我覺得有嘅，但係牽頭嗰好緊要。大家又唔計錢，又唔計身份，又唔計去做一樣嘢，其實我覺得而家係比較難少少，因為大家都要搵食啊。因為好有啲人喺呢行搵食唔到，都要做第二份工作。
2: 轉咗行啦已經。
3: 去做。咁你都要等一段時間得唔得閒㗎嘛。咁我有時候覺得就係話我就睇囉，而家其實政府都有好多有時候一啲宣傳片，佢哋都係要好似短片嘅拍攝形式㗎，而家興咗好多㗎嘛。而家你差唔多睇各個電視台某一啲節目員，佢都會有一啲一分鐘嘅簡介，其實嗰啲都有時候叫角色扮演㗎，都係短劇㗎，只不過係即係主持多少少㗎嘛。
4: 不過即係我覺得阿維維講得好啱㗎，因為呢件事已經唔係以前我哋嗰種拍電影或者拍劇。可能是我哋有一个好充足嘅时间去做 preparation， 然之后呢我拍完嗰20集咁样，3个月20集类似系咁样，但系而家要快啊嘛。我想讲系一个 puzzle。
5: 我觉得唔单止系拍短视频嘅演员呢去要去学习惯啦，我觉得我就咁睇短视频嘅观众都要去习惯，因为我哋从我哋呢一个地方呢东方荷里活长大呢咁样，咁我哋有阵时系会即系嗰个人嘅眼神，我哋要佢里面有意思嘛，咁我哋短视频就唔可以睇人眼神去话俾听个故事。咁尤其是咧，有阵时短视频咧，即系冇可能一集里面咧系冇高潮迭起噶嘛。咁于是乎佢集集都有高潮迭起咧，佢一定要揾嘢嚟做咯。跟住你会妈妈声咯。
4: 唔系，其实兰子你所讲嘅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就系一个 puzzle。你就算有前面，你都要有后面。你要有一班人识得写呢一种嘅剧本，你要有一班嘅导演识得咁样去拍嘢，即系嗰个时间嘅掌握。其实要 train， 即系所以 that's why 我之前所讲，我做咗一啲嘅 research 就系、是、你英国都要请一班内地嘅专家走过去教佢哋每一个位置教佢哋去拍短剧。咁所以呢一样嘢，即系我觉得我哋今日
3: 因为同埋唔同咗，
4: 冇错，
3: 因为同即系你拍过咁多电影啦，或者电视啦，你哋咁因为喺个短剧嘅世界里边咧，所有嘢都系要即兴同埋快，最都系要还原基本步。你系越聪明。你就会拍得越好，因为佢嗰啲其实嗰啲剧咧，其实系俾人碌一分钟嘅啫，即系你心里边系好开心，你睇完佢之后，你唔需要带任何情绪去下一样嘢，你可能忘记咗啊，所以点解佢哋咁 hit 就系因为佢哋就系、是、得闲之后就系喺个电话或者平板系咁碌。
4: 因为嗰啲唔同咗啦，其实人唔同咗，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就算唔系，我哋喺网上面而家都即系之前10年前已经有啦，即系我哋网上睇一啲书嘅简介，咁而家佢已经系个零钟头帮你讲俾你听成本书，啱唔啱啊？每一个人，我觉得维维讲得好啱，就系、是、人已经聪明咗，你要学更加聪明，你先至可以跟上呢个时代步伐啦，系咪？咁所以即系短剧，我哋今日即係我會覺得咧，我哋要稍停啦。如果唔係咧，我哋要買啲叉燒啊、燒肉啊，繼續傾。反而有一樣嘢，我好想問阿維維，因為講開聰明快， 我好想问你喺演艺出嚟，点解会咁快脆有人揾你做咁多主持？嗱，如果大家去睇翻佢嗰个嘅资历啊，吓，即系睇翻佢份 C V 啦，其实你做好多主持，你自己就讲话啊，我系儿童节目，但我睇翻就系、是，哇，今日睇真啲啊，所有嘢都有你嘅，其实边个先发掘你有主持嗰个天分呢？
3: 其实呢就真係神推鬼拱嘅。咁我记得呢我啱啱毕业嗰陣时候呢，就两个电视台都有人嚟搵我，即係 T 字头啦，同埋亚视啦。咁亚视呢嗰陣时呢，就係啱啱而家我哋有个前辈过世咗，就係萧建亨先生。咁嗰陣时候呢，佢就喺学校里面呢，就佢本身呢，我记得呢，佢就有一套戏呢想 casting 我嘅。咁因为呢我睇个身高唔高，咁佢本身咧就有一套系等骑师嘅戏嘅，嗰阵时喺亚洲电视嗰阵时候，本来想就 casting 我去嗰度，但点知咧拍唔成，咁嗰阵时候将我嘅 CV 咧就递咗俾亚洲电视啦。咁亚洲电视咧咁啱得咁巧咧，嗰阵时咧儿童节目咧就有个男嘅主持就走，初头我都唔知嘅，咁就调咗我，即刻就。约都未签，我就即刻做咗主持，咁就一路去咗主持先再拍戏啦，真系神推鬼拱啊！就
4: 系啦，同埋你睇下，你系好犀利嘅，你除咗系当系儿童节目啦吓，即系你系第一步啦，你又有音乐快线啊，即系总言之，你系几样嘢你都有嘅，即系时事又有啦，音乐
3: 因为个小人啫，其实、
4: 哦、啊呢、這个系重
3: 點，因为最重点就系小人佢先可以拣到我去做呢啲嘢啫，你以前 K 一百可唔可以有咁多嘢做啊？
4: 我嗰阵时可以噶。我有一名
3: 咪就系你咯，就系
4: 八啊咁样，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叫做幸运嘅，
3: 系啊，
4: 呢一个就所以我就系话咯，如果讲快吓所有嘢，我就觉得咧，佢乜嘢都快过人，
2: 同埋佢谦虚啫。如果你冇能力嘅话，唔会有人肯用你噶嘛，系咪先？
3: 都唔系噶，都
2: 即系起码我觉得喂，
4: 喂你亚洲先生、亚洲小姐嗰啲竞选
2: 系啦，即系
4: 譬如话
2: 喂
3: 少少啫，嗰啲
2: 你醒目啊，或者系你本身系做得好啊，俾人哋睇到嘅表现咁幕后。先要揾你噶嘛，唔会话我唔相信人少就一定会用。
4: 佢好乖嘅，
2: 系啦，我就觉得有能力咯。

0: 好啦，嚟到我哋第四 part 咯，维维，咁啊，当然问下你嘉宾的他他他啦，咁影响你嘅，不如讲女性他先好嘛？
1: 哦，女性他，我过咗世嘅嫲嫲啦，
0: 嫲嫲，
1: 系啦系，因为佢由细个照顾到我大个啦，咁同埋我都。唔係一個雙親嘅家庭，係單親啦。咁好錫我咯，即係同埋我好感恩，就係我有一段時間我喺亞洲電視，因為去到佢嘅尾期，即係咁佢有一啲好嘅收入俾我。咁因為你都知道亞洲電視臨結尾嗰陣時候唔係留好多人嘅嘛，即係留低某十人個，咁嗰段時間我阿嫲又係安床嘅嘛，即係我有好多時間或者有好多人工，即係我仲有去照顧阿嫲一個藥費咯，因為我阿嫲係就係安床要喺屋企照顧，我將屋企搞到成個好似醫療室咁，咁因為我阿嫲嗰陣時候吞煙有問題，咁又係需要有胃喉插置，咁我又要自己學，咁嗰陣時候。我嫲系陪多我几年咯，即系嗰段时间，可能我系深刻咗，亦都系嗰段时间，我亦都有啲情绪波幅，同埋因为我阿嫲有啲咳嗰阵时候要按床嗰时候，有时候咳咳下又条胃喉又喷咗出嚟，我又要去急症室，因为好多呢啲咁嘅时候咁啊，又要将佢只手揾一啲嘢用波板绑住啊，等佢唔可以掹住个口，因为吞烟问题食唔到嘢，其他个身体又完全系冇事噶嘛。咁嗰段时间我系用咗好多时间去照顾佢，但系我又冇停到我演艺嘅事业，咁啊算系真系帮咗我。佢系一个好深刻，令我去珍惜而家有得照顾亲人点都系好嘅，唔系到最后你去拜山嗰日去拜佢，
2: 系
1: 就算以后唔拜佢，你喺嗰刻照顾佢，好实实在在成个画面喺我。我都同我老豆讲，我话因为照顾多阿嫲嗰几年，系俾佢长寿咗。其实未必佢想嘅，
2: 有几
1: 系佢陪我
2: 嗰阵时，
1: 嗰段插胃后。导致到佢走四至五年，
2: 哇哇好叻，好折磨噶，你知唔知？
1: 系啊系。
2: 我记得个我喺度讲啦，即系如果咧屋企有一啲人你需要咁样照顾咧，嗰、那个心灵咧，同埋系如果你弱少少咧，都自己真系。企唔住，因为我而家我发觉有个后遗症，我嗰阵时照顾我妈咪都冇咁耐咧，咁冇你阿嫲咁严重添啦。我发觉夜晚黑有电话咧，而家你会好惊噶。任何一个
1: 喂，佢因为佢同我一齐，
2: 系啦，
1: 你喺医院就麻烦，一听到电话，
2: 佢屋企，因为我有另一个电话啫，咁样变咗咧，有任何嘅嘢咧，即系譬如话啊，可能你知道佢个胃喉打出嚟，咁你又即系，总之你嘅廿四小时系唔止廿四小时 on call 咯。
1: 试过八号风球
2: 吓。
1: 八号风球嘅咳咗条胃喉出嚟，因为喂药嗰阵时候系咁，哇一喷啲药，哇即刻八号风球你就系你初九
2: 又要去送佢，又唔知点样送法，
1: 你急症室要搞好耐啊嘛，
2: 系
3: 不过所以系叻嘅，
2: 系
3: 维维系乖嘅，冇错冇错，
1: 咪珍惜啊，珍惜你而家可以照顾同唔可以照顾都系要珍惜，
2: 系
1: 因为俾自己冇遗憾，
3: 冇错冇错。咁另外一个他咧，男性他咧。
1: 可唔可以有两个？
2: 可以
1: 啊，系啦系啦，一个钟景辉先生啦，因为系佢真系令我可以入到呢一行，即系我读完中学演艺学院系俾佢俾个机会我去读，而读我咁啱读嗰四年都系佢系我老师，所以我同佢嘅关系亦师亦友。咁因为佢就算我过咗电视台，佢每年我都会见好多。even 而家直至而家都系，咁我觉得我佢系俾咗我可以做戏剧界呢行，我觉得一个好难嘅，即系有个老师你可以咁中意佢，而到咁多而家学生都系觉得佢系真系好好，一个好随和，好，我谂你哋有同佢拍过对
4: 手，我有啊，
1: 佢有一个好 gentleman，
4: 系啊，
1: 即系唔系呢行法会有嘅人，
4: 即系佢系有个佢有个实力，但系又冇话同佢接触嗰种好恶嗰种威严，即系佢肯教你嘢，所以可能系倾偈咁样。
1: 你会觉得唔同啲前辈，有啲前辈系用第二套去教你噶嘛，佢完全系一个君子嚟，
2: 系
1: gentleman，
4: 系啊系啊，
1: 系咪啊？
4: 同佢工作系好开心、好舒服，同埋真系学到嘢嘅，系啊，
3: 好啦，咁另外
1: 咧，我爹哋啦，
0: 嗯，
1: 因为我爹哋喺无条件俾我读演艺学院，跟住从事咗而家两个台，直至都三十几年咯。即系冇一个好稳定嘅收入俾到佢，即系我有好稳定收入，即系唔系一个富贵，我意思。咁、我觉得佢俾我个感觉，但系好，因为佢从来佢唔会问我要几多钱，唔会问我要求啲乜嘢。佢最紧要你健康同埋你做到你自己嘅嘢。咁其实我觉得好难得，
3: 系
1: 即系一个。因为你成日有时见到有好多家庭即係喺呢行都唔係好 support 自己嘅仔去做嘅、因为
0: 你追梦啦。
1: 同埋你仲要諗係三十几年前喎、三十几年前你做第二行可能我有好多同学已经发咗达而家已经退咗休喎、即係我咁嘅年纪已经退咗休、即係我哋呢行其实初头去搵到钱但係越嚟越辛苦㗎嘛。係呀、我觉得呢个无条件係可能俾我行继续可以行。
2: 佢嘅无条件系不动声色，用行动啊嚟支持你啊，定系佢有阵时都会用说话嗰啲嚟支持你，同佢会倾偈，你沟通得多唔多噶？
1: 沟通得多，因为我同佢一齐住，同埋佢所有飲食啊或者佢嘅生活都系同我一齐，咁我觉得佢。有啲嘢会渗落嚟，但系佢唔系一个家长形式，即系唔叫你唔好做，冇呢啲嘢嘅，亦都冇要求。我觉得有时候人去到对屋企或者对朋友冇乜要求咧，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因为你唔好 expect 佢会俾到啲乜嘢，即系正如等于我而家出咗嚟，我都唔好 expect 人哋会俾到啲乜嘢我，我要 expect 我俾到啲咩人哋，先系我自己最好嘅嘢，因为而家。好难有呢样嘢嘅，系咪啊？计算啊，或者所有嘅嘢，其实都系噶嘛。我而家都系谂翻，我俾到啲咩人哋？如果我俾唔到咧，你唔好揾我做啦。我反而仲安心啲。
3: 系，咁最后一个他啦。
1: 最后个他，女朋友咯。系咯，我可能喺呢几廿年，我谂系因为我遇到某一啲人，系我真系觉得好好珍惜呢几个他，咁、而促使到我继续可以行落去，因为佢哋真系无条件去 support 啦，因为呢行系好难嘅啫，即系
2: 好现实系咪啊？
1: 好现实
2: 系，
1: 即系点解我唔会拣翻呢行啲人拍拖？因为开头啲人成日会觉得好奇我啲豆同学啊，你系咪同紧呢行啲人拍拖？我唔系啊，唔系，因为一定系出边啲人，我觉得个安全感大啲。
2: 但佢哋冇安全感喎，有阵时变咗同呢个内
1: 我觉得嗱，我觉得佢有冇安全感咧，系睇你对佢嘅态度点嘅啫。
3: 系。
1: 我谂紫青车都好明，紫青车好红嗰阵时都结婚咯。嗱，你都要俾，你都要俾另外一半嘅，
0: 你真系
1: 家乐都系噶，
0: 你都系子弟嚟嘅，好明佢。
2: 系啊，
1: 咪家乐都系噶嘛，你要俾到另外一半，咁可能佢另外一半都可能会惊家乐。我觉得最紧要系你俾到信心咯。你所有嘅你做事同埋你。你唔係話報唔報道嘅，咁你唔可以冇尾飛圖啊！你唔可以話忙你就唔得㗎，係咪先？科技你都會覆㗎，
0: 咁你做邊行你都可以回覆到嘅。咁譬如話，我而家開緊咪，我點覆機咧？咁即係都明嘅。咁
3: 不過我覺得就係最重要，維維所講嘅咧，就係一段感情裏邊唔係攞金錢嚟到衡量咯，而係你對呢一段感情嘅責任心同埋你嘅專一。咁我好相信維維就係一個好有責任心嘅人，同埋佢有交代，即係所以我覺得。感情關係是最緊要是這樣。
1: 不是我認真的我不是皺眉。
3: 我不是
1: 否我是
2: 認真
1: 地打。
0: 我拿著他
3: 們。喂想想你都是一個有責任心和專一。
0: 我沒有啊我沒有責任心。
2: 即所以在吳家樂身上看到四個字人不可貌相。吳家
0: 樂。我是浪子來的。喂不過真的譬如說維維在這裡跟我們傾了都兩晚啦我覺得呢有些事我們在咪後要傾傾我們可以有回作為。我哋创一番事业。
3: 哦，好，
0: 好，度一度下嘢先。
2: 拍编剧系咪？
3: 多谢，
0: 多谢晒，
2: 多谢，
1: 多谢兰子，多谢子清，多谢家乐，多谢。
5: 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计划本季内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并积极开拓新赛道。李家超今日在行政长官办公室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立法会表示已经接触各界人士超过4000人次，共收集570份建议书，形容报告含金量高。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指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乘车途中因琐碎事与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昨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的时候，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陆说，在轨驻留期间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形容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张鸿章就说，回到地球感到无比踏实和温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11点，升3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19， 瑞士法郎 0.781， 加元 1.378， 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49，欧元对美元 1.167，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5.29 美元，卖出 4575 美元。天气方面，一个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9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8: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咧，
7: 系啊，啱啱
8: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7: 我估唔到咯，真系好希望有机会，又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纪念日咧，我哋请嚟咧呢三位嘉宾咧，其实我越嚟越中意见到佢哋啊。
2: 点解咧？
1: 同埋上年我觉得开心噶，
2: 系，
1: 我觉得系佢哋嘅经理人啦，同埋加上我哋啦，
2: 夹硬要加死落去，
1: 系啦，系令到佢哋有一个大丰收嘅时间。
2: 哦，咁绝对系我哋啦。
3: 多谢，
1: 请咗出嚟先，平多啦。
4: Hello，
5: 大家好。
1: 喂，我哋上次咧又同你讲过啦，你哋个演唱会嘅时候，我哋有一个强烈嘅建议，就系揸住条环鱼，最后屘你哋冇咁做到
5: 啊。系赶唔切嘅，我哋呢个计划到嘅，而家都系。
1: 好，我觉得如果你加埋条环鱼嘅话咧，你喺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应该唔止得两个奖。
5: 哎呀，定系我哋下年嘅颁奖礼，净系做条环鱼出嚟。
1: 唔系，事先咧，你哋要再搞音乐会，系啦。但系今次你哋唔系玩鱼啦，今次系搞豆。一陣間講豆啊嘛，但係恭喜你哋先啦，因為2025年咧係平多啦，我覺得係對你嚟講係一個
2: 幾豐收嘅年份，
1: 同埋好有力量，令到你哋可以加強力量嘅年份。因為首先你哋就搞音樂會啦，又去澳門嘅音樂會啦，咁同埋就係我哋呢度都攞咗兩個獎啦，仲要係大獎嚟嘅，就係最佳樂隊銀獎同埋最佳中文唱片樂隊嘅一個唱片專輯獎。
5: 喂，真係多謝。
1: 仲有就係佢哋出咗呢隻碟，隻碟就係之前我哋有上一次訪問嘅時候講過啦。
2: 嗰個來自夢嘅經歷係嘛？
1: 係啦，細佬夢嘅經歷係啦，籌備緊之後嘅點未？
5: 梗係籌備緊啦。
2: 發咗夢未？
1: 係咯，係咪？係咪又
5: 係？發現咗你，發現咗。
3: 上一隻碟係瞓太多先有夢，我哋今隻碟唔瞓覺，
1: 打機係咪？
3: 淨係打機。
1: 因為 Michael 咧，頭先 Michael 同我哋講咧，話喂咁點啊？呢排你都要即係人一定唔可以橡筋咁噶嘛，會拉斷噶嘛。打機咯，
5: 打機，
3: 淨係打機。
1: 你打咩機㗎？
3: 電視嗰啲啫嘛，即係電話嗰啲都有嘅。因為條頸好攰啊，所以都係望住電視嗰啲遊戲機好啲。
1: 係，同埋打鼓都係啊。
3: 打鼓其實而家開始冇乜嘢，就唔係真係好想練鼓住。
1: 唔係啊，我意思係鼓都會令到頸呢啲咧，你烏低身啊嘛。
3: 會㗎，同埋佢好容易變咗寒背嘅打鼓嘅時候，因為你要平衡個人啊嘛。如果你坐得太直咧，你個人就會開始向後。
1: 係，
3: 係啊。
1: 咁我想問下，反而如果係嘅話，你有冇試過研究點樣打鼓係型啲？
3: 有研究過嘅，係有研究嘅，有研究過。
1: 真係會㗎？我想問下，係咪所有鼓手或者其他即係你譬如吉他、bass 呢啲，係咪都會㗎？
5: 咩研究點樣自己型啲啊？
1: 係啊，
5: 喺個台上面，
1: 即係點啊？你哋上網睇人哋唔同嘅樂隊啊，定係點樣啊？
5: 唔係我哋
2: 買塊全身鏡。
5: 哎嗱，
2: 真㗎，開口中添。
1: 喂，但係呢塊全身鏡要好大嘅地方喎，
2: 佢望住自己啫嘛。
1: 你要行嚟行去，點樣行得型咁啊？同埋彈得型，
5: 練咗個樣先再行啦。
3: 有邊度可以得行啊？
1: 但係真嘅，
5: 真係，我大概兩三年前到啦，無啦啦有一日我記得阿勤起先嘅呢件事。
6: 係啊，我話要買鏡，我哋行街咁樣咧。
1: 但係你有冇講俾你聽你點解買鏡㗎？
6: 初初有少少尷尬嘅，即係話初初有少少尷尬嘅，好似好貪靚咁樣。咁係佢問我點解，我話型咯，咪試下練型啲咯。初頭都笑我嘅，但係咧擺咗喺 band 房之後咧，大家都望住嗰塊鏡啦。依家練就
5: 係你望最少咯，反而係嘛？
6: 你哋知點解啦？依家
5: 多謝你啊，真係。
1: 我想講咧，即係嗱，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嘅私心或者自己嘅喜好噶嘛。我堅係中意喺睇打鼓嘅喎，
5: 打鼓好睇啊
3: ，OK 嘅，扮仔魚啊嘛，
1: 咁練個樣好衰啊！我唔係話你兩個唔型啊，但係我知道鼓嘅時候一打佢嘅時候，嗰個掌握嗰個即係你哋嘅節奏啊！
5: 你知我睇鼓嘅，演嘅，係啊，
1: 邊類
5: 爵士鼓？
3: 哦，咁啊清楚曬，
5: 即係我都中意睇
1: 細啲嘛，係嘛？
5: 係。
1: 但是細佬成日打的啦，已經
5: 我都好中意睇佢打鼓噶。
3: 唔係，但係其實講真，我唔係成日打鼓嘅時候，即係我翻到 band 房唔係好打鼓，即係我冇乜嘢，我唔會去打鼓。
5: 不過係嘅，我成日笑佢琴佬咁樣噶嘛，其實佢
3: 主要係彈琴其實。
1: 其實你出道咗幾年咁樣啦，
5: 幾年啦
1: 咁樣。但係咧有説法就話你哋會當2026年先至係你哋嘅最。 即係先至當第一幕，係咪真嘅咧？
6: 我哋每年都咁講嘅。
5: 其實而家先至係真正嘅開始。
3: 就係啊，年問我都係咁答嘅。
1: 新年願望咁樣嘅。
6: 但係其實我哋內在真係咁樣諗咯。係。即係每一年都好似有啲嘢新嘅挑戰啊，新嘅方向啊，可以玩咁樣。咁我哋自己真係咁諗噶，再重新出發咯，嗰個感覺。
2: 但係你哋諗一首歌嘅時候，咪要諗埋後面嗰啲咧？即係如果你哋想做一件完整，即係可能每一年都係一件完整嘅事嘅話，就唔係可以單獨咁樣。我呢首歌好聽，我出呢首歌。即係你要諗埋後面，
1: 佢有連貫性
2: 係啊。咁你咪要諗得再多啲咯。
5: 要啊，需要用咗半年咯。我哋真係 list 曬出嚟。我哋寫首咩主題嘅歌，係講咩？係希望帶到一個咩感覺俾人嘅？即係我哋 bullet point 咁寫曬出嚟，即係係咯，成隻碟都寫曬出嚟咁樣，先至開始落筆。寫咯，
1: 2026年嘅之後計劃就已經寫曬㗎啦，
5: 寫曬啦。但係你知道我哋呢啲風象星座好易改變嘅。
1: 有邊個係風象星座啊？
5: 三個都係。
1: 哇！你經理人係咪㗎？
5: 係。
1: 哇！打工啊！但係好啦，咁啊，風象星座嘅 Pandora 啦，咁想問下啦，咁今次《時間之灰》呢一首歌咧，即係咪阿勤主導諗？定係小黑，定係亦都係真係有咗個曲，你哋先至再去教呢首歌呢？
6: 我哋依家通常都係傾偈呢，想講啲咩咁樣先嘅。咁跟住話啊，其實我哋成日都呢好辛苦啊，好悶咁樣呢、那個狀態呢，嗰啲樣呢直情空白咗咁樣。咁點解會咁呢？因為真係唔係做緊自己鍾意做嗰啲嘢，可能即係以前呢，講緊以前呢。咁跟住我哋話，其實如果我哋有呢個感覺，人哋都可能有啫，不如我哋試下擺落啲歌度咯，就係咁嘅狀態。
1: 可唔可以講下你哋有啲咩係之前唔鍾意或者唔係咁想做噶？
6: 或者係譬如對我自己嚟講咧，可能好細個咧，有啲感覺啊，打嗰啲暑期工啊咁嗰啲咧，
1: 係
6: 有啲哇嚇，試下呢個快餐店度做嘢先咁啊，將嗰粒番茄擺落呢個點度，我擺咗1000次咁樣，我唔知自己做緊咩嘅，其實即係嗰啲 moment。咁就即係慢慢開始認清咗自己係想做啲咩，但係我哋 feel like 咧，可能好多人咧都未知道啊，或者唔知道，我覺得一路做啊，因為可能生活啦，逼啦，係咪？咁但係我哋都好想 even 知道，大家都生活所逼啦，咁但係 after 嘅生活即係放咗工，用少少時間主動諗下，其實啊，我哋嘅人生可以點樣改變咧？咁樣去出發嘅。

0: 一首歌之前咧就讲咗 Pandora 嘅琴，点解会有今次时间之呼入面 rap 个词，自己去创作呢个灵感啦。佢就话譬如佢嗰阵时暑期工嘅时候系快餐店执番茄，其实我好想讲咧，
1: 呢啲系最 hea 嘅工作嚟嘅咩？但系好向往噶，
0: 系啊，我就系无脑执番茄，
2: 唔系啊嘛，我都 OK 嘅，
3: 唔系啊嘛。
2: 我明嗰個感覺，因為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執整整齊齊。
1: 即係你知唔知有啲遊戲係直頭有呢個遊戲㗎？
3: 我一定唔會買嗰啲 game。
0: download 呢啲 game 玩喎。唔係，Michael 你係咪知道玩嘅？
1: 嗰個媽媽咪就係玩緊呢樣嘢咯，唔係咩？
3: 哦，係。
2: Michael 都中意玩㗎。
4: 我 OK 嘅，但系打機 OK 咯，
2: 真係做另一回事。
0: 因為咧，我都係風象星座噶嘛，咁我唔知你哋個腦會唔會同我一樣都係咁樣飄啦。我成日飄嘅時候，我發現原來我自己有執一啲我完全可以唔使用腦嘅嘢嘅時候，我個腦係最舒服咯。
2: 明啊，明啊，我係當執屋係我嘅娛樂嚟嘅。
0: 咁我又最憎執屋。
1: 佢只可以執一樣嘢，你明唔明啊
2: ？OK OK，
1: 即
2: 係
1: 個路，即係個路線會係同一個路徑嚟嘅。
0: 所以阿勤又講咗，原來佢最唔中意執番茄啦。
3: 係啊，
0: 咁我想問 Michael 仔咧，
4: 我啱啱都諗緊呢個問題，因為好多嘢都唔中意嘅。
0: 係，打機輸咗。
4: 打機輸咗，
0: 有啲人中意㗎。
4: 我唔中意㗎，唔係，所以我而家淨係會玩啲一定贏嘅嘢咯。
1: 有咩係一定贏啊？
4: 即係譬如你喺電話嗰度玩呢啲比較 competitive 嘅遊戲咧，你會輸噶嘛？咁輸咗超嬲㗎嘛？咁而家就我就唔玩嗰啲，我淨係玩啲一定贏嘅，即係譬如自己 single player 嘅遊戲啦，咁嗰啲你唔會輸。
2: 過關嘅啫。
4: 係過關嘅，咁所以嗰啲就開心好多咯。
0: 咁你會唔會播金㗎？為咗唔想輸？
4: 唔會，因為嗰啲你放唔放金都會輸嘅，其實。
0: 唔係，有啲唔會嘅，佢糖嗰啲咪唔會咯。
4: 我又，
1: 你覺得佢符合玩糖咩？你哋點解一個鼓手喺度玩糖嘅咩？好奇怪，我呢個畫面好奇怪，你打陣打兩下跟住玩糖。
0: 係，
1: 等嗰陣我問我 friend 攞條命先。
2: 擺低對古棍先。
1: 合理咩？你都
0: 知唔知我曾經何時我真係喺面書嗰度不停問人攞命㗎？因為我唔想俾錢嘅關係，
2: 乜會嘅，好易去咗嗰度嘅。
0: 係啊，好彩你哋唔面書冇加，咁我同埋我而家冇玩呢個 game。咁但係有啲乜嘢，即係除咗 game 之外，有啲乜嘢係真係令到你真係覺得真係唔得，真係搞唔掂？
4: 讀書，我好唔中意讀書。
1: 有冇話固定咩科咧？定係科科都唔得咧？
4: 科科都唔得。唔係，實際上我唔記得咗我對上一次考試合格幾時啦，已經。但反而而家大個咗，就中意翻讀書。嚇即係唔係攞住本書超認真讀嗰啲，而係我對世界上全部知識我都好想知。
0: 我估到啦，因為咧其實有陣時有啲人係唔中意睇書嘅，你記唔記得我哋上次個嘉賓啊？佢自己走去自學名盤啊、聖盤啊，
4: 好難。
0: 跟住佢可以係唔知學咗幾個月啦，係唔係幾多幾個禮拜？勁過學咗半年。跟住之後佢話佢係想。上網自己揾啊，
2: 咁樣先至最 work 到。
0: 係啦，即係每一個人揾啱自己學習嘅方法，所以 Michael 而家應該揾啱自己嘅方法。你係用咩方法去令自己學習嘅？
4: 上網睇，又或者而家好興喺電話嗰度，你問一個問題就有啲 app 答到你噶嘛。咁我好想知，即係譬如。某啲元素表，咁呢一個元素加呢個元素會點咧？即係我細個有讀 chemistry 嘅，但係我完全記唔入腦。反而而家我好想知道，呢兩個嘢其實係做乜嘢嘅咧？哦，原來鐵係會點樣做嘅咧？咁樣，對突然之間好興趣，或者對個太空好興趣，啊個月球有幾重嘅咧？其實點樣？
0: 我反而好想知啊。Michael 發生咩事？突然間好想知呢啲表，
1: 因為資源唔使考試咯。佢嗰個問題係資源要考試㗎嘛，
0: 你咁多樣唔同嘅嘢，你突然間可以學一樣咁深奧嘅嘢喎。
4: 因為我個腦成日都自己佢會產生一啲問題出嚟嘅，即係譬如我哋打鼓，點解我打落個鼓度佢會有聲嘅？咁我好好奇係咯，點解會有聲嘅咁咁然之後我就會係咁 search， 哦原來咁樣嘅嘢有聲嘅，即係我無時無刻都會有超多問題。咁以前細個可能冇電話嗰啲，冇人答到我㗎嘛。咁而家有
0: 阿哥，
3: 我鬼答到佢咩？
4: 有佢啊！係啊，所以而家大個咗就覺得哦，原來呢個就係我學習方式嚟嘅。
0: 咁啊 ，Tony 咧，
3: 其實我諗唔到有咩好唔中意，我又做過喎。因為我不嬲都好，我不嬲都好小心揀擇我做啲乜嘢，所以又好笑。我教吉他咯，
0: 反而唔中意教吉他，
3: 唔係好中意。

0: 教其他人唔知點解，
1: 定係唔中意教人啫？因為分兩樣喎、
0: 嗯。我諗係唔中意教人居多，因為我自己都唔係好肯定自己點樣彈到出嚟。
1: 你風象星座梗係唔想教人啦、啊，關
0: 事嘅咩？
1: 咁你都冇嗰個嘅
2: 固定嗰個模式
1: 係啦，同、哦、埋你都唔未必會留心或者有個耐性啦。
0: 係係係，同埋咧啲學生成日問我嘢咧，我有好多種答法啊！我心裏面我唔知點樣答佢好啊，即係啦，自己喺喺度啊，究竟隻手擺上啲定點？其實兩樣都有嘅喎，即係好多。多位我自己都唔係好 sure 點樣去搞咁樣啦。
1: 三位講完點解唔中意嘅佢哋各人嘅原因啦、即係一啲嘢啦。咁、其實今次呢首歌亦都係講就係有每一個人都可能為咗户口、為咗生存或者生活會有唔同嘅無奈嘅事嘅。咁呢一首歌頭先就係華勤佢諗咗之後就大家一齊做啦。但係有關你哋三色戰隊咩事咧？這個我真係好奇喎。
0: 哇！勁啊呢、這個。
1: 即係我一見到個 MV 嘅時候，我就想做咩無啦啦有三隻戰機唔同顏色咁樣嘅咧？
2: 嗯，
1: 係咯，
2: 佢哋好中意玩顏色啫，係嘛？
1: 玩完之後玩埋菜啊！而家就係頭先我哋講完魚即係玩菜
0: 喎。係啊，食物真係好緊要嘅。
1: 因為你從減肥之後發現原來蔬菜都有緊要係嘛？
3: 蔬菜緊要，膳食纖維啊。
1: 但係三色豆，三色豆係你哋諗出嚟嘅講笑嘅方法定係點樣咧？
0: 一齊諗嘅。
2: 嗯，
3: 我哋想做超人啊！
1: 但係點解唔係紅蘿蔔啊、菜啊，又或者係
3: 好問題
1: 粟米啊？
3: 我諗咗好耐嘅，即係度咗好耐。你我哋想做盒噶啦，即係嗰啲超級英雄啊，即係咩盒咁？
1: 粟米盒咁
3: 啊？係啊係啊。咁我哋未生成到之前咧，我就話啊，你不如做茄子盒啊，你做番茄盒啊，我哋好中意食
0: 咯，我哋
3: 啊。但係冇乜意思喎，你哋好似啊揾啲有意思。咁我哋同團隊傾啊，咁啊經理人一齊傾咁啊。三個人，三粒嗰啲嘢，三色豆咯，好襯你哋啊！其實，咁我哋諗咗好耐，點樣連結我哋三個人落去個三色豆度。咁有一次咧 ，Tony 咧著咗件衫出嚟咧，係黃色嘅內膽同埋外套係綠色嘅。
2: 係，
3: 咁我哋
1: 好似你自己襯嘅，
0: 唔係
3: 幫你襯，
0: 係啊，做嘢衫
3: 嘅。係，咁跟住我哋嘅樂迷咧就已經話佢，喂 ，Hello 粟米哥咁樣，其實已經喺度
0: 潛伏咗啦，
3: 佢嗰個 image 已經喺度啦。
2: 係，
3: 咁我哋 OK， 既然三色豆你已經粟米咗啦，咁我哋就慢慢入埋去另外一啲位度啦。咁啊，上次我哋嗰只碟啊 ，Bloom 嗰個碟係橙色噶嘛，咁大家知道係 Michael 發夢發出嚟噶嘛，已經霸咗個橙色嗰個位啦，佢
2: 係啊，
3: 佢就係金筍盒啦，係咁啊，最後我呢個青豆盒咧就係一個綠色嘅，係啦，咁啊，
1: 你真心中意綠色嘅
3: ，OK 啊，係
1: 好明顯就揀正咗之後咧，冇得再揀嘅時候先咁做，
3: 我唔介意啊，
2: 但係三隻顏色嚟講，其實綠色係最安全嘅喎。即係綠色你可以均綠色，起碼啱男仔啲啊嘛。
1: 但係橙色嘅話，佢 sharp 喎，老遠都見到佢喎。
2: 但係橙色好蝦人著㗎，你知唔知啊？
0: 睇下想唔想被看見咯？
1: 係咯，你想唔想被看見啊？
4: 橙色，我又
0: 唔會啊。
4: 係咯，我一出街我都係唔會橙色衫啦。
1: 我諗到個挑戰俾你哋啦，試下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著綠色衫、橙色衫、黃色衫出街都著，
0: 哇
1: ！sell 你首歌試下，
4: 我一個月唔出街，話俾你聽，
0: 淨喺屋企著，做睡衣，
4: 屋企著冇所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一点半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说，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和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和全体同志的支持，更加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武飞说，回到祖国的怀抱感到踏实和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他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为继续前行的动力。张鸿章就说，从太空看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去年十一月一号进驻中国太空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二百一十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延舱巡检拍照、太空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开展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由十三位外国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期间加深认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和发展机遇。代表团由国家外交部安排，邀请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十三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玻利维亚、科特迪瓦、厄瓜多尔等。在港期间，代表团与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面交流，了解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的独特优势，既获国家大力支持，亦都联通世界，担当内地与全球市场的双门户角色。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57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1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46美元，卖出4581.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靠你别插嘴。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Pandora 的歌和新聞之後回來，我們繼續跟 Pandora 聊天。
2: 嗯，
1: 我想說呢，我覺得他們很厲害講嘢，同埋我覺得他們呢比較多人一個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的感覺。
2: 嗯，
1: 是因為我首先之前不知道他們風象星座啦，第二就是我經常覺得他們很 friendly 的那個感覺。
2: 嗯，
1: 因為呢話說我可不可以講個插曲的，
3: 來
1: 話說呢，我發現我自己都因為他們改變了的。是啦，那就是有一次我
2: 這個就是你剛才跟我說要想分享的故事。
1: 是啦，想分享、okay、他未知什麼事，
2: 我未知，他問 我你想我預先話俾你聽定係我等陣先講？我你等陣先講，我想要最真實嘅反應。
1: 咁話説咧，就係咧，我喺金曲嘅時候，咁我哋就彩排啦，準備彩排嘅時候，咁我接 Pandora 佢哋啦，同埋佢哋兩位經理人啦。
2: 係。
1: 咁跟住之後咧，阿勤咧就用咗個好磁性、好友善，
2: 係
1: 真係會融化人心嘅説話。因為當你喺一個好忙同埋好亂嘅情況下，你突然間有一個人關心你，你嗰刻真係～是哎呀咁樣嘅，佢就講咗句你幾好嘛。請阿勤用磁性嘅聲音嚟講啦，
3: 你講到好似喺韓劇入面。
1: 有個 feel， 真係有個 feel，OK， 係啦，因為同佢經理喺度傾緊偈嘅時候，佢就擰過嚟望住我，好認真地話，
2: 好深情咁樣嘅，
3: 多謝你，莫莉，你幾好嘛？
1: 佢就係咁嘅，係咁啊，跟住我見到我再擰過問佢，你講多次，
3: 好專登又好難嘅，
1: 三二一。
3: 你幾好嘛，莫莉？
2: 收貨係咪啊？
1: 跟住之後呢，我見佢咁樣啦，我呆咗一秒㗎，我唔知點答㗎。我想問下 Michael 同埋 Tony， 平時阿勤係咪咁誠懇同你哋講你幾好嘛？
4: 佢都會問候我哋嘅，
3: 都會，
1: 但係用問候嘅說話。
4: 係啦，
2: 你冇事啊嘛，咁樣嗰啲
1: 唔出得街問候。
4: 係好多種問候嘅，
1: 一種方式嘅，但係唔會好似佢咁頭先所講咁磁性嘅。
4: 佢
3: 都有
4: 嘅，因為我哋三個慣咗同人哋打招呼都係 hello how are you 咁樣，即係我哋係咁樣嘅。
1: 但係唔知道佢嗰日特別磁性，跟住之後咧，我隔咗半秒之後，我話我唔好。
2: 嗯，
1: 跟住佢又好認真地問我，
2: 係
1: 點解啊？
3: 真係想知道㗎。
4: 同埋我哋問呢個問題咧，如果有人講唔好，我哋即刻問，做咩事啊？點解咁樣嘅？
1: 即係真係想知嘅，
4: 真係想知嘅。同埋可能就算我哋明明都好，可能當事人。講咗出嚟之後佢都舒服咗嘛。咁呢個起碼幫到人囉。
1: 係啦，咁舒服咗，我真係即係佢哋幫咗我，因為我真係答咗佢哋，因為我少見佢哋。
4: 哦，咁樣。
1: 所以我呢排我嗰排生活得唔係幾好。
4: 而家開心啊，大家你今天應該幾開心喎。
1: 今日好開心
4: 喎。咁好。
1: 我想問下，所以對你哋嚟講呢，係咪鍾意撩人嚟傾偈嘅人呢？
3: 睇情況啊，睇狀態啊，有時有啲位真係好想㗎，因為係囉，感覺嚟㗎嘛，你知道呢啲嘢全部都係咁啊，
1: 即係憑直覺去同嗰人算唔算係朋友咁樣，
3: 係
1: 好直覺嘅，
5: 係我覺得呢，你同每一個人相處可能係一啲好細微嘅位呢，你會感受到係咪真係真心同你相處。咁如果對方係交出嗰樣嘢嘅話，你自然感應到呢，你就俾返嗰樣嘢人，即係呢個係相輔相成嘅，我覺得。即係當然都有啲情況可能係我都想關心佢，但係有啲人可能已經自己起咗埲牆俾你呢，未必俾你未必俾你想俾你掂㗎嗰下。咁就咁算啦，我都係唔出聲啦，咁即係都有呢啲位嘅。
1: 會唔會有一啲人咧，你哋係好想，即係就算見到佢好厚埲牆啦，但係你會好想打破呢埲牆嘅嘗試？
3: 有咁大力先得嘅，
1: 因為我都遇過呢啲嘅，但係咧我都會嘗試想試一下咯。Siri， 你會唔會咧？
2: 我會唔會啊？我比較唔會。因為
1: 都同 Tony 一樣，即係覺得好厚埲牆就閃啦。
2: 因為我覺得佢如果好厚埲牆嘅話，佢其實係保護機制咯。反而你越敲嘅話，佢其實可能會越唔舒服。
1: 但你話敲下佢埲牆會碎咧，
3: 冇咁少嘅，
2: 好少嘅。如果唔係佢唔會起埲牆咯。
1: 你哋咁負面啦，反而整咗首歌係正能量啦。
2: 我反而想問翻阿勤啊，點解你當時會咁樣同佢講嗰句嘢咧？你係睇到佢有啲咩狀態先至問出嗰句你幾好嘛咁樣咧？
3: 一嚟咧，大家都friendly 啦，好開心嘅呢度見到大家。但係你去到嗰個位咧，你未必我又想同大家溝通一下啦，但係 我又唔知道你發生緊咩事噶嘛，近排咁咪用一個最 好最 friendly 嘅方式去開場咯，問下你幾好嘛咁樣。
2: 你有冇 expect 過佢會答你我唔好咁樣嘅？
3: 其實講真好少嘅。
2: 你講完你唔好之後咧，你係講話見唔到佢哋啊？你係
1: 啊，
2: 你好似嗰啲上網揾嗰啲渣女語錄啊！你而家
3: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純情啊！
2: 我心裡面冇咗一忽啊，冇咗啲乜嘢，冇咗你嗰啲啊！
1: 喂，你哋多唔多人會咁樣同你哋玩或者咁樣嘅咧？
5: 唔係即係問候我哋。
2: 係啊係啊！
5: 都問候冇冇乜人問候我哋喎，可能我哋本身嘅形象好開心咧，
1: 即
5: 係大家 assume 我哋一定係哇好開心啊好開心啊，可能係咁。
1: 同埋咧，有冇發現咧，即係的而且確咧，就真係如果自己可能灰或者有一啲挫折嘅時候，人哋一個簡單問候，可能其實佢隨口或者可能係點都好啦，你會有一個窩心嘅位咯，或者係一個動力嘅。
5: 嗯，絕對係，
3: 絕對會啊。
1: 係，
3: 其實 Michael 都好中意。問人你好嗎嘅，即係有特別係我咯，我有時真係單單地嘅我都，咁跟住佢會問，喂有冇啲咩玩啊近排咁樣，佢可能係咁樣嘅，佢聲線都係咁樣嘅，咁就好搞笑噶啦，我已經覺得。
1: 言下之意係咪即係阿勤係比較容易會跌入一個自己嘅，
2: 或者你哋三個邊個最容易 emo 咧？
5: 一定阿勤，
3: 阿勤。
5: Hello，Hello，Hello，Tony
1: 可唔可以同 Michael 講一講佢係點樣，即係阿勤點樣跌落去？
3: 首先叫我衣帽俠先。
5: Hello， 衣帽俠，
1: 係綠衣帽俠，青豆俠，
5: 轉咗
3: 衣帽青豆俠，
5: 好明顯嘅喎。
1: 例如咧有冇啊？
5: 表情咯，
1: 哦，即係佢真係會擺上面嗰啲人嚟，
5: 佢控制唔到
1: 開心同唔開心。
4: 佢長期都好開心噶嘛，個人，佢永遠都唔會要人哋幫嘅。但係我係好中意幫人。
1: 你有冇見過阿勤有一次係連你哋同 Tony 你兩個都開始驚？喂，大件事喎，佢咁喎，
5: 有，
4: 趕住交歌。
2: 咁即係阿健偉出面已經，
4: 所以我哋三個都點算？點算？
3: 唔好講啦，我做唔到訪問噶啦，真係。
1: 即係真唔係情緒上面係真係比較容易跌落去。
3: 會㗎，係啊，因為我就我想開心咧，有時我睇唔係想開心，我想喊啊，有時
2: 哦，
3: 係啊，咁我就直情係睇一啲我一定會喊到嘅戲，我就喊下咁，我想攞嗰個情感啊，有時咁啊，我好中意嗰個情感嘅過山車。
5: 好刺激啊！
3: 系啊，我好中意爆开心，跟住爆唔开心，跟住冇晒嘢，有好多嘢嗰个状态。
1: 即系如果见到你喊嘅话，其实可以唔需要担心，因为你系一个情绪嘅释放。
3: 系咯，系啊，但系又好少可俾大家睇到嘅。
1: 你会私底下会喊嘅，
3: 会噶，
2: 喺个被窦度嗰啲嚟噶啦，通常你睇唔到噶啦。
3: 系啊，或者系我中意睇啲电影，不过系唔。嗰啲咧好有情感嘅電影，咁我就會哇攞到嗰個 feel 啊！
2: 但通常係啲咩咧？即係愛情定係嗰啲貓狗嗰啲啊，或者親
1: 情
2: 啊嗰啲咧？
1: 定係少少好少？
3: 卡通片啦，親情啦，卡通片啊，
5: 動畫片，
3: 動畫片啊，
1: 哦，
3: 係啊。咁但係有時咧，有啲咧，有啲位真係 emo 啊，或者灰到爆炸咧，都係。靠兄弟嘅，好多時候。
1: 係。
3: 我 Michael， 喂，有啲咩玩下？
4: 其實佢已經即刻爆笑噶啦。
3: 咁你
1: 會唔會 Michael 真係帶你去玩噶？
3: 我可能啦，但係佢問我有咩玩，可能唔知啊，射箭啦，不如或者斬樹啊咁樣，即係我亂咁噏一啲嘢。佢可能真係會同我去嘅，因為
1: 佢哋好天啊！我即係如果真係話射箭，你哋真係去揾個地方射箭。
5: 我哋有 OK 好最射箭就冇試過嘅，但係咧即係佢有一次係唔知佢唔開心定乜鬼嘢悶啦咁樣，跟住佢話我哋去唔知咩島啦咁樣，即係啲好偏嘅離島，真係哦好啊，而家即刻行，本身約寫歌嘅，
4: 三個人坐，
5: 跟住三個人坐船，即係去唔知咩島，係即係真係有呢啲，有啲事發生過嘅。
1: 喂，其實佢哋已經係一世兄弟嚟嘅，我想講，
5: 冇錯，都廿年，卅年啦呢個。
1: 誒，我識咗個好閨蜜卅年啊，打俾我打成個月都揾我唔到。
5: 唔係有陣時我都揾唔到阿勤嘅啫 ，OK，
3: 係會匿埋嘅。
1: 咁好啦，咁所以如果最易跌入 emo 狀態就阿勤啦。咁你哋又會唔會邊一個人最冇自信咁樣咧？
4: 我係最冇自信嘅，
1: 係 Michael 反而
4: 係咯，因為我會覺得可能由細到大咧，我以前好中意同人哋比較，好中意鬥噶，即係譬如打籃球，我點都要贏，又或者打機點都要贏咁樣。但係我每一次都輸噶，我好少贏。所以就變到我自己會覺得我其實冇乜嘢叻咯，即係或者我打鼓，我對自己打鼓有信心嘅，但係我又會睇其實打鼓你好難 去比較，好難會有贏輸。咁因為我就會覺得其實我冇乜嘢特別叻，咁所以我就比較唔中意見人，比較中意收埋自己咁樣咯。
1: 嗯，咁而家你做呢一行成日都要出嚟見人噶嘛？有冇一段時間你真係哇好難適應啊，搞唔掂啊，或者會匿喺兩個大哥哥嘅後面啊咁樣咧？
4: 哦，其實如果講到匿嘅話，我係即係我哋嘅團隊有五個人啦，即係包括我啦，我永遠都係最後嗰個嚟嘅，同埋永遠都即係我哋經理阿姑都會拖住隻手嘅，特別喺好多場合，因為我會失控啊，驚，即係同埋因為我驚人。
2: 即是人群恐惧那些来的。
4: 很恐惧很恐惧。所以一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真的可能要做访问那些。那时候未惯呢，我真的整个访问我都只是望住。主持人我不敢讲，我不敢用。真的试过很多次的，但现在大过了，同埋可能对自己有信心了就好一点啦。
1: 那你蜜花粉的时候有没有手震啊？
4: 有，我当然有啦，但好像打鼓呢你不是很讲。
2: 以為佢震音，哎，練咗個新技巧。
4: 哇，隻手咁快，係啊，真係好勁佢。
1: Michael 同埋 Tony 心諗，哇，又玩嘢，你唔係咁嘅喎，轉 beat 咁樣。
3: 震嘅 beat。
4: 但係我匿喺度鼓度咧，我係好有信心嘅喎，對自己好有信心，因為我知道自己做緊啲咩，又或者咁講係我
1: 安全感嘅範圍。
4: 係啊，我大部分時間我都唔知自己係邊個嘅話，我唔知自己做緊啲咩嘅。係啊，咁樣，但係一打鼓我就即係有啲朋友會話，哇 ，Michael 你上咗身啊，咁樣。係啊，真係嘅，我擺啲鼓棍我變翻 hea 咁樣。系啦，即系会咁样咯。
3: 呢个位我想多谢 fans 喎，呢个即系佢本身咧，我哋三个决定，我三个都唱歌嗰下咧 ，Michael 系好唔愿意唱嘅，即系因为真系个好冇信心开头。但系即系佢唱咗一次 live 咧，啲 fans 俾得好好反应佢咧，我觉得佢系真系自如咗，亦都有信心，我唔惊唱啦咁样。咁我觉得甚至乎早两日我哋自己录紧音咁样啦，咁有一 part 系佢唱咁样，跟住阿萧老板咧，佢都有同我讲话，你睇下细佬叻过你啊！
1: 哇！
3: 跟住我自己都覺得，
1: 我想知你真心講下開心，
3: 開心，好開心嘅，好開心。因為我都會擔心佢冇自信呢一下，即係啊會驚我會唔會唱得唔好啊？我都盡我能力俾佢，我唔驚啊，驚乜鬼啊？但係點啊？今次有蕭老闆認證啊 ，OK
4: 啊，今次都覺得自己有進步嘅，同埋會諗多咗一層，就係唱歌呢樣嘢最多咪難聽，
1: 所以其實。如果是這樣說，是2025年你們就開始都決定有一些 Pandora 上面的新嘗試，就是三個都會唱歌。
3: 是啊，這個都
1: 不怪之說2026年他們新開始啦，這個都是你們的真的目標，或者你們真的夾過諗住成行25年已經開始去做的事來的。
3: 是，我們都希望是每一個階段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個突破位，不想我們有套 formula 去做歌，不想這樣。
1: 我覺得最好就是他們互相扶持到，就是可能細佬當時他覺得唱歌是弱點，是，但另外兩位是會撐他，推他，推到去大家一起達到目標，即是不是自己一個人走去的目標位。
2: 是
3: 團隊嘛，
1: 是團隊很重要，他們兄弟都很重要，你見他們三個就知道。如果知道你叫他東龍島，我想我坐了熟
4: 你試一下嘛，
2: 我會拉你去但我真的會做這些事的。
1: 如果阿勤叫他，我可能會去
3: 是吧？做呢啲嘢咧，揾我哋啦。
1: 佢誠肯知道。
3: 轉頭訪問完啦，去東龍島。
4: 即刻熬啊，新人。
1: 嗱，頭先咧就講咗 Michael 喺個鼓入面係最有安全感啦。咁作為通年，你自己有最有安全感嘅位置喺邊度咧？
3: 最有安全感啊！其實我中意獨處嘅。那個位置可能是最 safe 的，對我來說，即我以前不喜歡的，反而這個是我近這一兩年的分別來的。跟住因為我想 find out 其實自己最 core 我自己想我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發現獨處很好。
2: 你的獨處是自己在一個空間裡面呢，還是不是我可能自己一個出去行下街啊，或者去任何地方都叫做獨處呢？
3: 都叫
2: 的。
3: 我以前是怕的，直情會
2: 即一定要找人陪那些來
3: 的。是
2: 啊
3: 是啊。是啊 okay. 是啊，即我就當我在家裡，我都是要打給一些人樣我傾下偈。但是呢現在呢，我唔知係真係關年紀事定咩呢，我係好 enjoy 自己一個，唔好理我咁多，甚至我自己一個行街也好，睇戲食飯咁樣，即係我都會
5: prefer 都唔係 prefer 自己一個嘅，即
1: 係唔介意自己一個。
5: 系啊，唔介意自己一個，我亦都唔介意同一班人，但自己一個都可以好開心咁樣。呢個係一個叫做我自己一個重整嘅空間啊。
1: 嗯，講完最安全感嘅位置啦，最冇安全感嘅位置咧，又去翻你首歌入邊，你點面對呢個最冇安全感嘅位置咧？
5: 我諗多陣先，你答先。
4: 最冇安全感，可能
1: Michael 已經係頭先講最冇安全感嘅人就係佢。
4: 我發現咧，啲人一只要一多過五個咧，我就開始驚噶啦。
2: 而家你要驚噶咯喎。
4: 啱啱好啊，啱好啊，而家
1: 唔好望出面啊，咁
4: 係好驚，望一眼。
1: 真係多過五個就驚啦。
4: 係咯，主要好彩團隊五個人啱啱好。
1: 阿勤咧，
3: 最冇安全感
1: 係。
3: 好似都
5: 好似冇乜冇安全感嘅，
3: 好開心咯，即係可能大過咗
1: 好多經歷啦，所以都
3: 抹咗嗰個位
1: 係
3: 啦，有嘅，即係譬如啱啱我哋傾話啊，好多人啊，唔知點好新啊，我哋依家呢個狀態啊，出到去譬如頒獎典禮啊，好多人啊，唔知點樣溝通咁啊，以前會嘅，但係一大過咗可能。我會主動啲，可能你好嘛，我咧咁啊，
1: 我唔好。
2: 你唔好再講啦，你而家佢已經仲識輕有道，佢唔要我啦，你哋去東龍島啦，你仲要講？
3: 係啊，好嘅，
1: 係。所以其實音樂上面，你哋每一次嘅突破或者嘗試，會唔會都驚咧？既然如果你哋三個都係咁唔係太有安全感，
5: 哦，咁呢個就真係會啦，呢個可以做我嗰個冇安全感嘅 example 啦。多謝。
1: 我哋個角色就係最主要都係想等你哋講你想講。
5: 即係譬如話，今次呢首歌咁樣，開頭我哋寫一段rap 咁樣跌落去咁樣。係
1: 啊，
5: 即係我呢樣嘢係真係未，即係我哋未試過，或者甚至乎個成個全球嘅歌都好似冇乜幾首係咁樣跌落去嘅感覺嘅。咁我都會有一個冇乜安全感咯，對於呢樣嘢啊，究竟係咪 work 啊呢樣嘢？近年咧，因為我哋寫嘅歌，大家即係會可能比認同我哋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啊，我哋係應該要試下破格嘅，咁樣。反而我覺得係大家就樂迷又好，或者任何大眾啦，即係佢聽咗我哋歌，俾咗啲支持我哋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勇敢咗呢個位，我覺得冇嘢嘅，冇嘢係唔安全嘅。或者可能唔安全嘅先係最安全嘅，有陣時
2: 係咁嘅事。之前講我話，可能你一首歌就要決定將來啊，即係2026年啦。咁呢首歌出咗嚟之後，下一首或者之後啊，2026年下半年又會有啲咩嘅作品咧？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
5: 哦，勁啊！呢、這個我哋係諗咗啊，因為咧有一日我好記得啊，嗰日喺一個油塘咧，咪有好多嗰啲茶記嘅，係啦。咁我哋就
1: 我估。
5: 是
2: 嗯，
5: 系啦，即系好希望，即系譬如话今次讲时间咧，你好似捉得到佢，但系其实你捉唔到，冇嘢，冇实质嘅一样嘢。咁我意识形态都系一个好好嘅思考空间，系俾大家发酵，即系自己每个人吸收每首歌嗰个意思唔同咁样。咁我哋就想系意识形态行先。
1: 咁所以之后嘅歌全部都系呢一方面啦。
5: 唔敢答实你咗，大概会系呢个套路先。
1: 系，我会期待嘅2027年，但系你陆续都会有歌噶嘛？
5: 陆续都会有。
1: 去到2027年先噶嘛？
5: 系啦，唔会，
1: 都系咁讲啦。意识形态为主题嘅 Pandora， 我依然坚持就系你哋嘅形态入面，挑战一个月，
2: 三色豆系嘛？
1: 绿色、黄色，仲有咩啫？橙
2: 色系
1: 一个月。滴滴擺上網
5: 玩嗰啲 app 啊嘛，而家好興嗰啲
1: 衫啊，講緊唔係 app 啊，
3: 啲型好簡單嘅。
1: 嗱，喂，你講啊，
3: 冇問題啊，呢啲。
1: Thank you 曬 Pandora，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7个月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7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回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加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回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5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同立法会协同研究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话，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都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选择。日前一架城巴上曾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29点，升3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8.91美元，卖出4,571.0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此外，高温触发嘅强雷雨区，琴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琴晚嘅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嘅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喺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眉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之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6: 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1: Good night, baby.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说艾力喺度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有小芳方力申嘅新歌作品《生活无小事》。

就是今晚星期五的晚上，让我们一起放轻松一下，用简单的调子。先有 Gareth T 全新作品首号冧的歌曲《玻璃》，以及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或者有啲时候将视线变得模糊一点，可能未必睇清楚真相噶，系唔清楚噶，但可能个心会好受少少。先有 Vince 泳儿新歌《散光》，以及麦浚龙《梦》。

将呢三首歌拼叠埋一齐，或者就系一个见一个爱一个上一课，但系游戏现实就系咁噶啦嘅一个爱情关系。我唔敢称为系什么荡气回肠故事，但现实当中的确好多人会寻求用呢一种关系模式去俾自己一丝丝嘅温暖。先有胡子彤全新歌曲《见一个爱一个》，容祖儿《爱一个上一课》，以及关楚耀《饥饿游戏》。

或者开始得呢场饥饿游戏，个内心知道呢段关系唔会长久噶，但系至少能够填补短暂嘅空虚感。先有罗振峰《床下的悲伤》以及 JW《矛盾一生》。

时间沉淀过后，会否有新的转机？会否想有新一个稳定啲嘅对象呢？Jason 陈柏宇过后。

阿里有晚安你利，当我们不再说晚安，而紧接在新闻天气之前，我们听埋有江叶生揽紧处理。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与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冚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82点，升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4.67，卖出$4,565.18。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日初时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1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高温触发的强雷雨区昨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昨晚的暴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减弱，而高空扰动会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長尾昨晚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昨晚11點，長尾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116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揀咗启德体育园，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Jenny 啊，今晚的心情有点闷，可不可以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毅力。

曾经喺呢一个楼梯嘅位置发生过你同我难忘一辈子嘅关系同埋感情。欧子林《楼梯等你》以及 Fiona 薛凯琪旧作《楼梯转角》。

或者可以喺一个旧地方，或者可以系一种气味，都能够触发你嘅回忆。先有舒嘅《莲丝雅》、《旧街角》以及谢霆锋、欧阳娜娜《香水》。

在感情关系变异当中，有啲嘅情歌系能够讲出你嘅心声嘅。莫文蔚《忽然之间》以及黎明《蔚蓝》，我为何让你走？

三首作品代表住三种嘅情绪波动状态。喺感情出现变迁嘅时候，一开始你会反复咁问自己：吓，点解会咁噶？点解系佢啊？我有咩比唔上佢啊？然之后会问：事实发生咗啦，倒不如选择安静地离开啊！离开伤心现场之后，你又会话：其实日子都还可以啊。原来自己是可以开始新一段关系，接受新的生活的。先有周吉佩，为何我比不上他，周杰伦，安静，严艺格，也可以。

带嚟有 Sammy 郑秀文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嘅电影歌曲作品《如果我们不再见》，而嚟到我哋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埋俾你陈小春《没那种命》。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约定你下个星期一晚再翻嚟 Radio 2音乐说道，再见你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同海关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九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以及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亦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4点，升2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34美元，卖出4557.1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二台话你知，
8: 探讨资讯档案机构谂配套嗰阵，冇得唔重视员工培训呢一环噶。
9: 真啊，一个机构发生资讯保安事故，好多时都离唔开员工意识不足，所以机构需要恒常为员工提供适切培训，培养佢哋对电邮、人工智能等日常用具嘅资料外泄风险，以及正确使用最新同埋啱嘅认知。
8: 机构仲应该定期向员工展述机构嘅资讯保安政策同埋指引，提升佢哋嘅了解同重视，咁先确保到员工嘅執行水平，发挥资讯保安政策同指引嘅作用。
9: 除咗日常培训，机构想提供员工意识同埋警觉性，就应该定期安排资讯保安事故演习，睇下机构整体面对资讯保安事故嘅应变能力同埋持续运作能力。
8: 以上资讯由苏智侦察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二台话你知，
10: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5月30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今天的天气真是好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气温一高，个脑就好像会反应得特别慢，跟住仲好像轻机咁样，对身边事物的反应特别容易慢半拍。好像平时呢，我买冻咖啡可能会行了3个街口才发现，啊，原来我买了杯热饮，但是已经费事翻转头换了。又或者在日间同朋友倾完偈，当下只是哦了一声，给了一些反应，去到夜晚冲凉嗰阵时，又或者是去到睡觉的时候望着天花板那阵，个脑才突然叮一声，啊，原来他下午讲那句说话有骨的。这种后知后觉，相信每一个人都试过，生活上的慢半拍顶多是一种性格上的迟钝，笑下就没了。但是如果放在感情上面，杀伤力就大很多。譬如说有个人曾经对你好好，你当下觉得是理所当然，甚或以为那种感觉只是一时的错觉，没好好去捉紧，直到有一天对方心灰意冷转身走了，然后过了很久很久，你才突然醒觉，原来自己一直都未放低原来错过了的是一生人最想要的全部。那种迟来的觉悟，发现自己连开口挽留的资格都没有，那阵真的会令人好透不过气。不过今晚呢，我就想大家反应快一点。都不想被这股热浪耽误自己保持头脑清醒，所以在节目头半小时的周末小派对，今天我准备了很多很有夏日气息的作品。

你年轻的心是不是像首歌啊？记不记得有爱就去追梦，有梦就有欢乐，这个心情

请咗位靓仔林志颖，系咪即刻凉快咗一阵？仲未完啊！接住落嚟，我哋仲有妹姐。

会姐带咗呢一位 Summer Lover 夏日恋人俾你，有冇一种坐喺沙滩吹住海风，饮紧一杯有青柠嘅特饮一样，即系成个人超晒。如果咁都仲未够嘅话，咁不如我直头请呢一位夏娃出场，再帮你消下暑咧。我哋有叶玉卿。

葉玉卿嘅夏娃之後，同你一齊聽咗 Isabella 梁洛施嘅先苦後甜。上星期喺我嘅秘密音樂寶庫同你分享咗佢嘅呢一首歌嘅 Bitter Mix。苦中一點甜，我哋今晚有 Sweet Mix 呢一個版本。今晚咁開心，我哋將個周末小派對延長少少，我哋聽多兩首咁多。

Kylie Minogue Turn It Into Love， 一秒要带你回去八十年代。既然咁有 80s 嘅 vibe， 同你听埋呢一首大家最近都好鍾意嘅 Sika 深宵便利爱。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两点三十六分啊！我同你开咗整整半小时嘅周末小派对。咁喺寻晚嘅节目开始咧，嚟到呢个时间，有全新嘅环节睡前绵绵情话。咁今晚当然都系继续。日头嘅生活节奏实在系太快了，身边嗰个人对自己有几好，又或者生活中一啲好细微嘅甜蜜，我哋好多时都会匆匆忙忙咁就忽略咗，往往要等到呢一个时间，成个世界都静晒，个人挨喺枕头边嘅时候，先至后知后觉咁识得去细微。我哋记唔记得陪伴自己喺身边嗰个人，嗰种好细水长流嘅陪伴呢？

好多时候我哋身处喺幸福入面，当刻未必即刻察觉得到，往往要等到日子一幕一幕咁累积落去，回头望翻，先至发现原来吓两个人已经一齐行咗咁远噶啦。梁咏琪嘅一天一天。

一天一天，我哋慢慢发现，喺我哋生命中最珍贵嘅系边个？

在枕边同鍾意嘅人听住呢一份对白，就係想话俾对方听，无论出面嘅世界几咁喧闹，或者未来有几多未知，喺我生命入面你最珍贵。听咗张学友加上高慧君嘅作品。

是美女与野兽也好，是熊仔与猫仔也好，一段意想不到慢慢培养的感情，缘分就是这么奇妙。在不知不觉之间，一起去经历这个这么奇妙的过程。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挂住沉醉喺呢一个绵绵情话嘅世界里面，唔记得向你呼吁，喺呢一个环节，如果听到一啲你喜欢或者有共鸣嘅作品，感到甜丝丝嘅话咧，咁就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悲嘅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摆翻一啲糖果又或者心心嘅图案 emoji。同你听咗郑秀文嘅《真命天子》，接住落嚟有李乐斯早餐，系早餐，系我最期待同猫猫度过嘅时光。

每个清早的第一眼，是不是可以望到心爱的男人吃早餐？绝对是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分享的私心喜欢之作，来自 Joyce 李洛斯早餐。

就同你听咗一连串嘅睡前绵绵情话，准备入睡嘅你，希望你有个 good night。

0: 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同你听至3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嘅。
3: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出差太空近7个月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喺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张璐话：在轨驻留7个月，离唔开家人同战友嘅关心，离唔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嘅支持，更加离唔开祖国同人民嘅托举。武飞话：翻到祖国嘅怀抱，感到踏实与自豪，形容今次任务让佢更识得青春最美嘅姿态就系为国出征，会将今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嘅动力。张鸿章就话：从太空睇地球，深切感受到人类系不可分割嘅命运共同体，翻到地球与祖国，感到无比踏实与温暖。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正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他又说，美伊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双方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最后阶段，强调伊方尚未作出最终决定。报道驳斥特朗普关于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形容是真假参半，缺乏可信度。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作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回来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他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是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无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之后男童在湾仔落车。 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74点，升3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4，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53美元，卖出4555.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1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1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12: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十。

3: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就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呢一个环节。咁喺呢一个环节咧，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有共鸣、喜欢嘅作品，不如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翻个言，揿一啲宝石啊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等我知道你喜欢嗰首歌。

今晚我哋讲后知后觉，其实两个人之间会错过，好多时唔系因为唔爱，而系因为两个人嘅步伐唔一致。你行得太快，我又行得太慢。

人好多时都是慢半拍，到醒觉要去关心对方，想去爱对方的时候，永远都被人接触先登，眼白白看着心爱的人投入别人的怀抱。许志安的作词人。

有时错过真系只差几秒钟，真系只差一点点就可以会面。陈奕迅《十年埋伏》，命运嘅时差往往就系呢两秒钟嘅慢开始。大好嘅机会摆喺眼前，都唔识把握，唔识得开口向你示爱。

后知后觉咁发现就快要失去对方，呢一种濒临失去边缘嘅惊醒，好真实，亦都好痛。王力宏嘅心跳。的而且确最心痛时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

古巨基的爱得太迟。当一切都已经太迟，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幻想，幻想时光可以倒流。讲一句话。

假如你真系有回到过去嘅超能力，你想翻去边一刻讲翻边一句错过咗嘅说话呢？林家谦嘅《时光倒流》一句话，接住落嚟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来自越南嘅作品《迟了的爱》。

0: 后悔到不得了的作品，就是因为当初慢了半拍，就终于鼓起勇气想表白的时候，对方已经属于别人，那种连开口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够怪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认清真相的自责。就是最痛的后知后觉，来自越南的男团 Monster， 当中呢有大家都如果有听我节目的都是很熟悉的 Greedy 这位成员段西伦，这一首电腰沉斜，即是迟到的爱呢，咁啊，都系佢自己亲自写嘅作品嚟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8。同你哋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啱啱过去嘅寻日咧，天气又热啦，又有雷暴啦，又落雨咁，真系搞到大家不知所措。唔知今日又点咧？天文台话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而稍后咧骤雨会较多，同埋都系有几阵嘅雷暴啊。气温是介乎27-31度，咁稍微凉翻啲啲，不过都系几热啊，同埋都系有雨嘅，咁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27度，相对湿度82%。

爱情有时只是迟了几秒钟的，因为不同的原因，可能因为自己后知后觉，自己犹豫不决，或者自己无心之失，我们就永远错过了彼此。我们成日挂住向前望，以为最好的风景一定就在前面，结果很容易会盲目地错过了身边一滴对自己好的人。人往往就是这么犯贱，要错过你才知爱你。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我们总是要在一个错的人身上，或者因为自己的迟钝，经历过惨痛失去之后，才真正学会怎样去爱人。有时这份醒觉换来的未必是一个从头来过的机会，而是一句逼着要接受的 goodbye。

在我的音乐宝库找到 Air Supply 这首 Goodbye。当你终于醒觉，只可以讲一句 Goodbye， 发现自己错过了一生最重要的人，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错过后，系咪只可以喺心底里面呐喊，祈求对方 love me once again？ 听咗陈慧娴嘅作品。

其实当一个人的脑海开始不断浮现如果当初这四个字的时候，真的代表我们已经彻彻底底地错过了。但有时这些这么玄妙的安排我们去后知后觉，都是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要令到我们去上一课，学识把握当下。今晚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听到这里，在 Facebook 那里都见到你们派了很多礼物宝石，知道你们对哪一首作品有共鸣。马上要听至四点钟的新闻，稍后回来我们就要派你了，准备好迎接稍后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万不要走开。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医务卫生局表示，政府已经开展新一轮医疗人力推算工作，已经委托医管局协助相关工作，并提供技术支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当局进行人手推算时，会考虑大湾区融合和市民北上的因素。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卢颂茂说，内地医疗进步了很多，获得市民认可，不单止病人北上求医，亦要研究会不会有医护人手北上。同一时间，大湾区亦有医疗人才来港，他相信这种双向合作可以共同提升质素，给市民一个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7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2.59美元，卖出45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47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到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天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你？
7: 嗱，今晚嘅主题好好嘅，后知后觉，我提醒我哋咧要把握机会，千祈唔好等过咗之后先至嚟后悔。嗱，咁喺 K 歌时段都系一样嘅，因为今晚嘅 K 歌每一首都系播一次嘅啫，咁你错过咗唱唔到，其实都唔紧要嘅，仲可以上网重温。咁但系派你咧，就只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嗰度做啦。4:09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呢一个时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喺呢一个时段入边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不过阵间如果我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把握机会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 仲要攞啲梨出嚟派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我哋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嗰首歌名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呢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支持越喜愛。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是给六隻定是给4872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那 你派和爆的这些礼是很重要的，因为是给我这位节目主持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等我们知道你喜欢哪一首歌，你的喜好是什么，日后在 K 歌时段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除此之外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嘅你。咁數一數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咁啊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率先出场有一首我細个嘅时候好鍾意唱嘅飲歌。

嗱，唔好讲笑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呢一首歌噶啦，特别中意嗰个好气势磅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呢一下算系唱咗啦，系咪啊？

一开头呢係好温柔嘅，但係越唱呢就越激昂，去到最后呢简直呢就係要追住嗰啲拍子嘅。唔知你有冇好顺利咁好完整咁样唱到周华健呢一首海角天涯呢？好啦，接住落嚟呢就有一个点唱嘅例子啦。甜思思呢位 VVIP 嘅，咁佢就同我讲咧，我哋其中嘅另外一位 VVIP 啊 ，Connie， 佢嘅外甥咧喺5月30日生日，即系今日啊，佢就想我送一首歌俾佢，祝阿 Connie 嘅外甥仔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快乐，工作愉快。我拣咗呢一首《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Elton John 嘅作品。

哇，同昨晚一样，今晚都系拣咗好多首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唱嘅歌。我哋仲有黎瑞恩，爱你一定快乐。

哇，犀利！接住落嚟呢一首前奏一响起，即刻好有画面。焚心以火。

咁喺 Facebook 嗰度咧，睇到你哋嗰啲留言咧都几得意嘅，好似 Amy 就话今夜仲唱焚心以火，Ashley 答佢以毒攻毒啊嘛。系啊，又学甜丝丝话斋，真系热到入心入肺。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有我爸爸好喜欢嘅《陌上归人》。

0: 成首歌呢我最喜欢嗰句就是从前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是不是很有意境？哇，我真的应该要将我这一句呢录低佢，无碎自荐俾 Albert， 睇下佢下次会不会请我去二千岭歌再重聚。讲笑啫，讲笑啫，绝对冇呢个諗法。
1: 是好耐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係假如有一日我哋真係喺路上公偶然咁撞到嘅话，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咗，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係咁其实有咩关系？我只係知道喺呢一刹那，我係几咁想念你。

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同你唱咗《天各一方》刘德华嘅版本，哇，又系翻查记录，好耐冇唱呢首啦。各位关心妍嘅 fans， 快啲攞支咪出嚟啦！你有心。

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可能系史上最快成为我哋 K 歌时段嘅新歌之一啦。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冇错，今个星期仲系我哋龙虎榜嘅精选之一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咁近期咧喺节目度播出咧，大家都话好中意，好好听啊！咁而我觉得呢一首歌咧都有齐K 歌必要嘅元素喺里面嘅。听咗几次咧，已经朗朗上口啦。咁啊，寻日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同啊其中一位 VVIP 啊 Susanna 讲起，咁啊 Susanna 咧，佢就话啊，都听咗几次咧，都识唱啦。咁我就同佢讲啦，咦，其实都可以摆喺 K 歌时段。咁我见到今晚咧摆喺 K 歌时段，大家都有派你俾呢一首《楼上的姐姐》。咁啊，应该咧都系大家咧就已经系成为咗大家心目中嘅 K 歌啦。

数嚟数去，系咪感觉好似仲争一首国语歌？冇忘记国语歌嘅粉丝，今晚我哋唱林俊杰嘅《江南》。

喺某个时期，呢一首《江南》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嚟嘅。记得之前喺节目度唱过一句，嗰句圈圆圆圆圆圆圈圈。嗱，因为今晚已经爆晒 quota， 唱得太多啦，暂时就系咁先啦。我再次讲多，即系澄清多一次啊！头先话要上 Albert 嘅节目咧，真系讲笑噶咋，大家唔好咁紧张，又话哇要亲自写信俾佢，话俾佢知，千祈唔好吓亲啊 ，Albert 哥。好啦，接住落嚟，我哋唱 Twins 嘅呢一首《老鼠爱大米》嘅。是啦是啦，都是将支咪交返俾你哋啦。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马上要同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根据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派嘅，你有边几首啊？包括有叶倩文嘅《焚心以火》，刘德华嘅《天各一方》，仲有罗文加上恩妮嘅《问谁领风骚》。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周华健《海角天涯》。嗱，马上要听至五点钟嘅新闻，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和官员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重申，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至于浓缩铀，特朗普说，伊朗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透过声明重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会解冻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冯德莱恩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冯德莱恩说，这164亿欧元当中包括下一代欧盟计划的100亿欧元。冯德莱恩又说，匈牙利新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就应对贪腐等议题达成共识，匈牙利同意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以保障欧盟资金安全，亦都同意加强廉政机构权力和修订公共采购法等。毛焦尔表示，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约一成三，将会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和能源基础设施等。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被裁定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昨日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4年，罚款350万元人民币。法院指出，原名刘应成的释永信利用担任少林寺住持、少林慈善福利基金会会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非法侵占单位财物、挪用单位资金，为他人在承建少林寺工程项目以及相关经营活动中提供帮助，以及非法收受财物等。法院指出，刘应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行贿情节特别严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依法应予从严惩处。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27美元，卖出4542.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9: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8: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9: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不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喺屋企嗰个柜底抄翻一只买咗好耐，但系一直好少听嘅黑胶唱碟出嚟。当年你买嗰阵，可能只系跟风，又或者纯粹觉得个旋律好好听。但系过咗10年、20年，当你经历过感情上嘅错过、受伤，某个深夜你再次将呢一只碟放落个唱盘，播放呢一张唱片嘅时候，你突然间叮一声，突然之间觉得听得明歌词入面嗰种痛。原来当年听唔明嘅歌系要用时间同埋遗憾去埋单。旧唱片嗰啲一圈又一圈嘅黑文，就好似上天一早写低咗俾你嘅预言，只系当时你太年轻，步伐太急， 冇用心去领会，直到今日你先后知后觉咁发现，来首歌一早已经唱出咗你嘅情感，你嘅感觉。清晨5:09，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去到最后呢一小时呢、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咁喺呢个环节，我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同埋一啲小故事。今晚同你依恋嘅第一张旧唱片系嚟自蔡国权1992年。听说爱会是精彩，里面有这一首《梦里可是谁》。

作曲蔡国权，编曲卢东尼，填词简宁。1992年的《梦里可是谁》。其实我之前呢在度回味一些唱片的时候呢，我都在度想啊，我第一次听这一首歌是几时的呢？咁啊，终于呢今晚找返呢一张旧唱片，咁啊做咗一啲资料搜集，我就记得啦，係啦，呢一首歌呢就出现咗喺一套电视劇集叫做《龙的天空》，咁呢一首歌呢就係呢一套劇集嘅插曲嚟嘅。咁而蔡国权本人呢当年亦都有参演呢一套劇集。係啦，咁所以呢哇嗰啲回忆返晒嚟啦。咁我就记得晒即係当其时睇呢一套劇集嘅画面，亦都记得即係喺个劇集嘅片尾嗰个 roller credit 一弹出嚟，即係嗰个工作人员名单弹出嚟嘅时候呢，就听到呢一首歌啦。嗰陣时已经觉得啊，即係喺呢套劇集每次睇完嘅时候呢都好期待可以听到呢一首咁好听嘅片尾曲。是啊，有时有一些歌曲，有一些旋律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响起，跟着你会在那里想啊，几时听过这首歌呢？除了刚才那首《梦里可是谁》，还有接住下来吴远芳这首《醉生如梦》都是一样，中间 chorus 的部分经常都会在我脑海出现。

作曲、編曲、杜志慈，填詞林夕，醉生如夢是收錄在吳遠芳1990年秋詩這一張專輯裡面。秋詩的詩字在這一張唱片上面很特別的，它是風字邊一個 加上一個思念的詩，變成一個風加上詩這個字，這個字是代表微風、涼風咁解嘅，咁秋天嘅微风吹起啦，咁配上醉生如梦咧，咁就有一种好90年代初嘅优雅忧郁嘅感觉啦。咁而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唔系嗰啲好典型甜美玉女嘅情歌啦，咁系有一种夜色啦、酒意啦、梦境混埋一齐嗰种感觉啦。咁所以咧就喺我嘅脑海里边咧系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咁有时咧突然间喺个脑海里边咧就会谂起呢首歌嗰个副歌啦，醉生如梦咁样，咁就会好想揾翻呢一首歌咧，系成首歌嘅轮廓出嚟，再回味一下嘅。咁啊，讲到吴远芳啦，其实寻日喺节目嗰度咧，同你一齐听咗佢嘅《烟花雪》啦，喺 K 歌时段，咁系一首我好中意、好中意嘅歌嚟嘅。咁如果讲吴远芳嘅话咧，我觉得《烟花雪》咧就系佢嘅代表作啦。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唱卡拉 OK 咧都经常点呢一首歌嘅，谂起咧都好想唱下。又讲起吴远芳咧，其实佢系一位香港小姐啦，即系好靓女啦。其实近年咧有睇过佢出席一啲活动咧，依然系美艳动人嘅，即系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咁而且佢嘅形象咧，即系唔好睇佢系就一位香港小姐啦，咁佢唱歌都好听啦，大家啱啱都听过啦，有啲好有代表性嘅作品啦。咁而且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喺1991年咧，佢仲唱过一首儿歌，叫做《四驱小子》。嗱，如果你谂起一位香港小姐，佢系一位歌手，佢会唱歌嘅话，咁可能佢会唱一啲儿歌嘅话咧，咁可能会唱一啲女仔嘅卡通片嘅主题曲啊，可能系关于公主啊、少女啊咁样。唔系喎，佢嘅卡通片嘅主题曲咧系《四驱小子》嘅，咁而且咧佢当年咧仲粉墨登场，参演咗呢一套主题曲嘅 MV 啊，咁而且咧佢系仲化身即系好似卡通片里边嘅主角咁样，去戴咗一个 headband 啊，即系个头巾咁样嘅，好有型咁样唱，就演绎一个四驱小子。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咁讲到1991年，仲有我呢一首，仲有呢一首啊，我好喜欢嘅作品，嚟自 Face to Face 嘅，叫做《是意外还是爱》。

歌曲名字是意外还是爱，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林真强，收录在 Face to Face 1991年《情迷米兰奴》这张专辑里面。

咁讲到八九十年代嘅女子组合咧，的确系唔算系好多。如果话系二人女子组合咧，第一大家可能谂起梦剧院，另外一个咧就系 Face to Face 啦。咁啊，佢哋曾经咧就系以组合嘅姿态出道啦。咁啊，亦都得到我哋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嘅最有前途新人奖嘅优异奖。咁啊，而呢一首歌咧是意外还是爱咧？啊，都好特别嘅。点解我会认识佢咧？其实就首先发现到呢一首歌咧，系我家姐。我家姐咧，即系我之前都喺我嘅节目度环节度有讲过啦。其实都系好多我自己喜欢嘅作品嘅启蒙嚟嘅。咁好多嘅作品咧，即系点解我会中意啊，或者认识咧，都系多得我家姐。我记得当其时咧，佢就好雀跃咁话：，哇，有一首好好听嘅歌，即系我系小朋友啦，佢都系大我少少嘅啫。咁啊，佢就介绍咗我听呢一首 Face to Face 嘅《是意外还是爱》。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讲到专辑里面嘅第一主打《情迷 Milano》咧，就我当年喺电视上面见到咧，就已经系即系觉得好特别啦。就话有一种好意大利嘅风情喺里边啦。咁啊，当然啦，细个嘅时候都唔系太认识意大利嘅国家，又甚即系唔好都讲话有冇去过啦。咁啊，但系听到呢一首歌就即系爱上你 Milano， 咁啊，踏着浪漫嘅街道，咁啊，饮住一杯 cappuccino， 拥抱你啊，呢啲。即系嗰个意境咧，系到而家咧都仲系记得好清楚嘅。咁而后来咧，亦都系好开心咧，就知道有《是意外还是爱》呢一首作品。咁其实都好一排咧冇听到啦。咁啊，直到系几个月前准备呢个节目嘅时候，再攞起呢一张唱片重新发现佢。

歌曲同专辑嘅名字都系叫做《谁来爱我》，嚟自容祖儿。我头先喺 K 歌时段同你唱咗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啦。呢一首歌幕后嘅制作人咧，即系作曲嘅仁兄咧，就系伍乐成先生。咁而我相信大家咧，如果有唱 K 嘅话咧，应该都对呢个名字系绝对唔陌生嘅。咁喺2000年代咧，佢都有唔少嘅作品咧，都系脍炙人口。咁亦都系成为 K 场嘅大热作品，就包括啱啱同你一齐唱嘅，唔系啱啱同你一齐回味嘅《谁来爱我》啦。咁我记得当其时咧，都真系好多朋友咧，喺唱 K 嘅时候咧，会点呢一首歌嚟唱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对啊容祖儿嚟讲咧，都系相当之重要。咁啊，资料显示咧，咁啊呢一张咧，亦都系佢出道之后第一张嘅完整大碟啊。咁而且第二版就随碟就附送咗 M V 同埋新歌《美丽在望》喺里边嘅。咁啊，而啊祖儿咧，佢亦都凭呢一张专辑咧，就获得2000年度四台联颁音乐大奖嘅卓越表现大奖啊。咁啊，而当然咧，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谁来爱我》咧，亦都系获得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好啦，我知道有啲朋友听咗成晚节目，就系等呢一位朋友出场 ，Danny 陈百强，今晚有梦旅人。

作曲陈百强，编曲杜志慈，作词陈海琪。梦旅人是收录在陈百强1987年梦旅人这张专辑里面的。讲到这首歌其实都挺特别，这首歌其实是他自己翻唱自己的一首作品来的。根据资料显示呢，咁就话佢有一晚呢就忽然想将我爱白云，即係佢自己嘅呢一首歌呢，佢想重新编排，咁改成似牙买加 Bossa Nova 嘅节奏，咁佢形容呢就想将自己嘅一首沧海遗珠，咁佢觉得我爱白云呢一首歌呢係佢自己嘅沧海遗珠嚟嘅，重新拎返出嚟，咁就再重新改编啦，咁重新填上啲歌词啦，咁佢自己就觉得呢就好珍贵嘅。我自己觉得呢，因为梦旅人呢一首歌呢唔係简单翻唱自己嘅旧歌咁简单，係一次嘅自我重读嚟嘅。咁而且呢我都觉得好好尊敬啊 ,Danny 佢呢一种对艺术嘅坚持，即係佢会好珍视自己嘅作品啦，会觉得自己有边啲歌呢係值得俾大家再重新回味嘅。咁而且呢就唔係再唱咁簡單，佢係會再重新去製作，咁俾一啲新意嘅樂迷嘅。咁我相信大家呢都會感受到佢呢一份誠意嘅。

最后同你依恋嘅呢一张旧唱片，我相信大家一听到呢个前奏都知道系边一首。我亦都好惊讶地发现，我竟然从来都冇喺呢一个环节同大家依恋难得有情人。

0: 作曲卢东尼，编曲卢东尼，填词向雪怀。大家好熟悉的《难得有情人》是在1989年推出的，收录在关淑怡《难得有情人》这一张专辑里面。刚才有跟大家提及过，有时有些歌呢，很熟悉的歌呢，在个脑海里面响起的时候，都会在度想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几时呢，尤其是《难得有情人》这首咁受欢迎，即在当年呢都是譬如在电视啊、电台啊周围经常都会听到。咁我第一次听到又是几时呢，是啦，咁睇返一啲资料我就记得啦，是一套配音劇集叫做《婚姻物语》嘅主题曲嚟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哇！今晚的选择当中都是很难拣哪一首歌是最爱的，当然难得有情人我是相当喜欢的。陈百强的梦里人又很有意思，梦里可是谁，蔡国权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是揀最爱私心的话，我会揀 face to face 的是意外还是爱。因为这张专辑情迷 Milano 的主打情迷 Milano 都是我的心头号来的，我知道你都有你的选择，是哪一张唱片哪一首歌呢，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清晨5点43分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要注意啦，稍后咧骤雨会较多，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老天爷真系要等到我哋周末嘅时候咧，就落得特别多雨啊！会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去到下周中期咧，天气酷热啊！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好，还有少少时间，还有最后一个环节，晨早 chill 一 chill。 刚才听过 face to face， 是的，现在有梦剧院了。

依依不舍都要同你讲声再见。温柔今晚嘅周末小派对，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去到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啱啱嘅晨早超一超，一连四小时唔同嘅歌单，听咗好多首好歌。咁多谢一众嘅 VIP、VVIP， 不早不迟，连续收听。咁岑亮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洪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二十三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四十一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需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小时，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特区政府正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于本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以及收集意见，并汇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032点，升3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0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29，瑞士法郎0.781，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82美元，卖出45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15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班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都市人都鍾意去做健身而街头健身你又有冇做过
3: 只要用得到 bodyweight 去训练嘅动作呢我哋都可以梳落叫做一个街头健身嘅嗰一环啦。同 gym 好唔同呢大部分动作都系叫做复合性嘅动作掌上压咁样啦膊头关节同埋你手山关节已经有两个关节系参与咗啦。你胸肌膊头三头肌 core, 甚至乎大髀都要帮手去平衡消耗嘅卡路里消耗脂肪都比较多。
2: 要了解街头健身点样可以帮你形象大改造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新美麗
1: 擴闊知識領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1: 擁抱世界節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點
2: 阿魯
4: 馮健威
1: 知識識活石
4: 早晨早晨嚟到5月30日嘅早上6点10分大家好我係阿魯

生嘅声音，佢叫做孙颖蓝，爱丽丝风游梦境。

0: Randy Savage.
1: I'm Yo.
2: Rifa.
3: BB Savage.
1: 有柳应婷，
3: 金刚不坏啊！

三首节奏都强嘅歌曲，有冇令到大家醒神啲啦？你听紧嘅会唔会已经系准备起身翻工去街？剛才張劉詠婷的很有戲劇感，是不是？

同樣好有舞台感嘅歌曲。Break me down。Break me dow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名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至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名男乘客报案，表示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的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大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坐车的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男童之后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企图伤人罪拘捕一名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仍在调查。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与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尼日利亚将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地区。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虽然尼日利亚在这轮疫情中暂时未出现伊波拉确诊病例，但由于区域传播持续、人员往来频繁，以及伊波拉与当地常见的拉沙热等疾病症状相似等因素，因此判断伊波拉疫情输入尼日利亚的总体风险高。当局完成疫情输入和传播风险评估后，将全国划分为3个等级，其中首都阿布贾以及另外9个州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原因是这些地区有国际机场、港口或边境口岸，人员往来频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同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5: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你过澳门食乳猪饭，皮脆肉嫩，啖啖都是满足感啊。
6: 好啊，吃饱之后啦，就同你漫游深圳南头古城，行下古迹，打卡同埋文青小店，感受下湾区嘅历史气息。
5: 玩还玩，最后要提醒大家，北上消费记得睇实个人财物啊。近排有港人喺按摩嗰阵被人盗用信用卡，真系要提高警戒心啊。
6: 记得听阵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9至10，Yana 阿 O 湾区生活一小时。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阿 Lu
9: 冯建威
7: 知识会社。
10: 时间嚟到6:35，继续知识会社啊！咁除咗阿 Lu 喺度之外咧，建威都喺度啦。早晨，建威。
11: 早晨，阿 Lu， 好热啊！
10: 真系热到咧，开咗冷气都唔觉得开咗冷气，喺度怀疑紧系个冷气系咪坏啊？
11: 哎呀，你都系咁谂啊？
10: 系啊，我由上个礼拜，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初啦，我已经系咁样噶啦。我以为自己个人咧唔舒服，啊，瞓亦都瞓唔到啊，热到瞓唔到。咁但系明明开咗冷气噶，咁唔通即系个人嗰啲咩心浮气躁嗰啲，所以咁样咁啊，以为系咁样咯。跟住到第二日咧，做嘢啦，翻到公司做嘢，跟住然后咧，我就同我同事讲，我寻日瞓得好差，跟住佢嗰句同你一样，你都系咁啊，
11: 系、哦，
10: 都系大家都系呢句，跟住我话去咯。热到咧，唔知点解瞓唔到啊！唔知系咪自己个人诶奇好热气咧咁？佢话唔系啊，即系如果你觉得你系咁嘅时候，即系我都系咁啦。但系我系觉得个冷气唔凉啊，跟住我话我都觉得个冷气唔凉啊。咁佢话，但系你开头觉得你自己个人发热，跟住因为我都真系摸到自己个人都真系好热啊嘛，咁样啦。跟住大家都系异口同声地讲冷气唔凉，开埋风扇都搞唔掂。
11: 嗱，點解我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就係、是、話說我係嗰啲即係好善用冷氣嗰啲人嚟，即係我唔多開冷氣嘅。不過如果我開冷氣，既然成間屋都涼啦，我就執嘢。
10: 係，
11: 因為平時喂熱，
10: 而家
11: 熱咪
10: 就會出汗啊嘛，係嘛？
11: 熱辣辣執嘢咧，哇！你真係熱到真係濕曬噶嘛？咁、既然開冷氣啦，咁咪乘機執嘢啦咁樣。咁我就係發現我執咗少少之後咧。好熱喎，咁跟住咧就我就又係好似係咁啦，係咪我冷氣壞咗？即係耐冇開，係咪啲雪種唔
10: 漏咗啦？係啦，雪種已經溶緊啲啦。
11: 因為佢開頭開嘅時候咧就涼嘅，跟住慢慢咧就冇咁涼啦，係咪呢個問題咧？咁樣即係我一度係懷疑呢個情況嘅。
10: 我喺網絡上面都見到好多人寫，
11: 係嘛？
10: 即係我有嗰啲屋苑嗰啲嘅羣組咁樣啦，跟住有幾個人都問。有冇人可以首先係有人問有冇得借，因為嗰啲屋苑咪通常係買嘅時候呢個冷氣都係根基嘅，即係本身個屋苑包嘅，咁就話唔知係咪個遙控器壞咗，就問有冇呢一座嘅朋友可以借一借個冷氣嚟即還嘅，試咗先咁樣。
11: 係
10: 跟住之後，
11: 但佢遙控壞咗同涼唔涼唔關係㗎。
10: 佢覺得佢係教唔到低温啊，所以其實咧喺下面嗰啲留言咧，亦都係就話你係覺得佢咩事啦？就正正係嗰啲啦。咁佢咪就係答我頭先嗰啲答案啦。跟住其他人嘅答案就係、是、其實我哋屋企個冷氣都覺得唔涼。即係都有好幾個就話其實係啊，會唔會係只係出面天氣太熱，根本涼唔到啊！即係你開咗你都覺得唔夠啊！但係我自己喺度諗，因為我住村屋啊嘛，我先至會感受到就係、是可能嗰個太陽咧直射落去個屋頂啊嘛，咁我住喺頂層咁樣。感覺到熱啊，唔奇啊咁樣，同埋另外我自己個同事佢都係住村屋嘅頂樓，就係、是、根本就完全係覺得日間係唔可以喺屋企逗留咁樣嘅。咁但我真係諗，原來住樓都會有呢個困擾咩？唔係頂樓？
11: 應該就好啲嘅，不過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好熱嘅，真係。系咯，即系同埋我好少見到咧，係有啲即係報道都會講話叫啲長者朋友唔好因為慳錢唔開冷氣。
10: 系
11: 系啦，即系我印象中好少系会见到鼓励人哋开冷气，即系通常都系鼓励人哋唔开冷气噶嘛。
10: 因为真系太热啦、嗯，即系我嗰日听新闻讲，我元朗嗰边仲再高啲嗰、那个温度、嗯，
11: 新界地区都高两三度。
10: 系啊，咁我即刻觉得。唉，唔怪之得啦，开头以为吓一吓亲自己，唔通我咁快就已经有呢个潮热嘅问题。
11: 嗯，
10: 咁唔係嘅，纯粹真係太热，个人本身都係要比较凉爽先瞓得着呢，变咗依家呢个状态呢係需要多少少協助囉，个協助就係开凉马风先。
11: 哦，不過都有之前都有啲即係你話 STEM 嗰啲知識咧，都有講到咧、嗯，你開冷氣，跟住加把小風扇，將啲風散開咧，同埋令到個風氣流動咧，係可以幫助到降温嘅。
10: 係啊，係啊，即係我自己都覺得明顯嘅，因為咧其實我最主要咧嗰陣時點解會加風扇連冷氣咁樣去做咧，就係、是冷氣機唔能夠下下開到最盡嘅、嗯，其實。都唔應該開到最盡嘅，咁佢嗰個壽命就好快就完嘅啦。咁所以咧，但係你去唔到咁盡嘅話咧，對於我嚟講咧，又覺得好似唔夠涼喎。跟住後屘我就係發現，其實咧，我唔可以推到盡，但係我可以夾個風扇咧打暈咧，我都有嗰個涼快嘅感覺嘅。所以我就即係慣性係冷氣加風扇咯。但係依家個情況係一把都唔夠。
11: 哦、
10: 要兩 把要多一把小風扇呢是幫助是因為本身那個風扇打暈了整間房叫做本身原有那把、嗯、但是你都發現不夠嘛那就唯有再 focus 用一把小風扇呢去吹你覺得自己可能、身或者腳很熱的部位那、哦、等它涼快一點那你快一點可以入睡了
11: OK
10: 我只能夠用這個方式就其他人我就不知道
11: 我加風扇你個風扇係咪會喐㗎？
10: 會喐㗎，
11: 即係嗰啲揈嚟揈去好，即係就係左右喐嗰啲舊式嗰啲，定係上下左右可以轉嚟轉去嗰啲。
10: 冇葉嗰啲。
11: 因為有啲風扇咧，而家譬如可能近呢幾年買咧，係嗰啲即係可以好多度。
10: 我擰曬頭360嗰啲。
11: 係啦。
10: 我唔係嗰啲，我唔係嗰啲，我係冇葉長條型嗰只。
11: 哦，
10: 中間挑通嗰啲，
11: 系，
10: 本身係用呢隻嘅，咁佢都會轉嘅，佢會左右擺嘅，咁啊，但係已經唔夠啦。
11: 因為我對呢、這個即係風扇嘅使用咧，我都有少少
10: 研究
11: 嘅，因為咧我個人係唔可以吹住嘅風扇，
10: 哦，我都唔得噶，
11: 又會覺得好食到應一個風啊唔好嘅。
10: 我覺得辛苦添嘅，如果俾個風扇長期吹實，
11: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通常係會利用啲屋企裏面反射原理咧、
10: 嗯，
11: 就令到嗰個風咧係
10: 彈翻過嚟俾你，
11: 翻轉，或者係等佢流動。譬如可能吹某一個 glock 頭彈長，跟住就令到個風流動咯。
10: 你用個物理學嘅原理，
11: 係啊。
10: 我本身嗰個叫做用嚟打暈個房嘅冷氣嗰個嘅風扇咧。我都唔係攞佢嚟吹人嘅，即係唔會話攞嚟吹住張床咁嘅、嗯。我都係用啲咁上下嘅方法啦，就係、是、我放佢嘅位置咯，就係、是、放佢喺冷氣吹出嚟嘅出風口嘅下面，然後咧將佢抬高少少咧，等佢不斷喺度循環嗰啲冷氣咯。我諗佢係咁咋，但係過去嘅。情況我覺得是夠的，但是依家的情況是不夠。
11: 同埋嗰個風扇咧，最好你譬如你風扇通常都低的啦，咁、
10: 嗯、
11: 你個風要吹翻上去，
10: 拱高少少咯，係啊，
11: 要令到佢收咗啲冷氣嘅風之後咧，就向上吹咯，
10: 係，
11: 因為凍空氣係
10: 下降噶嘛，所以佢喺下面收翻之後吹翻上嚟啊嘛，
11: 係啦係啦，所以咧其實譬如你，因為我本身有啲風扇咧係嗰啲 USB 小風扇啊，即係就係阿林春英先生所講嗰啲小風扇我都有嘅，咁所以。即係譬如佢有時佢都會講話啊點樣用嗰個風扇仔令到自己涼快啲啊嗰啲咧，我其實都即係明白嘅，因為我都係用啲風扇
10: 咁樣去用開嘅咁
11: 樣。
10: 但係你講開風扇咧，就係、是、因為天氣熱啦，咁啊嚟緊會多戶外嘅工作要做啊，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都喺度精挑細選一啲嘅戶外風扇啊，或者係outdoor工作。 嘅时候用嘅一啲风扇啦。
11: 即係好大把嗰即係唔係把好大座嗰啲呀你。
10: 又唔係好大座嗰啲其实我研究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我哋好多时做户外活动咪有啲风机嘅所谓。我成日觉得嗰啲风机係废嘅。
11: 点会呀唔係啩。
10: 你觉得呢首先啦，嗰啲風機咧吹出嚟啲風咧，喺夏天出面熱嘅環境咧，佢好多時都係吹翻啲熱風啦。
11: 但
10: 係
11: 要加水喎、
10: 啊，係啦，跟住但係大家就會叫你記得要加水喎、
11: 啊，
10: 咁、
11: 啊、
10: 樣。
11: 佢嚇個零鐘會嚇曬。
10: 係啦，跟住之後咧，我加咗水㗎啦，即係同埋記得一定要加水啦，同埋大家都要記住，其實佢哋本身個運作就係要有水啦。
11: 我以為你係講緊大家都要加水嘅意思係除咗個風機要加水，
10: 個人都要補水係嘛？都係呢樣。咁嗰個風機咧，即係加咗水，我唔知係因為即係我啲時間都真係太熱定係點啦，我都係覺得佢哋係唔涼嘅咯。
11: 但如果你係喺户外，已經是曬住加個風機咧，純粹只是幫你冇咁熱嘅。
10: 係啊，我覺得只是幫我吹緊咗嗰啲熱氣焗喺度，然後叫做有啲風咯。
11: 係啊。
10: 咁同埋而家咧呢啲風機咧，我又轉言咧，因為嚟緊都應該係呢兩三個月都係有户外嘅一年幾日嘅工作咁樣啦。咁當你冇貨櫃，貨櫃就有冷氣啦，係咪先？當你冇貨櫃喺 market 下嘅生活係點樣咧？咁就研究風扇啦，就真係同埋研究風機啦。跟住我就發現而家啲風機咧都有一啲叫新啲啦，佢有冰板俾你雪嘅。咁但係我就諗喺呢個依家咁熱嘅天氣底下，你嗰個風機就算有四塊冰板，我都雪唔切啦。佢融嘅速度快過我雪嘅速度咯。但我想可以急救到一下咯，投一下咯。
11: 是那時我記得做過那些勞工處定是職安那些 show 呢，他十零年前介紹過那些背心，那些風扇背心、冰感背心啊。即係而家你都有機會見到有啲地盤工友咧係會著住嘅。
10: 我而家就係因為
11: 凍曬，同埋入邊可以加一啲雪嘅嘢，
10: 雪種咁樣
11: 啲係啊。
10: 咁我又唔知嗰啲有冇得。
11: 係你去深水埗睇下。
10: 我有見到啊！你見到我嗰日 send 俾你去深水埗就知道我真係去咗深水埗啦。我係揾風，首先有揾風扇啦，跟住同埋一啲消暑嗰啲啦。你頭先講嗰個小背心咧，就是因為在我搜羅在上網絡上面搜羅的時候呢，他就對應給一些相近的東西，我就見到這件背心了。
11: 是啊我覺得都應該是有用的。
10: 我買了那些我哥哥他們做地盤的嘛，他腰間那隻，因為其實呢我要想那樣東西就更加多，為什麼說要揀選，就是要想這麼多這些呢，原因就是佢嗰個壽命，即係個電量啊，都唔係佢嘅壽命，佢個電量究竟捱幾耐？我陣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3: 究竟啊，嗰啲風扇仔啊，經過即係個幾禮拜嘅轉研啊，係咩嘅一回事咧？最緊要睇乜嘢？呢、這個我諗都係一個小貼士，大家而家買，因為我相信大家可能而家去街覺得熱咧，隨手又見到附近好多鋪頭咧都有得賣啊，
2: 係，
3: 而款式亦都相當之多嘅。咁首先你要睇嘅就係如果佢有盒，或者佢個機身係有噴到一啲字嘅話咧，一定要睇佢個電量。因为你几热都好啦，佢嗰刻几凉都好啦，佢帮到你几耐先？呢个系重点啊！即系我如果明知道，喂，我由零八开始到夜晚，其实我都会喺维园咁样烈日当空啦，系咪啊？拣个最空旷嘅地方嚟讲啦，我佢原来只系帮我凉快到九个字嘅啫，讲紧 non stop， 你唔好停，咁系帮你唔到噶。
2: 嗯。
3: 在你那个要在户外工作的时间里面，他只帮到你
2: 九个字，
3: 九个字，
2: 即是可能是得八分一或者九分一的时间。
3: 我想都未必有，是不是？那你就会没理由买十把的嘛，去应付那十个钟这样的嘛。
2: 但是他应该通常这些都是插电的。
3: 但是你插电一点都不快的。
2: 哦，不是插住，是直接插住这样用。即是你插住个尿袋这样
3: 用。插住用就风扇，就不会是那些比较小的 小型的，就是随身那种。因为呢、哦、其实你一路消耗，你一路插住尿袋或者是一些插电的用具给他呢、嗯，其实佢对于熄咗，俾佢慢慢插咧，系快啲，即一定要熄咗佢，然后插咧系会快啲嘅。咁同埋咧，又要睇翻究竟佢行紧你自己条线同埋嗰个插头系行紧几多瓦喎？
2: 哦，你终于开始有翻
3: 有研究系咪啊？
2: 有翻啲深水埗嘅样子啊！
3: 想有常识啊，系咪啊？
2: 唔系，
3: 我本身冇嘅，我完全零嘅，只会觉得啊，去到即系插电，平时只会。緊張個電話嘅啫，所以就千叮萬足去買線嘅時候，邊啲係快叉問嘅啫嘛，即係你唔會去轉言啊嘛。但係當如果你我而家呢個情況就係唔得喎，你咁樣問其實咧風扇方面咧係冇乜人答你嘅，即係佢咪同佢講
2: 喺呢度㗎啦，
3: 佢跟咩線咪咩線咯咁。嗱係啦，佢本身根基通常就有條線嘅，佢跟得俾你嗰條線咧都唔會快。
2: 嗯。
3: 咁但係你可唔可以換條快啲嘅線呢？又要好睇返你個風扇能夠承受到喎，嗰個能力喎。原來呢樣又有關係㗎喎。
2: 係呀、啊。
3: 如果唔係呢，即係你夾硬要將一部佢嗰個承受力唔夠你俾咁強嘅電佢呢，就有機會有意外啦。
2: 嗯。
3: 即係有時我哋講話啱唔啱嘅插頭會導致到可能火燭咁樣呢啲嘅情況，就係、是、因為用唔啱嘅配搭，你就有機會令到佢過熱而即產生一啲爆炸之類嘅情況。
2: 其實除咗有意外之外，仲有機會係即係冇意義啦，就係、是即係你本身係一個快叉快線，跟住但係你部機都唔承受到呢啲嘅，咁可能就變咗慢叉咯。其實所以你冇乜意思嘅，
3: 都係差唔到。
2: 係啊，
3: 咁所以要好清楚你買嗰把風扇啊，係啊。行緊乜嘢嘅速度
2: 啊。我覺得你已經行咗一個即係阿 Lu 嘅一小步，已經係阿 Lu 企嘅一大步。即係你一開始留意呢啲呢，你就會上癮。你下次呢，你下次你買電話啦，買尿袋啦，買電腦啦，都會留意呢啲嘢㗎啦。
3: 忍唔住要分享埋俾你聽啊，你講開呢個電腦。其實就係因為我喺深水埗，而我真係上個月買咗一部電腦。而嗰部電腦最終唔啱用，
2: 哦、
3: 即係唔啱心水啊，叫做咁係好抵嘅，咁都係大牌子咁樣啦。咁本身係攞嚟文書用嘅，咁啊梗係去到個鋪頭度就問佢，我文書用嘅，咁我唔使要啲咩顯示卡好勁啊嗰啲啦，因為齋真係Excel 同 Word 嘅啫，以我知。 因为纯粹是会计计数嘅啫，咁样
2: 系，
3: 咁真系咩都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公司系有其他电脑噶嘛，嗰部专系攞嚟就系做计数嘅啫，谂住，咁点知咧翻到去咧开 Excel 都棘喎，
2: 哦，咁啊，因为你其实咧好老实讲咧，你 Excel 话喂 Word 呢啲咧，其实佢本身个程式都好大拗嘅。
3: 首先程式大拗啦，而本身嗰个账目咧有成六七年嘅内容喺入边啊，即系嗰个 Excel 讲紧有40版嘅分页喺入边啦，可能系即系类似啦，我咁样形容啦。原来佢会 keep 噶，咁当嗰40版摆得喺度，梗系会 keep 住左右左右左右咁攞嚟用噶啦。
2: 就 keep 啦，每一转版就 keep 啦。
3: 每转版都要捞，每碌下都要捞，跟住搞唔掂。咁梗係順便還掂都去到深水埗啦，梗係去嗰、那個電腦商場度問下啦，就正正有呢個品牌嘅全賣呢個品牌嘅一間鋪頭啦，跟住佢問我係買邊隻，一開俾佢睇，哦都係我估到嗰隻㗎啦，因為佢噏啲數字出嚟我唔識㗎，即係佢講嗰啲術語，
2: 即係嗰啲 RAM 幾多啊，
3: 跟住然後佢話咁因為得 8GB RAM 嘛，我話咁係咪真係好少啊，
2: 都系，
3: 佢话梗系少啦，但系放文书系 OK， 哇放文书都唔 OK， 跟住佢话你喺边度买噶，睇下佢可唔可以帮你换咗佢啦，咁样咯。跟住我话咁点解会有部咁嘅机？咁可能因为你个 Excel 太大啫。咁如果你话一般平时人哋开一页嚟用，开好多个 folder 嘅，唔系一个档里边有咁多页嘢，咁其实就唔影响嘅。
2: 系啊系啊，其实又啱嘅，即系佢估唔到你一个 file 咁多嘢喺里边啦。即系因为你唔好有时唔好睇少啲 Word 啊、Excel 啊、PowerPoint 啊呢啲咁传统嘅 file 咯。如果你好多嘅时候咧，就好大件事。
3: 即系。当你嗰个 work 原来掉好多相落去嘅 kick 就紧噶啦，咁样系嘛？
2: 系啊，所以其实啲都要留意咯。
3: 跟住之后我喺嗰度兜咗个圈啦，其实听完第一间叫做即系我买嗰个品牌啦，跟住尝试下听其他啦，我发现我听唔明啊，即系重心啊啲。
2: 哦，
3: 我完全听唔明，跟住佢哋就同我讲话嗰啲 RAM 话，我知道，我心谂我个个礼拜做节目啊，啲资讯科技专家都有话俾我听噶啦，咁但系。即系除咗系 RAM 之外，咁嗰个电脑你哋仲噏咗咁多嘅内容，其实我 get 唔到系乜咯。
2: 你就应该喺个脑墙嗰个大声嗌，究竟有冇人可以话到俾我听？我如果要咁用，可以用啲咩机？
3: 佢哋有，咁好多都有推荐，即系家家户户都有推荐，但系就系咯贵啲咯。咁佢都有讲过嘅，即系如果你真系得3000零蚊嗰啲嘅 budget 嘅话咧，都有嘅，加贵多1000蚊啦，咁样咯。
2: 或者系咩咧？等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听取立法会议员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和意见收集机制之下，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工作结果，相关的公众咨询将会今季内展开。李家超说，在协同机制之下，立法会就指定专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收集意见，并汇集了结果和意见汇编，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感谢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积极支持和努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中方话，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報道說，會談在當地星期四舉行。消息人士說，丹麥和格陵蘭都已經向美方表明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就算日後達成協議，格陵蘭土地的所有權都不會轉移給美國。消息人士形容談判整體謹慎樂觀，但是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相關議題上立場強硬，協議前景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冯剑威
0: 知识会社。

0: 时间嚟到7:06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
1: 咁样呢个时候咧，我哋啊听下啲消息先啦。咁啊，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食物环境卫生署请二级工人。
0: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咧，卫生署啊就请合约临床心理学家负责呢个健康促进署。
1: 跟住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请合约救生员，
0: 跟住教育局就有以下嘅职位啊，分别就系兼职教育心理学家、教育心理服务九龙二，跟住半熟练工人同埋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
1: 系啦，咁啊，总共有咁多职位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0: 今日究竟啊，同大家讲食啲咩好咧？呢一种嘅食物，我相信好少人有接触到嘅，而我自己都系。新接觸的
1: 咁犀利，
2: 全球埋藏各種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調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應該點揀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0: 味王就冇啦，等我帶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今日讲嘅食物系竹薯啊，
1: 系薯仔啊，种嚟噶。
0: 系
1: 嗰个树啊嘛，
0: 系都系嗰类型嘅嘢咯，即系嗰科咯，嗰啲
1: 根食
0: 根部啊咁样咯，同埋嗰个淀粉好相对高嘅食物嚟嘅。
1: 咁佢同番薯啊、红薯啊、白薯啊咩唔同咧？
0: 咁都真系有啲唔同，所以要讲下，因为少人会食竹薯嘅，咁坊间咧少有买到嘅。咁啊，大家有時可能就會係見到已經係竹薯粉啦。咁但係佢究竟係屬於咩呢？屬於嗰啲竹芋科囉，你當佢芋頭類型嗰種啦，即係佢係歸嗰邊嘅，就唔係完完全全係薯仔呀佢哋嗰邊嘅。咁佢嗰個外形呢，個樣呢，大家可能喺
1: 上網可以睇到、
0: 上網睇到啦，喺街市你就會發現咦係喎呢個樣嘅，即係叫做竹薯嘅東西，
1: 好似小蘿蔔咁樣，或者係好似人心咁樣。係
0: 啦，因為佢係好有分節狀嘅形式去生嘅，佢反而係似薑啦。
1: 係，
0: 係咪啊？佢反而係似薑啦，或者嗰啲小紅薯。但係其實小紅薯喺我哋香港都少見到嘅，所以我都唔用佢嚟形容俾你聽，因為你都可能未必知道小紅薯係咩樣。但係薑我哋常見啊嘛，佢就係似薑嗰種嘅狀態啦。
1: 嗯，
0: 即係又叉好多手手腳腳出嚟咁樣嘅。係
1: 咯，
0: 即係呢一種咧就叫竹薯。咁而我哋香港多唔多人去食用呢？認真啊，真係唔多嘅。
1: 係攞嚟做攞嚟點食？係
0: 因為唔識啊，係因為好多都唔識，同埋嗰個供應又相對又唔叫得好多。咁點解我會食呢？純粹係屋企有種啦。我奶奶有種，佢鍾意種田嘅。
1: 即係香港有出產竹薯，就係阿 Lu 屋企啦。
0: 唔係我屋企。係啦，咁呢佢就會煲囉。咁我就即係覺得咩嚟嘅呢，我即係我唔識㗎嘛。
1: 係。
0: 咁點解佢咩都擺落去嘅呢？
1: 但係點解佢屋企會種先？首先
0: 佢得閒種囉，佢养生啊嘛，佢种好中意种嘢噶，咩、
1: okay.
0: 都可以唔做，唔可以唔种嘢，系啦。咁佢咪就系
1: 就挤下屋企度，
0: 会种啲即系菜都有噶，即系所以屋企有时都系食种嗰啲菜啊、葱啊嗰啲都 OK 嘅，咁我觉得冇问题嘅。咁啊个消磨时间啫，咁老人家冇嘢做，可能就中意种嘢，咁你唔可以影即系叫佢唔好种噶嘛。
1: 咁最紧要你有地方种嘛，最劲。
0: 咁又咁啱有啲地方啦，
1: 同埋你又有时间种，又咁啱有。
0: 咁佢咁退咗休啦嘛，咁小朋友佢又唔臭啦，咁样即系又有姐姐臭啦，咁佢所以就消磨时间啦，可能系
1: 都几好、啊。
0: 佢中意嘅，我见其实一路以嚟佢都中意种嘅，咁又开心啦，开心 share 俾啲周边嘅朋友，咁啊食啲自家种植，咁我都觉得系健康嘅，好嘅， 冇問題嘅。
1: 間唔時都有咧，我阿媽都會有啲人又係俾啲自家種嗰啲嘢。
0: 係啊，開心㗎，即係身邊啲朋友收到其實都 OK 㗎。係
1: 啊。
0: 咁啊，同埋都會覺得哇咁勁嘅咁樣啦。
1: 同埋最緊要標榜係有機啊，冇農藥啊。
0: 係啊。
1: 同埋即係你又識佢啊嘛，佢攞得俾你，咁一定係。即係好嘢先攞俾人啊！照正路都
0: 係啊！講開咁勁嘅呢句，我上個禮拜收到好多呢啲嘅信息，就係因為我 po 咗一張相。係，但係跳開少少竹樹，就係我阿媽嗰邊種火龍果係好勁嘅。其實每年咧，我都會影嗰啲火龍果開花嘅。我以前係有帶翻嚟電台俾大家煲湯嘅。
1: 哇！咁勁㗎！
0: 係啊，因為霸王花同火龍果係兩邊我都有嘅。咁但係霸王花係唔會變成火龍果㗎嘛。
1: 嗯、
0: 但係火龍果就係都係霸王花嗰朵花咁嘅樣，但係佢會變成火龍果㗎嘛。咁我會摘啲新鮮嘅霸王花翻嚟俾同事包嘅煲湯。
1: 煲湯係。
0: 咁跟住然後咧，依家係我媽咧心醉於喺。种喺火龙果嗰边啊，佢好好咁样去培养佢哋，应该系个个火龙果大到喺街买嗰啲，而家咪好胀嘅，胀到即系胀到
1: 碌晒出嚟咁样噶嘛，
0: 总之胀到圆碌碌噶，直情你觉得嗰只红肉嘅
1: 波咁样，
0: 系啊，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一个少少榄形噶嘛，佢而家嗰啲系圆形噶嘛，咁。我媽屋企嗰啲今年出咗一隻，即係有其中一隻啦，大到係大過我見到喺街見嗰隻波形啊！跟住我媽仲喺度分析，梗係啦，你有冇睇到啊？佢係一枝一個啊，
1: 哦、
0: 而其他嗰啲有啲一枝兩朵，一枝兩個或者三個。
1: 佢分咗營養俾人啦，點解大嚿啊？咁樣。
0: 咁啊，佢話呢種係咩啊？日本嗰啲你知唔知點解日本啲話咩佢哋嗰啲瓜特別大或者係點樣特別甜咁啊？係、因為佢將其他嗰啲剪走谷曬落一隻度啊嘛。
1: 咁你阿媽又係咁樣？
0: 唔係咁啱呢條啫。佢用咁樣去講，跟住然後我個反駁就係、是、人哋係特登剪走啊嘛。咁你而家呢個係本身單枝啊嘛。
1: 咁冇嘢啊，咁你出年再種嘅時候咪其他剪走咪得咯。佢既然都掌握咗呢個方法，
0: 係啊，跟住但係佢又唔想啊。佢話細只都好食嘅，細只都甜，只不過嗰只真係好飽滿。跟住我話其實其他咧係咪都係咁飽滿㗎？可以，只係咧你成日驚俾人哋偷咧，一早咧一件紅色嘅咪掹咗人哋，人哋都未開始漲。咁而呢一隻咧係向屋企入邊生，
1: 哦，
0: 所以咧
1: 攞唔到嘅，
0: 人哋攞唔到，所以佢就等時間，咁就見到哇漲到漲卜卜個咁樣咯。好笑啊！咁但系我今日唔系讲火龙果，我下次教大家去钻研呢个火龙果。我哋都有钻研过下嘅，由佢当初咧，唔系咁大只，发唔大起，到而家可以种到咁大只。
1: 呢啲嗱，我又再插多句，你系咪有落肥料啊？要专登要点样去保养棵树啊？先
0: 我妈冇刻意去买啲咩特别为火龙果嘅肥料嘅，咁但系有。即係都用啲自家嘢啦，叫做即係譬如洗米水啊、蛋殼啊嗰啲咁樣咧，就都會去俾啲營養佢咯，冇特別買肥嘅。但係因為咁，我啲朋友嚟到我屋企咧，即係我媽嗰邊啦，見到哇，點解一年比一年勁嘅？佢話跟住佢哋又自己翻屋企買咗嚟種咧，就發現種唔到嘛。跟住然後就買咗啲肥料，就同我媽講：我下次嚟拎俾你啊！我嗰啲種唔成。跟住就我就發現，咦，原來有專貨火龍果個肥嘅喎。咁我就即管睇下試完之後會唔會真係好啦。
1: 好。
0: 咁呢個火龍果好呢一刻我哋完結先，我哋講翻我哋個竹樹。咁啊，竹樹咧，就係因為喺阿奶奶度佢有種啦，所以我就見到佢係乜。我開頭都真係以為咧，佢係啲薑之類咁樣嘅嘢，因為佢個樣咧就唔似我哋平時見到嗰啲。薯类嘅东西啊，咁但系佢嘅食用方面系点样呢？其实多唔多人会食？其实广东、广西、云南呢啲地方咧，好常见嘅，
1: 系
0: 北方就少见啲嘅，海南嗰啲都系好中意会食佢嘅，因为佢个别名咧就叫做冬薯或者冬粉薯，甚至乎叫竹薯根或者竹根薯都有人叫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咧可能喺中国内地听到嘅时候咧，其实就讲紧我而家呢一只叫竹薯嘅东西啦。咁一般食法系点咧？系咪好似我哋平时咁，番薯蒸嚟食啦，定系点样去处理佢噶？就系因为佢唔会将佢当番薯咁样蒸嚟食啊，所以我哋根本好多时都唔会见到佢个真身。咁通常系用嚟做咩咧？煲汤。 煲粥，咁跟住就可以做到嗰、那个解腻嗰个感觉嘅。
1: 系，
0: 即系如果佢同啲肉一齐煲啊，咁嗰啲佢会做到一个解腻嘅感觉。但系通常咧，一般佢哋攞嚟煲汤煲粥咧，可能煲啲鸡鸭都有嘅，煲排骨都有嘅，冇问题嘅。即系
1: 但系攞薯嚟煲咗会系点？即系你当普通薯仔咁样用？
0: 唔系啊。以我知啊，我即系我印象中啊，我奶奶系同我讲话清热噶。
1: 系，但系点样用啊？即系譬如当佢一支咁样啦，削咗个皮。
0: 削咗个皮，然后煲汤咯。哦、你咪当佢。
1: 即系当红萝卜啊。
0: 咁上下咁嘅方式去做咗佢咯。
1: 咩味噶？
0: 冇乜味嘅，就系想讲。跟住咧，即系有啲老人家咧就中意佢嗰种软糯嘅感觉嘅。
1: 哦，即系。
0: 咁所以咧。
1: 攞嚟食為主嘅，
0: 佢係啦，佢就會攞嚟咧煲，連埋飯一齊煲，咁就會令到啲飯咧軟糯，有加上你又嚼到嗰種竹薯嘅澱粉啦，係咬落去嗰個質感就一定係唔同咗㗎啦，咁同埋就會帶多咗甜味嘅，因為始終飯係有糖喺度嘅。咁样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会唔会都真系有人咧攞嚟当炒餸食蔬菜咁食嘅？有嘅，少啫，可以切片咧，好似嗰、那个叫做山药，即系淮山，
1: 系
0: 啦，好似淮山咁样去炒，佢有嗰个爽脆感嘅。咁、但系咧，佢一定冇淮山切出嚟咁靓嘅，因为佢本身个形态系冇咁靓。咁另外。多人用到咧，其實反而喺甜品類。
1: 哦，
0: 咁啊點解咧？咁除咗佢係可以你當佢係番薯糖水咁嗰種嘅狀態去用佢嚟當煮有一嚿番薯咁係竹薯啦。咁呢個咧反而唔多，但係有人會做。但係最多咧就係將竹薯磨成竹薯粉。所以我話大家可能坊間見係未見過佢真身咧，就係你可能會買到竹薯粉嚟用。但系你就未必见到竹薯啦，咁有时咧嗰啲小丸子咧，大家可以留意翻佢个成分，佢哋未必全部都系用糯米粉嘅。其实有部分大家点解会食到？点解某啲品牌佢哋嗰个小丸子或者佢哋嗰个珍珠奶茶嗰粒珍珠会唔同咬落去嘅咬感嘅咧？咁其实就好因应究竟佢哋嗰个初团嗰嚿粉系有啲乜嘢喺入边啦。同埋嗰个数量系大家个分比系几多啦，因为嗰个成分个分布系会影响到佢个咬感噶嘛。咁但系如果用竹薯做嘅小丸子咧，其实系好 hit 嘅喺汕头，汕头会叫佢做东京丸嘅。
1: 哦，
0: 唔知点解，但系佢哋系呢个称呼嘅，系呢个名字嘅喺汕，即系潮汕嗰边。
1: 系。
0: 咁嗱，你话除咗我话哦，即系整呢啲丸子啊咁样之外啦，仲可以点食咧？咁其实咧，好多人咧都中意将嗰啲糯米粉啦，即系都烟烟韧韧嘅感觉咧，都会做一啲煎饼嘅。
1: 嗯。
0: 咁所以其实咧都有用竹薯嚟到做一啲煎嘅饼或者煎嘅丸子嘅。
1: 使唔使捞嘢噶？即系捞其他嘢落去咁样噶？
0: 我而家讲做煎呢种状态咧，其实都系要。本身已經是變成竹薯粉的狀態之下呢，再 溝水變成一個粉團，然後再去製造一些餅的東西，然後拿去煎、或者變成小丸子、這樣咯。那你說它那個營養價值如何呢？其實它基本上呢那個澱粉含量呢就佔了 10-15% 啦，咁其實就同薯仔相近嘅，同番薯又唔一樣喎，因為番薯就再高啲嘅，咁膳食纖維呢就高嘅，可以幫助到我哋嘅腸道蠕動啊各樣嘢，所以係健康食品嚟嘅，講緊每 100g 佢大概已經有 4.7g 嘅膳食纖維㗎啦，而蛋白質方面呢就大概有 3.2g 左右啦，佢係比我哋平時常用香港常用嘅粟粉係高出3倍嘅蛋白質方面。其實我哋香港呢好多時打芡呢都慣性係用粟粉嘅，但其實呢這個竹薯粉咧，正咧就可以帮助到咧打芡嘅。即系如果第日大家买咗竹薯粉，但系又觉得唔知点食佢好咧，咁其实你可以攞嚟当屋企煮餸打芡嘅方式咯。 咁跟住然后咧，佢嗰、那个热量方面咧，你话系咪真系好淀粉、会唔会好高啊？咁又唔算嘅，讲紧都系100 gram 大概100千卡左右啦。咁有一类人士咧，对于食竹薯咧系有个爱好嘅，亦都系因为有多咗呢个现象嘅人士出现咧，竹薯咧喺我哋香港都多咗见咧，就系、是、因为有好多人咧对于肤质有敏感，要食无肤质嘅食品。咁、变咗咧，竹薯呢一种嘅粉类啦，就可以帮佢演变好多佢平时即已经冇得再食，冇得再食嘅一啲食物啦。因为我自己身边都有朋友系要突然间廿几岁需要突然之间对于肤质敏感，但肤质敏感即系点啊？唔食得面包啦，唔食得小麦类嘅东西，即系你生日同佢食蛋糕，佢系食唔到切，即系佢可以帮你切个蛋糕，但系佢食唔到嗰个蛋糕嘅。咁所以依家坊间都多咗一啲无肤质嘅蛋糕啦之类嘅一啲铺头，亦都会有。主食是寫明無膚質啦咁樣嘅。但西湯呢你會發現佢哋好多都唔飲得，就係因為如果西湯如果佢哋會打個麵粉落去煮呢結啲呢，咁佢哋就已經唔飲得㗎啦。但如果你調一調呢，你係用竹薯呢，佢哋就已經可以啦。因為竹薯就正正做到無膚質嘅即佢本身係一個無膚質嘅食品啦，咁而佢嘅質地呢又可以造成一啲代替到麵粉嘅效果，咁所以竹薯粉呢都會係一啲無膚質人士佢哋嘅喜愛嘅食物嚟嘅。咁但係呢食佢嘅時候呢就有嘢要留意嘅，就係一定要煮熟透。一定要煮熟透，因为它本身有一些微量元素呢是会对你们的肠胃不好的。所以呢就要煮高温和煮熟透。

0: 即系如果你话我一嚿竹薯，我就咁摆喺个笼底度得唔得啊？或者摆入个雪柜度得唔得啊？唔系啲老人家好中意唔摆入雪柜，跟住唔知点解啲根茎食植物嘅，
1: 即系搵啲嘢包住佢。
0: 唔系包住啊，我见摄喺柜底咯，成日都。
1: 咁啊，生晒咩咯？发晒芽咁样咯。
0: 会噶，我有都常见噶，但系
1: 啲薯仔系会咁样
0: 噶。唔明嘅做法，点解要放佢喺地下咯？我呢个系我觉得
1: 接近翻佢本身个出处啊，
0: 好奇怪。咁但系咧，佢个保存方式咧，其实如果当你唔会食原隻嘅竹薯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唔使点谂啦，将佢晒干磨成粉咯。
1: 哦，
0: 咁就留起佢嚟攞嚟做甜品也好，做芡也好，咁都系方便嘅。
1: 嗯。
0: 咁如果你话真系圆碌咁样，你批完皮之后攞嚟做乜好？就我哋即系我就几建议啦，煲汤咯。
1: 嗯，
0: 煲汤就已经发挥到佢嘅效用，你亦都可以感受到去直接食用佢嗰种有少少淮山感觉嘅
1: 口感。
0: 口感，因为我觉得佢相对个口感系似淮山多过似薯仔番薯嗰啲嘅。
1: 嗯。
0: 咁啊，等大家意明啲，究竟佢咬落去系点样？咁而呢、這個叫竹薯咧，而家咧新兴嘅好多 fusion 铺头咧，其实佢哋都会攞佢嚟做一啲新派食品嘅。
1: 哦，
0: 即系我哋炸薯条有见过炸番薯条咁样啦，跟住然后喺我搵嗰啲嘅 research 里边咧。我發現咧，原來都有一啲新派即係好西式嘅鋪頭咧，佢哋好好咁樣去運用到竹薯咧，去做成竹薯薯條咯。咁佢同埋佢本身咧嗰、那個，我哋話佢攞嚟做可以做芡啊。大家都知道有時我哋炸嘢係會落粟粉，佢其實係可以同粟粉做相同嘅效果噶嘛。所以其實佢食落去，我相信雖然我未食過，我相信佢咬落去嗰個脆口度應該。都唔會遜色得過食薯條嗰種感覺嘅，因為其實番薯條咧，你咬落咧，其實冇薯條咁
1: 散，
0: 係啦，即係會有唔同嘅。咁但係竹薯呢、這個首先我冇食過啦，我都不能夠分享。但係我覺得而家以我認知睇咗咁多資料之後咧，我覺得佢應該咬落去個咬感係唔錯嘅、即係應該會喺。番薯同埋薯仔之间咁样，
1: 同埋有少少淮山嘅感觉。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有淮山感觉嗰样嘢好得意啊！究竟系点嘅咧？即系点嘅咧？嗱，如果大家都觉得好似阿 Lu 咁，唔系好知道究竟佢系咩嘅味道，或者唔系好认识佢嘅，咁今日咧希望透过我哋嘅节目咧，让你认识到咩系竹薯，绝对系一个健康食品嚟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空军就说，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导弹向基辅市和基辅州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7: 睡美人被誉为是四大芭蕾舞剧之一，到底这个作品有什么魅力？香港芭蕾舞团最近将睡美人搬演舞台，今次的制作有什么亮点呢？演出又有什么周边活动？人工智能分析名称家具的分别，不知道古董专家黑国强 Andy 有什么意见呢？明明是太子爷，为什么 Andy 会踏上修复家具的路？而修复木制家具有什么技巧？星期六晚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跟住我李秋婷一齐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8: 正啊！
9: 健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成个五月，系啊，五月，今日五月三十啊嘛。我哋都系我哋都系讲緊一啲即係譬如以前兴过而家又再兴返嘅嘢啦。咁喺呢个五月嘅最后一節里面呢，我哋讲咩呢，我哋讲电子产品比较多啲嘅，今个月系。
11: 系。
10: 即係佢咩手提游戏机呀嗰啲咁嘢。咁但係今日呢我哋讲呢呢个呢就系、是、可以拎得出街但又唔玩，即係唔系电子产品类嘅嘢啦。就系、是、叫做手袋吊饰呀。
11: 嗯。
10: 你本身细个有冇吊过呢啲嘢喺个书包度啊？
11: 锁匙扣咯，
10: 系啊，
11: 锁匙扣咯。
10: 我细个就系觉得啲锁匙扣咪就系攞嚟装饰咯。
11: 个锁匙扣其实系方便攞嚟拉嘢嘅，即系其实咧，我哋以前嗰只嘅扣扣咧，
10: 系
11: 好细条、好细粒嘅，
10: 系
11: 咁咧。你揸住个公仔一嘢扯咧，就一定系快过你揸住个粒咁细嘅拉链头去拉嘅。咁我细个嘅时候系冇乜刻意系一定觉得要扣呢一个锁匙扣嘅，因为我觉得佢只系纯粹方便我拉啦咁样。咁又阿妈又好少话特登买锁匙扣俾你啊，通常我啲锁匙扣系嚟自边度嘅咧，唔知边度啲赠品啊咁样咯。咁变咗我就对于呢啲锁匙饰物就唔系太大兴趣嘅，咁啊直至到几时咧，叫做我系特登去买一个叫做呢啲嘅拉链饰物咧，咁、就系已经升中啦。
10: 系，
11: 咁啊其实都系睇阿哥头噶啦呢啲嘢，阿哥咧就懒劲，我哥打篮球噶嘛。
10: 系，
11: 咁啊唔知系女仔送定系自己买啦。原来佢哋咧兴买 B B 嘅篮球鞋，扣翻个锁匙扣圈，然后扣落个书包度。
10: 哦，
11: 咁又几有型噶、哦，咁所以我都经历咗一次。
10: 哇，呢高消费、哦，
11: 我都经历咗一次，就系拣咗一对，跟住但系其实你唔可以买一只噶嘛。
10: 哦，
11: 即系你去铺头买，你唔可以买一只。点解我头先讲话唔知我哥自己买定系女仔送啦？因为其实你系要同另一个人一人一只嘅，你
10: 去买咯。
11: 你去买嘅时候系一对买嘅咁样咯。咁嗰阵时我都系问咗好多个同学仔先有一个肯，即系一齐 share 咗买。咁所以我有一只咯，我嗰只系 Jordan 13嚟嘅，
10: 女仔嚟嘅个朋友
11: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女仔嚟嘅，我系讲得出嚟冇乜所谓啦。咁系咯，嗰只鞋仔好似都仲喺我妈嗰边，我冇掉到嘅。
10: 系。
11: 咁跟住之后就我冇乜好买过呢啲挂喺书包嘅东西咯。唔常见，而家啲人好兴，但我都我你见我都冇挂啦。
10: 其实今日点解要讲呢样嘢呢，正正你又讲个重点就系、是、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好多人都有接触过嘅。咁但系有一段即系可能十零年嘅时间呢，就唔系好流行呢一类嘢。又或者唔兴挂到叮叮淡淡咁样成个袋呀、啊、都系嘅时候呢。咁近排呢，其实近呢几年呢係兴返嘅。
11: 係啊，啲盲盒一 hit 之后就已经係兴起得好紧要啦。
10: 其实係盲盒兴，因为呢啲挂式兴先，跟住呢係又乘住盲盒推出个细又可以挂喺袋度。
11: 所以就出盲盒
10: 就一齐兴晒嘅。係、囉。
11: 我记得以前有为咗一啲自己鍾意嘅公仔呢、其实都唔係自己鍾意，我嗰陣时细个已经係嗰啲有少少即係要同人哋有啲唔同咁樣啦、我鍾意嘅嘢係一啲唔係當時興嘅嘢嚟㗎。我最記得我有一年我買咗個好似棒球袋嘅當書包啦，跟住然後將一隻 figure 公仔呢係呢、這個叫做紫色頭髮嗰個叫做 IQ 博士嘅小雲，即係、小雲呢要特登改裝
10: 㗎、
11: 將佢改裝轉佢個頭仔嗰度有個圈圈，轉到有個圈圈出嚟
10: 就有個扣，
11: 即係螺絲仔轉入去，
10: 知道，
11: 然後做到一個扣呢去扣喺個書包度，又覺得自己好有型咁样咯，
10: 不过应该都系会好多人会话哇佢得意，
11: 系啊，个个都话啊有只咁嘅手饰扣，跟住我唔系要
10: 我自己整
11: 嘅，
10: 哇犀利！即系阿 Lu 系第一代嘅潮人，我以为九十年代，
11: 因为我觉得我嗰个黄色嘅棒球袋其实系纯粹系崇呢、這个。崇嗰陣時係崇洋定係崇邊度我唔記得咗啦，即係都係我喺啲潮流雜誌嗰度睇人哋啲街拍呢，係咁樣
10: 嘅，棒球袋幾型喎，
11: 棒球袋已經好難揾啦嗰陣時，跟住然後呢 就見到有一啲咁樣嘅，因為佢本身好齋嘅嘛個色、啊，然後你唱一隻好 sharp colour 嘅公仔咧，你就覺得嗯好有型，所以我嗰陣時覺得自己好
10: 即低調得嚟又搶眼喎、啊，同埋你頭先講咧，嗱呢個又差一句啊，以前啲袋咧，或者我哋細個時候啲袋咧係有分款式啊。即系譬如佢有啲咧就叫嗱，你系棒球袋啦，有啲又叫保龄球袋
11: 啊。保龄球袋我都有买过，
10: 系嘛、嗯？有一段时间又兴啊，即系好似嗱，你攞一啲有 function 嘅袋咧，就攞嚟出街，即系好似好型。跟住有一段时间咧系兴邮差袋，
11: 咁我又冇试过吓。但系我好钟情于医生袋嘅、哦。即系我而家都好钟情于医生袋嘅，我中意佢嗰个上面嗰个折埋，即系其实好似牛奶盒咁样。有啲人系会形容佢叫牛奶盒袋啦、嗯，我会形容佢系医生袋啦。我好中意嗰个感觉，上面好似持住咁样闩咗个顶，系啊，我到而家都仲寻觅紧。其实我知道嘅，即系我自己有买开某个品牌系有嘅，但系佢已经冇再出噶啦。咁、嗯、所以我想喺嗰个二手市场揾到一个良好状态噶咯。即系我仲见到有好多有出现嘅。
10: 但系我系觉得医生袋系压榨同埋重，
11: 好有型啊！我觉得
10: 你攞上手你就知道。我以前都
11: 咁，但系佢唔系真系医生袋嚟噶嘛。
10: 我知道，但系佢本身因为佢个部件设计咧，令到佢好重、啊嗯因為我都有一個呢啲咁樣袋，但真係好少用。
11: 我覺得好有型。
10: 首先我要係一個，可能我
11: 你下次帶翻嚟，我即刻覺得你型咗十倍咁樣。
10: 唔會啊，你嗱你首先見到我攞到袋，哇袋好有型，跟住你望一望我的樣子，咦咁嘅。
11: 我唔會噶，我會即刻覺得你個人有 taste 咁啊。
10: 都要夾嘅。咁我哋講翻呢個手袋吊飾啦。以前咧我哋翻學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好多人用呢啲手袋吊飾嘅。其實我哋以前就有冇叫佢叫做手袋吊飾咧？應該係冇。
11: 叫佢锁匙扣，
10: 系就咁叫锁匙扣嘅啫，因为佢最开头最广泛使用咧，真系攞嚟做锁匙扣。
11: 系啊，扣住锁匙啊，
10: 扣住锁匙，因为你锁匙成扎咁样，咁点样算咧？咁啊就系揾个扣镶起佢咯。同埋个锁匙扣咧，通常会有个特别嘅设计啦，就系嗰个圈咧系两个圈嚟嘅，咁你要慢慢。逐條鎖匙咧轉入去，咁啊令到佢咧係不能夠分離啊，咁樣先至係有一個鎖匙扣嘅功用啊嘛。我細個試過用嗰啲兒童鎖匙扣咧，就係膠嚟嘅嗰個圈，其實你一撳就可以撳開，但係嗰啲真係個鎖匙會跌出嚟啦，個膠會斷啦，咁所以嗰啲係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就是、有 function 到嘅一個鎖匙扣狀態咯。
11: 係，
10: 咁淨係一個扣咧，當然你依家係一個圈就可以啦。譬如我而家用嘅鎖匙扣一個扣咧，真係一個圈嘅啫，又冇公仔又冇成嘅。
11: 嗯，
10: 咁以前咧就係譬如你有一個圈之後咧，就會諗啊，點樣可以令到件事有特色啲咧？因為你擺喺褲袋嗰度，咁可能有條繩長少少咧，咁、那個鎖匙個公仔就會突出嚟啊嘛，咁你就可以喺個袋邊度一抽嘅就可以抽到條鎖匙出嚟，咁啊比較方便啲。咁嗰啲鎖匙扣咧，以前我最記得，譬如可能啲朋友去旅行啦，就會買一啲鎖匙扣咧送俾人，咁啊睇下你本身中唔中意用啦。咁啊用嗰啲鎖匙扣咧，就係、是、一啲有特色嘅嘢，可能係即係I love Hong Kong 啊，或者係一啲公仔啊，或者當時一啲地標嘅鎖匙扣啦。咁呢啲係好常見嘅。咁跟住後尾咧，人哋就覺得唔係，淨係擺個鎖匙扣就扣住個鎖匙咧，就好似。即係你都係得一個扣用啫，咁有啲咩地方可以扣多啲地方咧？就係、是、扣喺個袋度咯。咁、所以有一段時間咧，我哋又會見到有啲人咧就扣一啲，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即係紀念品啊嗰類咧，就扣喺個袋度。咁去到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就應該係有一啲公仔嘅出現啦。即係無論係你頭先講嗰啲日本嘅卡通人物啦，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咧係好興一啲即係马骝啊、猴子啊、猩猩啊嗰啲玩具、毛公仔，咁咧就系大大只咁样咧就扣喺我袋嗰度。咁亦都有一啲品牌咧，佢本身就系攞呢啲公仔嚟做 signature， 佢本身出个袋咧就系兼埋有嗰只公仔喺里边嘅。咁咧就即系有一只，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一只咧系一个猩猩啊。 个手指可以摆落口嗰度。
11: 哦，我知。
10: 系啊，而家都仲有噶。
11: 有啊，冇冇，我个前排先仲见到就系、是，哦，佢仲喺度噶。
10: 系啊，仲喺度噶，其实咁样，咁所以咧就嗰、那个时间咧就系、是、十分流行呢一类嘢。我记得我曾经用过一个锁匙扣咧，系一个即系玩四驱车嘅人，但系佢唔系架车嚟，佢系个人啊，即系本身个主角。嗯，咁佢係一隻膠嘅公仔嚟嘅，咁我有用過佢攞嚟做書包嘅鎖匙扣，咁啊即係呢啲吊飾啦，咁人哋都會覺得啊幾得意喎，有呢啲扣嘅咩，但係會出現個問題啦，就係而家有好多人呢就係、是、用痛袋呀、啊、或者搵啲膠呀、啊、笠住嗰個公仔，點解呢？因為嗰個公仔呢喺你咁樣嘅遊輪之下呢，其實佢就會污糟呀、啊。
11: 污糟邋遢，
10: 系啦，同埋嗰啲样啊、鼻啊，系啊，会黑
11: 出嚟嘅位置都会黑咗，
10: 或者磨到个色冇咗啊，咁其实就即系会令到人痛心嘅。咁我后尾都有试过啲咁嘅痛心嘅情况咧，就诶、哎、算啦，唔好
11: 挂出嚟，
10: 唔挂出嚟啦，即系等佢个样仲系唔系好残旧咧，就 keep 住。
11: 我觉得最唔开心咧，即系因为我试过，
10: 嗯。
11: 最唔开心系咩呢？就系佢甩咗，你唔知佢喺边度
10: 断咗、甩咗。
11: 系啊，咁系你连渣都冇。
10: 系啊，咁但系间唔少，我哋都见到咧，即系喺啲车站啊嗰啲都会见到呢啲公仔流落响街边嘅、
11: 嗯。
10: 其实都惨嘅嗰啲公仔，咁因为又唔会有第二个人执咗佢。哎，我又自己挂先就唔会噶嘛，因为喺街度跌咗，可能就俾人踢到污糟晒啊等等。咁、嗯、啊，我见到有啲好心人咧，就去将佢挤响个路边啊，睇下会唔会有人沿路翻去啦。咁啊，早排都见到有个网上面嘅 post 啊，话出高嘅报酬啊，话揾翻一只自己细个嘅公仔啊嘛，即系就系呢啲咁嘅吊饰咯。咁所以即系点样可以好好保存呢啲吊饰咧？其实都系我学问嚟嘅。咁我自己本身都即系当年细个啦，都有买到呢啲吊饰啦。咁都曾经试过吊过一段时间，就谂下咧，又出现阿 Lu 嗰个问题就是、啊，如果跌咗嘅话咪好惨咁样。因为我嗰阵时好中意一套卡通片咧，就系、是、即系嗰个。卡通人物叫始吹象啊，系啊，咁就系即系即系一个打拳嘅公仔嚟嘅，咁然之后咧佢嗰个手袋吊饰咧系一个拳套嚟，咁啊有佢个名嘅，
11: 嗯，
10: 好靓嘅套，佢真系做咗一个好似打拳嗰啲拳套嗰个样，不过就缩细咗一个好细细个嘅版本咯，咁啊好靓嘅，我觉得，咁但系又试过挂喺袋度咧，残旧咗，咁然之后咧就冇办法啦，嗰个买过只新嘅，但系买嗰只新嘅之后咧就冇再挂出嚟，所以对我嚟讲咧呢一类嘅手袋吊饰咧，其实都系即系童年嘅一个即系几得意嘅回忆咯。咁啊，转头仲同大家讲更加多关于手袋吊饰嘅嘢，唔好走开。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3: 正正就係因為咧，我哋講就係呢一類嘅手台吊飾咧，就興翻起啊！興到嘅程度係點樣咧？其實咧有啲研究咧係可以講到啊，就係話咧呢一類嘅叫做手台吊飾啊嘅搜尋量咧，其實係由2004年開始咧係急升。
1: 嗯，
3: 即係譬如你話喺網上面揾又好啦，或者各大品牌去出呢一類嘅手袋吊飾啦，咁其實係即係升咗好多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如果呢一類嘅即係吊飾咧個銷量啊，咁咧就係以倍數即係幾百 percent 咁樣咧係增加嘅咯。
1: 都明顯嘅，你而家喺街見到好多男男女女，佢哋都會有呢啲嘅吊飾，同埋呢啲吊飾嗰個種類咧，已經唔限於毛公仔啊，或者係一啲character 嘅嘢，因為呢期其實好興咧，多男仔掛嘅咧，就係嗰部手指型嘅相機，
3: 嗯，
1: 即係嗰個菲林牌子嗰、那個，即
3: 係係
1: 啦，係復古相機，佢又真係影到相嘅喎，拍到片嘅喎。咁所以亦即係都吸引咗好多後生仔男士們都去買囉，同埋佢係有個年份喺度㗎嘛。
3: 但佢係盲盒嚟㗎，你如果要買齊呢係好麻煩㗎，就有隱藏版㗎。
1: 係咩？
3: 係呀，所以你買原盒都未必有曬㗎。
1: 唔緊要，有啲人係直接
3: 直接我要嗰、那個
1: 買咁啊，係咪
3: 出嚟其實除咗呢啲之外呢，你會見到有好多牌子都即係唔同嘅手袋品牌啊，佢自己本身都知道呢個係一個潮流，所以佢自己本身都會出呢啲咁樣嘅吊飾出現嘅、
1: 啊、
3: 因為呢我咪曾經嗰陣時問嗰啲朋友話啊，咦你個袋幾得意喎，有塊筋，即係有塊嗰啲絲巾翹住嘅，係咪連埋㗎？嗰個唔係，有個絲巾係另外買㗎。咁另外呢仲有一個嗰個
1: 隻馬
3: 嗰類嘅袋係啦，就有一隻吊嘅，我唔知係馬定係狗嘅嘢啦，係啦。咁咦喂呢個袋跟埋㗎？唔係啊，係船店裏面其中一樣佢買得起嘅嘢。
1: 咁佢都好捨得喎、啊。
3: 即係咁當然講笑啦，咁可能你都係有嗰個袋跟住加個隻馬啦。咁而唔係有另外一個我求其喺街邊買個環保袋然之後加隻馬上去咩唔通咁樣。
1: 我好理性嘅。
3: 係咪咁即係所以呢你會見到呢呢、這個市場呢其實係已經係興返起同埋好多人注重。咁、除咗我哋講嗱呢個係一個我哋眼睇到咦喂幾靚喎幾吸引到我目光之外呢仲可以從聲音裏面聽到。即係都係早幾年開始呢響年青嘅朋友嗰代呢其實佢會覺得呢個除咗係一個視覺嘅享受之外呢即係嗰種個小玩意或者呢啲吊飾響袋呀、啊、或者響你個電話啦、啊、或者響你個包包附近啦、啊、傳出一啲聲音呢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呢係一種享受嚟。
1: 嗯。
3: 即係好似係一個啊我伴隨住我出現啦、啊。我有一個聲響伴隨住我出現，咁就係啲炸聲，四殺四殺四殺。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有某一啲嘅同學仔，都係好中意掛抽呢咁嘅吊飾咧，喺個袋嗰度。咁佢每逢出現或者係佢就嚟入嚟嘅時候咧，係離遠你就知道呢個同學仔嚟咗啦。又或者譬如啊，咦邊個今日又佢翻咗嚟未啊？哦，翻咗佢，我頭先聽到佢有經過嘅聲啊，咁你就會知道咧，聲音呢樣嘢咧，其實係都幾代表一個人嘅存在咯。
1: 嗯，
3: 係咯。咁所以咧譬如今日我哋去介紹呢種即係吊飾啦咁樣，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儲過一啲唔同嘅吊飾，你自己好中意啦。我曾經都。應該是這樣說，我間不時現在都會買這一類的吊飾，但我就不是真的拿來用的，我純粹是拿來儲，因為始終我有個心結，就是這個吊飾如果我一用它會舊，另外一個就是它有機會會不見，
1: 系。
3: 我系时候我都要突破下呢样嘢。
1: 我自己都系因为咁，所以我唔中意。
3: 唔中意买添系嘛？
1: 唔挂咯，就算买咗，觉得嗰样嘢我好中意，我买咗，我都系摆喺可能自己嘅当眼处咯。
3: 但系我去到一个人生嘅关口咧，就系即系我实在储埋晒呢啲嘢咧，太多啦一来，二来咧就系我觉得喂，其实如果我买翻嚟我唔用，嗰样嘢唔系我嘅，系咯。咁我咪应该要扩大啲，即系放出去就觉得啊，我要使用一下呢啲嘢咧，咁样。又或者调翻转头，譬如我去到见到人哋之前，我哋讲话痛袋，又或者搵啲见到人啲人可能抽咗一只好中意嘅公仔，咁佢系毛公仔嚟嘅，咁啊惊佢会整花啊、整污糟啊，咁啊搵个胶袋笠住佢。咁当然我啊觉得啊呢啲就好似。有啲唔係好豁達，你既然用得你就即係大大方方用，咁用夠咗就算啦咁樣。但係喺我嘅層面，我又未去到咁豁達囉。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我係了解到自己有個即係關口呢未衝得破。
1: 呢啲係冇計嘅，即係又我覺得唔一定要衝破佢嘅。即係我咁樣呢，我咪就係有佢囉，唔擺佢唔擺囉。但係我鍾意就唔照買咗先。
3: 係。但係擺喺度呢又因为我有个情况就是觉得如果摆在我那度，咁点解唔摆我铺头度咧？即系既然我都系即系睇下算数啦。
1: 咁我而家又有啲唔同嘅，即系而家我嗰个情况咧，好就好在咧，我有个女啊嘛。
3: 嗯。
1: 咁佢会接手去玩咗呢啲嘢，用咗呢啲嘢。咁然后总之一遇过佢手咧，我就预咗冇噶啦。
3: 系。
1: 咁样咯。
3: 但系你又乐意俾佢，开啦，玩啦，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又觉得佢开心咪 OK 咯。
3: 系呢、這个情况俾我的朋友系豁达嘅，因为我咪即系好早期建威导赏团讲车仔咧、我都系俾我的朋友读到噶嘛。咁但系佢就曾经试过出现咧，就系佢有啲70年代嘅车仔咧、本身摆柜顶嘅，咁啊俾个仔发现，佢个仔当时可能4-5岁咁啊，发现咗阿爸柜顶有一盒70年代嘅车仔，但系佢唔知70年代，佢即总之见到一扎车喺个柜顶嗰度，就攞咗嚟玩，
1: 就觉得要开嚟玩下咯。
3: 系啦，咁佢系痛心疾首啊，可以话系当年，
1: 但系都冇计嘅。
3: 系咁，我系自己仔啊嘛。咁但系当然啦，譬如我觉得阿 Lu 头先讲嗰样嘢咧，系令到我哋今日讲呢个话题咧，系多咗一层意义。
1: 嗯，
3: 就系传承啊。原来呢啲咁样嘅挂饰咧，系可以传承落去嘅。
1: 系
3: 咁，如果收音机旁边你都有咧，都可以传承俾你嘅子女咯。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道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拘捕一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在星期三下午，一个男乘客报案，说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的城巴，在座位罅隙的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的戒刀，大约有1厘米的刀片被推出，男乘客没有受伤。警方说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2小时，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